0: 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也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啊、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遇到的难题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都知道我们在最近呢。我们这个栏目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工作呢进行了调整，我们交广帮忙的在节目当中接到的电话线索，除了我们几位主持人和记者来帮助各位以外啊，我们又增加了新的力量，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新闻部，还有交通广播的我们的新媒体部，全都加入到了交广帮忙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打进来电话，我们会有好多人在帮助大家啊，节目当中呢来帮您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有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您遇到的问题，让您烦的、让您郁闷的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来解决。简单一句话，您放心打电话，剩下的交给我们。想打电话的朋友啊，一定要在8:30之前来拨打啊。这个时候呢，打电话基本上不占线啊。8:30以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同时打电话，可能你等的时间呢就会长一点，甚至有的朋友呢等到节目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电话接不进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赶早，千万别客气，也千万不要再等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最多超不过3分钟，电话就能接通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或者是已经打了很多次电话，12345也打了，社区也找了，街道办也都反映了，但是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您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我们先来反馈一下烟台龙口的于女士，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啊，现在这个处理的结果怎么样了？上周咱们烟台龙口的于女士反映，龙口徐福镇有一条路呢是大坑比较多，行车不方便。龙口市交通运输局啊，给我们的回复呢是这样的啊，已经列入到了维修计划。这个大坑啊，这条路啊，坑洼不平的路，大概呢就100来米。别看就100来米，确实它也不算很长，但是大家从这儿走的话，你就知道这大坑非常多。我们的记者呢也拍了视频了，大家可以到那个交广帮忙的这个抖音号上去看一看啊，交广帮忙您可以看一看，确实是非常难走，大坑很多，经常刮蹭到车辆的底盘，尤其是哎呀，大家这个驾驶技术啊一般般，或者到了晚上你看不见路的时候，你白天呢还好，视线好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稍微的让一让这个大坑，你可以避一避。但是你到了晚上，视线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这个底盘呢就刮蹭到了。于女士呢，向当地的12345也反映过很多次，但是这个事儿呢一直没有进展。我们的节目啊，接到了于女士的电话之后呢，就联系了龙口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近期将会对这条路呢进行维修，已经列入到今年的一个维修计划了。记者又咨询了龙口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科，工作人员呢同样回复是6月份将会对这条路进行维修。那么这条坑洼不平的路，这100来米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填上，什么时候能够让大家从这儿走更加顺畅，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等到6月底的时候呢，也希望咱们打来电话的于女士帮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是到了6月底咱们这个路呢已经平整了，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啊。如果说咱们到了6月底了，这个路还没有修的动静，那欢迎于女士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问问龙口交通运输局啊，当初承诺的6月份修这条路的当时说的话怎么没有兑现，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再继续关注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儿我们先告一段落，等到6月底我们来看看它的进展情况。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像这种出行不便的这种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很多听众的反应啊，如果是您也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一直让你非常的困扰，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交通广播呀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有请张先生，你好。哎，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嗯。
9: 哎，你好，我姓赵。
8: 啊，赵先生啊。
9: 啊。
8: 遇到了什么问题？
9: 那个，我是周庄腾州这个应奎园小区这边的。
8: 嗯。
9: 我这个房子就是灰浅房，然后现在出现墙体开裂和这个楼顶多处开裂。然后和这个开发商也安居开发中心，
8: 嗯，
9: 也多次协商，
8: 嗯，
9: 他一直让一个这个承建这个楼的这个建筑公司，这个建筑公司也不说是什么建筑公司，就是问就也不说，协商就是说有些维修有些细节，然后他不同意，然后赔偿他说他们没有在一块儿，然后就一直在这聊着，也是每次他处理问题就是我打12345，他处理问题就是打个电话，然后就给12345那边会所的，要求满足不了什么的，就不了了之了就。
8: 嗯，就您这个回迁房什么时候您入住的？
9: 入住有4年多了吧，从1年多的时候就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就是说，协商好解决。
8: 嗯，
9: 解决好，一直没解决好。
8: 就您这个事儿得抓紧解决啊！一般呢，咱们这个什么外墙啊、防渗漏啊、这个屋面防水啊，一般就是5年，是吧？
9: 对，这个我从1年多都开始反映，他不能到了5年就不问了呀。
8: 嗯，就您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您的当时那个聊天沟通的记录，包括您的电话录音等等。
9: 这个
8: 就是您打了那个开发商的打了这个咱们当地的12345了之后，有没有哪个部门给你回过电话呀？
9: 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承建楼的这个建筑公司，他也不说他哪个公司，他就说他是安居开发中心下边的一个建筑公司。
8: 嗯。
9: 但是他具体他也不说他是哪个建筑公司，他就说是安居开发中心。
8: 这个建筑公司现在你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9: 对，他都说他是安居他们过来解决问题的。
8: 也没有联系方式是吗？有联系方式吗？
9: 联系方式是一个私人电话。
8: 个人电话。
9: 对对对对。
8: 就是。
9: 然后他还说他是打工来说的，他说了也不算，每次反正就是。
8: 啊，不用让他说了算，不用让他说了算，他反映情况就行。你不能说这个事儿卡在这儿啊，反映一年多了，这个事儿都没有得到解决啊。
9: 前后得有两三年了吧。
8: 前后两三年了，像这种这个漏水啊，您这个具体的什么开裂和漏水是吗？
9: 不漏水，它有窗台下那个墙体开裂，还有有一个次卧是四面墙有三面墙开裂。
8: 啊，主要问题就是开裂。
9: 房顶是客厅、卧室，基本上每个屋都有。
8: 每个屋都有开裂是吧？
9: 对对对对
8: 啊！您这样啊，就是现在您手头上有个电话是那个，就是那个开发公司的是吧？
9: 对，他是建筑公司，就是
8: 建筑公司啊，建筑公司
9: 是他们那个公司建的。然后我问他是什么建筑公司，他也不说。
8: 他不说，
9: 对，
8: 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就是不透露自己的公司的信息。
9: 对对对，
8: 那但是呢，你有他的个人电话是吧？手机号。
9: 对对对对，
8: 刚才我问您了，当地的就您打了1、2、3、4、5之后，当地的职能单位有没有给你回过电话？
9: 没有没有没有。
8: 住建局啊什么的没有，没有人回过电话是吧？
9: 没有没有，包括安静开发公司的这个这我们这个就是房屋开发公司的人也没有人给我回电话，一直就让这个建筑公司的一个小科员给我联系，而每次都说我得给领导汇报，我也不当家。
8: 啊，就到他那儿就为止了，也没有其他人再跟你联系了。
9: 对对对对
8: 啊，他只是说向上汇报不当家，
9: 对对，
8: 你不当家不要紧，
9: 对对，
8: 你得汇报，这个事儿你要往前推进啊。很多工作人员这种，就工作上的这种惰性啊，真的是让人真的非常生气啊，全卡在这儿了，也就是是不是这两年两三年了，一两年打电话就全是这个科员跟你对接是吧？
9: 对，
8: 他跟你对接，然后就
9: 一些细节协商不了，他们就说。这个我们办不了，然后就一句话就完了。
8: 啊，办不了这事儿就完了，也没有就网上汇报去，嗯。
9: 对，然后就没有结果了。
8: 然后就没有结果。您这样啊，这位赵先生，您不要挂电话，您把那个就是你所谓的那个科员那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行吗？
9: 行
8: 。你把那个手机号找一下啊，我们的记者记录一下咱们这个建筑公司的是吧？建筑公司的一个科员。
9: 对对对。
8: 啊，你把他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跟他联系一下啊。张先生，嗯，
9: 好嘞，
8: 好，再见啊。好，这就典型的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就一两年的功夫一直卡在这么一个工作人员这儿了，就是啊，有问题不要紧，你网上汇报，你解决不了不要紧，有人能解决，咱不能这个问题到了这个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儿一说，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这一卡就卡了两三年，马上这个房子啊，五年以后就出了保了，那谁给你再修呢？啊，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跟咱们这个建筑公司联系一下，再问问这个客源到底是啥原因，您这个事儿为什么不汇报啊，为什么不往上报啊，一两年了这个开裂的问题解决不了，多大事儿你能解决啊。好了，进一段宣传和广告啊，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
1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5: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杨先生，你好。哎，你好，杨先生，你好啊。哎，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9: 喂，
8: 啊，您说，您说，正听着呢。您遇到什么问题？喂，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现在可以说，电话接到直播间里了。对，是您，是您，对。哎，这个信号不太好吗？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9: 啊，能听到。听到
8: 啊，您说就可以了。现在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说就可以了。
9: 就是说，我们那个到了周六周日去接送孩子，有一个滨海，一个汉江东一街。一个汉江东一街吧，那个路啊，就是它就是一条行车道。
8: 一条行车道，学校的门口。
9: 就是那个、学校就是在潍坊职业学院跟那个化工学院。这个中间这一条的东、一条南北道上，这里这个道啊，就是说是，直行、右转还有左转，都是就这一条车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往南去哈、那些道啊，就是车不多的路中，几乎没有几个，就是没有几辆车走的路
8: 啊，
9: 都有那个右转设置的右转，就是这一条道上没有右转。特别是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堵就是一趟车，一堵一趟，是这个意思。你们能不能看看？
8: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另外一条路，它车不是很多，但是它设置了右转专用道。
9: 对对对。
8: 但是这条
9: 就是、
8: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南北道呢，就是车辆又非常多，还没设个左转右转
9: 道。东西路。
8: 东西路是吧？
9: 东西路，对，学校南门口的东西路上。
8: 啊，东西路上，然后呢，没有右转专用道。
9: 没有右转专用道，对，
8: 就一条道。
9: 很多其他的道路，对，一条道，就是
8: 他现在
9: 左转右转。
8: 现在问题是这个路是不够宽啊，还是就是没设置啊？
9: 那它不是不够宽，前边后右边有一个自行车道，但是行车是没问题。它这些道吧，我们这个滨海这边，滨海这边的道都是基本一样宽，但是其他的道路上设置着右转。
8: 明白。
9: 就是往，
8: 也不是因为窄，也不是因为太窄。
9: 对对对，
8: 也能设置开，但是没设置。
9: 能设置开。
8: 现在是几车道啊？咱们如果是单向的话，是几车道啊？
9: 单向就是一车道，一个车道。
8: 一个车道，他怎么再给你画右转专用道呢？就您的意思是把那个自行车道给你占了啊？借道一下。
9: 对，在这边哈，在这边，就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前都有这个右转道，就是两。
8: 不是您这个现在目前您表述的，你现在描述的这个情况是前后矛盾的。你刚才问了你单向几车道，你说就一车道的话，怎么再给你画一个右转专用道啊？
9: 不，他现在这条路上就设置了两条车道。他为什么不跟前？我的意思就是不跟，能不能跟前边那条道就是一样啊？设置上右转这一块。
8: 可能是我觉得听你这么一描述，我觉得大概率他是因为这个条件受限吧。你堵成这样，我觉得交管
9: 没有啊。他这里啊，他
8: 您这样，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行。您这样啊，这位先生，我们没法再交流了，因为您这个电话它断断续续的，我这实在是听不明。就是咱交流上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现在就是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
9: 可能是有高压线的问题。
8: 是吧？就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大概能明白了。这样，我们跟潍坊的咱们当地的交管部门，我们联系，问问这个情况，行吗？我们再问问这个周边的这个情况，交通，
9: 好的，
8: 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加个右转专用道，就很堵，是吧？现在就是啊，好嘞，这样先生啊，好， 咱们这个打热线呢，真的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们打进电话来之后交流不畅也是非常着急的事儿。就是啊、你各说各话，我说的呢你接不上，你说的呢我也没听见，因为它时断时有时无的这样的声音啊，就大家还是尽量的找一个，哎呀，稍微安静点的地方，然后这个通信质量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他刚才说是可能是在高压线下面什么可能受影响之类的啊，确实交流上是有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学校周边啊，潍坊职业学院有一条东西向的路啊，现在呢是直行左转右拐都是这么一条道啊。这个杨先生的意思呢，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咱们有一个右转专用道，这样的话呢各行其道，咱们想右转的朋友咱就走右转专用道，咱们想直行的朋友呢咱不要混到一块儿，要不然的话呢想右转的朋友前面遇到红灯的话呢他也转不了，因为前面有直行的车就给他堵上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尤其是到了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车比较多啊，这个地方呢就堵得非常严重，应该就是堵得没脾气的那种啊，所以杨先生打了电话呢就希望看看能不能有右转专用道这个问题啊。好，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潍坊当地的交管部门取了联系，问问这个地方交通的出行的问题还有这个路哈。刚才跟杨先生为什么交流不畅呢，就是问了问咱们是几车道，说单向一车道啊，单向一车道那怎么再给你画出个线来，到底是因为条件受限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啊？我们了解清楚之后看看下一步怎么能够缓解一下学校周边的交通问题。不过呢一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呢就非常头疼，为啥呢，咱们经常接送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就是学校周边的交通状况畅通的可能真没几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多数的学校门口啊路都不是很宽敞，也就顶多四车道啊，有的甚至还是两车道啊，接送孩子呢又时间又比较集中，有的学校呢学生还比较多，哎呀，就导致咱们学校门口这个地方啊，电动车、三轮车、自行车、汽车经常混行，哎呀，也经常会堵成一锅粥。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啊是各地的交管部门都应该想想办法啊，思考一下看看怎么能够缓解一下这个学校周边的交通出行难题。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啊，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有些问题呢不见得能够真的帮您解决，就像这个学校周围的这个道路一样，我们也很头疼，我们也接到之前也有过听众反映、家长反映，说某某小学、某某中学门口，每当到了这个放下学的时候，哎呀，那就是就堵的就是寸步难行。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接到电话，但是解决起来真的是非常难，甚至不好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尽量啊，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老款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次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没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因为每档节目呢只有备货30组，咱们是先到先得。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来给大家发货啊！想买赫莲娜黑白绷带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平时呢，你到商场去买白绷带、黑绷带，加到一块得大几千啊！今天呢，咱们不要3000，不要4000，甚至2000都不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呢，特别合适，性价比炸裂。为啥这么便宜呢？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清仓放福利啊！咱们正装给到的是黑绷带的50毫升，白绷带的50毫升。在这个基础上呢，多送黑绷带5毫升的小样3个，白绷带的5毫升的小样3个，等于额外到手的就30毫升，整整足足，整套呢是130毫升，限时特惠价多少钱呢？1299。是不是很炸裂？不到1300块钱啊！白天呢，你就用白绷带，咱们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白天用上之后呢，水润，皮肤不暗沉；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就用黑绷带，能够深度修护。睡醒了之后呢，哎，脸上的皮肤呢，非常的紧致，非常的饱满，什么松垮呀、干纹啊，全都给你修护好了。不知不觉当中啊，您就这个皮肤就越来越好。1299的这个价格呢，如果是您到专柜去买的话，一瓶黑绷带你也买不着。但是今天呢，咱们1299到手的是2罐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堆小样，还能送礼袋送人，自己用都是挺合适。只是备货不多啊，只有30组，朋友们真的是只有30组。现在呢还剩下最后的10几组了，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溯源啊，完整的链路都可以看到，赠送运费险，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找到微信公众号点关注，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7，咱们今天就发一个数字，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了啊！备货不多，现在还有10几组，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咱们想买赫莲娜黑白绷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行动，今天是1299，白绷带黑绷带各一瓶正装，然后呢送6个小样，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下单了。

0: 家里边海参已经储备不多的朋友，可以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推出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优惠价啊，大家抓紧时间囤啊！如果是能买八斤的，不要买五斤哈、啊，因为买八斤进来送两斤，到手呢是2380块钱，冰箱都给你塞满了啊！我们推荐的这个海参呢是大连长海县的啊，富含蛋白质，是优质蛋白，全家滋补呢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上班一族，每天呢都吃上个海参。这个海参呢是在这个大连的长海县的这个海域生长，水温呢比较低，它比正常其他的海域水温呢要低，海参的生长呢就慢，那么生长周期呢就长，这样的海参呢它的体内积攒的这个营养啊就特别多啊，而且呢配料表当中啊只有海参和水，没有其他东西，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完全可以放心吃。肉质呢非常的肥厚，而且非常紧实，口感呢是那种 Q 弹筋道的，开袋就能吃，省了很多麻烦啊。如果是你喜欢吃喝个海参小米粥啊，或者是葱爆海参呢、啊、海参炒饭呢、啊、做个汤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福利价呢，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能够享受啊！原价呢，这么好的海参是499一斤，今天呢直降好几百，299一斤，买一斤不划算，买五斤是再送一斤，到手六斤，只需要1495；买八斤，我们直接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2380块钱，还能领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发俩字儿，海参，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海参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记住了，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孙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13: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4: 我遇的就是这个小区门口这个大车乱停放。
13: 小区的门口停大车呀？
14: 对。
13: 啥小区啊？咱是？
14: 就是凌城区，德州市凌城区现代城小区。
13: 嗯。
14: 他那个东边就是学校，然后那小区门口停的都是那10多米的大货车。
13: 小区的东边是学校。
14: 对，
13: 小学中学啊？
14: 从小学到中学。
13: 东边有小学初中都有小学中学。我非常好奇的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咱们小区门口这大车就从哪来的呢？
14: 不清楚，可能是拉货的吧。
13: 你附近有什么仓储或者是有什么物流中心吗？
14: 这个都不清楚。咱西边小区西边有个河的西边又是什么，有厂区。
13: 哦，河的西边是个厂区。
14: 对，那边也停满了都。
13: 大概离那个厂区有多远？你们小区？
14: 有多远？有个，
13: 就开车的话，几分钟能过去？
14: 就2-3分钟吧，也就
13: 两三分钟就能到那边，那离得挺近。那边已经停满了，也就是说厂区门口停满了。
14: 厂区门口那边不是停满了，就是河两侧，
13: 河两边都停满了。
14: 对对对，
13: 没地方停了，停到你们小区门口了。
14: 不是没地方停，也有地方停。
13: 嗯，
14: 他是别老停这边，就

0: 这样，就是停到小区门口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好长时间了都。
0: 好长时间是多久？大概？
1: 我感觉是这有一年多了吧。
0: 有一年多了。
1: 对。
0: 除了交警部门给你回过电话，还有哪个地方回过电话？
1: 我打了12345。
0: 啊，12345转给交警了。
1: 对对对，然后交警给我回过一回电话，然后那个12345给我回过电话，问
0: 交警回电话的原话怎么说？就是说他们有通行证。
1: 对。说他们有通行证，我说那个，我说那个有通行证，他也不能那乱停放那意思。他说有没有车位？他说有没有画的有线？我地下有没有线？我说没有。他没有的话，他说我们也是加强巡逻。
0: 啊，只是说加强巡逻。
1: 对。
0: 嗯，咱们那个小区门口的路是个什么情况？
1: 那个路两车道。
0: 两车道。
1: 两车道，
0: 双向两车道吗？
1: 双向两车道。
0: 那
1: 然后有
0: 很窄啊，双向两车道。
1: 不窄，飞有个两车道，然后加上那个非机动车道也画出来了都。
0: 啊，还有非机动车道专门的。
1: 对对对。
0: 嗯，没有实化停车位是吧？
1: 没有。
0: 没有停车位，那确实不应该往这儿停啊。
1: 是啊，我那意思说。这个孩子们上学，老人送孩子上学，一出门，
0: 啊、对，
1: 他影响视线。
0: 说实话，
1: 上班他们去西边厂子上班，那好些个小车，
0: 哎，
1: 看不见过来车。
0: 对，是你一开始打电话，你说小区门口停了大车，我都觉得愣了一下，因为我确实从来没见过哪个小区的门口停大货车的。
1: 对，然后我跟交警一说这事儿，那个交警说啥呢？他说有可能啊，是那个住在小区里边的这个车主停在这儿了。他说那意思，我说有停这大家伙有停车场可以停停车场。
0: 不是，这也不是理由。就算是你这个车主，你住在这个小区，你也不能把十多米长的大货车停在小区门口啊。
1: 对，它影响安全，影响出行。
0: 嗯，那平时没有大货车停的时候，咱这个路两边是不是也停了私家车？
1: 也有。
0: 也有哈。
1: 也有，
0: 看来就是这个地方是允许停车。对吧？平时允许停车。
1: 他对了，还有一个是，他建个什么呢？建个那个从红绿灯这儿建一个小夜市。
0: 嗯。哦，
1: 靠着红绿灯
0: 有夜市。
1: 小区的，对，小区的那个东南角，规划有建个小夜市，有卖东西的什么的。
0: 嗯。
1: 前面建夜市吧，这基本没有车。
0: 嗯。
1: 从去年以后，建了夜市以后啊，停的小车，
0: 嗯，
1: 有点多了都。
0: 啊、
1: 现在。又停了大车了，现在。
0: 嗯，您这样方便不方便？到时候给我们拍个照片或视频之类的。
1: 哎，方便。
0: 嗯，咱们是德州哪个区？
1: 凌城区。
0: 凌城区是吗？
1: 对。
0: 凌城区交警大队应该是大队，对。好，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会有，如果是有记者跟您联系啊，您到时候那个先把那个照片和视频先拍一下，到时候发给我们，我们拿着这个照片和视频呢，我们找一下咱们交警大队，好吧？
1: 行。
0: 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咱那个停个小车吧，因为这附近的居民也比较多，有学校啥的，还能说得过去。你说你要是七八辆大车停在这儿。
1: 对，我的意思也是这意思。我说那小车咱无所谓了，
0: 嗯，对对，
1: 你临时停，你大货车这样太大了，这个看不见，视线都看不见、
0: 啊。是遮挡视线，然后也非常的危险啊，
1: 非常危险。
0: 嗯，那行，那这样我们如果有记者跟您联系，您把那个照片和视频先发给我们啊，孙先生，我们先核实啊。
1: 对，
0: 哎，好嘞，好嘞。
1: 能不能给他们说的，能不能给安个警示牌什么的，是吧？
0: 啊，对对对，这样我们跟交警再联系啊。
1: 行，
0: 哎，好嘞，孙先生，哎，好，再见，嗯，好，这个问题呢是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小区门口啊，这大货车乱停乱放的一个情况，少的时候一两辆，多的时候七八辆，确实让这个周围的居民呢，还有这个小学啊、中学啊，接送孩子上下学啊之类的，确实，让人觉得这个。不安全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跟交警部门取了联系，再问问这个情况啊，看看能不能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可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今天的大牌美妆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老款啊！大家如果是还没下单的，您千万不要再等、再犹豫了，因为每档节目就30组，现在也快没了，还剩下最后的不到10组了，7、8组吧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黑绷带、白绷带，大家如果是用过的话，都知道它很好用，但是也好贵哈、啊，3-4千根本拿不下来。618商城大促，我们是有一个冲销量啊，老款清仓放福利。正装呢给到的是黑绷带的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在这个基础上再多送6个小样啊，各3个，白绷带、黑绷带各3个小样，一共是6个小样，整套呢足足是130毫升，哎，您就用吧啊，限时特惠1299，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炸裂啊！之前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非常好用，1299到专柜，你一瓶的价都买不着啊！今天白天呢用白绷带，全天呢水润不暗沉，晚上用黑绷带深度修护，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搭配着用啊，松垮和干纹全都能修护好了。今天是1299到手2罐正装，6个小样，白拿一堆小样，还送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合适啊！最后的5组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咱们就发阿拉伯数字7，抓紧下单，最后的5组了啊！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还没有买黑蜂雪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这个黑蜂雪蜜特别好啊，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污染啊，而且呢是原始生态林区，这个黑蜂啊穿梭在椴树林之间，精心啊，采的都是椴树的花蜜，经过自然的充分的酿造，才能成这一瓶纯正的黑蜂雪蜜。配料表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哎，主打一个放心。这款黑蜂雪蜜啊，您打开这个瓶子之后，就看到这个蜂蜜是洁白如雪，细腻如汁，打开能够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之后呢是那种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子，不管是温水冲饮还是搭配早餐都是非常的合适，大人小孩都能喝，天然健康又好喝，谁能不喜欢呢？今天呢咱们是500克的正装，这一瓶是500克啊，198买一瓶送一瓶啊，咱们想多囤的朋友买2瓶，我们送3瓶，到手整整5瓶，只需要396，还能领10块钱的优惠券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蜂蜜就能够快速下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2个字，把这款好蜂蜜带回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十分钟，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烟台的辛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4: 哦，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物业，就是特别小区里边物业特别的不合格，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好多的业主都不交，不如那个停交了物业费。
0: 嗯。
14: 嗯，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位费的是吧？物业现在就是说是要绑定在那个什么，你必须把这个物业费补齐，我才让你交车位费。
0: 嗯。
14: 要不然的话，你的车就没法进出了。
0: 嗯，明白明白。
14: 啊，
0: 我之前的小区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物业啊，明知都是违法行为，然后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这样捆绑啊，不允许，以不让你进这个小区为由啊，让你交物业费。
14: 嗯，但
0: 是
14: 哈、
0: 啊，但是这种情况，你看，这种情况是这样啊，咱们小区有这个业委会吗？
14: 没有，
0: 没有业主委员会，那就是咱们的社区，找社区，先找社区找过没？
14: 找过。那个公管科也找过
0: 啊，
14: 嗯，但是他们只是有协调的这个有权利，但是他没有说是、
0: 嗯、
14: 说是执行啊什么的这样的权利，
0: 是、啊、
14: 所以说是这个物业就是盖住
0: 非常熟悉的味道，非常熟悉的话术啊，你一般呢、
14: 嗯、
0: 很多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物业问题的咱们的业主拨打过咱们当地的这个住建局的物业管理科，基本上的答复就是我们没有执法权，
14: 嗯、
0: 没法强制执行，
14: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只能协调啊、哎。
14: 嗯，
0: 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他们不单单是只能协调，他们还有对物业的约束的权利啊。物业靠什么呢？
14: 哦、
0: 物业它其实是有星级的，比方说这物业它是有级别的，
14: 嗯、
0: 你是三星物业呀、啊，还是五星物业，都在这个物业管理科这儿。
14: 嗯，
0: 他们呢可以给他降级，甚至可以让他们出局都行。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现在呢，往往很多的这物业管理科，它存在这种，工作力度不够的这种情况啊。
14: 嗯
0: 嗯，
1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主持人？
0: 咱们现在没辙呀，咱们现在只能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啊，辛女士，咱们首先呢，去你都找了，是不是？咱们社区也找了，
14: 嗯、
0: 物业管理科也找了，
14: 对，
0: 都没有什么作为，这样我们也会帮您找啊，我们也会帮您找。下一步只是最后的终极一步就是起诉了。你看，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对吧？物业明知违法，物业他自己也知道违法，是不允许把你这个进门的这个权利和你交物业费捆绑在一起的，不能说我不交物业费就不让你进。
14: 是进门是可以进的，
0: 嗯、
14: 因为他我
0: 但你车进不来不是吗？
14: 车也能进来，他车外开放，你知道吗、
0: 啊？
14: 你进来以后，他就是收你临时车的那个费用，一个小时2块钱、
0: 嗯、啊，
14: 啊，是这么个收费法的。
0: 嗯
14: 嗯，
0: 那咱们买了车位的这个业主呢？
14: 没有买的车位
0: 啊，咱们
14: 小
0: 区没有买的车位啊，
14: 对，全是租的。
0: 哦、啊，全是租的车位。
14: 嗯，是这样子的。
0: 就说你不交物业费，那个车是能进来的。
14: 能进来的，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得交很多很多钱一天。
0: 哦，明白了，
14: 一个小时2块钱。
0: 就是你租了车位之后呢，也得按小时收费。
14: 我租了车位，它是按年收费的。
0: 我知道你不交物业费就按小时收费。
14: 对，你不是按交物业费，你是可以进来的，一时进来不一定有你停车的车位。
0: 那你一天不得好几十啊？二十封顶、啊。
14: 不，反正是一天很多钱，具体是多少钱我们还不知道。
0: 啊，
14: 他就是收外边的人的车是2块，这样我们进来，我们就跟外来车辆是一样的收费方式的、
0: 嗯。现在留给咱们业主的这个机会只有起诉了，
14: 只有起诉了，
0: 别的真的没有办法。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咱们这个社区不管，街道办，
14: 嗯，
0: 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住建局，
14: 嗯，
0: 现在咱们不都找了，是不是？
14: 对，都找过了，人家只是帮忙协调。
0: 嗯，那这样只剩下我们督促了啊。我们起诉之前还有一步，就是我们督促一下，我们问问他们，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就那么难解决？
14: 我觉得问完了以后会不会跟我得到的结果一样啊？既然
0: 我觉得大概率会是啊、嗯，就是咱们就看咱们这当地的这个职能单位他们的工作态度了，是不是？那我们先打电话问问他们。
14: 哦
0: 啊，如
14: 那算了吧，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在那个吧。如果说是真的，我的诉求是什么？就想找一个，这究竟是哪一个政府部门对他有监管的这个？约束监管的这个，您要是说是刚才跟我说的，
0: 就是住建部门的物业管理科，
14: 就是、住建部物业管理科哈、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可以说是到物业管理科再去找，
0: 对，找他们，找他们，找
14: 他
0: 们，他
14: 们有约束的权利，也对他们有降薪的这种、
0: 当然了，当然了，那肯他们一定是有约束的，他们职能单位是干嘛的？就是来约束这些部门的。来约束这些公司的啊、哦！
14: 行行，我知道了，
0: 啊、
14: 主持人。
0: 对对对，
14: 我们还再进一步的再去找吧。
0: 啊，好好好，
14: 再有的话再给您这边打电话。
0: 对对对，好嘞，邢女士，嗯，
14: 好嘞好嘞，
0: 哎，
14: 谢谢
0: 好嘞，聊到这儿，哎，好嘞好，再见，不客气，嗯。好，关于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觉得很多的听众听到这儿之后啊，可能都会有同感，就是俺们这个物业公司啊，那觉得不是很满意。现在呢，我觉得这个物业之所以问题多多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所在地、所在城市的物业管理科，它的这个监管力度上、管理力度上不够，远远不够，甚至没管，导致呢现在很多物业公司它的这个服务上根本就达不到大家的这个满意的程度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各地的物业管理科啊，各个地方的咱们的住建局的物业管理科，咱们负起责任来。正是因为你们的不负责任，才导致现在的这个物业服务有的地方乱七八糟的。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说一下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报上名了，我看到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因为这几条线路每一条都非常火爆啊。一共有三条线路，一个呢是四川的亲子游，再一个呢就是新疆的伊犁，还有一个是重庆。大家想去哪儿啊？你抓紧时间报名。先说这个亲子游啊，非常的受欢迎，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一直就是盘算着说，等孩子放了暑假之后带他去哪儿？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让孩子呢多出去看世界，多出去长见识，哎，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让他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呢言之有物。这次呢咱们去四川。亲子研学营啊，是两个团，一个呢是7月4号，一个是7月14号，你看看哪个更合适，都是6天5晚，行程啊都是一样的，价格呢都是5680块钱一个人，在暑假期间5680这个价格呢真的一点也不贵。咱们的亲子游呢将会带领孩子们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哎，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的故居，漫步青莲古镇，而且呢还有现场的一个经典诵读啊，还有探访两弹科学城，亲临都江堰。你看很多的文章当中啊，我们都学过李白的诗句，也都了解过都江堰，但是你到现场看过没啊？这孩子他从课本上看到的那个图片和到现场看到的都江堰，那不是一样的感受啊。带着这个孩子出去玩啊，我们除了行程安排非常好以外，孩子出去以后，咱们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就是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我们都考虑到了，带着孩子嘛，很多家长肯定很关注这些问题啊，给他安排都是4钻以上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让您呢吃的更放心，住的更舒心，主打一个一边学一边玩，能够轻松的带着孩子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研学营。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咨询电话啊，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们的节目一结束，这名额更少了啊。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新疆的伊犁，我觉得不用过多的去说哈、啊，这个也很多人把新疆就比喻成是一个调色盘，就说明这个地方太美了。伊犁呢，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非常的热，那大家呢可以到那拉提草原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清凉啊。另外呢还有赛里木湖呀，还有独库公路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6月份盛放的天山花海也等着你去打卡。你到了那儿之后是吧，拍个短视频，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快手之类的啊，那我觉得涨粉无数能啊。好，那咱们是双飞8天探秘伊犁，报名电话依然是156-0640-1011。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重庆啊，除了有好吃的以外，重庆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城市，而且是去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啊。有这个 魔幻都市，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还有老山城的温柔完美的融合，既有火锅的烟火，又有老街小巷，还有江湖城市的豪迈洒脱，真的还有它的惬意温柔，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大家如果是想去重庆的，跟着我们的重庆精品旅行团，我们正在招募当中，出发日期是6月11号，价格真的是很给力，2999，不到3000块，吃住玩全都安排妥当，没有购物套路，也不用奔波赶路，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重庆，真的是一场超舒服的治愈之旅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想给自己放个假，最近遇到了一些烦心事，想让自己放松一下啊，放空一下，欢迎去重庆，是很好的选择啊。不管是想去哪儿，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了解详情。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想去哪儿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点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机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6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那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副陪伴哈，就是9点到10点钟我们唱游天下节目，从哎呀17年我都算不过来了，那就一直呢是跟大家相约在这儿的。今天呢是5月26日周二，昨天呢5月25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哈，我们都知道520的谐音521的谐音它都是啊我爱你的意思对吧，那525是什么呢？525是我爱我的意思。那最近呢一直有一个词叫爱我牢己，就是爱自己的意思哈。但是爱自己呢并不是单纯的啊吃点喝点穿点玩点，而是呢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比如多晒太阳，哎呀今天晒不了了哈，比如多去运动，今天是可以去运动运动的，让自己呢焕发出一个有活力的状态。当然呢也可以多参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种互动，刚才听到了哈，如果呢想给考生送上祝福的话，是可以给我们发来语音或者是发来视频的。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中高考季，也是我们爱心送考坚持的一个服务。那如果想找一找组织哈，找一找自己所在地儿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那山东省的小伙伴呢，我们是按照鲁 A 济南车鲁 B 青岛的来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分类，而且呢每天早上也会跟大家呢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比如说今天节目开始之后，你家乡的方言当中你看见王刚了吗？王刚刚刚刚过去怎么说？哎，听节目群互动，欢迎发来语音和留言。那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山东电视1011山东电视1011就可以了。其实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就已经发过了哈，发过之后发现徐州已经发过来一条消息，哎，特别的有意思，一会儿我们一块听一听。当然呢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也是特别的丰富哈，你比如说昨天25号呢就有重庆的一班人马，哎，在我们主持人的带领下已经飞到了这个山城哈，而且呢你看到山城的这个欢迎语啊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魔幻3D 城市。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洪崖洞、李子坝、轻轨也会去到哈，还有就是五龙仙女山，当然山城的美食啊、网红的景点啊、什么解放碑啊都会带大家去到。还有呢就是去到新疆的伊犁了，6月12号、6月20号分别有两班，去独库公路走一走，看一看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大草原，以及6月伊犁花海盛开，这儿开的花呢是薰衣草花，当然还有其他的花哈，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好多，最震撼的就是薰衣草花，一大片一大片的，你置身其中那种味道就给你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薰衣草有一个特别的功效哈，就是可以促进睡眠，我就在想不会在那儿就睡着了吧。还有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到我们的四川成都绵阳，这是一个研学行哈，研学游呢是7月4号和7月14号两班行程，研学给到大家的就是非常多的回馈了哈，我们的研学手册、研学证书，还有就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孩子的声音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出国游尼泊尔也在等着大家。
1: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 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0: 宝贝去旅行，我们会带着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四川成都和绵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程呢？是每一天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那如果是爸爸妈妈还没有想好这个暑假这个夏天带孩子去哪玩的话，给大家安利这个含金量非常高又绝对不踩雷的亲子研学营哈。这是我们交广旅行推出的一个守护大熊猫暑地亲子游的线路哈。你别一听研学就觉得哎呀肯定很枯燥，孩子不喜欢，其实啊是一场六天五晚的豪华深度游，从济南出发直达四川绵阳和成都，让你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把课本搬到现实当中的那份魅力。你比如说第一天一落地我们就直奔大熊猫基地，而且不是走马观花看见就完事儿了，我们是去做深度科考的，跟着专家一起沉浸式的守护国宝，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最后还要完成一份专业的观察记录，让孩子呢真正的去感受大熊猫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天呢我们就去追寻诗仙的足迹了，去一去李白的老家。李白老家哪儿的你能答上来吗？江油。当然李白呢也在咱们山东待过哈。站在李白故里的青山绿水间，带着孩子诵读一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是小声的，是大声吼出来的那种哈，就集体吼诗的环节，主打一个自信表达，帮着孩子练出那种文豪的气场。说到这儿哈，就忍不住要说一句哈，也真的是有好多的周围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其他人呢，就问我，就是孩子要不要学这个播音啊，学这个口才。其实如果他自己比较喜欢的话，是可以去发挥一下的。你就像这个吼诗的环节，它是有点那种释放天性哈，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大声都喊出来，帮着舒缓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小朋友还比较腼腆，不太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这有可能会耽误到孩子的一些其他的方面哈，你就比如说人际交往啊，交到好朋友啊，啊认识朋辈的那种特别的支持啊，还有就是有可能在组织能力啊，或者是领导能力方面呢，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小小的遗憾。所以呢，跟着我们主持人一块儿去到这样的研学营哈，很多的孩子一起来进行这种吼诗的环节，主打就是自信表达。第三天更硬核了哈，硬核科技还加上市井烟火。昨天晚上23点多有没有看咱们这个航空航天的发射？我们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呢，安排孩子们跟老师一块儿去到两弹城，比如说邓稼先啊，还有就是钱学森啊，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老一辈科学家家国情怀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当然呢，在这儿也是给这个有航天梦想的孩子啊一次真的就像穿越的那么一个机会吧。回到现代的话呢，就是去到了成都的宽窄巷子，就算在这种城市比较繁华的商业区，我们也安排了研学的项目哈，叫城市猎人挑战，在街头巷尾感受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去在娱乐当中寓教于乐。第四天重头戏来了哈，我们去参观一下都江堰，这可是课本里学过的伟大工程啊。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2: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6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点19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呢就跟大家在说我们的这次研学游哈，宝贝去旅行，跟着我们一块儿打卡到四川成都和四川绵阳的一些景点哈，真的这次的行程安排连我们重头戏这个都江堰哈，了解课本里学过的伟大工程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也了解一下李冰父子治水的一份智慧哈，现在还在用，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全局的思维和工程的思维，也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第五天我们是去到杜甫草堂，感受一下诗圣的家国情怀，还会漫步武侯祠和绵里古街，你听老师讲三国英雄的故事哈。当然晚上还有热闹的碧影晚会，哎，这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怎么样，这份研学的行程是不是感觉还是蛮丰富的哈？我们拒绝走马观花，也不是普通的旅行团，每天都有特定的这个研学的主题，有专家带着讲解，有任务哈要完成，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师生配比啊真的是哈1:7左右了，吃住也都有严格的标准，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并且呢这次的这个行程哈，我们还给到孩子一个机会，就是除了能够拿到你的研学证书之外，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节目里听到孩子的声音。第一期呢是7月4号到7月9号，第二期呢是7月14号到7月19号。 这两个时间也比较好记哈，直接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听友，哎，欢迎一波，欢迎瞌睡兔，欢迎一帆风顺。一帆风顺说，龙城路上一辆货车占道停车，把道路给堵死了。龙城路能具体说一说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吗？也欢迎到我们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哈，欢迎满桶汽油，还有欢迎肉嘟嘟，欢迎这位江波，欢迎杨震，欢迎云杰，欢迎北狼奋斗，欢迎很多的小伙伴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有打卡的小伙伴。今天呢他说青岛也是阴有小雨，沿海还有雾，气温呢是在17度，坚持打卡过百天。确实能够坚持打卡的小伙伴给你点赞哈，同时呢也要为我们哎在节目里贡献欢声笑语，贡献家乡方言的小伙伴们点个赞哈。今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呢是你看见王刚了吗？王刚刚刚刚过去，想听到这个我们哎来自鲁 M 大家庭徐州是怎么说的吗？
8: 你看见王刚了吗？王刚讲过去，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刚刚刚过去，结果呢是将过去，那不能说是王刚你看见了吗？应该是王江你看见了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 SDTV1011 的这个微信，然后呢把大家分到各个的群里面去，每天呢在自己家乡的这个专属城市群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当然如果想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哈，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除了听我在这儿嘚嘚嘚介绍之外呢，你还可以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记住这六个字，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这个行程。回复旅游后你会收到推送的消息哈，消息里面就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了一个介绍，不管是我们最近安排的性价比拉满只需要2999元的重庆之旅，6月11号出发，还是刚才说到的哈，我们会去到四川成都绵阳哈，这是一个亲子研学游，分别在7月4号和7月14号两期，还有呢就是去到大美新疆了，新疆花开了，6月12号6月20号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6月伊犁花海盛开，还会去独库公路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再跟大家说一个吧，是我觉得最近还蛮期待的一个行程哈，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尼泊尔。你听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还专门去查，就这个国家呢是属于相对来说经济不是太发达，但是它的幸福指数排名位居前茅。所以你想一想啊，这还是一个也比较硬核比较性价比炸裂的出境之游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粉丝争取到的这个6月专属的福利价格，尼泊尔7天6晚的探秘之旅只需要5999元每位，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都有人问机票包里面吗？包的，全包的。一听出境游，也有小伙伴说，哎，出境游会被办手续特别麻烦呀，哎，这个团刚好还是免签无忧的，可以说就是说走就走，价格香到哭。这7天怎么玩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哈，5999元真的去一趟雪山脚下的神秘国度，真的是这价格太良心了。因为你看一看就是这个行程哈，单纯是机票就将近4000块钱。那我们来个剧透吧。第一天呢，我们是从济南出发，先飞到昆明，也就是云南昆明，然后再转机飞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接下来呢，就是奇幻森林与大象之约了，就像那种森林王子的现实版哈。我们会去到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然后非常刺激的就是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 看到千千君子发来旅游两个字哈，还有我们小伙伴发海参两个字，发海参的话也是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一款我们大连的海参哈，还是很好的。来继续说一说我们尼泊尔怎么游，我们还会去这个拉普蒂河上乘船，说不定呢能看到这个鳄鱼。对了，在这儿呢，在尼泊尔它整个国家有一个幸运的动物，也是别的地方不太能够见到的，叫独角犀牛。如果看到的话呢，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标志哈。当地人呢是非常信仰这个东西的，然后呢这个独角犀牛呢就可以在大街上悠哉悠哉。加德满都我们也会安排了一个非常棒的行程，就是看一看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去看一看它的奇珍异宝，还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呢，博达哈佛塔。尼泊尔的手工特别的出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之前去关注过哈，就是会觉得当地人那份心非常沉静的状态之下，他做出来的一些手工艺品会有一种特别质朴，并且呢会有一种活人感。这次可以说是人文和自然完美结合的，你看我们会去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还会去到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会看到野生的动物，又去逛神庙看古迹，绝对是旅行的双重体验。6月9号到6月15号，6月16号到6月22号，两期行程，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在一片海边，遥望远山；在一座山上，俯瞰城市。

0: 嬉笑玩闹，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34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哈，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但是呢，我觉得日子不经过还有一种感受，你看今天都已经5月26号了，我觉得五一好像才刚刚过似的。我们呢也刚刚过去了这个小满的节气哈，小满这个节气在我们这个农耕里面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这几天下雨，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好像呢也是稍微有点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作物哈，盼着赶快的出点太阳。想要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我们节目已经17年了哈，我们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所以我们有一个微信号已经满了，全新的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很好记哈，4个字母4个数字，就是山东电视1011，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各自的专属的这个城市群里。刚才还看到小伙伴给我们发来了山东各市车牌号的一览表，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跟大家一块儿听一听我们的车牌歌呀？下一小节安排哈。刚才呢还给大家发了一个小小的家乡音大挑战啊，就发的是有关于王刚的一个哈，王刚刚刚过去了。但是呢我看到我们鲁 M 大家庭里的小伙伴就说了哈，是王刚将过去了。我学的不像哈，这是滨州的口音。欢迎波儿我们的小伙伴吧，欢迎美好的爱，欢迎坦荡人生，欢迎蛤蜊皮，欢迎胖子的世界我不懂，欢迎喜上眉少，欢迎小峰，欢迎豆丁，欢迎使者，欢迎感动，欢迎这位轻盈，还有欢迎文。很多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当然哈，最近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蛮多的这个行程哈，带着大家出去玩，

0: 5天4晚的行程只需要6999元吗？不是的，只需要2999元。是不是想一想就觉得机票都不够，真这样哈，就是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2000多块钱的这个行程想了解一下的话呢，就抓紧拨打电话吧，156-0640-1101，这个就是手慢无了。 6月12号、6月20号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新疆的伊犁哈。为什么呢？就是伊犁这个时候啊，它的这个花海开了。那你像伊犁呢，是有2个行程，6月12号、6月20号，6月12号还剩最后2组家庭的名额，6月20号呢，是最后一组家庭名额。 说到这个新疆啊，我觉得是值得去3次的。你就比如说这个新疆的伊犁，这次绝对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而且一定要选这个时间。去年的时候哈，我曾经是在7月份带着大家呢去过一趟，这个看花海的地儿。那时候呢就觉得天哪， 稍微的有点败了哈。所以呢，6月份是最好的去看花的一个时间。 包括哈这个那拉提大草原那个草也是这个时候去是最棒的。你想想春天，哎，刚刚初夏这个时间啊，这个草是长得最好最棒的时候。新疆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打翻的调色盘。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那种颜色的饱和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你要去新疆玩，哎，我就建议你穿橙色的衣服，穿紫色的衣服，穿那种蓝色的衣服，就是那种颜色饱和度非常高的。 为什么？因为它那儿的空气特别的透亮，所以呢就把那个颜色衬得特别的干净。你就比如说这次我们会去到的这个纳拉提大草原，哎，整个的这个颜色还可以远处看见冰川，还有森林啊，它那儿的树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比如说库尔德宁，它那边5-60米的树， 它生长的这个时间啊已经是300年了。它的那种高度是我们不太能想象的哈，就我们在城市里看到的树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跟着这个城市一块被栽入的哈，就是一些道行树啊什么的，甚至好多哈原来咱这都是荒山然后又长出来的或者是又种植的，它那儿不是，它那儿一直在疯长的。你想象一下，就像我们那种小高层那么高哈，太高了，那个树你要在它下面的话 真的是有压迫感，而且呢，当地的这个水也是存在树里的。为什么这么说？就这么一棵树哈，一棵这种柏树能够存1.5吨的水，想象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挺夸张的？但去到那个现实当中，你再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夸张了。 还有想骑马的小伙伴，一定要去新疆啊！新疆的这个天山的马真的是特别的棒。我是对比过2个地儿哈，对比过内蒙和新疆的马，相对来说性价比呢也是新疆这边更拉满一些。就是新疆的这些马呢，有很多它是养在牧民自己家里，他们到了这个旅游季的话呢，会一人一马，哎，来到这个一些比较多骑马的地方，这是 之后呢，是把自己家里养的马呢给你骑，他的这个马呀，身上他就会，真的是给他打扮得很漂亮，包括他的那个马鬃，哎，他很爱他，就可以给他梳小辫儿呀，哎呀，还有就是给他天天洗得特别的干净，包括马上的那个马鞍，哎，你也看见各家有各家不同的那个样子，还是很帅的。 不用太担心这个安全哈，一般都是有一个专人一对一的来负责。所以喜欢骑马，想要在草场上去驰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行程。这路呢，我们还会去摸一摸赛里木湖里的水，这呢有一个形容哈，说大西洋最后一滴的眼泪。 真的漂亮，就是它的那个颜色不是我们能想象出来，当然它也很吃天气哈。你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到处都下雨的天气，它肯定是不好，但是我们选6月份也是因为6月新疆的天气经常，哎，大部分都是那种阳光明媚的状态哈，它非常非常的亮的颜色，那个蓝天，那个立体的白云，然后跟赛里木湖的湖水， 真的太棒了。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去乘船哈，它上面有点点白帆，就那种景象哈，也很梦幻，你就觉得是去到欧洲了。 对了，这次我们还会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啊，一天走四季，十里不通天，这也是真正的英雄公路。走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中场的休息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馆，可以跟大家呢去一块参观一下。还可以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是伊宁的六星街，这是感受新疆地道风土人情的这个地方哈。就六星街里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说到吃的我就停不下来，你可以去尝一尝那个酸奶疙瘩，当然那就是可能沟通上都稍微有困难，但是好吃的哈，一说起来都根本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哈。啊，就是对，就是歌里唱的那个苹果香那首歌里唱的哈。你可以去面包房看一看，那歌里也唱呢。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吃一吃排队的那个冰淇淋。我在那儿差不多呢，就是待了一个晚上逛这个夜市，就走不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就是太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好穿的。我觉得当地的那个爱德莱丝绸特别漂亮。我们也是哈，只要一下飞机，就有新疆的歌舞接机，那姑娘就穿着那个爱德莱丝绸的那个衣服。我们是给大家呢准备了那个丝巾，就是你一弄上那个丝巾呢，你就会感觉跟当地人融合到一块了，你也就会跳这个新疆的这个扭脖子舞了。小伙子给大家准备的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小花帽哈。它的这个六星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原因也是它有六个方向，哎，走走走走到那个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方向走的。就拿一进门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就有好多的团友要跟新疆在那站岗的这个女警男警一起拍照，就是太帅了。对，我们的听友也说呢，是汗血宝马，确实是的，到底有多帅你得自己去瞧一瞧才行。天山花海，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呀。双飞八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组团邀请大家去，拨打电话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 准备出发。
2: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听到我们这个车牌歌了吗？这是给大家特别安排的，各个地方十六地市哈，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的。方法非常简单，加我们各地的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我们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各个城市的这个福利哈，希望呢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各地好好的玩一玩，也可以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好朋友们，讨论讨论周末去哪玩。节目中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互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看见我们最近安排的行程，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发文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得到大家。哎呀，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热情又好客，善良没得说，这就是咱们山东的人。咱们山东人哈，到哪儿都是代表咱们山东的这份形象哈，就会感觉整体上呢还是给大家一种就是非常朴实，非常有义气，又非常讲礼仪的。

跟大家聊着最近我们要去的这些地儿哈，我也特别的期待。你就比如说去尼泊尔，是我蛮期待的一趟行程。雪山下的佛国，就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感受到当地人的那份热情，可能有点像咱山东人热情好客的那种哈。他们呢也会用课本上刚刚学到的英文啊，或者是一点中文啊，给你打招呼，然后跟你说话，就像我们小时候哈，大概刚刚学了英语的时候，哎，想着跟外国人打打招呼是差不多的。对了，他这儿还有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在这儿喝的咖啡呢，也是当地的一些出产哈，有点不太一样。还有呢，就是当地也有比较悠闲的那种小酒吧的那种去处。总之呢，这是一次去趟雪山下神秘国度的非常合适的一个行程，超级硬核，性价比炸裂，并且是出境游，7天6晚，含着往返机票，只需要每人5999元，这价格是真香啊！别一听出境游就觉得特别麻烦哈、啊，这次呢，我们是免签无忧的一个团，只要有护照，说走就走。欢迎一波我们的朋友哈，欢迎东营的迟拜，欢迎晶晶，欢迎风高自有云为伴，欢迎丫丫，欢迎昨日星辰，欢迎 Suki 不是 Monkey， 也欢迎我们的剑友，欢迎同乐，欢迎俊祥孔。很多的小伙伴哈给我们发来了打卡，当然呢也有发来这个正在跟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哈，我们来一块儿听一听，就真的是特别有生活。

很有生活感的一份挑战。你看见花甲了吗？花甲，花甲，瞧瞧，哥去啊！怎么样，带着语气还很有节奏，是不是？就跟对话一样，表演100分。 就是每天我们群里都还挺热闹的哈，就是大家呢一块儿开开心心啊，说说家乡话，聊一聊身边的开心的事儿，然后都是因为节目聚在一起的一群小伙伴，也都是没有什么利益的关系哈，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松的存在。那想要了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可真的是不少呢，你就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去到这个新疆哈， 我也真觉得新疆还是很值得一去，必须要三去的一个地儿。 这次呢是6月12号， 伊犁还剩最后2组的家庭名额， 6月20号 伊犁呢还剩最后1组的家庭名额， 5月25号的重庆之旅 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那还有6月11号 你想去也是可以的。 四川的亲子游 7月4号 7月14号 也是给大家都安排好了。那要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到这个尼泊尔的话呢，也可以哈，有护照立即可以免签走。 6月9号 6月16号 各有一团，高考结束后就出发。哎，高考完的孩子哈，真的蛮适合的，可以借这个机会放松一下，也开阔一下眼界。想了解详情的话，直接拨打电话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或者呢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一个行程。当然呢你还可以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一个全程冷链包邮到家的一个鲜海参， 日常滋补的好东西哈，海参大家都知道哈，不用说，哎，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一个不二的选择。很多朋友是想吃海参，但是呢又觉得它这个泡发太复杂了，哎呀煮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不太好闻哈，操作一麻烦，哎这就不愿意干了。 我们给大家推的这款呢是一个开袋就能吃的海参，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选的是大连长海鲜深海的这种鲜活刺身，它只要这个剥的比较深，然后呢又是这个冷水的，它的这个口感啊就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保证哈，并且呢这个海水的海域水也比较好，水温也合适，生长的周期在足，配料表上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 肉质呢是那种Q弹又筋道的，开袋即食啊，你简单的烫一烫，早餐的时候放在小米粥里，哎切碎了打个汤，哎那这汤的价格就感觉一下哈就不一样了，就高档了，就适合老人全家使用，每人每天吃一点哈。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团购的福利价，性价比也是超高， 原价呢是499元一斤，现在特惠每斤只需要299元， 囤货的话呢是更划算的， 1495元 买5斤送1斤， 到手6斤， 2380元 买8斤送2斤， 到手整整10斤， 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10块钱的这个专属的优惠券。 2380 我能算出来哈， 到手10斤的话 每斤才238元， 并且呢也是24小时急速发货， 全程顺丰冷链包邮送到家。哎，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父母送朋友也都是倍儿有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当然呢节目的时间真的是飞快哈，已经到9点56分了。 还是要欢迎不断赶来的小伙伴，欢迎我有两只黑眼睛，欢迎阿歪，欢迎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欢迎弄窗不行弄门行，还有数字小伙伴，数字那就看一看我们明天哎给大家来什么绕口令。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咱们再见吧。 最后听到来自歌手许巍的一首歌哈，像风一样自由。有人说听许巍的歌就想出去旅行。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小鹿。我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曲是半岛铁盒，这首歌是我学生时期在校园里经常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回忆感。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2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21: 哦，好，谢谢。
22: 不会。

0: 好，谢谢。
1: 不会。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06分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您好，我是魏晓。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跟省城济南一样是阴雨绵绵吗？本周啊，这个过到第二天，这雨就没有停过啊。今天呢，省城济南又是一个阴雨天，温度呢也是比之前有明显的下降。那么也是因为阴雨天的关系啊，所以这两天呢，上下班路上呢都是格外的堵。现在开车在路上的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路况呢？这雨停了没有啊？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微信就可以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当然，节目呢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啊，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在您更加的方便、安全啊，就是没有开车的状态之下，那么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那么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啊，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就可以了。公屏上啊，您评论过来，我第一时间看到，也是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又说到这两天的雨啊，好像是还没有完全要停下的意思。我刚才呢就看了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都是阴有小雨的。所以今天有哪个地方是晴朗的吗？我有点好奇啊，应该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在阴雨天。那么今天早晨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雾，像淄博啊、潍坊、日照以及半岛的部分地区有雾啊，或者是轻雾的情况。那风力呢开始逐渐的减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那么温度啊其实不算低，因为呢就是风又小了，然后呢这个温度又不算低，所以呢雾气才会起来嘛。看到今天夜间的最低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枣庄、临沂、日照以及半岛地区呢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呢也不算是特别的高啊，20度左右。所以呢我感慨说，比较起前两天，这个温度呢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看到明天啊，这个天气应该是慢慢的开始啊，从阴局部有小雨开始转晴了。真正要是雨过天晴，可能得看看明天啊后半部分喽。说完了天气，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车圈啊发生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前天呢，有一款新车，也不能算是新车啊，就是一个车型啊，一个系列，全新上市，就是吉利帝豪的向上系列。这个系列呢是前天正式上市了。这个车呢是帝豪家族迎来全球用户啊突破420万里程碑的一个换新产品。为什么要说这个车呢？是久违的啊，我们看到新车当中有手动挡的车。真的要感慨一下，上一次我们听到说哪品牌哪个车型推出手挡的一个新车，什么时候了？感觉没什么印象了是吧？那么这一次的吉利帝豪的 向上系列啊，推出了三个版型，官方指导价呢是从68,900到77,900，但现在不是感恩吗？有一个限时感恩价是55,900到64,900啊，也就是说，它入门版的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只要55,900，就是满打满算吧，56,000，哎，就能够拿下了。现在想买辆手动挡的车，可能专门去找，尤其是新车，不是二手车的话啊，好像呢，这个手动挡的新车是渐渐的从市场上开始消失了。但是呢，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啊，这个开过手动挡的人都觉得，左脚踩离合，右手推档位啊，要是这个档位还有点吸入感，那就是相当之带劲了。油门踩下去的瞬间，车是你的，路也是你的，那种人车合一的感觉，自动挡给不了。现在的一些电车可能就更差点事儿了啊。而且呢，手挡的车肯定是价格低，皮实耐用，而且更加的省油，日常用车的成本也低。那问题就来了，你上一次见到手动挡的新车是什么时候呢？现在买车都开始挑什么三电啊、支架了，你还会选择老古董一样的手动挡吗？哪怕多看一眼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尤其是发文字信息啊，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么等待大家跟我们聊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有美好的旅行啊，要等着大家一起出发，初夏好风光啊，趁着这个暑期档的那个热潮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出去玩真的是错峰的好时机。那我们现在多条宝藏的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如果大家呢这个感兴趣有时间啊，您就先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各条线路的啊这个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您看哪一个时间更合适，哪一个线路您更感兴趣啊，您可以按照上面的这个报名和咨询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咨询和报名。像我们现在正在热烈招募当中的啊，暑期当中的一个亲子游，就特别的要推荐给正在计划做暑期的这个出行的朋友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当中，我们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还会亲临这个都江堰啊，体验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啊，沙盘推演啊等等啊，非常丰富的活动，是真正的让课本来到眼前，让知识活起来。全程的吃住也都是非常的棒啊，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给大家都准备好了，是让孩子们能够边玩边学的。7月4号以及14号两期出发，就是暑假基本上一放假哈，咱们收拾收拾就可以准备出发了。6天5晚的行程，咱们交广车友的专享价每人只要5680，是一价全含的，从往返机票啊、吃住行玩啊，包括这些特色的研学活动啊，全部包含在里面啊，每人只要5680。但是呢，名额有限，暑假又是一个旺季，大家不要等到最后，真的可能就错过了。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6月份我们还有两期伊犁双飞8日游啊，也非常的火热。现在呢是12和20号两期出发，只剩下最后一组或者是两组家庭的名额了。同样打电话吧，156-0640-1011。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好的，那刚才又是我们非常好听的、非常动感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版歌啊。那么今天呢，省城济南以及咱们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您现在啊开车在路上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况呢？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呢？别忘了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话说啊，这个五月已经是来到了最后的一周，哎，过完了这个周末呢，六月份啊，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就要正式到来了。我刚才自己默默的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呀、啊，可不是很快吗？但是呢，很快乐的一个节日就要来了，就是六一儿童节。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携手东风本田带来了一个精彩的活动，就是七彩一下。那么就在本周日啊，想要去遛娃又想要去看车的朋友，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您就带着小朋友走进东风本田的济南大有店，去彩绘最美的夏天。而如果呢，你正好就想买这个东风本田的车型啊，任意车型都可以，就是全家总动员来赢取最棒的购车福利。只要你的彩绘够精彩，现金优惠呢就够刺激。啊，东风本田这个旗下的任意车型啊，像是这个 CRV 啊、英仕派啊、思域啊，是全系列啊都参与其中的。那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锁定现场的名额，如果你是购车成功的话啊，除了那些优惠现金啊各个之外，我们节目额外的再送大家500块钱的加油卡，实打实的买了车得加油，是不是？这实打实的又省了500块钱。详细的情况啊，您发送这个关键词东本，东风本田的东本这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咨询和报名了啊。东本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咨询和报名啦。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分享到了车市当中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一款，也不能说是一款新车吧，就是一个车型的换新上市，就是吉利帝豪向上系列啊，在前天的时候正式上市。它有一个感恩价不到6万块钱，就是56000啊，就是56000，其实也不太到，就能拿下它入门版的一个手动挡的车型。现在的手动挡的车型的确是非常少，但是呢，也跟10年前的手动挡的车啊是不太一样了。那这个车呢，搭载了是银河 OS 智能座舱平台。你看，它哪怕是一个入门级的50000多块钱的手挡的车，也有智能座舱了啊。配备的是8.8英寸高清数字仪表和12.3英寸中控屏的双大屏组合，支持手机 APP 远程控制功能。而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1.5升直列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88千瓦，峰值扭矩是150牛米。传动方面啊，这个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或者是5档手动变速箱。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就是你上一次见到手动挡的新车是什么时候？现在买车啊，都开始挑到智驾呀、3电了，你还会选择老古董一样的手动挡吗？有一位没有显示昵称的微信公众号用户啊，一看就是语音的啊，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啊，大概的意思说我是 A1A2本吗？还是怎么样？说奈何啊，老婆是 C2， 家里不允许有手动挡的汽车，要不然的话就没法开了，对吧？ 所以就是你就算想买一个手挡的车，可能这个家庭使用的时候也不允许啊这个手挡存在。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上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毅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哎，上线了。我们在聊这个手动挡的车，就是上一次见到这个手动挡的新车有印象的哈，您这边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车？
2: 嗯，反正好多年了，是那个思域 Sportback 两厢的那个，当时以手动挡为卖点。
0: 嗯，这已经是有印象的，往前数的，但是也已经很多年的手动挡的新车了哈。
2: 没错，当时的手动挡并不是以低价为卖点，而是以这个思域的驾驶乐趣操控为卖点。
0: 嗯，那现在你看看，我们要是真正的说在这个就新车就扎堆开始发布哈，尤其是四月份啊三月底的时候，那这新车频率特别的高，出现手动挡这三个字儿就已经很奇怪了。那现在呢，是前天吉利帝豪的这个向上系列的手动挡啊，55,900啊，然后一个感恩价开始上市了。您感觉这款车的它的这个产品力也好，性价比也好，怎么样呢？
2: 嗯，我觉得一般。因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着价格便宜买的手动挡。但其实目前市面上价格便宜的这个自动挡的产品也有很多啊，就是不到这个60,000块钱的。之前也曾经因为这个吉利帝豪它是向上系列，这是一个新车嘛，它是一个新产品，然后智能化也比较高，所以他用智能化堆高了成本，所以他的只能用户要想再买便宜车的话，只能妥协买手动挡，它是这样一个逻辑。
0: 嗯，
2: 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一个自动挡的话，你买几年前就上市的这个老的，比如说老的帝豪，可能也不到60,000块钱就能拿下自动挡了。所以就要看用户的取舍，你是要智能还是要驾驶的便利性。
0: 所以就这个车它是不是感觉就有一点别扭，就是你说要是图这个便宜吧，我买一个手挡它又没那么便宜，这个价格呢可能我这同样的我买一个差不多的这个自动挡，哪怕我同品牌的可能我都能买的这个自动挡更方便开的车哈。那你说要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吧，就是你就它就是又达不太到所以就是这个车有点别扭，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2: 对，而且我感觉这辆车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可能要么是他有考虑要出口，那顺便在国内卖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虽然目前市面上自动挡的占比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手动挡很少很少，但是不排除还有这样的消费者就愿意买，那消费者可能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别的，只有吉利帝豪，那国内的市场份额虽然不大，但是这一块儿肯定得让吉利帝豪给占住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考虑吧。
0: 就是一些大的赛道吧不好挤，哎，我走一个小重点的反正我也有，哎，我推出来试试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如果说现在还真有朋友说啊，我就是喜欢手动挡的车型，我还真是买个想皮实耐用的啊，然后便便宜宜的一个手动挡的车型，市面上还有什么是比较好的选择吗？
2: 我认为哈，有消费者如果不冲着这个便宜去买手动挡的话，我推荐马自达 CX 这个那个小敞篷车，跑车，大概售价是20-30万之间吧。北京车展的时候，我看马自达还把这辆车放在了展台的正中央，
0: 就是今年的北京车展上是吗？
2: 对，今年北京车展就是展示了一个马自达的敞篷的小跑车，也是手动挡，我觉得。如果你不差钱想买手动挡，那就冲着驾驶乐趣买。如果你差钱呢，就买个不要那么智能化的自动挡，也很便宜。
0: 就如果你要非买自动挡，就是两个选择，你要是冲着驾驶乐趣，你就看一些新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样的，它推出了就是冲着驾驶乐趣去，你不差这点钱，因为现在要是20万左右，你可能买一个电车什么的，你已经买到不错的了，但是你肯定是不是冲着这个去的，你可能想玩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就是选一些这样类型的车。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买一个手挡，我就是开着便宜就是来纯使用，那就是有一些二手车对吧，一些没有什么智能的，那可能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选车的一个标准对吧。
2: 对，另外就是现在有些消费者他买手动挡 有一些皮卡车型或者是些厢货车型，还是手动挡的多，因为它操控，因为它想降档就降档，想加速就加速，它更有跟驾驶员的这个驾驶它连接的更直接一些，也更省油一些，就是一些柴油的一些皮卡车型之外，皮卡车型就是拉货用的，就那种手动挡的也有很多。
0: 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手动挡的车并不是完全消失了，只是需要它的人群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少一些。就如果是咱们普通的，咱们说最大众的这个消费，大家使用的这个方面，可能手挡确实不就选择的还是少，对吧？
2: 太少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的基本上快消失掉了。
0: 干嘛全跟自己过不去了，有点意思啊。好嘞，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您稍微休息一下，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再来聊一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其实跟今天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有点共通之处哈，就是那个皮实耐用也好啊，就是选择可能价格也不是很高也好啊。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是实习期的时候开什么车。那这样过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哎，好了，那大家呢这个有关于车的一些观点想要发表啊，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车您的一些看法啊，您的一些想法啊，包括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聊一聊实习驾驶的时候啊买什么车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推荐呢？别忘了继续的发微信过来啊，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稍微休息一下啊，大概是两分钟左右的广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来聊这个话题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 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2: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
3: 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6: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7: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8: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10，15606401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
9: 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11: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魏晓主持。 感谢各位啊，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您现在啊，这个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你在路上啊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啊？堵不堵啊？包括到了周二了，你的心情状态怎么样啊？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 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啊，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是聊到了这个关于手动挡的新车？ 哎，您上一次见到是什么时候？我们嘉宾老师说那都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啊，然后呢，包括就是现在啊，大家已经开始在往这个什么三电啊、智驾啊，就是卷的那个那一片海里边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啊，还有没有朋友就是说我买车的时候，我真的可能会考虑手动挡，或者说我真的可能啊多看他两眼呢？ 老朋友悟空说，哎呀，不怕老师们笑话啊，我现在还在开手动挡的车呢。我说这跟笑话有啥关系啊？想起了前两天的时候，我跟一个这个朋友啊去见面，然后呢，他说这个妈妈送他过来，然后呢一个这个大姐，然后呢我就。 看到啊，远远的，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朋友的妈妈呢，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非常个性的啊，很爱玩，然后就是很飒的一个都市大女主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她得开一个就是特别豪华的那种，就是很智能的那种车。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姐姐啊，就远远的开了一辆，大概就是快濒临淘汰的。这个那种就是年限的哈那种车型，而且是手挡的，就是车里边啊啥也没有，就是给我一种就是特别的飒，就是很个性的一个感觉。我觉得纯粹啊，这辆车我开车就是一个工具啊，我就找到了一些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一些电影里面就是一些那种开那种皮卡车，就是当然那种欧美的一些那种电影里面啊，戴着那个什么牛仔帽的那种，这个农场里面开皮卡车那种很飒的那个大女主的感觉。我就想说真的非常有趣啊，现在开手挡车的朋友是确实有点少了。好的，那么大家有关于车方面的一些话题想要和我们分享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么发送排行榜这三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收到一个二维码，您识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了。说本周的榜单主题之前，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就是交广商城，很多的好物呢确实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然后呢用我们媒体专享的价格，真的是不容错过。像我们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蜜啊，应该快差不多是吧，就卖了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后边是不是要截止了啊，毕竟这个数量也是有限。那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这样的一款好蜂蜜，需要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啊。首先呢，它的这个产地就是特别的好，在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里面的水干净到就是可以直接喝。

0: 口感呢也是不齁嗓子的，非常绵密的温润，还有一点点酸头啊，非常的健康又好喝。这个原价一瓶啊，就是一斤啊，是198块钱。现在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啊，这个宠粉价，买一瓶送一瓶，198，您收到的是两瓶，而且还包邮。更有囤货装，就是您买两瓶吧，直接送三瓶啊，396。本来您可能买到两瓶嘛，现在到手是整整五瓶。大家算一下这个单价啊，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这个给亲朋好友分一下啊，分享一下，这个肯定是单价更合适，而且现在下单还能再减10块钱，因为有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之前都是没有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啊，需要的就直接来下单就行了。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本周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其实这个榜单主题的题目啊，是一点都不新，实习驾驶买啥车，这个排行榜从咱们有节目以来至少也得做过3回以上了吧。但是呢，哎，就是现在车市的这种变化如此之频繁，可能你一年做这个榜单，上榜的车型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你说咱们现在收音机前老司机们，刚才悟空还说呢，现在还开手挡呢，对不对？就老司机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刚拿出驾照来在实习期的时候开的是什么车呢？我想一想，我那个时候就属于是比较虎，我刚拿到驾照啊，我几乎是没啥那个实习期的概念。我反正当时因为买了那个一辆飞度嘛，最早的时候啊，09年的时候，当时那个版本的那个飞度，我就直接开着，我就拿到驾照的第二天，开着我刚提车的这个飞度，我就上高速了，我就回老家了，我就开回临沂了，而且开的是晚上8点多啊，开了个夜车。咱就是说啊，也是虎过来的。那现在的这个实习驾驶员可能比咱们老司机们是要幸福多了，太多选择了啊，老破小的二手油车可以叫什么随便撞不心疼的练手款，而精巧不贵的电车呢，就可以说是精巧好驾驭，价格不贵撞了也不心疼练手款，而小巧的两厢油车呢，是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能源车。那么当下实习驾驶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最合适呢？是一步到位还是练练再说呢？您的观点和看法是怎么样的？也欢迎您啊，直接参与到我们本期的有奖投票当中。实习驾驶买啥车这个排行榜啊，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链接就回推给您了，您直接投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本周的榜单主题了。今天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再次有请郑毅老师上线。您好。
2: 你好。
0: 刚才我回忆了一下我特别虎的实习期，您驾照的实习期那时候开的什么车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开的我爸的一个起亚。
0: 哦，那时候是个心理负担重嘛，就是说开老爸的车，万一给撞了碰了的，这是不是得挨埋怨？
2: 这倒没有，但是经常撞是真的，但是没有被骂。
0: 哦，就是老爸就说开着吧，反正给我撞坏了，我正好换辆新的，有这心态吗？啊，所以那时候开了这辆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这辆车还有没有滤镜？
2: 嗯，还有，因为这辆车到现在都没卖，已经买了得13、14年了，
0: 还在家里，
2: 还在家里还在用，我爸还在开着，
0: 还能开着。
2: 还能开修修补补，所以我有时候经常问他，我要不要给你换个新能源，换个更好的车，体验感更好的。他说不要，他说现在这辆车呢，他因为他永远他不坏，开不坏，没有换的理由，然后也很省油，一年使用成本也没几个钱，所以你要再给他换一个新的，那又得再添很多更贵的钱，所以算来算去，这个经济账不划算，就还是开他的起亚吧。
0: 而且就是他主要是他要坏了吧，那

0: 就有个理由了，你就算又开不坏，而且呢开着还有习惯了这么多年了，那确实就是换不换的吧再说，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哎呦，那这辆车确实是历史悠久了哈。嗯，但是这都说了十几年前了，可能当时选这辆车呢选的是特别的对哈。但是现在咱们也说了，这个车市的变化太快了，尤其是这个智能驾驶也好，新能源车也好哈，这种情况之下，那现在这个实习驾驶期啊，买车的话，咱们这个选择标准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我推荐给用户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很多人他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年轻，大学上学的时候，然后手上也没有什么钱，然后驾驶技术也没有这么好，还想买一个就是说尽量能开长久一些的车，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奔着这个用户的需求来的。就是推荐了两款车型呢，就是预算都没有那么高，而且也很灵活，而且呢产品也比较成熟，也能开比较长的时间，基本上是这个路数。
0: 哎，您就是选这样的一个选择标准哈。
1: 对。
0: 那这其实也是有一个小问题在里面，就是哎，如果我们这个实习驾驶期买车的话，是一步到位，还是就是我就打算开个这么一两年我就换，就是练练再说？那您的这个观点可能是比较靠一步到位这件事儿吗？还是至少要开的长久一点呢？
1: 我是比较推荐一步到位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新手买车，他是一步到位了，他直接买了一个小米速七，家里给他支持了一点，然后他就当跑车在路上开了，就特别容易出事儿。所以这一步到位归一步到位，还是要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于新手来说，安全性尤其是非常的重要。而我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车呢，是家里人不太帮忙，靠自己努力打拼攒点小钱，这个首付贷款也没有太大压力的这种产品。
0: 哎，好，那咱们就来说说您推荐的这两台车了啊。一个是领跑的 A10 这台车，对吧？
1: 对，
0: 好，那您说说这台车上榜的理由啊，具体是哪些方面比较合适，您来推荐一下。
1: 好，首先它是一个 SUV， 就它不是一个两厢的这种小轿车，它不是这个海鸥啊星越啊这种小一点的车，它是 SUV， 所以它的尺寸感、空间感、体量感都要更大一些。所以我也上市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我体验过之后觉得它也比很多入门的纯小车要更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它的价格很便宜，起步价才6万多，非常的便宜。那顶配的带激光雷达的也在10万内。对，这第三点就要说它的激光雷达了，它是高配带激光雷达的，所以如果你的对自己的驾驶技术特别没有信心没有把握的话，你还可以用激光雷达开启自驾，在一些长途啊、高速 NOA 啊、自动泊车啊、这些功能也都可以实现。然后再说一点的话，就是这辆车产品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领跑呢它一直坚持全站自研，车身底盘一体化的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然后车里面还搭载了8295的芯片，这在同级别当中也比较少见，因为不到10万块钱的车用8295的就比较少了。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是10万块之内有这个激光雷达，还是个 SUV，最长续航能到505呢，所以你就是跨城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芯片也比较先进，价格还不贵，所以就比较适合新手买一个，既能练手还能开得比较长远。对，
0: 所以就是非常符合您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榜单主题您的一个要求啊，就各方面都很符合。而且呢这辆车的销量其实是真的不错啊，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嘛，这个它是以14372辆的这个销量是冲进了乘用车零售榜前10，就这么一台车啊，冲进这个销售榜的前10，这也是消费者啊用钱包来投票的一个结果啊，对它的一个肯定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本期榜单主题实习驾驶买啥车，这个排行榜上您推荐的第二台车是东风纳米06，对吧？
1: 对，
0: 那这台车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推荐它的理由又有哪一些呢？
1: 就是这台车呢，它是比刚才推荐的那个领跑 A10 又大了一个级别的纯电 SUV。
0: 都是 SUV，而且是纯电版的哈。
1: 对，都大了一个级别，所以它的起步价格到了8万左右，然后顶配是破了10万块钱，就是可能11万左右。整体上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整体上来说相比较好的。那我推荐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空间真的很大， 但是它的车身很小，就是看似很矛盾的东西，但是在它车上实现了。
0: 嗯，
1: 它的长度就是4.3米，不大，但是轴距2.75米，就是轴距很长，所以它的车内空间很大，这就让它一方面具备了很好的这个驾驶灵活性，另外一方面就是车内的乘坐空间也非常够用，而且后备箱空间它有一个天地门的设计，非常大，而且还给你提供了一个前备箱，这又很少见，就很少有这么小的车提供前备箱的。
0: 嗯，
1: 然后纯电续航里程也能接近500公里，就471公里，也能够跨城，然后也搭载了就是高速 NOA， 自动泊车，记忆泊车，什么什么各种泊车吧，反正没有什么问题，也比较适合新手。
0: 嗯，
1: 而且就是东风的车吧，它大国企嘛，所以它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它给你提供了整车终身质保，所以三电也终身质保了。当然，所以你买了这个车之后，也不用太担心它的质量和品质的问题，有国企兜底，起码比一些造车新势力的感觉要更踏实放心一些。所以整体上来看，这个车也还可以。
0: 嗯，尤其是说，这个外表来看的话，这车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大，因为现在大车太多了。但是它内里的空间呢又足够，而且呢在空间设计上，它还用了很多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是比如说那个年轻人啊，这个咱山东的大小伙子，那个子高一点的，块头大一点的，那这个车开起来可能也是更舒适一些，对吧？空间更足一点哈。所以就是您推荐它的理由。好嘞，那除了您推荐的这两款车，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这次上榜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车里面，还有没有您觉得也不错的？我跟您说一下有什么样的车，好吧？
1: 好，
0: 除了您推荐这两款车啊，东风本田的来福将，吉利帝豪，吉利帝豪是两位嘉宾老师推荐到了，哎呦，三位老师。三位老师都推荐到了吉利帝豪，咱今天还聊到他全新的那个车型哈，还有就是比亚迪海豹06，还有比亚迪海鸥，还有现代索纳塔和没有辅助功能的便宜的二手车。您觉得哪一个还是您觉得也不错要说一说的？
1: 我觉得这个索纳塔吧。
0: 索纳塔。
1: 对，这属于一步到位的，因为现在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可能10万块钱出点头就能买索纳塔。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起码它是个合资 B 级车，比较有面儿。然后呢，现代呢又是全球三大车企之一，然后它的产品力也比较强，1.5T 的这个发动机，8AT 的变速箱，全系都是8AT 的变速箱，也比较耐用。所以索纳塔是一个比较一步到位的一个产品。
0: 嗯，就是板板正正的。正正经经的，咱们说是买辆车，对吧？是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不是说买了我，
1: 对，
0: 可能开两年我不开了，我要换了，各种问题出来了啊。您觉得这台车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对吧？
1: 嗯，能开10年以上，一点毛病没有的。
0: 嗯，好嘞，好嘞，非常感谢今天您跟我们的这个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哎，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啊，今天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了今天的这个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啊，这个开啥车啊，这个排行榜啊。那今天呢他推荐了两台车，也都给大家来这个充分的啊说明了推荐的理由。像刚才我们说到，都是这两台车都是一样啊，都是那个纯电 SUV， 但是呢价格呢基本上都是10万以里。然后呢分别是这个领跑的 A10 和东风纳米06。那么 A10 这台车呢上个月呢是销量冲进了咱们这个国内乘用车销售零售榜的前十，数字非常的好看，成为了10万以内纯电 SUV 市场的一个，也算个小现象级的一个黑马了。首次呢把激光雷达的价格拉到了8万级啊，它的这个价格现在全系的售价呢是从65800啊到86800，顶配激光雷达版呢是搭载了一个120线激光雷达加高通8650智驾芯片啊，支持这个车位到车位全场景的辅助驾驶，也是打破了10万级车型的一个智驾的上限。包括它的续航与补能啊，也是非常的够用了。像这个500 0.5公里这个版本啊，配备的是53千瓦时的电池，支持的是2.5C 快充，从30%到80%这个电量啊，是需要16分钟左右，10分钟就能补能200公里。而403公里这个版本啊，可能日常通勤也是完全够满足的，就是两种选择。那另外呢，就是咱们郑毅老师推荐的这个东风纳米06啊，它呢是东风汽车去年推出的一款纯电的一个 SUV 啊，小型 SUV。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虽然它的这个外表空间并不是现在的所谓的大车，但是内在呢，它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的高，而且呢，它的这个轴距各方面还都是蛮大的，而且呢，是以79,900的起的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定价，以及越级配置呢，重塑了一个10万级市场的一个规则。像它这个独有的啊，同级独有的一个天地门的设计还是非常亮眼的，就是这个尾门呢是上下分体结构，上段垂直开启拓展观景视野，下段展开呢会形成一个平台，可以承重150公斤啊，你坐上俩人还是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放平了干嘛呢？露营啊，当一个桌子，或者是钓鱼佬们啊，我这个放个钓鱼的东西，或者是装卸支架，它都非常的实用。再搭配后备箱500升的基础容积，以及隐藏的一个下沉空间，兼顾了场景的灵活性和装载力。而它呢也是搭载了天元智驾系统 T100， 支持高速 NOA 自主变道，还有这个跨层记忆泊车，以及50米循迹倒车，还有呢就是暴雨环境啊，这个里面啊实测是可以精准识别障碍物，大幅降低新手操作压力的一些智驾的辅助。所以呢，这两台车在你的心目当中啊，这个是感受如何？在我们本期榜单，就是啊，这个实习驾驶开啥车这个榜单上面啊，他们又啊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也欢迎大家啊来投票，包括其他的一些车型啊，你觉得更符合这期榜单主题，也可以给他们来进行投票啊。我们的投票呢是有奖投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我们这个投票的这个链接了。当然呢，今天的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呢这个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啊。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一小时直播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群里有更多联系。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咱们就可以群里见啦。好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稍后是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同样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来喽。二八佳人应有红娘啊，四顾无人挑花墙，六花棒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八宝庭前江夜香，酒有恩爱实难割舍不您来。
1: 十里亭哭坏了莺莺，
0: 就烫坏了小红娘。来吧朋友们啊，时间刚刚好啊，来到上午的11:04了。今天还是大矿陪伴各位啊。如果您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打进热线来，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拨打啊，不要等着快下直播了，到12:00了您再打进来，您找谁去啊，对不对啊？0531-8292-6000-8292-7070，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给我们啊。同时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的同步直播，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悟空同学。哎呀老朋友了，你看节目一开始都知道今天是大矿还有赵钻是吧，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闪亮有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闪亮登场。来吧
2: 王矿好，大家好，我这
0: 噔噔噔噔，
2: 脑门亮来了是吧？
0: 我给你来点特效、
2: 谢谢啊！我这刚才你说闪亮登场，我这正在调我的耳机呢。这个感谢导播老师啊，给了我一个单声道的耳机，比刚才那个耳机要强多了，还好，
0: 不行
2: 好听好听好，挺管用。
0: 设备该换了，
2: 没有这正舒服，
0: 硬件的是、
2: 一边是我原声，一边是这个耳麦里的声音。
0: 哎，你说的这个耳机单声的话。哎呀，这个开车的朋友，咱们车里边这个音响啊，你可能时间长了，你是不是感觉都习惯了听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里边的音响它也变单声了，就只有一边出声了，你知道吧？
2: 对，这个其实是一故障啊。
0: 嗯，
2: 就是本身这个音响它设置
0: 原先是立体声的，现在成单声道了。
2: 对，现在不只是光是这样，可能还有一些低音炮啊，这等等的，就是有时候有些车友会遇到的，像前两天检修一林肯啊，有一林肯也是常一毛病，就你听着后边嘚嘚嘚响，就反正有一种报警响声，实际就是它那功放啊有毛病了，
0: 杂音，
2: 功放，对，功放出问题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预警的一个声音，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你说我去花几千块钱换一功放，没必要了。直接把后边那插头一拔就 OK 了，拔掉就行。对，拔掉以后呢，然后这个就解决了啊，这个后边那个报警的异响的问题了。
0: 好的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能解决这个故障了啊。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车里边，人家这个立体声啊，它是可以区域调节的，就你可以调到哎这个区域是偏向于主驾驶啊，或者是偏向于。这个副驾驶这一块的立体声它是可以调的啊，现在很多的车尤其是新能源一些智能的这个车的话它都是可以调节的啊，
2: 从最早就可以调的
0: 啊，最早啊，最早
2: 就是它这个整个来讲音响里边调节的是重音低音平衡左右平衡前后平衡都可以调，有多种的，甚至是你可以是以这个就是这个爵士风格呀、或者等等、
0: 风格肯定是能调啊，不是说它整个的那个
2: 平衡
0: 那个声的区域、
2: 就是、对就是都可以调、都可以很早就可以有这个功能
0: 啊，明白啊，大家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就行啊。
2: 对，
0: 好了啊，来，这样我们今天呢继续帮助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除了刚才说到的几种互动方式之外呢，钻石林赵钻今天也开这个视频直播啊，也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
2: 对，没问题。
0: 钻研汽车啊。
2: 现在正在打开。
0: 那、还没开始播呢，
2: 正在打开。刚才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平常去关注一下这个现在自己的车辆，开空调有没有出现这个不良？除了不良呢，可能是出现无论是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一边凉一边不凉。
0: 哦，还有这样的，
2: 一边冷一边热的这种现象，哎，
0: 冰火两重天。
2: 对，你本来是我一很热情的天来了，是吧？结果你看王匡说今天中午我没空请你吃饭，好家伙，你看
0: 我请你爬山去。
2: 对对，请我爬山去。你看我这本来是这个一腔热血，是吧？
0: 嗯，
2: 哎，这汽车里边呢，空调就可能会出现了这种现象，
0: 也会有一边凉一边不凉的情况。
2: 这时候如果你开车的车友，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2: 哎，你手扶在上边，你感受一下主副驾驶中央出风口风，出风口的温度，
0: 嗯，
2: 是否有这个区别？
0: 哦，
2: 啊，左边和右边的区别。另外呢，甚至你最明显是什么呀？
0: 嗯，
2: 你感受就是两个侧窗那个出风口，
0: 哦，
2: 左右的温差，
0: 侧窗的出风口，
2: 对，反而可能会更加这个，
0: 嗯，
2: 这个明显一些。对，
0: 哦，
2: 这一点呢，这个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0: 嗯嗯。
2: 对，这有时候有差异性会更明显。
0: 哦，
2: 对，
0: 是这样。
2: 对对，当然这时候就首先你得知道，啊，这个为什么出现，或者你能感受到、能发现问题。
0: 对对对
2: 对，
0: 是
2: 有没有遇到过？
0: 这个注意一下啊，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哎，那就出现故障了。好了，最近这几天啊，咱们省内雨水比较多哈。所以咱们开车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跟这个雨天啊相关的一些状况啊，啊显露出来了您这车辆的一些问题啊，有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啊，让赵钻现场呢就帮您断一断，看看能不能解决掉。0531-8292-6060 8292-7070，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啊。来，有朋友说他的车开了100多公里，油耗11升左右，但感觉这个机油用的有点快，说差不多能够掉1升左右的机油啊，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2: 这还是烧混合油的，啊，这个又烧机油又烧燃油啊，这个刚才说油耗有点高，那到底是说的是机油油耗高还是燃油油耗高哈？就有些车烧机油不影响油耗，有很多车是这样。就有些车友说呢，哎，我这车烧机油的时候，哎，反而是这个车呢，其他方面没毛病，就除了烧机油，燃油油耗也不高，这个而且呢，这个相对的啊，这个还挺这个省油的，啊，这也是一个很多车友遇到的啊，所以还是刚才说呢，它这种油耗，它要表现出来到底是机油油耗高还是同时燃油油耗都高，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最简单常说了，这个你有傍晚时分，就这个天，傍阴天、半阴天，你呢去干什么呀？看看你这个相应的啊，这个就是排气管底下有没有出现什么呀？有没有出现啊相应的这个排气管发红？
0: 哦，
2: 排气管
0: 底下，
2: 对，排气管变红了，那你这可能考虑遇到什么问题了？遇到的就是咱的这个。相当于是三元催化堵三元催化堵塞这样造成的
0: 哦。
2: 对，
0: 来，这样我们先接通今天节目的首部热线啊，是来自济南的李先生，我们看看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你好，我想请教那个赵工一个汽车维修保养那个问题。
0: 哎呀，您客气，直接说啊，什么问题？
3: 那个。我有辆那个叫奥迪 Q5 啊，2024款的，它应该进入那个第三次保养了。我想的话，这个保养的话，它不要求更换这个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吧？这样我问一下，空气滤、空调滤芯自己从网上买正规那个店来的，这个装车的那种慢牌的，是不是可以？这第一个问题，再就是，是不是影响那个厂家要求的这个质保啊？你像特别是这个汽车这个空气滤芯儿，
2: 是
3: 自己更换的话，
2: 这一点来讲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完全是可以去这样做，这是首先给你肯定答案。其次呢，这个重点就在说了啊，就是有时候咱这么讲，网上卖东西啊。反正真真假假，哎，假假真真，可能那个假假的会更多一点，是这样，就是你买的不一定真。再有呢，就是从操作上来讲，但装配啊，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啊，这个里边可能灰尘的清洁啊，别有杂物再落到节气门，就是相当于滤芯背面 过滤过去之后的位置上，啊，所以这地方呢要处理，尤其刚才说的不只是进发动机的，
0: 嗯，
2: 可能有杂，真要是杂物进去，那可能里边造成磨损损伤，如果是就是比较硬质的物体，你要是一树叶进去，可能它就是烧燃烧了就排出去了没有了，对吧？你要真是一个其他杂物进去，可能就会影响。啊，尤其是一些小石子儿、颗粒儿这一类的，就可能会造成损伤，要注意。就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对于空调滤芯呢，我觉得安装呢就注意什么呀？就是你在取拿的时候，别把那些东西本来是过滤来了，接着你一取拿，哈，都给落里边了，是吧？这是要有些技巧啊。同时呢，安装的这个反正啊，这些安装的到位程度啊，要注意就行了。所以就您来讲呢，我刚才先说答案嘛，我觉得完全赞成，
0: 嗯，也不影响质保，
2: 不影响，
0: 但是你自己操作的话呢，得有技巧啊，
2: 对对对，就是别因为咱操作，或者说这个一些看似很多东西简单，是吧，没有去用心，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他都有用心的，对吧？你这咱去这个下个面条，这个炒个菜，你放盐多少你不得用心吗？你随便放它味道就不一样，
0: 嗯，
2: 是吧？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点你稍微操作上的一个注意就可以了，
0: 嗯，
2: 好吧，
0: 好吧，李先生啊，
3: 好嘞，感谢赵工，感谢主持人，
0: 哎，客气啊，
3: 这个赵工说的太形象了，我们在操作方面特别注意，对吧？
0: 哎，
2: 对对对，
0: 好嘞，李先生啊，希望能帮到您，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9: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8: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慈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9: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8: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9: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9: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8: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0: 云烟姑娘，终成眷属，纸短情长，虽然这故事里有曲折。
0: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如果各位呢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联系我们，直接打进热线来可以啊，0531-8292-6060或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直接留言给我们啊，视频也在同步直播，而且呢咱们赵钻也开了视频号的直播了啊，钻研汽车，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钻研汽车，子午阿钻啊，希望能够找得到。
2: 那也就悟空、吉祥龙几位车友可能刚才找着了。你可以说
0: 老朋友，
2: 对，本来找不着了一会儿。
0: 哎，有朋友留言，我们看看啊，大家伙儿，这是泰山关云老大哥说，请问一下，咱们的赵钻，自动挡的车可以空挡滑行吗？对发动机有没有损伤？哎，好像之前咱们说过这个事，那个手动挡是吧？
2: 对对 对。
0: 但是自动挡能不能行？
2: 是，首先还是说从判断故障来讲，就这个操作，它设计的有那么一档位，那和前进档它有什么区别？那要如果说设置一空挡，这个功能没有。它不就没法不起这个作用了嘛，对吧？也就是说我推进去
0: N 档
2: 滑行了一下，是这一下没有损伤的，
0: 没损伤，
2: 这下没损伤的。
0: 哦，
2: 但是你如果说我到红绿灯推一把，到红绿灯推一把，今天推一天，明天推一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一年，那这车就坏了。
0: 哦，
2: 啊，这车就坏了。对，因为本身
0: 不能经常这样。
2: 对，就自动挡它一直很讲说过嘛，就是从那个 AT。这个齿轮这个泵轮结构来啊，就是变扭器的结构来讲，它那个液力变扭器那个油泵是如果推空挡的时候它是不转的，它没有那个主轴带它，没有主轴带它情况下，那个油泵不转它就没有散热了，没有散热就包括一些润滑的油它就过不来，它就不能大量的过来，就它只能靠原来残留那部分这个离合器的管路上的油液，来起到这个降温和传递动力的作用，那这如果说你是只是为了，假如说咱就为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路况或者特殊情况去使用一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频繁这样操作，那个变速箱就不是发动机受不了，是变速箱时间长就坏了。
0: 哦，就不能经常这样弄啊。
2: 对对，
0: 偶尔一次半次的。
2: 对，就有人说量大且单一，那就麻烦了，
0: 是吧？
2: 对，你就是偶尔，咱就是特殊情况需要这么操作，可以。对，你千万别养成习惯。这就可以了，
0: 是养成习惯了，不光是发动机啊，变速箱也受不了，是吧？
2: 是。
0: 好了，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啊。同时，喂，我看一眼，我视频号忘登录了，应该啊。来吧，大家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八二九二七零七零。
10: 戏里有曲折的过往，也有阻碍和相思忧伤。
0: 来看看视频号当中有没有朋友留言呀、哎、欢迎少年这位朋友啊，还有平淡才是真啊，欢迎欢迎。

0: 看到有朋友的问题啊，看到这位朋友有一辆2015年的奥迪，80000公里左右就开始频繁的烧机油啊，大概600公里的时候呢就得加一升机油了啊。这个汽油厂的朋友呢也说，应该是火花环卡了卡了啊，然后积碳也不少，修好了话呢得少说5-6千块钱吧，还不一定能够完全修得好哈，最多能够延缓到2000公里烧一升机油。是这样。
1: 是。
0: 哎呀，他觉得既然这样的话，我干脆后备箱常备几瓶机油得了，我懒得去修了，是吧？啊，反正也已经。
1: 这个、思路也可以。
0: 快换新车了是。
1: 这思路也可以。那其实这点呢，就刚才咱你看济南的这车主奥迪来说保养，他也这有来烧机油。
0: Q5 的车主。
1: 对。那我们还是退一步，就已经烧了啊。谁想真正很好解决都很难。就已经到那程度了，就是只能叫适量的减缓，对吧？可能说刚才我去清洗活塞环啊，清理积碳呀，油封的密封啊等等的这个添加剂的添加呀，对不对？那刚刚退一步，你像刚才那济南那个奥迪 Q5 车友，人家比较注重空气空调滤芯的更换，尤其空气滤芯它本身灰尘少，磨损小，那这时候机油在注重品质，那这时候其实就更多带来什么呀，就烧机油的概率降低了。
0: 平时就是注意保养，那可能就烧的少点儿。
1: 这还是钻石林常说会用会养不用修嘛，对吧？这就有的时候，很多问题啊，它都有它一个逻辑。前边先说的啊，就在我这个钻研汽车啊，这个包括钻石林公众号也能跟他看到啊，钻研汽车上这个视频端，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号钻研汽车，先看空调一边凉一边热。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留言啊，我一会儿也会公布答案，在这儿可以广播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第一就是夏天咱现在说空调啊，就是狭义的空调，就是冷风，正常一般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就是大矿这边凉快，我这边热。不是因为我瘦啊，不是因为你胖你就需要凉一点，是因为你挨着那个大冰箱近。就是蒸发箱，就
0: 是
1: 空调的这个进来的位置啊，基本上都是从副驾驶那边进来。副驾驶进来以后呢，你那个冰箱就安在偏你那边了。你那边够凉快，
0: 我
1: 凉
0: 快，
1: 不够
0: 凉
1: 快。对，我这不够凉快。原因最常见就是什么呀？就是缺氟了，冷媒不够。
0: 冷媒少了，
1: 也就是说氟利昂。
0: 俗
1: 称氟利昂了啊，这个现在不叫氟利昂了，就氟利昂少了，就是只吹到你那边那点温度还能降下来，到我这边吹过来，因为它远啊，它远着一点，到我这边呢绕了一圈啊，不是绕地球一圈啊，是绕这个风道里边绕一圈出来以后，在我这边就不凉快了。所以咱俩坐的位置正合适，你坐那边凉快，我在这边不凉快，我能接受。但是可能车主是谁啊？车主开驾驶员开车啊，你是给副驾驶吹的炸凉，自己这边不凉，烧着油，耗着这个电也好啊，等等的就不行了，对吧？那肯定这低一点是不是缺少了？这个呢，在3年前。有一个这个淄博的车友也是问我这问题的时候，人我就说差不多，结果我说差不多以后，他可能正好在修理店呢，结果说行，把氟重新抽一遍吧，抽完立马就好了。我说你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少的原因是什么？你这要是10年了才少了这一点儿，那可能不好查，也就不查了，咱就冲上氟重新冲一遍也就完事了，对吧？如果说是真是很久，那就要找找原因，很快就没有了，就要注意一下。是吧？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
0: 明白啊？
1: 对，
0: 其实又回到刚才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既然已经烧机油了，已经就快换车了，这个情况，你就即便你修，你花钱，它也彻底解决不掉，顶多呢就是给你延缓。以前跑个600公里烧一升，现在呢2000公里烧一升，是吧？怎么着都是烧。你还倒不如去人家说多备几瓶机油得了。
1: 对，这是说到空调一边冷一边热一个问题，一个原因啊，就是说烧机油。先看着安东升嘛，安东升啊，我说安徒生的一位。
0: 他叫这名儿，
1: 不是安徒生啊，这个安东升可能人真名这是啊，这安先生啊，
0: 安老师，
1: 对，安老师，这个赵钻，左前轮有事故。发动机发变没问题，就发动机变速箱我给他翻译一下，这样的二手车能买吗？
0: 发变没问题，好。
1: 对，就是能用得住吗？对，这个给我点赞了啊，直播间的，谢谢。就您说这个左前轮事故啊，你说难免可能都会有，是吧？
0: 左前轮，
1: 对，就可能撞了，悬挂换了，对吧？当然这个事故左前轮撞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只是一些简单的悬挂，但如果是到了轮旋，就是相当于大事故了，纵梁
0: 哦，
1: 对吧？那如果是到了这种程度，那就要考虑整个车身的周正程度、这个牢固程度、安全度、修的是否真正标准。
0: 嗯
1: 啊，如果真是这个四 S 店修的啊，人就是把纵梁也换了、也切割了，就是人就明说我是大事故，我直接就这个跟你说明白了，那就要看他这种焊接、焊点、纵梁的整形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如果说是一看就是外边那糊弄的，就撞得很严重，对吧？纵梁撞坏了，可能是一个报废车，是一个这个全损车，保险公司已经是打报废全损了，然后再进行整修再卖。那这时候虽然可能变速箱发动机没受损，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它是糊弄着去修的，那你就一定，我觉得这种车就不要考虑，
0: 哦，
1: 可能存在着风险和危险，就是尤其是它本身不周正，这个大梁的这个叫什么呀，没有做整个这个水平校正和它整个的这种就是对角线啊各种的不平衡，那它发动机变速箱虽然很好，但它用起来可能会容易出问题，
0: 哦，
1: 甚至有些车一转弯嘣半轴掉了，
0: 嘿，
1: 传动轴脱落了，这个共振等等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呢就是您的左前轮有事故，
0: 嗯，
1: 这个事故的大小什么情况一定是要分析一下，
0: 哦，
1: 啊，当然有些咱说了纵梁就算纵梁修过，可能人家修得非常标准，
0: 嗯，
1: 四 S 店的这个多年的大师傅啊，这个钣金师傅人家做了非常好的这种切割更换，对吧，修复得非常非常标准，那这种有的时候咱明知咱又价格又便宜，对吧？那这时候我觉得也，不见得不可以买
0: 哦，
1: 不见得不可以买。
0: 可以啊，
1: 对，我举个例子，原来我们有时候修过这种事故，
0: 嗯，
1: 就车身这会儿整个切割下来重新换的，那个车当时一个大事故，后来它又发生一次大事故，
0: 嘿，
1: 两次大事故，这是啊，就是第二次大事故发现，其他没有修复过的地方可能都被撕裂，全都又开焊断裂，
0: 嗯，
1: 但是先前修过的重新给它就是替换下来的新件儿。
0: 嗯，
1: 又重新焊接的，重新焊接过的地方，反而一点事儿没有。
0: 反而没事儿，呵，
1: 反而一点事儿没有，就是比，也就是说是修复之后的位置比它原车的还要结实。
0: 这跟着我们就是摔伤了，骨折了，骨折了，养好了之后，哎，这个骨头长得比以前还好。
1: 对对，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给它加固的那么狠
0: 啊，
1: 但是一定是可能就是说就修复的水平高低是有差异性的。
0: 明白啊？
1: 对，这是从这个事儿来讲。
0: 好，刚才有朋友，我们说到烧机油这个事儿呢，有朋友留言说，哎，十几年前的自然吸气的车开到报废都不烧机油的，为啥现在的新车就这么容易烧机油啊？哎，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新车它不是说技术更先进啊，这个做工啊和材料不是更好吗？怎么就现在这个烧的反而还多了，是吧？哎，这样时间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宣传啊。看到朋友留言说关于雨刮器的时候啊，怎么什么换？来，这样进一段中场宣传，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给大家统一来回复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啊，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哎，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来留微言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钻石林视频号当中呢来互动钻研汽车。热线呢为大家开通0531-8292-6060-8292-7070哈。哎，刚才我们在中差宣传的时候呢还探讨了一个关于这个车辆上保险的一个事儿，一会儿给大家再聊聊吧啊。马上这个到期6月3号的这个该这个上保险了。
1: 嗯，
0: 现在有几家保险公司呢也都是轮番的给我报价哈。
1: 嗯，
0: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小窍门是吧，什么时候上这个节点也很让优惠力度大大和小，
1: 这
0: 个
1: 有技巧，
0: 有技巧的啊。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先把刚才留下的那个
0: 这个问题
1: 刷，
0: 嗯，
1: 是吧？雨刷还是先说、
0: 刚才还有那个说烧机油那个，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车烧机油厉害啊？
1: 那个烧机油是咱简单说了，因为这是一个有些过去的事儿啊，你和现在没法比。
0: 哎，
1: 就过去首先它增压发动机少，第二呢就是这个在烧机油这方面有些车它比较在意，
0: 嗯，
1: 在研发呀各方面都确实是这个调教的要好一些，
0: 嗯，
1: 同时呢过去那发动机它压缩比啊也小，
0: 嗯，
1: 就所谓的热，就大家现在有些说的是热转化效率吧。对吧，它提高了一些发动机的一些技术性能，
0: 嗯，
1: 它这时候就会有些影响。
0: 哦，
1: 再加上呢反正汽车厂家都会把这事儿呢有很大一块责任，他说说到这个燃油上，
0: 嗯，
1: 就你加的油，为什么有时候咱说你要及时清理积碳啊，这个汽车厂家都会说你看油加的不行，
0: 嗯，
1: 就是导致很大原因，因为厂家他也不想是烧机油，
0: 哦，
1: 对吧，他人也不想烧机油，人研发的时候人是用的可能按照它的那个标准的燃油来的，但是你后边加了这些油以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也是从厂家来说吧，就给这么一个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当然也确实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
0: 对，有朋友还说小排量涡轮增压为了压榨发动机的动力，
1: 嗯
0: 啊，涡轮增压中冷气高温能不烧机油吗，是吧，
1: 其中一个原因吧，当然还是
0: 其中的原因，
1: 对，就是燃油也是一个原因，对，
0: 嗯，
1: 还是把刚才那个雨刷再继续说完吧。
0: 来，
1: 是吧？
0: 陈这位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赵钻，雨刮器什么时候更换啊？昨天下雨呢，就开车发现这个雨刮器刮起来啊有异响，
1: 是，
0: 可能也刮不干净，是吧？啊，
1: 刚
0: 是不是可以换了？
1: 刚看德州的一位车友啊，这个老朋友了，冠道，他也来找我这个咨询和订雨刷的事儿。
0: 哦，
1: 雨刷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看你本身对雨刷，首先它的这种需求和要求，我觉得因人而异，
0: 嗯
1: 啊，甚至是因车而异啊，就每个人可能有时候他使用环境就是总树下呀，外界环境灰尘大呀，
0: 嗯，
1: 这个雨刷使用不太注意啊，频率高啊，对吧，有些时候可能这玻璃水一年都用不完，冬天加了防冻的到夏天还用不完，到第二年冬天还有呢，是不是，他每个人他用的是有差异性，需求不一样，
0: 嗯，
1: 总来讲一般这个雨刷呢上3-5年原厂的这个雨刷就基本上确实是性能下降比较严重了，啊，建议可以考虑换一套。当然再就是雨刷呢，它分为像这刚才那冠道车友，它还有后雨刷，
0: 嗯
1: 啊，有些车友你像高尔夫前两天也找我的，这个有些车友对这个后雨刷的需求比较高，有些车友呢后雨刷几乎不动，他可能甚至连后边雨刷怎么开他都不会，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刚才说因人而异，因这个不同的来选择哈。但是结合今天的天气，我觉得雨刷呢确实到了季节，
0: 嗯，
1: 就咱先别说几年了，就这个季节如果说雨季了，对吧，你在冬天用的少，到雨季呢它又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这个作用，
0: 嗯，
1: 该换，即使如果感觉刷不干净，
0: 嗯，
1: 是吧，老是有这水痕，对吧，有折痕，那咱及时给换一下，
0: 对
1: 啊。再有呢，既然他说这事儿了，还得引申一点，就是影响到的一些安全，就它不一定是雨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刷半天怎么这个雾茫茫的，首先这个天今天和昨天啊这两天是这个，因为前段时间一直这个有时候这阴天太阳少湿度比较大，
0: 嗯，
1: 有可能是你车内起雾了，
0: 哦，
1: 车内起雾了，车内起雾第一你要开一下空调除雾功能，咱要除一除雾，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外边它整个也起雾，
0: 嗯，
1: 在玻璃外边起雾，就是你一刷过去很快，但是外边呢什么呢，就是外边湿度特别大，它瞬间的相当于是冷凝的水出来了，也就是说你拿一冷饮拿一冰棍你没打开你没喝呢，你摸着外边就有水，
0: 嗯
1: 对不对？你摸着就是水，你一划了，哎，那瓶子透明了。你不摸的时候，你看它就雾茫茫的，对吧？实际上那个雾的水珠在外边呢。就是昨天下午这个那个天气和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应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要特别注意了。就有的时候车友说我也开除雾了，怎么还不行呢？你就要注意你的温度调得太低了。
0: 嗯，
1: 除雾和温度调高低它是两回事儿的。
0: 哦，
1: 就我能不能快速除雾，或者说除雾是除的里边的雾。
0: 嗯，
1: 你。

0: 层这个白雾茫茫的，就相当于你从冰箱拿出一罐冷冻的那个冷饮，你拿出来是个瓶子，是透明的，你放接着放一会儿，哎，就瓶子就白茫茫的一层。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咱说到这个使用上啊，会用会养，不用修。当然，这个玻璃的本身的除油啊、清洁啊这些年呢，我觉得钻石也给大家一直在推啊，像有老虎雨刷镜啊、玻璃清洗膏啊，这个等等的一些方式方法啊，也给大家在说。不明白的也可以到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钻石林公众号哈，去看一看，
1: 对
0: 啊，去了解了解。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利于你去把。前面就相当于一个保养了，我把玻璃清理越干净，它就越不容易附着，
1: 对
0: 吧？你如果前面本身玻璃就已经油乎乎的，再加上雾里外的雾，对吧？其实外边可能就是这个水珠，
1: 对，
0: 里边这个雾，当然外边现在这两天确实是形成雾了，就是因为玻璃吹得太冷啊。
1: 对，
0: 这个，
1: 你像前挡，你玻璃如果不干净，它有油膜的话，它也不能光怪雨刷呀，
0: 对
1: 吧？
0: 对，
1: 就像咱衣服上，咱滴上这个油渍了，有油漆的这个东西的，
0: 对，
1: 干刷是不行的啊。
0: 是，所以这
1: 刚才那位朋友说有异响，这个异响呢，一个是看你雨刷器。是不是时间长了，这个胶条里硬化了啊，或者
0: 是
1: 你该换了？
0: 就是有些。
1: 再一个就是，是不是那个异响也是有那个电机发出来的异响？
0: 这对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异响呢，就是你换了雨刷了，这个就解决了。有些呢换了没多久又出问题，
1: 哎，又有响声。
0: 就有些老一点的车了啊，就那雨刷电机它是轴上生锈
1: 哦，
0: 轴上生锈了，你就是不用拆，你就找点这个松动剂，直接冲那个雨刷那个轴那里。给它刺一刺，然后你如果能通过那孔洞能看到它那个，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杠杆，它中间其实还有两个节点，你能如果喷一喷也更好，
1: 哦，
0: 就喷一喷这种除锈剂，对，松动剂、除锈剂，你喷一喷，然后它运转很灵活了，它就不摆动。其实有的时候它雨刷是跳着走，或者跳的过程产生响声，和这个雨刷电机下面那个连接机构、联动机构吧，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啊，再有呢，就是雨刷确实本身的。这个雨刮臂有点变形，你可能掰一掰，是吧？也管用了。还有呢，就是玻璃本身上面的油膜呀，这个灰尘啊，也会造成这种跳动和异响。
1: 是
0: 啊，这一点也是听大家确实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啊，这是从其实是安全问题啊。我觉得刚才说的这点呢，就是咱再延展一下啊。除了外边，你刚雨刷前风挡，侧窗，对吧？侧窗的这个出风，你有没有打开真正出风的这个风口？是不是还关着呢？侧窗就会。这个雾气比较大一些，啊，这点呢也是特别注意。有些车友呢就说这个出风角度的调节。
1: 对，我看兴建这位朋友留言说，烟台我们这边啊，雨刷的使用频率啊，冬天比夏天要高啊，下雪那得用这个化雪的时候也得用啊，是吧？
0: 是，用着了。
1: 对，
0: 这是人当地特点。你有时候刚才我就说嘛，这需求。除了人的需求，还有这个环境特点的是吧？
1: 对，
0: 这
1: 都是易损耗件啊。
0: 这个烟台那边人家有这个，就是冬天比夏天用的多。
1: 哎，还有这是为人民服务这位朋友留言说呢，大矿赵钻中午好啊。哎呦，到中午了，你看啊。
0: 哦。
1: 福特翼博几万公里换正式皮带。单独换一根皮带还是换紧张轮整套？
0: 皮带的更换呀，是这样
1: 啊，张紧轮，
0: 张紧轮，
1: 紧张轮，
0: 别紧张，对，我叫不紧张嘛，不是叫，首先，正时皮带它是套组件，就是单换一皮带啊，可能解决的只是皮带的问题，那张紧轮呢，还有这个调节器啊，或舵轮啊，它时间长了，甚至有些是带有水泵，它确实也是容易出现异响，或者说是。张紧轮、水泵轮、泵轮的这个泵头的脱落
1: 哦，
0: 啊，存在着风险。这些部件呢，它就是厂家最早的时候它就设计这么个周期。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咱从使用，反正你要说我很频繁，我跑得特别快，是吧？我可以适当的延长啊，一般就是十万公里上下，啊，有些早一点的车是6万，像这个车应该正常10万就可以了。
1: 哦，到现在是几万公里啊？他没说。
0: 10万，就他这个叫多少公里，咱不知道了啊。就是咱就是按照这个公里数给大家告诉他。
1: 十万公里可以换了。
0: 对，可以考虑更换。适当的，如果跑特别快、特别多，我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是也不要太久。但对刚才换另一点，就是正常来讲，一台车你真正开到，伴随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啊，你可能你跑2个10万的概率不高，对吧？但是你也有可能会用到。 就是我假设我能用到20万，那你这时候10万我就换得特别彻底，就非常好了。
1: 啊，
0: 换以后我下一个10万又

0: 用担心，对吧？你要我老拖着点儿，说什么时候坏了，你是否想开20万，对吧？你如果说想，我现在你看我这车已经开了7-8万啊，感觉还不错，开了3-4年时间，
1: 嗯，
0: 对吧？那我还想再开这个下一个10万，那这时候我就要换了它。
1: 他换的话是单独换一根还是说
0: 整套换？
1: 整套换
0: 组件嘛，
1: 张锦纶整套换，
0: 对，整套换它就行了，不用含糊。
1: 嗯，整套换啊。
0: 对，
1: 换的话得大概像翼博这个车多少钱？
0: 嗯，分车型吧，这个车1000块钱是有，
1: 1000块钱
0: 是有的，对，1500-1600，我觉得可能按照四 S 店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差不多
0: 加工时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有现在很多事情啊，工时不便宜。
1: 对，工时挺贵的，
0: 不便宜，
1: 人工挺贵的。
0: 就是像刚才我再解密一下，刚才我说那个，空调一边冷一边热，
1: 嗯
0: 啊，其实刚才那个说那个拍的那个钻研汽车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我这个视频号啊，这个搜一下看这个视频，其实是一个宝马 X2，他那车就遇到这个故障了，
1: 嗯，
0: 遇到这个故障之后呢，咱以他这个故障先来说哈，他实际上是分区空调。
1: 这样打断一下啊，进一段中场宣传吧，我们马上回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4: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4: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5: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宣传，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的2026爱心送考再出发啊，又到了这个时间的节点了，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即将温情上线。如果您身边啊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的话，想为他送上祝福，哎，或者呢想以过来的人的这个身份啊劝你别过来，是吧？不是啊，开玩笑啊，为高考学子呢加油打气，你可以录一个这个视频啊，就录好这个视频呢，这个短视频啊，别长视频，你录个10分钟这个不行啊，短视频短的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呢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优质蛋白是吧，全家滋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赵钻最近就囤了一波海参，还没来得及吃那种啊。很多的好朋友呢想吃点好海参啊，但是觉得呢这个干海参泡发很麻烦，对吧？那么今天这款呢就是即食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刺身，海域纯净，水温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呢还足，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啊。肉质呢也是肥厚紧实的，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啊。不管是日常的早餐呀啊，或者您加餐的话，都可以，都合适，老人小孩全家都食用，性价比还超高啊。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呢特惠价是299一斤了，囤货价格更划算啊，1495，您买5斤呢送您1斤，到手呢就是6斤，对吧？2380买8斤送2斤，到手就是整整的10斤海参，而且现在呢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得抓紧拼好手速，名额呢相当有限，我们仅限前10位下单的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而且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好吧，朋友们，来抓紧囤一波啊！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之后呢，您冷冻保存，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冷冻保存，锁住这个新鲜营养啊！ 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俩字海参就可以去订购了啊，得抓紧时间拼好手速才行。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好的线路，孩子们马上放暑假了，对不对啊？有几条这个亲子的线路非常好啊。暑假呢，如果说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山东交通广播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开幕了。7月4号、7月14号两期啊，朋友们，两期6天5晚的一个行程，绵阳成都深度研学，而且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欢声笑语啊。车友呢是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5680一位。啊，我们将带孩子呢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的故居，漫步清莲古镇，实景去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啊，亲临都江堰来体验千年的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诵、沙盘推演等等啊，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让课本的知识呢就活起来。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的也放心，住的呢还舒心呢，咱们边玩边学是吧。这个暑假呢就和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的研学之旅。现在呢这个名额呢也是挺紧张的啊，现在大家可以先拨打一下这个报名热线啊，咨询一下有多少个名额，156-0640-1011 微信同号啊，先到先得啊，名额有限，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咨询。此外呢还有伊犁的一个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呢，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哎，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那拉提草原啊，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啊我们可以触摸到的是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啊。还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4季，10里不同天，真正的英雄公路啊。如果您想看点不一样的，哎，带您去伊宁的六星街去转一转，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啊，还有野马生态园呢，看看这个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长啥样呢。双飞8天啊，泰米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邀您来组团了。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总是喜欢吃的朋友啊，哎，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了一趟重庆之旅，想去感受最迷人的山城风光嘛，一定要去一趟重庆，要吃火锅。这里呢是独一无二的八地的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和老山城的岁月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块了啊！当然少不了是热辣滚烫的火锅啊，还有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既有江湖城市的豪迈洒脱，又有慢悠悠的惬意温柔啊！来了就不想走。时间呢，我们是6月11号准时出发。哎，这趟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高啊！专属的一个尊享价格呢只需要2999，而且呢全程包含往返机票，住宿品质呢也直接拉满，全程都是精品的4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了一晚5星的高端住宿，住的呢也是舒服还体面，而且全程一价全含，没有零自费和强制消费啊，全程都是纯玩没有套路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6月11号出发，156-0640-1011，想要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啊。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解答大家的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继续请出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赵钻，哎呀，朋友们，这个问题攒了挺多了啊。这位朋友说想这个前驱车想换轮胎。
6: 嗯，
1: 建议4条一起换，还是先换前轮的两个胎，或者是后轮的两个胎？
0: 嗯，那首先它这个轮胎我们都要看一下它的这个磨损状况。
1: 嗯，
0: 无论你是前驱还是后驱，如果都已经磨都漏钢线了，
1: 嗯，
0: 是不是4条轮胎？那也就是说鞋底子都磨穿了，你往外边一走，
1: 脚趾头了。
0: 对，外边那水有多深，你脚里边那水有多深，
1: 嗯，
0: 是不是？ 那你肯定不安全啊。昨天早上我还看一事故，有人说他是爆胎造成了窗户栏撞到对面去。
1: 哦，
0: 我觉得反正我不确定啊，就只是我说了啊。咱就是刚才说，如果是很都磨损很严重，那有风险了，那都得换。
1: 嗯，
0: 那从常规来讲呢，我觉得我先批评他一句。
1: 嗯，
0: 既然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他有一个潜台词儿，就是前轮磨损的比较严重，后轮磨损的比较轻。为什么要批评啊？
1: 嗯，
0: 说明看我钻石林公众号的文章，你听节目听少了，这接近20年了。
1: 嗯嗯，
0: 一直说的一个一乘一换位法则，2万公里综合症，其实都和轮胎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比如轮胎可能你2万公里不换位，甚至有些车10000公里不换位，就已经偏磨产生噪声了。
1: 我就是。反面教材，
0: 对，你就是反面教材吗？
1: 6万公里才换，
0: 你是明显的有这个
1: 跑偏，
0: 只是知道不执行的，
1: 嗯，
0: 对不对？也就是说，像他这个车手呢，肯定也是考虑，哎，我前轮磨损非常严重，那造成了什么呀？就是你要换两条轮胎，
1: 嗯，
0: 其实被动的换的，那可能后边两轮胎没问题，但你后边两轮胎也是依然保持着是一种有就老旧的那种现象，
1: 嗯，
0: 如果你均衡去更换。你可能本来你说我现在六万就要换两条轮胎，那你可能整个来讲的话，跑到8万到10万，4条轮胎同时换，哎，而且还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对吧？所以就他这来讲，我觉得首先要批评啊。当然，就他这个问题，我建议呢，如果说已经是产生了这种现象，可以考虑只换两个前轮，
1: 只换两个前轮也行，
0: 只换两个前轮
1: 是吧？
0: 对，就是我不用非要不是必须4个轮都同时换，
1: 嗯。
0: 但如果是你两个就是同一轴向的，
1: 嗯，
0: 就我两个前轮，尤其像前驱车，又载重又驱动又转向，是吧？集成了3项功能，
1: 嗯，
0: 那这时候前轮磨损就特别快。那我这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对吧？我首先要考虑到从时间上、周期上，我就换两个前轮。
1: 嗯
0: 啊、
1: 哦，
0: 包括前两天也有一个奔驰。
1: 前提条件是它这个后轮呢，它就磨损的程度。没有这么
0: 没有达到条件，没有达到换的条件，
1: 对
0: 啊，没有达到条件，那我们就只换前轮，
1: 只换前轮，
0: 对
1: 啊，或者是他说，嗯，只换后轮呢也行吗？
0: 那这就是道理在哪儿呢？就是我只换后轮，最后我把前轮也要调到，就是把两个新轮胎也要调到前轮去，就是后，
1: 哦、
0: 也就是他说只后换后轮是什么呀？就我换完两个前轮之后，我过段时间再单独换两个前轮是可以的，
1: 哦，
0: 就我再跑个1万2万公里，我再单独换两个后轮也没问题。
1: 嗯，
0: 对不对？那这样一个换，也就是说过1-2万公里之后，正好是什么呀？我把两个前轮磨损差不多了，
1: 嗯，
0: 又调到后轮去，把两个后轮又交叉向前，
1: 哦，交叉向前、
0: 啊、其实也不用交叉了，因为你换新轮嘛，
1: 哦，好，
0: 换新轮胎了，我再换到这个前轮去，两个新轮胎，保证了前轮又是新的，
1: 啊、
0: 嗯，对不对？这样就周而复始，又能循环一乘一换位法则又换过来了、
1: 哦，
0: 就能延长轮胎的寿命，保证车辆的安全，是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包括当时换轮胎、
1: 嗯，
0: 因为正好前天也是有一个车友一个奔驰 E，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发生什么问题啊？代驾，
1: 嗯，
0: 把它轮胎给开着给撞马路牙了，
1: 嘿，
0: 啊，撞了以后裂了一口子，裂的就是裂撕裂，但是没有破了，没爆了，因为它本身那奔驰 E 呢还是防爆胎，胎侧壁还比较厚。啊，特别
1: 哦，那还行，
0: 对，特别
1: 有一些就没这么厚，
0: 对，
1: 有
0: 一
1: 些挺薄的，
0: 对，有些可能这样，它那力度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撕裂了、
1: 嗯、
0: 啊。当时那个车主啊，人家就脾气比较好，
1: 嗯，
0: 啊，也是一个原来退休领导啊，人家这个性格脾气比较好，就是代驾也知道这情况，一看哎，给他撞成这样，不像话了，这最后实际上他的轮胎是4S店是卖1400块钱，
1: 嗯，挺贵的，
0: 他就给了个零头。
1: 400块钱，
0: 哎，就给他400，他就400块钱，
1: 啊、哦，那
0: 车主
1: 挺仁义啊。
0: 对，车主就是还真是不错，
1: 嗯、
0: 说行啊，400吧，那就这么着了，就相当于这免了1000块钱，
1: 嗯、
0: 自己掏1000。他当时跟我说这事原因什么呀？他也是问，就是你看我现在轮胎什么情况？因为我还比较了解他车况，
1: 嗯
0: 啊，他平常保养有时候都找我，都很了解。我说你轮胎确实相对。可以考虑换一对儿的，就4个轮都换肯定不用。
1: 哎呦
0: 啊，相对因为毕竟有一个轮胎已经不行了嘛，另一条轮胎我说也有一点磨损了。
1: 嗯，
0: 那你要换两条轮胎都换呢，也还是可以考虑的。
1: 你看撞了一条得换两条
0: 啊，得换两条，就相当于自己得搭这个2000多块钱嘛。
1: 而且这个保险公司还报不了、嗯、是吧？
0: 这个没法报，
1: 一损耗件儿、就是。
0: 对，这是你人，而且你是人为就是就代驾给他弄的嘛，
1: 嗯、
0: 他在去你就是报保险，你没有现场，而且那条也不可能
1: 报。这个商业险他那也不保这个轮胎呀、啊，对吧？
0: 对，他也不保那另一条，
1: 嗯，
0: 不可能保那一条，就是这样。
1: 对，
0: 这个这点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只换。 两个前轮是否行。当然最后我还给他出了一主意，
1: 嗯，
0: 就因为当时是什么呢，因为他车不是这个防爆胎嘛，
1: 嗯，
0: 这防爆不是真正不爆啊，
1: 嗯，
0: 是缺气可用，在这还是得科普这个知识，
1: 嗯，
0: 对，所以他我说了，你可以降级成这个不用这种所谓的防爆胎，
1: 不用防爆胎了，
0: 对对，就便宜点了
1: 啊，
0: 对对，也是几百块钱一条就够了，
1: 是，
0: 嗯，
1: 行，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解答到这儿了啊，A 六新款的有没有颗粒捕捉器？有了吗？
0: 嗯，可以在钻石人公众号上说一下，你具体要看哪一款。
1: 哦，好的，
0: 嗯，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哎，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如果您还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钻石林的公众号啊。
0: 嗯，
1: 好的，今天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3: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刀，把红山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来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2: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3: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2: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3: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2: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2: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3: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0: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5: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心想事成，马到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有老教授专门请我们六位同学吃了一顿饭，他说我这生平第一次请人吃饭，我就请的你们，国外国内都没有下去防麻风病的经验，下去就是完全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自己找办法，我没有办法。
4: 带着恩师的重托，黄学志一行三人赶往莒县报道。短短2个月，他们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县，共筛查出580多名麻风病患者。
3: 尤家俊教授接到这个报告以后，高兴的都跳起来了。我希望他们这个报告马上报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接到卫生厅转报的我们的报告以后，接着就做了一个批阅。批的大意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的经验证明，县级设麻风病防治站是开展麻风病防治的好办法。
4: 山东省卫生主管部门迅速作出批示，在莒县15区设立15个医疗点，免费收治麻风病患者。
3: 当地的老百姓说，南京到北京没人治好大麻风，现在共产党来了要治大麻风了。我们呢，为了让病人和健康人群远离害怕传染健康人，所以是呢，把治疗点都设在这个村外的，这是什么什么山参苗啊、龙王苗啊，又是土地苗啊。这病人需要做小手术，就躺在这供品台上，就做。
4: 1955年的一个冬日，漫天飞雪。黄学志和同事骑车40里赶往一处医疗点，准备为麻风病人发放药品。没想到，当地几十个村民却手拿大棍，等着他们。
3: 哎呀，全身的衣服都里头的内衣出汗都透了。结果到了那个治疗点以后啊，二话不用分说，有的推挤你推着车子，有的推着的人就是推着走啊，再不走俺就打你了。但是我们只好走了。
4: 一年时间，几位年轻医生多次遭遇暴雪洪水，曾摔进深坑，曾被狗追咬，而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百姓的歧视和驱赶。一些麻风病人因走投无路，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3: 问为什么不想活了呢？你看我得了麻风病，家里也不能入农业合作社，孩子也不准上学，人家还不准我上水井上去打水吃饭，我怎么个活法啊？
4: 为了给麻风病人一个自由生活的家园，1955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建立4个麻风村试点。1956年，山东海洋也建立起省内第一个大型麻风村。隔离治疗在全国逐渐开始推广。
3: 利用这个古庙，这个庙啊自己有土地，让麻风病人在这里种地、种菜、养猪、养鸡，在村里开办的识字班，组织文艺宣传队，这医生天天在这里守着，治病不花钱。为什么是十分幸福呢？大家都是病人，互相都不歧视。在麻风村住上几年，他的政治觉悟、文化觉悟统统都提高了。有的病人回家就当了队长，生产队的队长。
4: 随后20年时间，中国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黑热病等传染病，并在全国各地建立麻风病院、防治站、麻风村1000多处，累计发现麻风患者50多万例。一场跨越70年的抗疫大行动，从一开始就在逆风中以必胜的姿态拉开序幕。

0: 安丘幸福村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麻风村，这里曾收治过几百个麻风病患者，至今残留的院墙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半个世纪以来外人不曾知道的过往。1969年，23岁的胡守明在部队确诊麻风病，被送往离家最近的安丘麻风村隔离治疗。那时他已经万念俱灰，一心求死。
1: 也就是说从天上掉地狱里去了，不得这个病的话，那说实在的，那就军官一类的嘛，是吧？战场的医生就恐怕他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怕他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两个人吧，就和他一个炕一个屋里睡，那和他年龄相仿吧，差不多吧哈。
0: 看到同病相怜的年轻病友每天有说有笑，胡守明慢慢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后来一位医疗站的老站长让他渐渐对麻风村有了归属感。
2: 我们老站长为什么感到我们，我们每一年过年都和我们一起过年，最感动人的就是1974年发水，我们这发了洪水，他过不来了，游着泳过来到村里来看看病人，把病人全部解救出来以后回去放在岛了。他有三姑娘几乎要想咋着，他把全部心神都投入到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来了，我们对这个老站长非常怀念。
0: 站长周秀堂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转业军人，全家老小都住在麻风村外的医疗站。当时麻风病医生和病人一样，也受到社会的远离和歧视。
2: 看这地方一道墙，看这个墙了吗？墙很高，为什么架墙？就是隔和外边隔离。你比如说我们村里那时候有果园，有果，有苹果树，有桃树，不用看一个手，没有人敢进来这里吃。
0: 没有什么能够阻隔国家战胜疫病的决心。1983年，安丘麻风村突然来了一位年过花甲的女教授，她的出现在全村引起了轰动。
2: 她就我们第一印象就是和我们没隔阂，高级教授看来以后就是也不戴口罩也不穿隔离衣，就和我们一样，最后你们来以后我们一样打成一片，很惊奇。那些病人都带进来，他不带手套就那检查，这一点就非常感动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这个病人对这个病折磨的非常敏感。
3: 我做医生不能害怕，我到那时候药我能带着来，吃了药能够好，你不说空话，病人就相信。
0: 当年轰动全村的教授正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环英。上世纪80年代，他得知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麻风病联合化疗的新方法，他决定亲自走进云南和山东的麻风村，将这种免费新药进行试点推广。
2: 在这地方选了一部分病人试验，效果非常好，大大缩短了这个治疗周期。一般情况就是这个几个月就能灭菌，不到一年就可以治愈，很快回家，这样的就和社会融于社会了。
4: 1991年或者上戏学完梦了一点麻风寨，和病人哈一块跳舞，他和病人都亲一家，很亲热，见了以后一起吃饭。就不在乎，他照相一换胶卷，就是拿病人的背蒙着头上，等不着。那什么穿隔离衣不穿隔离衣啊？检查病人都是赤手摸着，
0: 为监测麻风村里的联合化疗效果，李焕英翻山越岭，吊索渡河。他曾经在雪地里翻车，从独木舟上落水，几次跨越生死边缘。
4: 那是上云贵船在四川出车祸，六条肋骨断了，车翻得够呢，不惜一次，有先生精神不怕，
2: 终身未嫁，把整个的生命都投入到了为麻风病防治事业里头来了，像红梅像唐僧一样。
0: 2022年11月，战马斗士、时代楷模李焕英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从来不缺大医勇士。1986年，身患癌症多年的马海德博士坚持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争取新型联合化疗的国际援助。尽管当时他已经动过8次手术，但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病走进国内很多麻风院亲自查访。
5: 也不戴口罩，手套这口外没有，不管残废的有手的没手的也得给我收，两个手给我收，这实在的。一个外国人对咱们这么好，心里非常高兴啊，心里非常痛快。没盼望着手有我病以后，仍受感动。回以后呢嘛，到第二年嘛，我摸脸有病，病人都疼了不得。
0: 马海德最后的日子，为中国争取到1000万美元的免费药品和器械，新型短期联合化疗因此在国内全面推行。1994年，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中国联合化疗的成功经验。1998年，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胡守明在会上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麻风休养员的故事。
2: 我代表中国发言，对我那个发言都很赞赏。我虽然没有参加过那么隆重的会议，但是我看电视，我也学了一些本事。你看人家领导上台以后就很快精神很抖擞上去了，你把你迈了4两步上啊，不行。嘱咐我，你讲话就是要慢，他怕快了以后再说这个山东口音呢，他们没法翻译。
0: 作为最后一代麻风村的村长，胡守明曾亲身经历过中国防治麻风的国家行动。1981年之前，被称为控制传染阶段，国家对麻风病患者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1982年到2000年，由于国际联合化疗特效药的推广，我国麻风病防治进入基本消灭阶段。各地麻风村开始迅速合并减少，治病也不再是麻风村的主要任务。
2: 我那时候就比较先进了，和我们安丘市的粤泰公司订了合同，种薏米，种草决明。我胆量很大，他说你也种了很多，那时候那病人那非常高兴，那小青年还不到这个开支的时候，我就放话了，你们买手表的，买自行车都可以，那时候带手表骑自行车很了不得，很了不起的事情。
0: 上世纪90年代，胡守明带领全体村民进行生产自救，后来村民渐渐衰老，他们把耕地全部出租外包，当地政府定期为他们发放生活补贴， 每个村民每月大约可以领取1500元的生活费。每天早晨，他们会一起到镇上购买食物，偶尔也会结伴到十里之外的谢流镇养老院。那里的麻风休养员过的是另一种生活。

0: 这是谢刘镇养老院每周吃鱼的日子，刘兆明老人格外欢快，紧着忙着跑去为同屋的老伙伴打饭。今年78岁的刘兆明是这个院里年纪最小的老人，同伴们偶尔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喊他小孩儿。
1: 你们两个的眉毛都是直的是吧？
2: 哦，得剪，
3: 不剪
2: 也长也长，好看。人家你不能上外庄，外庄人说那人好了，说那人没有长出来，他说长出来的，他不是白的。
1: 从哪儿取的这个皮毛？
3: 后边
1: 搁
3: 上一个包插着了，他是把这个头皮上一根一根绞，那个分裂下来，分裂下来以后，单根单根怎么再上去？
2: 得两三个小时吧，
3: 三四个小时，
2: 得一般上位啊。
4: 做一个手术得15个小时，很费劲。我这边全省做了1000多例都免费的，没有收费的。你现在做个手术，他有钱的话了不得了。
0: 过去，这里也是长期与外界隔离的麻风村。15年前，政府拨款，将昔日的麻风村改成现在的养老院。已经康复回家多年的刘兆明和老伙伴关炳金高兴地搬了回来。
5: 俺在这吹个上火，排骨的不断的吃，有丸子，有肚子。俺在这吃的说是好，突然的把木有了，他就给买衣裳。你看啊，那还有个好大夫，人家还有军事钱，他军事钱他不也上这来。这个腿呢，窟窿这么大。他朝天一天一会上院里说这是好的了。哎呀，我这辈子报不过他这个人呀。
0: 进入新世纪后，全国不少麻风村开始陆续改建养老院。安丘幸福村的村民时常也羡慕这种养老院的生活，但好在他们也拥有属于他们的自由时光。
6: 现在你可是健康人到我们村里来吃饭喝水，什么都一样，和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感谢党和政府，现在每一个人都过得很舒心。你说你看到了，每一个病人都没什么垂头丧气，没有，都活得很安稳。
0: 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全世界防止麻风的终极目标。2000年，中国的麻风病患者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低于10万分之1。国家卫生部正式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麻风病。进入21世纪后，中国麻风村剩余的几万名基残休养员逐渐走向衰老，他们将如何摆脱寂寞，安度晚年？尤家俊、马海德在有生之年未完成的消灭麻风的心愿，新世纪的中国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0: 在济南，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医院，至今仍生活着60多名麻风休养员。每年盛夏，常年闲置的病房前后，疯长着杂草肆意蔓延，仿佛在诉说尘封了一个世纪的故事。这里建院96年，曾收治过大约2000名麻风病人。45年前，一位护士来到这里，她点燃的微光，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南丁格尔的身影。
1: 从20来岁一直到这小60，一直就都在这个岗位上。你说给这些病人就是建立了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感情。这些老的，一共还有一位，其他的都去世了，就像我的家一样。
0: 这个被刘振华视为家一样的地方，45年前，他曾想努力逃离。1977年，22岁的刘振华从济南市卫生学校毕业，头顶着中专生的时代光环，他和另外3名护士怀揣梦想来这里报道。
1: 就是没有路可走，以前是个很窄的河，下雪挪靴，下雨挪女，挪泥巴。人上前头去，鞋还在后头呢，爬上这个岩来，就是个墓地，墓地是参天大树，没有路，就在坟和坟之间，我们就穿梭着走，走上来就是庄稼地，再出来庄稼地才是我们一个破大门。
0: 因为常年人迹罕至，已存在了半个世纪的麻风病院渐渐变得无路可走。4位年轻护士费力抵达报道地点时，却发现更艰难的工作

0: 还在后面。
1: 走到这个院里来呢，得穿好那个猴服似的，那袜子啊都是打到膝盖的那袜子，胶靴 啊都得扎上带儿，这脖子都得绕起来，这个都戴好，就是两副皮手套，就是那样换上以后进来。进来一看，第一次见麻风病人，也是挺可怕的。那些老太太都是没鼻梁啊，都是那个歪嘴斜眼的，都是珠子双拐。俺那几个同学也是都掉眼泪都哭嘛，也是觉得哎呀挺窝囊，怎么分配这个医院呢？
0: 年轻女孩对未来工作的憧憬被眼前的现实击碎，而病人不信任的眼神更令刘振华感到迷茫。
1: 那时候最老的就是带我的这个就是王中山大夫，他也不大在乎，他也不大恐惧，你也觉得人家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
0: 八年以后，同样在这座麻风病院，同样是22岁的年龄，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被命运安排来到这里。他遇到的第一位实习老师也是王仲三大夫。
2: 当时有一位老大夫，他叫王仲山，我们呢，他要求必须严格的穿防护服，就像今天呢防着新冠肺炎似的。我说那你怎么不穿呢？他说哎呀，这个麻风也不是那么容易传播的，那既然你当大夫也不害怕没传播，我们比你还年轻，我们害怕吗？我们也不穿了啊。后来呢，王大夫说哎，你们这个态度不错。
0: 张福仁正是当年那个毕业生，1985年他被分配到麻风防治的专业机构山东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工作。按照惯例，新来的医学生前3个月必须到济南腊山的麻风病院进行专业培训。
2: 正是这个年轻思维也活跃，也愿意钻牛角尖，大家提的就是麻风可防可治不可怕，怎么防？麻风有疫苗吗？没有。100多年来，人类呢，世界各国的学者致力于麻风菌的培养，体外培养一直没培养成功，就在他体外不长，没有疫苗怎么防啊？
0: 对这个千年顽疾，张福仁那时满脑子都是问号。20年后，正是这位喜欢问为什么的医生，带领团队为世界提供了精准防治麻风的中国样板。而在最初的起点，无论是刘振华还是张福仁，都经历过痛苦的挣扎。
2: 麻风呢，作为一个特殊的皮肤病，它的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有些时候从教科书上啊什么什么，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
1: 哎呀，我从思想上我也觉得，还能在这干一辈子吗？
0: 刘振华对麻风院的接纳，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有一天，他走进那位每天坐在寒风中的古稀老人，想知道他整整一个星期在大门口等什么。
1: 70多岁，他就患了这个病，到了我们院。他跟我讲，我28岁就守寡，我拉拔了3个儿子，他妈一得这个病啊，3个儿就把他妈送到这里来了，就再也不来了，就每天就到这个大门口就翘首盼望的，就那哎呀，我的事儿也不来看看我，我想孩子啊，我想孩子。
0: 刘振华把身上的钱塞给老人，让他坐车回家看看。
1: 也不敢敞开门，就露出一条缝来，递出10000铢，你赶紧合拢合拢走吧啊，也没见到儿子。一旦回来就黑天了，哭的那个样，哎呀，我就。

0: 我就替他难受。通过他这个例子，我实际上我就更同情这个群体这些病人了，所以我说我也得好好的干。
1: 这些常年隔离在荒山病房里的人，不仅需要治病的决心，更需要活下去的动力。刘振华决定留在这里，心一旦安定下来，他很快就发现了麻风病人容易感染眼角膜溃疡的秘密。
0: 他不会眨眼，他不受神经的支配，来了风了他不会这样的，所以进去沙子他就揉啊揉啊，把这个眼角膜给揉成这个溃疡了。有的一个眼上趴着五六个苍蝇，他就在那门口坐着嘛，就睁着眼，这样不用造成感染吗？我就给他做一些眼罩吧，扎起来以后让心肌带上戴上，晚上睡觉你也戴着，那破房子都剩下一就掉灰嘛，他就落眼上他不就感染吗？
1: 刘振华的护理本上逐渐增加了课本上没有的内容，给脚部变形的病人做轮胎鞋，为厌世病人做心理疏导，熟知每位老人的生日，给重病号做鲫鱼汤。
0: 六个瘫痪的病人没有一个得褥疮的，明天早晨我来了必须这几个病人我得先掀开被子看是不是湿的，我先把病人抱下来，先给他把这头清出去，再把身上擦干净，再铺上新的单子新的褥子，再把病人歪歪的慢慢的抱上去。我说还痒吗？回个脸他就那泪哗哗的，我说你别感动，这些活都是我的。
1: 刘振华在麻风病房工作的第二年，一位突然病重的爷爷开始反复跟他念叨死后的事。
0: 他你埋谁哈，就是扒个坑嘣把他拽里头了，就开始上脸上扬土，就和埋狗埋猫一样。我一想那个我就睡不着觉，我说是不是你跟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不是要求我想问你想要个棺材呀？我说是啊，我又没钱，我不好意思给你提这个问题。我说我知道了，你不用管啊，我想办法。
1: 年轻的小护士不敢耽搁，她取出攒了一年的工资，骑车四处寻找打棺材的木匠。几个月后，她扶着病重的爷爷走进后院的一间空屋。
0: 这个80多岁的老人就是拄着双拐，也是脚上烂溃疡，有一个没脚，就过去看看。说我睡着觉了，我不用那个土上我脸上痒了。我说好啊，你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再活几年，好吧？好，又活了2年才没的。
1: 那些对未来悲观、被亲人抛弃的病人，慢慢对刘振华卸下了全部盔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0: 多少年没吃那个馄饨了？我说行，我给你买，别管，明天我一定带你来。我每天。必须得给病人袋子吃掉，我给他承诺了，一些老人老小孩他等着我，他盼了。我姑娘就说，妈你又买猪头肉，老给病人买的话。我说是，你不能动，我你要吃你就下去买去。所以我给那个卖猪头肉的混得很好，到现在还走动，30多年了。
1: 麻风病院地处偏远，长期无法安装电话。上世纪90年代，为应对患者突发状况，刘振华自己拿出1600块钱给病房配了一部手机，但是因为信号差，通话时断时续。后来丈夫孟凡茂买了一部3000多元的新手机，刘振华顿时眼前一亮。
0: 我说老头啊，你把你摩托拉那里，你别使了，你给病人，你是病人这个吧，我总觉得这你啊，他是人命关天，咱家的事儿什么都可以放。 所以老头我能能支持我，所以我干得更带劲儿。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热心肠的丈夫一直是刘振华随叫随到的免费助手。当时病房住着60多个麻风休养员，他们身体一天天衰老，突发状况越来越多。刘振华经常半夜三更接到护理员的急救电话。
0: 那个黄面的了吗？我就打那个，打那个，那司机不拉我，就说了，你个女同志上这个洗脚，往那把我跌倒，哈啦哈啦的响，别再有接我的，是吧？他害怕。有的司机很不错，离得很远，这个大门口就给我罩着，你快走，我给你，我给这个车灯照着，你进大门。
1: 那时济南的冬天格外漫长寒冷，有一次雪下得很深，刘振华一大早踩着雪去上班，走到满是坟头的林地，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刚刚清扫过的小路，他的眼眶湿润了。
0: 那病人啊没有手，就给我扫出那么一个小路来，一直接到我那个林地，好几个病人接我，我意思你不要插靴了，接到我半道呢，我回去吧，走，我给你扛着笤帚咱回去，咱不扫了。
1: 刘振华和同事先后为40多位老人尽孝送终，他亲手为他们理发剃须，穿戴寿衣，入土安葬。1998年，刘振华工作的第20年，因操劳过度住进医院。为减轻他的工作压力，医院领导决定把他调到济南市区的皮肤病门诊上班。这个决定刚一下达，麻风病院就引发了不小震动。
2: 他院长想把他调回去，然后俺病人一听说不行，咱给院长写信，都说是这么好不能叫走，咱签名。写信以后签名，然后李老就签完名以后，到时候先消毒啊，消毒以后给院长写过去。
0: 院长说：“振华，你过来，你看这封信。”他说你看我要再调出你来，他就没就上卫生局了，他们都盖的红印，没有手指头的，是这你盖，这样盖好的。我说院长我在里头干吧，我也没要求我出来啊，这是你对我的关心叫我出来，我说我就在里头干，我给他们也有感情了。我说好，好，好，啊，你手冰凉，
3: 哎，
0: 好好的活，啊，你听我的哈，
3: 啊，我听听的。
1: 刘振华至今还后悔自己当年没把那封信好好收起来。在他心中，那封遗失的联名信，是对一个护士20年工作的最高褒奖。2005年。刘振华获得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从他身上，人们仿佛再次看到那位野战医院里的提灯天使。
0: 2006年，一个德国人士到我们这来了，他说呢，我在德国评上这个奖，我就知道你中国山东济南有一个获奖的麻风的，他就给这个翻译就说，他搞溃疡很好，怎么好啊？你看他那个脚上都是那个没有污渍、没有血渍。
1: 慢性消耗性溃疡，一直是麻风病康复的难题。当年，一个倔强的护士，曾常年咬着这块硬骨头不放。

0: 也白打。
1: 买的这个表，一上架都用别人身上。夏天你买西瓜，那时候人也多点儿，有时候一下子买一汽车，两三千呢。你晚上说，他们都不大年纪，没人管他。热的都不用眼睛。我们在给我们不管谁管。
2: 陈其莲老人在这里住了整整半个世纪。13年前，眼看刘振华要退休离开医院，他多年的心愿还没有实现。原来在长期治疗过程中，他和休养员赵世美彼此照顾，患难与共，两个人有心走到一起，却面临重重困难。而这个心愿只有刘振华最清楚。
0: 我说上去拉我走上民政局。我作为正规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1: 过年没这么好的，你过年有病别黑的说的，这个人你说好不行啊，他没难事你造不用全。
2: 麻风，这个远古恶魔，在中华大地受到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0: 1991年，张夫人即将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老所长赵天恩教授热情邀请她归来。张夫人知道，一个未完成的使命在召唤她。
1: 基本消灭不等于全部消灭，那一个病基本消灭了，过了10年，又多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全国有267个县，麻风还在流行。麻风的积残率，就新发现的病人积残率30%。
0: 在张夫人看来，因麻风致残，是新世纪医务工作者的耻辱。但是，这样的耻辱就发生在身边。1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山东淄博，救护车将路边中暑的一名女患者紧急送往医院。患者醒来后，她的奇怪病症引起了医生们的注意。
1: 面部就是我说那个都出现失面了，手上有溃疡。他是到处求医求治，大家不认识，不知道这个病，多学科来会诊嘛。皮肤科来一看，一个星期以前，省皮炎所刚刚给我们办了培训班，晚期麻风就这个模样，可别是麻风啊！一说是麻风，大家一哄而散，吓坏了，就赶紧来交给单子的报告。我一看，这绝对是流，这是个晚期麻风啊！
0: 自从1873年，挪威科学家汉森第一次发现麻风杆菌至今，人们对这个神秘的疾病始终不能彻底根治。而那些多年无解的难题，不断萦绕在张夫人心中。
1: 在云南看到，我到他家里去过，一对夫妇，爸爸长过麻风，妈妈正常。他们结婚以后生了4个孩子，3个长麻风。那么有这样的传染病吗？那他应该说他们夫妻两个最密切接触的了，应该传给另一辈，结果另一辈没事。另外我们还发现，没听说哪一个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医生或者护士感染上麻风了。所以呢，从这些现象去分析，从用传染病是不能解释的，它一定有遗传背景，有遗传易感性。但是遗传易感性在哪里？
0: 麻风是否有强烈的遗传背景呢？带着这个猜想，从2006年起，张夫人

0: 带领科研团队开始寻找麻风的风险基因。
1: 如果那个时候咱们不再改变，就今天。
0: 过去国内外专家长期把精力放在研究疫苗上，张夫人决定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2: 麻风的密切接触者当中，经过五年或者更长的潜伏期，最终发病的仅仅有1%。那么如何能够发现这1%的高危密接者，进行有效的干预，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0: 2006年，在山东省皮肤病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寻找麻风密码的行动悄然展开。起初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专职科研队伍，有的只是梦想，是一群中国医生的新世纪使命。在采集麻风康复者的血液样本时，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3: 一旦治愈了，他希望永远不再见你，这个应该理解是吧？但也就是某一天我们又去找他去了，那有的人那就很恼火了，那甚至放狗咬我们啊，甚至拿着棍子追着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到处去跑。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回来反思自己，这个是不是没和人家沟通好，让人家感觉到隐私受到侵犯了。
0: 科研队伍马上调整思路，将目标人群请到医院采集血液。一年时间，数千份珍贵样本逐渐收集入库，张夫人又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合作的实验室。
2: 人家都很紧张很害怕哟，你做麻风呢？人家是这样讲的，你们的人员来了，包括我们的硕士博士到他们实验室里去，包括我去，你们要开一个证明，正是你们不带麻风菌，你们不会传染我们。所以就这样，我们就是不是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不和他合作，我们再找其他的合作的。最终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找到了这个南方金属。
0: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009年，科研人员从10000多个病例和对照样本中找到了隐藏在人类基因组中的麻风风险因子。这一科学发现可以将麻风密切接触者中的高危个体筛查出来，提前进行干预，有效消除残疾毁容等原发危害。自此麻风可防不可怕有了重要的科学论断，这对消除公众对麻风的恐惧具有划时代意义。
2: 我们发现了麻风的易感基因，就可以制作开发基于易感基因的风险预测模型，就能够有效的把麻风的高危密接者从芸芸众生当中发现出来，进行有效的预防。
0: 2013年，氨苯酚的致敏元凶又被张夫人团队找到，并在6年后成功实现临床转化。自此，氨苯酚的用药安全得到了有效保证。
2: 发表以后，全世界的同行就这种评论如潮啊！我们印度的同行有一个评论，他说：“你看，在中国，麻风的治疗都到如此的精准了，哪怕有1%到3%的风险，中国人都不愿意冒，都要把它消除。而我们现在 MDT 联合化疗现在还不能100%的做到，还得推广了。”言语里的透露着是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赞赏吧。
0: 但是放眼全球，人类消除麻风危害依然任重道远。现在世界每年仍有20万新发麻风病人，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开始，张夫人团队 接受国家科技部委派，将中国的精准防治麻风技术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你这是不是国家行动，你靠一个专家，靠某个专家，你做得到吗？所以呢，国家行动才使我们这个麻风得到了这种有效的控制。在2016年北京召开的国际麻风大会上，荷兰一个教授，他已经70多了，快80了，我当时接待他，他说你们马大夫 Dr. 马当年提过中国将来发达了要回馈国际社会，现在是你们回馈国际社会的时候了，也呢应了的系统数据提出来，为人类消除麻风危害贡献中国智慧。
0: 如今刘振华退休后，麻风病房又有两代护士拿起接力棒，将相同的护理精神传递下去。
4: 我们现在都是90后的95后的小护士啊，给那些老人呀80多岁了就在那儿剪指甲掏耳朵，就是我就看见了，我就觉得好温馨啊，我就看年轻的这样干啊，就是我自己更高兴。以前的条件苦，现在哎呦都条件好了，人谁再愿意来啊？我们招人的时候能有愿意来能干住的吗？但是我们这护士都干了10来年了，一直在这儿，觉得很欣慰。
5: 不是为了俺们吗？不都是国家拿出来钱吗？工作人员、大夫、护士，不是也是国家派来拿出来钱啊？说他们辛辛苦苦的，不管是背黑。俺们病人也心也都挺受感动，是共产党领导好，我们都感谢不尽。
0: 从控制传染到基本消灭麻风病，再到全面消除危害，一场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持续了整整70年时间。70年的防治征程改变了100000麻风病人的命运，这一麻风防治模式正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一个千年恶例被降服的过程，正是一个政党执政为民的真实写照。今天新一代麻风防治工作者不仅加速了我国消除麻风危害的进程，也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

0: 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成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二的时间哈，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4: 李卫好，听众朋友好。
3: 斜风带雨来的是吗？
4: 雨不大，风也不大。
3: 好，这会儿呢，也希望雨中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好路况变化哈。这样的话，保持适宜的车距，才会让我们的出行安全留出更大的余地。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节目开播之后呢，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的职业律师一定会为各位解疑答惑哈。此时此刻我们潍坊的刘先生是吧，导播室已经打来电话了，又是关于一个出租车营运损失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哈，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3: 您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是吧？
5: 对对对。
3: 好嘞，您说。
5: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遇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一下
4: 你说刘先生。
3: 不客气，
5: 修理在。5月18号有一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是全责。导致我的车需要换叶子网、发现象机，还有那个油钱门。等件是等了5天，因为要从厂家发，然后修车呢修了3天。也就是说25号修完的车，总共是8天时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修完之后，我先跟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说他们这块是免责的，由车主赔。然后我一打电话车主呢，车主说咨询了律师，说是可以先用交强险赔付这个经济损失。他们这不是来回扯吗？两个厂家，我就现在不明白，到底这个经济损失应该谁出？
4: 这就是营运损失，通常是把作为间接损失的保险公司不赔，这是保险公司给你的答复。那么作为这个对方车主呢，他认为啊。交强险应该是对财产损失啊，无论是营运损失啊，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都应该赔，这是大家在吵架，他们两个吵架，对你来讲，如果说保险公司也不赔，如果那个车主不赔，你只有一条路子在走啊，起诉。
5: 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可以让一下步，你法律上300，我可以要200，你给我8天时间，但是他们都说都不想付这个钱。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走法律程序， 我就是问问律师这一块儿。关于这个钱数，这个钱数是我们主张是8000呢，还是3000？
3: 刘先生，刚才我听了一个细节，等车的价时间是5天，对吧？
5: 哎，对，
3: 修车时间是3天，对吧？
5: 对。
4: 嗯，对对，这样就是你这个8天的这个啊，算8天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这个等价等5天，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你是否可以举证？因为你这个东西必须等到厂家给你发过来5天吗？还是说？
5: 厂家已经给我开具证明了。
4: 不是，是厂家给你开具证明了，就是你是到 4S 店修的，还是到哪个店修的？
5: 到 4S 店，因为这个车需要拖，方向机坏了，动不了。
4: 嗯、
5: 因为这5000的时间，有等价的时候可以跑，但是跑不了，方向机坏了。
4: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按照8天主张没有任何问题啊？
5: 啊，那个厂家给我开了，从拖车到修完，那工派工单都有带着日期，是8000时间，给我开具证明了。
4: 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起诉以后，他们两个谁来付，你不要纠结。
5: 哦，这共同被告是吧？咱们两位共同被告是吧？对
4: 对，你一起诉以后，他会去通知保险公司，也通知这个谁，通知你这个对方的车主。
5: 哦，现在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只有一张那个建资的那个认证书。只有对方车主的电话，跟姓名，没有那个车主的行驶证啊、驾驶证啊、身份证啊、住址这些信息没有。我到哪里要？
4: 不是事故认定书你还没有吗？
5: 事故认定书有，是建资版的。
4: 那这样你知道是谁给你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你当时在哪报的警？哪个事故中队出的警？
3: 调集一下，
4: 你找就可以了。他这个必须有这些资料。
5: 我去找那个警察呗。
4: 对呀、对，找警察就可以。
5: 哦找警察要的那个行驶证和那个驾驶证那
4: 些
5: 信
4: 息
5: 啊。
4: 最主要就是他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对你来讲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信息。
5: 哦，住址啊，家庭住址是不是？
4: 对，就是有身份信息。住址的话，你有身份证号以后啊，你可以到这个派出所去调取的，这些都简单。
5: 对，就是那个保单了，保单信息了。
4: 保单的信息，他会有交强险的，如果伤害险的话，不见得报这个交警队会有。但是交强险的相关信息，他肯定会有。
5: 哦，只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名，没有保单信息。
4: 你知道保险公司就可以啊。
5: 哦，这就是这位被告保险公司就行，不用保单。
4: 对，你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的就可以。
5: 哦，保险公司是知道。
4: 那就可以。
5: 再就是我好像查了一下，我需要提供3个月的往前3个月的流水是吧？收入流水是吧？
4: 你这个关于营运损失啊，到底是怎么计算？不同的法院还真是不一样。他有的法官会根据当地的。通常情况，他以前掌握的数据啊，也会直接判，但大多数更严谨的要求你做一个价格认证。
3: 也就是说，你彼此之间主张不了的话，可以做相应的司法鉴定，
4: 做个鉴定就是价格认证中心做个鉴证、认证。然后呢，就是你提供了流水，如果法院觉得也可以，也没问题，这个证据的问题，我最严格的讲做价格认证，但是通过其他方式有可能解决。甚至有可能，当你起诉了以后，你们三方就调解了。
5: 哦，那就是律师，我跟你讲，我这个情况，我还要请律师吗？律师立案，我的。
4: 因为你现在的最主要的差别可能就是8天的营运损失。按照你来主张，1300的话，2400块钱，对不对？
5: 2000多右吧，应该。
4: 对呀、
5: 啊。
4: 啊，所以这种情况，你请律师干嘛呢？
5: 我自己怎么弄了，没弄过这个事儿。
4: 哎呀，首先你到网上去，搜一个诉状的模板，起诉状模板，然后你注册一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这样一个平台，完了以后你根据相关的情况，你网上提交材料就可以。
5: 哦，在网上就可以提立案。
4: 都是在网上提交的。
3: 但是刘先生。作为专业的修律，给您说的简单，但是对您来说，执行过程当中未必然简单。您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明白吧？所以说，再不清楚明白，到当地的你的相关的法律部门，如果找一个法律工作者，按部就班的把这些问问人家怎么办。但是真正还有一点，刘先生，我提示您，真正到法庭上，我们说要为自己的这个诉求要辩解的。
5: 嗯，
3: 您得把你在理的这个事儿胸有成竹的说出来，对吧？人家对方请律师了，你们听吗？对吧？
5: 他们保险公司应该有，
4: 保险公司
3: 是啊，
4: 他有入库的这个律师肯定会来代理。而作为你来讲，你只是把您的损失说出来，我的营运损失，因为其他的车损啊，其他的费用可能就没有，只是现在唯一的这个争议就是一个营运损失，对吧？
5: 对，那我再问一下律师，咱们的能不能主张一个那个贬值费啊？我们车已经
4: 不行
5: 更换，
4: 不行，
5: 主张不了。
4: 对，
3: 你可以提出来，但不一法院
4: 支持不了，
3: 不一支持不了。
5: 我能不能找我们党纪司法局找一个法律援助？能不能？
4: 像你这种情况很难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法律援助就是只是家庭困难的。
5: 哦哦，这是我自己
4: 有低保的，你跑出租的，你不能说跑出租的这个让法律援助了，通常情况下不会支持你，毕竟你人身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车损。
5: 哦，好的好的，兄弟。
3: 行了，刘师傅，法定的程序您清楚了是吧？
5: 我清楚了。
3: 再倒过头来，我想和修律我们俩之间沟通对话，咱们三方对话，我想把这个事儿再跟您说说哈。这个事儿就说八天损失，即便是损失是多少？两千多块钱是吧？哎，这种情形之下，作为对方能进一步的协商的话，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常说非必要不诉讼，你进一步的多协商协商，与其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费在日后的诉讼上，前期为什么不和对方多沟通沟通？
5: 我沟通了，汽车当前我沟通了，每个保险公司沟通了两三遍电话，车主也沟通了。
3: 你和保险公司沟通不了，保险公司营运损失这是人家不赔的，这就是说作为事故的当事一方，作为他那个被保险人要赔的，和保险公司没得谈这个，对吧？
5: 当事人呢就是一分钱不想出，我说你最大限度能出多少？我的心目当中是他出一千也行，但他一分钱不想出。
4: 你节目里一说
5: 不能诉讼了，
3: 那行，知道
4: 这个没问题。并且作为修律师支持你这种做法，从
5: 就是我是。他多少有点意思，他不，他多少都不赔，一分都不赔。
4: 这个是他认为，因为他咨询了他的所谓的律师朋友，给
5: 他
4: 讲。
5: 律师朋友说是这交强险可以垫付。
4: 对，他垫付以后，意思交强险垫付完再找他要呗。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保险公司垫付的可能性不大。
5: 哦，
3: 而且在交强险范围之内，没有针对营运性损失的这一块
4: 对
3: 做垫付的，没有哈。这个是首先，这个律师说话就不准确。
5: 我认识明白了，法律上不支持这一块保险公司理赔啊。
4: 这个不见得啊，因为是不是支持到保险公司，为什么我一直没给明确答复，到底该谁赔？
3: 在大部分的司法案例当中，保险公司依据这都是间接损失不赔的案例非常之多。
4: 对，
3: 但是极少部分这样的案例你搜一搜也会有，但是这个事儿就凭如果是刘师傅您的这个能力能抗衡来，到时候我专门给您做一期节目，好吧？
5: 好，非常感谢。
3: 好嘞，祝您成功，好吧？
5: 我每天听您的节目，那就觉得法律支持，就是觉得没想到自己用上了。
3: 能够有底气走出这一步，就说是修律刚才说支持您。我之所以刚才劝您一步的意图是在哪儿？两千块钱，如果对方做出一个让步，刚才就你所说他一千都不拿，那我也支持您，我也支持。
5: 不拿，
3: 祝您成功，好吧？遇到问题再说哈。您先把立案这个事儿先整明白，通过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好吧？
5: 好的，好的。
3: 哎，好嘞，再见，再见。
5: 非常感谢啊，两位，感谢啊。
4: 哎，客气了，再见。
3: 这个事儿您看，听节目没白听是吧？法律护航，全程相伴，法律明是非，让维权更有底气。
4: 那为什么我说我特别支持他呢？就是要走诉讼呢。第一个，确确实这个事情比较清楚的，如果是保险公司也不赔，车主也这个对方的车主不赔，那我是平白无故的，我这七八天。我的损失实实在在的。另外呢，这种情况大概率刚才主持人讲了，应当是对方车主来赔，哪怕你有一个相应的表示，对吧？我困难少赔一点，那么这个事儿我就觉着不会再支持他了。而现在呢，态度上比较生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我通过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学一学如何上法院去立案，如何起诉，然后如何准备证据。尤其像这出租车司机，他们其实好多，他们应该都有群，大家碰上事以后互相交流交流，下次那就给别人探个路。甚至现在他可能如果在他们群里发一发，会有他的同事告诉他这个事该怎么做。也希望他们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觉得自己做一个实践。我觉得我很赞同。
3: 遇到不懂的法律问题，随时咨询修律哈，
4: 没问题。
3: 记住啊，会修电话的律师，修电话律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跟进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在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也是各位所熟悉的哈，来吧，自报家门吧。
4: 山东瑞安律师所修点花修律师。
3: 修律师，
4: 大家好。
3: 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继续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实际上上之节目之前，我特别问了一下修律，我说你平时喜欢有这个买彩票的这个习惯吗？您回答是，
4: 我不能说从来没有，反正印象不深，买过福利彩票。
3: 那印象当中是中的最好大的金额也没印象，没中过压根儿就。
4: 我好像以前是因为以前发票可以中奖，是好像中过5块。
3: 再问您个问题，如果让您出钱，请客啊，就咱俩这些请客。那我你没抽中，结果你请客，你花的钱买的彩票。我抽了，获了大奖。这事儿，我中了奖和你有关系吗？
4: 这就看这个彩票啊，当说不说我买彩票，李薇，送给你一张，我一张，你欠我200万要中奖了啊！开玩笑，这都是。但通常情况下，我买个彩票，好，我买上10张，咱们我送给你5张，我留着5张，我自己刮没有中奖。你刮你中奖，中奖那是你的，因为我这个彩票已经送给你了，中奖就是你的。
3: 也就是您前面那番交代，万一你看也给提供彩票的朋友提个醒，万一有您请客的这种情景之下，捎带脚说出一句话来，万一你中大奖有我一半啊。这个事儿，您的意思砸实那一半，毕竟有你的。
4: 问题是，第一个，
3: 你怎么固化这个证？
4: 对对对，你为这做节目做长就是，这句话我说没说？有可能真说过，有什么证据？从来没有一个买彩票给朋友说，咱们俩签个协议啊，如果你这个中了奖以后，你要给我一半，从来没发生过。
3: 协议签完了，彩票中心今晚下班了。
4: 对，所以通常情况就是买个彩票，送给你5张。我留5张，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啊。
3: 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就是说和你有没关系，从法律层面没关系。
4: 送出去了，已经送出去了。对，这个彩票所附着的各种的权利，都是您的，因为是赠予的一个彩票，没有什么义务。
3: 但您
4: 的义务就刮开。
3: 对您来说，就是我中奖，我不给您，您不服这个气儿，您就一纸诉状把我告上法院了。有这事儿，现实生活当中，最近一则。就是类似这个事儿，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这个关注哈，就是咱就以张某和古某吧，咱俩之间关系不存在这事儿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这个刮刮乐，结果就在这个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块钱，2张呗。与古某各自抽取1张，各自刮开之后啊，张某没有中奖，也就是请客人没中奖，结果古某中了多少？100万元。随后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1张彩票之后呢，让古某代刮。你不你手气壮吗？我买，你再个结果不其然，你又中了500。这个相对100万，这是500，这少，但是手气确实不错哈。这个古某自行付款20元，又抽取1张，结果没有中奖。这个现场的彩票站告知，你要是提的这个现金，肯定要身份证兑奖嘛。这个古某就送张某回家之后，自己夺得这个奖金80万元，刚才不是说100吗？还需交20%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所以当天古某就向张某转账了什么呢？转账了当天吃饭和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接收。气大发了，我在乎你这点钱吗？我请客，你中了那100万你不说呢？所以张某就起诉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还有包括利息，所以这个理由首先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能成立吗？要求返还中奖的数额以及这个利息有法律依据吗？先说，
4: 这就是刚才咱们在开玩笑讲的了。你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你这个古某只是帮我刮一下，所有的权利还是在我这个张某？如果有真的有证据证实，那你这个古某呢，只是我借用你家手气，你帮我刮一下，那么这个所有权还是我张某的。而如果说根本就没有，那我这个奖券就是后来中奖的这个奖券，实际上你是赠送给了这个顾某。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权利再要回这个奖券对应的奖金了。
3: 所以这个占有返还请求权，从法律这个角度得满足几个条件，是吧？
4: 不是，他所谓的占有，他是本来属于这个张某的啊，顾某占有，他的占有行为是
3: 这个不存在，就
4: 是违法的，
3: 对
4: 啊。那么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他根本不是个占有返还的问题，他这个诉，他这个案由根本就不成立，他最基本的证据，这个奖券。你送给了顾某，那就是顾某的，和你张某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3: 所以最终您看法院就这起案例哈，彩票的所有权以及中奖的权益归谁呢？应归顾某所有，
4: 这个没错。
3: 所以张某的占有物的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这个诉讼请求哈。这个事儿到这儿也不存在什么悬念了，是吧？
4: 这个没什么悬念。
3: 但是从此以后，就因为这80万，咱俩之间就包括他俩之间，这个就断交了，是吧？
4: 这个断交的过错实际上还在张某，和顾某没有关系。
3: 哎，但是从某种情义的这个角度，你中了大奖，而且是我请客，就为了避免这个朋友之间为了这点事儿，当然就是说作为那个没有得到奖的这个，你的动机和用意，你想80万这玩意儿，你想全，这太不什么了。就是从平息矛盾这个角度，您要遇到这事儿，您会怎么处理呢？
4: 如果平息矛盾的话，
3: 你是拿了100万，
4: 我中了80万，拿到家以后，我至少会拿出一部分来，你说一半吧，好像我觉得我还没那么大度，拿出个10万、20万、30万，或者买点礼物啊，让返还这现金，哎，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这个张某也有可能会接受，但是我不把这钱给你，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没有这个朋友就没有这个朋友。作为张某来讲，按理说，作为张某讲，是不是应该有这个想法呢？这个钱送给人家，人家中80万，我替他感到高兴。
3: 嗯，
4: 人家给我把这个返还回来了，一小部分，大概是占的比例很小一部分。那么最后一直友好的相处，那么最后他是不是过或多或少的还可能再给你返还一些？大家的朋友关系还继续相处，不可能说就因为一个中奖，两个人必然决裂，这决裂了。只是说大家这个对这个期望值啊，或者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啊有点过高，如果把这个给对方的要求降低一下，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我觉得本身是个好事儿。你至少你请客的钱人家给你了，人家帮你刮出个500的奖金来，人家还把买彩票的钱给你了，
3: 那500就不相比这80万来讲就那
4: 对
3: 小数的就没，
4: 但是你不要，但是你不要给对方要求太高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当时你是很大方的，我花20块钱送给您了，啊，奖券给您了，
3: 那是没中，中了之后另一面就您看就变了。
4: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对方要求对方是个圣人，你自己就不是个圣人，你也不要求对方是个圣人。
3: 嗯，
4: 如果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是友好相处，最后作为这个顾某给他点买点什么贵重的礼物，高兴高兴，你别偷偷摸摸的整的人家知道了以后。人家心里很不舒服，那这个很微妙，这种可能法律上很简单，钱是我的，和你没关系，甚至我彩票钱不退给你都没问题。
3: 好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这个事儿，您看这就是，这不是为此都起诉到法院了吗？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之后，大家也考量一下哈，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之后别走极端，是吧？关系还得处，你怎么不得站在对方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拿出一部分来，是吧？就像修睿今天所说的哈，万一今天哈，您看我这可是有视频和音频为准的哈，
4: 但是我
3: 万一要哪一天，您刚才说最少，我刚才听那个数字是拿出30万来，是吧？10万、20万。甚至是30万，
4: 对
3: 吧？
4: 也可以接受的。
3: 哪天咱们也试一试，试一把啊！
4: 我会告诉你，先写好协议。
3: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这就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我们也是以此给大家展开，通过法律这个角度能否站得住脚？有的时候真是发生了问题，出现一些纠纷也好，我们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争取啊，去什么？到底哪个你该尽力去做，哪些您？不是受法律保护的就别费那个洋劲了，对吗，兄弟？
4: 像这种事他抱一定的希望，万一对方在当庭承认某些事实，那么也有可能，因为当对方肯定是对他有利的证据一点也没提供，对事实人家可能讲的是比较客观，至少没偏向于这个原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胜诉的概率就很小很小了。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您的这些困惑哈。再就是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两天，省会城市全省范围内都有不同的这个降雨哈。此时此刻济南也在飘着雨，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来呢？在江苏苏州一个小学有一桩网购退货事件，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的，是45把红色的一次性的雨伞，学校运动会用完之后全被退回，伞面破洞褶皱不堪，每把伞上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写着学生的这个姓名，商家货款运费全赔，为此网友也吵翻了天。所以说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包括刚才放着一段宣传的时候，兄弟，我不知道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你是什么感受？
4: 因为这个事我看了说心很痛心。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我们整个不能说是所有的这些小学啊，但是存在着一部分人这个道德水准已经成这种情况了。我们不能说这个道德没关系，他毕竟没有触碰法律嘛，这个事确实没触碰法律啊，他只是在这个道德范畴内来解决。
3: 但是学校本身大家就讲的，他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
4: 对，我就是
3: 讲诚信的地方，
4: 在一个小学里边给我们小学生这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榜样。有的说哎呀，可能孩子们都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坏事情是长腿的，他都会传开的。所以我希望就是看这种事儿以后，因为它不是一起，类似的事件也曾经报道过。
3: 演出服啊，
4: 对，演出服，对的，我们曹县那边的运出的演出服。那么前不久还有这个仅退款的榴莲，这种事情多了以后，就给感觉现在这不是一个，不仅仅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个别人道德的问题了，只是个教育，我们教育出了问题。因为在这之前，我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一个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他是到小学去帮助监考，突然发现了，甚至小学的老师都不能叫很隐蔽的，都有明目张胆的帮助孩子在作弊，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济南市。我听了事后，我真是特别特别痛心。我们这怎么，我们的教育真的出现问题了？我希望就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吧，真的从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来看，为了我们子孙后代来讲，你不能让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就为了一己之力，为了一点私利，为了所谓的名次，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连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讲了。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么靠法律来约束，最多如果这种情况真的靠法律，他不涉及到什么刑事，不涉及到刑法，他只是个民事行为嘛，那么最后通过民事行为最终会处理。无论是平台的规则是什么样，你不能说平台把大家都想成这种诚信的人，而你就因为我不诚信，所以我就要钻这个空子。因为这个前不久还有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好多网购的衣服都大大的吊牌，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重视这个事儿。
3: 所以看似是退货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更是诚信教育缺失一个大问题哈。
4: 对，
3: 关于这种恶意行为的发生暴露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遭遇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如何有效的维权，稍后半点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
6: 以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更好的让我们的当事人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在这儿呢，还是介绍一下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修理，刚刚结合这个雨天，我们是说到了最近江苏苏州一小学一桩这个网购退货的这个事件哈，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回归到这个事情当中，就是这种恶意行为的这个发生到底暴露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遭遇恶意仅退款的行为之后，如何作为商家来说，如何来更好的去维护权益。
2: 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能做的是实际上有限，就是保留证据嘛。因为保留证据以后通过平台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真的是通过诉讼来解决。但这个对这个商家来讲，成本都过高，甚至中间会引来一些差评，因为很多这个作为这个其他的消费者，他不知道你差评怎么来的，那么因为差评多了以后，可能是流转就少了，你的生意做下就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商家来讲，能做的其实并不多，而能做的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社会的有权机构。是这个平台怎么办？就是很简单，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即便被发现有成本太低，或者是没有成本，你像这个本案当中，仅仅是我把钱退回去就完了，把这个给商家造成损失，就这么点成本，这个案大概也就几百块钱，你就商家他能怎么办？肯定是打掉牙往肚子咽，就算了，认了可能说出来以后这是大家被广大的这个网友们看到了，给顶起来了，哎呀，突然他们并不是良心发现，他们只是迫于压力把这个300多块钱还给人家了，仅此而已。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处理起来，我觉得也不困难，让他的这个道德如此低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把他成本给他增加的成本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用手机打车，你车费不付，那么你这个手机下次再打，可能这个平台就拒绝你来打车了，甚至可能所有的平台都有你的记录，就拒绝你打车了。那么相同的道理啊，如果他发生这种事情以后，所有的平台通过大数据以后，你网购我就不支持你网购啊，但是我可以换别人手机的网购，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就不让你来打车，你说我也不打车，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在通过支付的时候，我就会提示你，你这个人他有不诚信的，你这个你的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你的支付系统我也给你受限制。如果有这种事情后，一下子把他治了，让他觉得寸步难行了，把他成本 显著的提高，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基本上可以减少吧，至少可以减少吧。因为我们知道啊，经常也听说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好多坐车是不检票的，不知道哪年哪月偶尔会过来查一次，如果这时候查到你是没购票上的车，
3: 终身不让，
2: 对，那对你的惩罚，对你可能你整个这个征信呀、你的社保啊等等，可能甚至你就业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谁还愿意呢？
1: 所以刚才您结合所说的这些，要想遏制住这种恶意退换货的这种乱象的话，需要多方的发力，不能只靠商家自己来硬扛哈。
2: 对，
1: 所以更让修理痛心的这件事儿之后，实际上就是说揪心的是从来不是商家的这几百块钱的损失，而是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小学啊，小学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老师您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模仿的这个榜样。所以看似这45把红色的一次性雨伞学校用完之后完全被退回，那么即使是我们的商家在看着有着伞上写的这个注有的学生的姓名之后，也碍于这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啊，或者是平台所起的作用给退还了。但是最终这件事情应该说发到网上之后，让众多的网友把这个帖子顶起来之后，作为学校和老师也还有这个学生会的这个家长们，也意识到问题，最终是退还给商家了。但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更多的引以为戒。
2: 我痛心的是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仅仅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就是操作这些人的事儿，操作这个事的人他从心里边就觉得这样是我聪明，而没想到这样实际上真的破坏了一个最基本的诚信，给自己的自己面临的未成年的孩子你觉得很不好的作用。问题是并不是这一件事，你会做这种事儿，那么你针对这有了一些这些利益的时候，你是自私的，你是不讲究一个最基本的道德的，那你会就给你的未成年人就带来一个很坏的，大家觉得这样做是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原来这样做也没事儿，那么这个示范作用很坏。所以这种事情我真希望大家一直把它顶起来，让大家最基本的知道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道德的，哪些是不诚信的，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平台如果被这些人都搞垮了，那我们生活的便利又没了。
1: 人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丢失诚信二字哈，别是便宜就占，是空子就钻哈。
2: 对，
1: 来，时间留给济南的胡先生吧，等候多时了，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先生，
4: 哎，您好，李威老师。
1: 哎，酒后了，请讲。
4: 我今天在这个上民营上社区医院想办理一个就建档立卡，想给我爱人就是开启他有一个病的要长期用药。结果我在社区呢，医院说你这个卡没建立在我们这儿，建立在民营医院了。结果我说我们在哪个民营医院，我压根我们也没去过这个民营医院。哎，他就把地址也给我了，我们就看了，结果我们就上民营医院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就说这个档案为何建立在咱这儿了。哎，他说你什么什么样一查啊，的确建这儿了。建这儿了以后建了很多年，从2020年一直到2026年依然在有档案在这儿，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建在这儿。而且还有5年到6年的体检记录也在这儿，而且我们都不知情，而且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儿建档。这个我就产生质疑了。因为我们在医院去上社区医院立档签，他这块不删除，我们没法在社区医院建档。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个，他在我们不知情情况下建档，而且还每年都有体检记录，他涉嫌什么？给我个人造成什么？我要追究他什么责任。
2: 明白了您的问题哈，实际上一个就是他这样对我造成肯定对你造成了影响，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么其实造成如果说你现在他可以删除，那么对你个人来讲可能没影响了，删除了以后你直接跑到这个社区去建档就可以了，对吧？但是这中间可能产生其他的问题。第一个，他肯定侵犯了你的姓名权，你们一家可能全家姓名权都被侵犯了，对吧？他没经过你同意他使用你的姓名了吗？
1: 而且不知情的情况下，
2: 对，
1: 是吧？
2: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侵犯你的隐私权？就是你的，你说有你们的这个体检报告， 那么我就想这个体检报告它是准确的，是在你是在哪体检的，你肯定不是在这体检的对吧？
4: 嗯，就在他那个医院显示的，因为我们用手机拍下来。
2: 对我知道。那么你是否在他们医院做过查体？
1: 真正的在他这儿体检吗？
4: 我连去都没去过。
2: 对呀，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个体检报告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哦，
2: 对，如果是真的话，他可能侵犯了你的隐私，因为我的体检报告是很隐私的东西，我不可能放到你医院来对吧？
4: 嗯，
2: 那么就是可能侵犯到你的隐私权。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更大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侵犯你的，而是侵犯了全体公民的，侵犯了社会的公共卫生资源的。他因为通过这些，他可能到上级的卫生主管部领过各种补贴，领过各种补助。那么

0: 就是第一个，你让他把你这个撤销，他就撤销了。那么这个事那你叫赔礼道歉，侵犯性命权了吗？要赔礼道歉。
1: 也有一些赔偿什么的。
0: 不，赔偿的话是这样，有什么损失？你说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你这个事情大概率支持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并没严重的侵犯你的这个精神损害，没有侵犯到你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你只是来回跑了两趟，给你撤销了。如果说你去他一直不撤销，找各种理由的话，你可能给造成其他的损害的话，
1: 他已经删了。
0: 那对呀，
1: 他已经删了。我第一次找他，我刚下楼。我说你先别删哈，等一会儿回来我咱俩再说。
2: 或者你也没拍个照，或者是
1: 我拍了。
0: 这个倒没问题。对呀，这种情况你说了，人家就改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你说在赔偿啊，经济赔偿可能是，不是很乐观吧？你可以试试主张一下，有的人为了一块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块钱，啊，这种情况下或者叫他赔礼道歉。就这些。
1: 好。那谢谢老师哈。
2: 好嘞，胡先生，就这样哈。然后关键是，就像您所说的，可能是您这一家几口，那么其他的是否还有？
1: 他保不住还有其他人家。
0: 对，
2: 关键是那边已经做了删除之后，这边已经立上当了，是吧？
1: 我没立当，现在我就没搞明白他为什么给我删除了，而且用这么多年也不知情情况下。
2: 不是这个事儿，肯定您第一时间知道，很气愤的找到对方啊。对方给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1: 他就说呢。他搞差了。我说你搞差的四五年的这个体检，你不能每一年都搞差吧？
2: 不是，这个体检是不是你们真实的呀？你也没对，在哪儿？
1: 我也没去过。
2: 对呀，就是无中有的，无中生有的。
0: 这个、
1: 对，我们没有去过。就像律师老师刚才说，他们会不会拿着我的体检以后向国家索取一些资金呢？
0: 那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大概率。
1: 对不对？
2: 对应着某部门的检查，拿着相应的是什么事？
0: 你要求
2: 这个事儿就，
0: 那最后就是你向相关部门来举报，来查一查，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1: 好的，好，我明白。
2: 好嘞，胡先生，哎，就这样，哎，不客气，再见，再见。您看现在大家的这种法律维权意识都在提升哈。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同样也给到我们现在，你说各家都在自己的扩大一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手续你得合法呀，
0: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2: 好嘞，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做一个有心人吧哈，你这是不经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这不是见到那事儿。
0: 对，所以我就说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说就一个，当我们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们家已经全是蟑螂了。当他发现的时候，实际上他冒用的应该不只是这一个人。
2: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看似有些人较真儿，不是为单单一个人的较真儿哈，不是为自己较真儿。但是该叫的时候，还是说，该瞪起眼睛来说维护权益的时候，那就不能够松懈哈。
0: 对。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18年贴心服务， 18年爱心相伴。

0: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成功。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还是提醒一下雨中开车的朋友们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观察好路况变化，集中好您的精力，谨慎驾驶，这样才能确保出行安全。作为修炼也是老司机哈，这个雨天开车虽然是不大的这个雨哈，
4: 容易起雾，把这个出
3: 雾
4: 打开，对
3: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更多的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提供给我们哈，以减少更多朋友在路上所耽搁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真的是从我们这个高处，我们是这个办公楼是24楼，直播是25啊，就是放眼望去，千佛山整个，哎呀。
4: 雾蒙蒙，挺好。
3: 雾蒙蒙，环绕着。所以说，这个虽然是从高处看这个风景很美，但是如果您处在这个雾气当中开车，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安全哈。打出提前量来，比什么都重要，对吧？
4: 对。
3: 节目在直播过程还有很多朋友，东营的朋友说东营听不到信号了，我们在技术维护哈，很快就会回复的。也谢谢您给我们的这个及时的关注，给我们的回馈哈。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在。我们不希望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对方有的时候作为责任方有一种担心，哎，这个受伤对方怎么不来找我呢，也没和我所在的保险公司联系呢，哎，他急，就是这个事儿没了，作为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哈，这个急，作为您来说怎么安抚一下这个心态？
4: 很简单，这个案子报案了没有，公安
3: 给报了，
4: 报案以后那你就耐心等待，你没有什么可急的，如果说当时对方就已经受伤了，那么你可以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把最基本的这个礼仪要尽到，其他的问题就等着对方来索赔，对方可能因为如果你有各种保险齐全，事故你感觉到也并不是多么惊天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的保险基本可以涵盖，如果还有什么些许的差异，保险公司可能是从这里少赔一点，那里少赔一点，如果或者说这个伤者一方可能是这个地方多要点，那个地方多要点，那么中间你作为这个叫肇事一方也好，就侵权责任一方也好，那么你适当的可能是出一点钱，那么事就解决了，没有必要什么担心，对，我就是最大前提你给你的保险公司给交警都备过案，你别最后人家到处再找你找不到，那这种情况你变成个逃逸，中间可能面临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保险不赔啊，可能行政上按照逃逸可能要处罚呢，如果对方的伤情比较严重造成重伤的话，你甚至构成交通肇事罪了，那么这种比较对你来讲压力会很大，如果我就刚才讲了，该报的报了，该留的证据都留了，你就耐心的等待，就这个事情就什么时间来找到你，你正常的应对性了，你经济上没有更多的可以支付的，经济上不要牵扯更多，天天正常的生活就可以。
3: 所以在这儿哈，有保险公司的话，保险公司会适时的出面沟通协调这个事情哈。再一个，如果对方他这个不理会，或者是不是这个机动车，那如果人家回避的话，那您再采取后一步，那非必要呢不诉讼，那这要是牵扯到问题的话，那就该走的。
4: 对，因为你这边如果有损失，可能还需要对方来配合的话，
3: 对，
4: 那么你主动迈出第一步，你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啊。
3: 还有一种情况，您看，包括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您有没有个发现，就是大家在陈述一起事故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往往会放大对方的，
4: 放大对方过错，让对方承担更多责任。
3: 对方的问题，
4: 其实这个没有，没有。你在你尤其在咨询的时候，你把这个对方说的一无是处，对方的全责，你代替不了最终交警 根据现场的证据来对责任划分。
3: 嗯，
4: 如实的说，大家一块儿来分析，你心里早早有个准备。你不要一旦下了社会论说了以后，你还咬着对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的就是我好像都对，我只是哎，我就这么一点事儿，哎，往往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这点事儿。在给划分责任的时候占的更多，对方那些与这个事故的成因没有一种关系。那么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无论是就针对着我们节目的咨询，或者你给专业人士的咨询，如实的说，对你真的有好处。你不要老是这隐瞒，就和挤牙膏一样，别人问人觉得不对，你又说出一点对你不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作为我们解答的人，我们实际上真是不愿意解答。因为你不停地在往错误地方引导我们，我们发现了你说的前后有矛盾了以后啊，你再透出一点真情来，这种情况浪费时间，浪费知识，浪费精力，浪费感情。
3: 好，这个感情的问题我们先往后放，先说说那刚才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哈，这个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残，伤残和什么有关系？什么意思啊？伤残赔偿和什么有关啊？伤残赔偿和什么有关？伤残赔偿和等级有关。首先，
4: 对，伤残
3: 一到十级。
4: 最主要是第一个，你伤残的等级；第二个是你所在的地方，
3: 标准不一样。
4: 对，
3: 这个你看，北京一线和我们山东不一样，对吧？还有和南方也不一样，城市啊，标准不一样。等级不一样，还有一个什么不一样？
4: 它就是责任划分完了以后，你可能涉及到你的赔偿比例不一样嘛。
3: 还有一个，
4: 我没想起来，主持人。
3: 年龄啊。
4: 啊、哦，年龄是通常是60以上的，大家可能是需要再减。对。
3: 每增长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就按5年，对吧？
4: 对。
3: 这我是跟您学的多啊。来吧，常这个做这个节目，有些基础性的东西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包括就是给我们大家在普及这些相关知识的时候，这些点大家也做个心中有数哈。来吧，此刻泰安的陈先生在线等候，结合民生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噪音扰民，陈先生。
5: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哎，你好，徐老师，
3: 说一下，说一下问题。
5: 哎，我现在有点，就是有点特别激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2年了吧，快要2年了。
4: 嗯，
3: 有点上头，听出来了。
5: 对，他就是说，他一个是那个沿街商铺，他一个是一楼是吃饭的地方，二楼是放的那个机械设备。每天早上3点多的时候，有机械设备就特别乱。然后我也通过社区和物业，然后说让他们出面，然后协调了，他们也上门很多次了，就是每次就是好好是是是，然后是一直拖。今年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几乎就真的崩溃了，然后上医院，然后开了那些。那些药，然后吃了以后，我直接上社区找去了。上社区找说，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给你协调吧。
4: 嗯。
5: 然后协调2、3次，也没什么效果。
4: 嗯。
5: 然后该怎么治还怎么治。
4: 嗯。
5: 他说，哎，你得跟我说，我拿个设备怎么着。在协调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监控看了，然后他的噪音非常大。
4: 嗯。
5: 包括社区主任还有经理还有那个调解主任都说了，说你的声音太大了。
4: 嗯。
5: 说你这个要处理。
4: 嗯、
5: 啊，行，好。
4: 嗯，
5: 然后第二天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每天3、4点钟，每天3、4点钟。
4: 嗯，
5: 我现在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睡着，我就是想，哎呦，是不是马上又响了？
4: 嗯，
5: 就是
4: 理解。
3: 不吵，您都想着，怎么今天没响呢？什么时候响？
5: 对，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有时候我现在就是吃上安眠药和抗焦虑、抗抑郁的药，我直接在沙发上睡。
4: 嗯，
3: 够折磨的哈。
4: 嗯，这种情况因为。无论社区也好，无论是其他的一些组织机构也好，他们可能只能起到一个协调、协商、调解的这样一个作用。
5: 如果社区主任和物业经理也这样告诉我说，
4: 对，
5: 我们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我说你们没有执法权，我说你们能不能就是协调有执法权的机构来执行这个问题啊？
4: 嗯。
5: 我现在就想问修律师，
4: 嗯，
5: 就是我这个问题，我这辆车因为下雨，我咱也不是。心情也特别烦躁，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有一种，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
4: 嗯，行，
3: 清楚焦虑了。
4: 因为碰到这种问题哈，因为作为这个律师来讲，给你出的主意只能是你通过诉讼来解决，要求他排除妨碍，因为他是属于相邻权的一部分，噪音侵权嘛。那
5: 对，
4: 这样的情况，你首先要举证，你比如说你每天早上3、4点钟，他就会有声音，那么你可以做个。噪音的监控，噪音多大？做个监测，如果这个超过一定的分贝，或者说你做个录音录像，确实声音很大，那么把这个作为证据，到时候起诉对方，要求他排除妨碍。 或者说
5: 他这个声音，我手机录的话根本就录不清楚。我后来我每天早上就给社区主任发信息，我说几点？你看现在又开始了，我就连续发了。我现在就是我想就是说，我这样说，我今天想打1234或110，我就是我想问邱律师，我现在是直接找1234，还是说直接就是每天早上直接打110？
4: 啊，这些情况下，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作为我来讲，可能没什么更好的建议。好吧，你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就可以。
5: 啊，这个反正相关途径一步一走的。
4: 对，这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平台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权利划分，他们的或者他们职责的划分，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没问题。
3: 嗯，刚才说到了最后这个途径，诉讼来解决的话，就是以相邻权作为诉由，要排除妨碍。也就对他对你的这种生活造成的困扰。
4: 对，
3: 但是还有一点，陈先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您平时把这些证据相对固化好，明白吧？
5: 行，
3: 哎，这个才有充足的证。还有一点，我觉得劝一下哈，这个事儿，今天您刚才说阴雨天气，心情也不好，确实一到想到这个事儿，您啊越是遇到这个，还得想着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不能把自己陷进去，找点舒缓的，哪怕你听点入眠的这种催眠的音乐，或者先就说是把自己从这个点上先纷扰出去。不能影响到这个休息，一点就不能，就是我就是解决不了，我一天过不了了，那不行。先保证好，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5: 我现在已经整个人就是不用
3: 做。不，日子还得过呀，咱不能为着这个事儿没解决，那不休息了，就等着到晚上他再找啊。不，这个事儿不对，修律赶紧的叮咛两句啊。
4: 因为这样，陈先生哈，时间的关系，马上下一个节目就要来了。刚才主持人跟劝你，我们并不是说旁观者，作为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只是从另外一个第三人的角度来劝问你一下，日子正常的过，碰见问题的我们碰见问题解决问题，
3: 对，
4: 好吗？
3: 心胸放大点哈，千万放大点，好吧？哎，好嘞，再见。时间原因，我们今儿只能到这儿了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就是汽车天下。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聚焦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现在是周二傍晚的5:03，欢迎各位啊，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山东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的省内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下了一天雨，是吧？下班路上了啊，现在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下班了，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都可以平安到家。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率先发来了各种信息，酷鲁说：“杨仔周二好，秘书长好，你怎么知道今天来的不是会长呢？”还有人说：“节目马上开始了，各路车友开始开始集合了啊！我看成开始集结了。”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欢迎悟空，欢迎 Jeff 啊，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有朋友可能反映东营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天气因为下雨啊，信号有一点不太好，所以你可以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你可以换各种收听收看的方式，总有一款，我觉得方式得有七八款，总有一款你会找到的，好吧？今天周二，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欢迎您直抒胸臆。遇到占线的时候呢，您不要着急，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因为我会提前10分钟来这个导播间。然后坏了，我今天又忘打卡了。来导播间之后呢，这个我们导播姐姐在电话的时候，在接电话的时候，从上一档节目还没结束的时候找我的电话就没断啊，所以说你可以多打几遍的。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视频号的留言我看不到啊。然后呢，搜索杨洋侃车呢，请在山东请直接搜索什么抖音呢、快手等等平台。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打沾了砍，杨洋侃车关注。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与车相关的任何的问题，在这个群里边，我们的节目群风清气正。相当专业，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好吧？这个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著名的失踪人口，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晓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我们又见面了啊！下午好。
0: 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可能猜对了，
1: 这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猜的。
1: 这个"又"字用得很好，那啥呀？
0: 还是失踪人口啊？
1: 对。
0: 导播姐姐，我们可以准备今天的第一路节目连线了。这个欢迎回来啊！这个我你上次离开家的时候我还说呢，要不是邻居提醒啊，你儿都忘了你有你这么个爹了，你知道吗？
1: 哎、这句话好熟啊！
0: 对啊，就离开太久了，要不是我常年在广大粉丝面前提醒粉丝们，提醒他，他们也忘了有你这个人了。
1: 常年出门在外
0: 啊、哦！
1: 哎，好像这句话我媳妇儿也这么说的啊。
0: 是啊，对呀、啊，当初要你干什么？
1: 哎，对，
0: 是不是啊？导播姐姐给我安排了个活，说先砍价行不行？行，我听你的。
1: 行，
0: 我听你的，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接进来吧。缘分说没有热泵啊，冬天会不会受影响？那要看有多大的影响。您是在哪儿？韩老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吧。
1: 这个热泵空调它确实体温快，
0: 哎，
1: 加热快，让整个车厢里边暖和的特别快。
0: 它不是用电热丝的
1: 啊、就好比像我天天抱着个杨洋老师一样，冬天就特别暖和，特别快，对吧？
0: 哎呀，我天天抱着我闺女，我俩一头热，你知道吗？
1: 啊，对。然后呢，热泵空调相当于我抱了两个杨洋老师，那就加热速度，
0: 你抱得过来吗？
1: 对你贼快，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在东北地区，你就是整个车上全是杨洋老师，那也不管用，
0: 全热泵也没用，
1: 对，也没用，
0: 对。
1: 就是说杨老师说的那个很正确，你分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
0: 如果是在山东呢，其实我觉得
1: 啊，一个杨老师就够了啊，
0: 有跟没有也没什么两样。
1: 对对对，确实使用不了啊。
0: 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啊，首先是来自于东营的王女士，她的电话。你好，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2: 哎，对，我想让您帮忙砍一下那个。
0: 您要是换个措辞多好，杨老师，我能不能请您？我能不能麻烦您？还我想让你，我怎么这么
2: 对不起？
1: 来，没事，王女士，你说，你想让我砍谁，我们就砍谁。
0: 我这个人矫情，你知道吗？啊，论语言的魅力，我跟你讲啊。
1: 对，
0: 您说事儿吧。
2: 因为第一次打进电话，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儿。
2: 哎，想请您帮忙，就是给那个看到一个那个现代胜达，想让您帮忙砍一下价格。
0: 这话听着，这话听着多舒服，你知道吗？
1: 哎呦，胜达，
0: 我就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是吧？我得先问一下，您是我老粉丝或者老听众吗？
2: 嗯，对的。
0: 怎么证明？
2: 因为我对象之前也打过电话，是几年前啊，讨论过关于我们这儿宏光销售不大好的问题。
0: 嗯，所以您对象才是我老粉丝啊。
2: 我是老粉丝，我介绍他，然后他打电话，然后这次他上班去了。
1: 你让他打的，
0: 行，让他好好去工作去吧。这个是想从东营买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没问题，立马安排。这首先是这样，我要跟新粉丝说一下，就关于这一条，请杨老师刷个脸。首先，他肯定是免费的。其二一个呢，他是老粉丝的福利啊，这是老粉丝的福利。所以，既然是福利，既然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心态坦然。我觉得我能给你帮上， 但是如果实在没帮上，你也别怪我，是不是？
2: 不怪不怪不怪。
0: 对对对，我跟很多朋友说过，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这儿，如果你还拿不到什么优惠，还没给你帮上的话，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买，说明你自己谈价能力很给力。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你在汽车圈里能拿到的免费的最顶级的资源了，别人你就不用找了。真的是这样的啊。好，那就这样，请还没交定金呢是吧？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OK， 请导播姐姐，导播姐正在忙着接电话呢，请导播姐姐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以及您的车款，还有您个人现在谈到的已经谈到的优惠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留一下，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招呼。 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没事，好嘞，再见啊，拜拜。
2: 哎，再见。
0: 导播姐姐，你什么时候接通了我们下一路第一个电话，然后你就跟我说啊。这个有朋友说东营的101.1没信号，但是在97.6听本节目很清楚。我说实话，我是因为我们现在频率特别多啊，在全省频率特别多，我也确实也这个记不住，你只要能听就行。而且你现在呢，你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你也是能听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甚至关注杨侃车你还能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好吧。有朋友说怎么证明我是老粉丝，你问我呀，
1: 我反正证明不了啊，你别看我。
0: 对，你问我吗？这个不应该是你思考的事儿吗？啊，来，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近期的汽车投诉，有一个比亚迪的投诉。哎呦，真费劲了，你知道吗？
1: 哎呦，这特别喜欢这个啊。
0: 你说咱俩原来是不是经常推荐买比亚迪的车？
1: 节目上反正咱俩没怎么说，没阻拦过，说实话。
0: 他非但没阻拦过，也经常推荐啊。
1: 是啊，是啊。
0: 这个真的，虽然有什么说什么，那有的人他的要求可能比亚迪的车他不满足，我们就不推荐比亚迪。
1: 没错，
0: 有的人可能他追求从动力操控，他看的那个比亚迪又是比较低端的那种，他底盘不行，悬架不行，我们也是不推荐。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买车要买大厂，哪几个大厂啊？你比如说你看看什么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等等等等，这话我们经常讲的，
1: 没毛病。
0: 我们也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些个头部品牌，但是在最近我们在接到这个比亚迪投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让我大失所望。青岛李先生呢，他关于比亚迪的投诉已经两个礼拜了。他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5年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买了一辆宋 Plus 用来跑营运，所以因为跑营运了嘛，他就不符合那个三包法了，那些什么条款了、啊。
1: 有一些性质需要有改变了嘛，大家注意就可以了啊。
0: 重点是在2026年他保养的时候，他通过 APP。他查到这个车有更换过仪表总成的那个记录，于是向我们就发起了这个投诉。我们节目找了该店的于经理，他负责销售的，他说呢，更换仪表是在开完发票挂完了那个牌之后，他们自己突然发现，因为车主之前没见过这台车子啊、他们自己店里边突然发现仪表盘有划痕，就本着什么好心那种态度吧，给车主就是换了，但是没告诉车主。还有呢，车主还提到啊，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代替了我的这个授权。向厂家进行了一个索赔，还是索赔这玩意儿。于经理对这个事儿表示说，我们是工作失误，忘了告诉你了。车主买车呢是当月的14号开的发票，后台显示是17号换的仪表，19号给车主交的车。交车前车主是没有见到实车的啊。
1: 明白。
0: 我简要的跟大家尽可能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节目一步步的这个进展。第一，在本节目一步步找比亚迪厂家，找青岛新迪明锐4S店，我们在推进之下呢，第一个，从最初的车主多次跟他们要 PDI 检测报告跟维修记录，4S店不给，厂家不给，到后来给车主提供了。第二一个，从最初4S店给车主提供的方案是我可以补偿给你2000块钱的这个保养或者精品，到最终可以给车主10000元的现金加5000元的这个保养。车主的诉求是20000的现金补偿加5000的这个保养。最后一期节目是在5月21号，是上周四，我呢把双方于经理啊还有这车主都请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表示说就最后临门一脚了，你们双方就是这个剩下协商了，因为到底是10000还是20000没有法律规定的，已经来到了一个只能依托于双方协商来解决了这么一个地步了。目前来讲有些条款也是有盲区的啊，我呢也请4S店的于经理回去啊，跟这个集团领导再汇报一下，再商量一下，因为该店先期铁定是存在违背消费者知情权的这个错误的。同时我也第 N 次，因为我每一次对话我都让比亚迪厂家在场的啊，我也第 N 次请比亚迪厂家督促监督来处理好这件事情。说到比亚迪厂家呢，这次我真的非常的失望，我从第一期节目初步的核实情况开始，我就连线了比亚迪厂家，我请客服部加紧加急转告厂家 负责的部门调查这件事情的真相，出具检测报告，协调4S店跟车主，你们三方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处理好，然后积极的跟媒体跟省级媒体正面联系，并且把这个方案与进展及时的来同步，避免我们造成任何的误会，一切都是对公的，都是这样同步的。但是迄今为止啊，我们导播给比亚迪厂家留的我的办公室的这个座机，我的办公室电话不是我私人电话，我所有的同事全都能接，这个办公电话没有接到比亚迪厂家任何的信息，没有接到任何的信息。一开始他这个事儿啊，我就跟律师我就做出了判断了，我们部分网友可能觉得这是消费欺诈，我们一开始就判断了这个是不达标了，是达不到的。上周四临门一脚了，我觉得回去商量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后来我听说没有商量好。就是您现在初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您觉得这个事儿您的一个来自民间的一个判断，初步的判断是什么？
1: 首先就是新车的状态下仪表台出现划痕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先不纠结它是怎么造成的，因为它是一个新车状态，然后 4S 店的售后包括整个 4S 店其实它是肯定知道这个车
0: 他们知道
1: 有问题，要不然
0: 就说
1: 他
0: 我出于好心或者我忘了告诉你了，
1: 要不然不会在五天之内他会把这个仪表台他会把这个仪表换掉然后去走索赔，那是 4S 店的事儿，对吧？是。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杨老师在之前陈述的，就是首先车主应该知道这件事，他应该有知情权，
0: 车主第二年他才知道的，
1: 对，他交完
0: 你告诉人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
1: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对，他也不会有这样推诿啊或者什么扯皮啊，这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后续的问题。
0: 青岛新迪明锐赛店黑龙江二路，
1: 哦，这你都知道啊？
0: 车主说的
1: 啊，这个然后呢，首先这是
0: 稍等，我们先进广告。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网友说比亚迪开始飘了啊，韩老师把您刚才没有说完的话您可以说
1: 补充一点，不是比亚迪开始飘了，它其实一直在飘，因为它火其实就从2022年、2023年开始的嘛，这几年就一直是这个样，只不过大家不清楚而已，不知道而已。好，刚才我们继续陈述啊，就是当 4S 店知道这事儿没有通知车主，尤其是车主提完车之后他才知道的这件事之后，那可能车主会怎么想，他肯定会怀疑啊，
0: 就你骗了我了吧，
1: 有多少东西你没告诉我，这只是一个仪表台我能知道，
0: 哎，
1: 那么后续关于这个车后面有很多问题，如果你都没告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怀疑？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比亚迪网友说，我3年多两个后门也生锈了，
1: 这个咱先不说啊，这个
0: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儿，
1: 两码事啊，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用户车主有理由相信是不是别的地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你没告诉我而已。那么接下来就是双方像杨老师讲的，双方坐在一起慢慢的去谈，至于是10000怎么就赔偿的这个内容，这个确实没有，
0: 这个只能协商，
1: 没有法律，
0: 他没有法律强迫必须你得赔他2万，
1: 那么
0: 他只能是这样，
1: 双方平心静气的坐起来，
0: 对，
1: 然后呢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对方都满意。
0: 事实是我觉得上周四那个临门一脚了嘛，然后我把他们就是我是奔着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向去的，我感觉那个时候双方态度也都蛮好，你回去就商量商量是吧，虽然没有法律强制这个要求，咱们确实是有错的呀，是吧，你们这个商量这个事儿，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多好呀，对吧。来，但是我听说后边没商量好，我们今天继续连线一下车主啊。来，你好李先生，导播把车主李先生给接进来。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在线吗？导播检查一下李先生电话。导播，你一个人可能是忙不过来了，你应该得喊个人，那个过这个过来帮你。
6: 哎，杨老师，
0: 李先生你好。上周四之后的事情，您给我们说一下。
6: 哦， 那天上周四节目结束以后啊，嗯，到了晚上七点多吧，我给云里打了。
0: 导播电话切错了，李先生，我们导播这个真的是，一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特别忙碌
7: ，CPU 烧了。
0: 导播，你可以把那个画面，你可以切一下，你把画面这个切回来定住就你完事了。真是一个人当十个人用。来，李先生，您继续。
6: 哎，你好，那个杨老师，嗯，啊，当天晚上这不想第二天过去谈一下，当时觉得吧，浪费咱节目时间也挺长了，反正差不多吧，各自给一个台阶，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得了，
0: 不浪费啊。
6: 然后他给我整。第二天他说问领导，反正当天吧感觉听那个事儿是听那个话是挺愤怒的，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我们只提供5000块钱的保养，其他的现金不提供了，我们也不接受媒体电话了，就这样，我们只接受诉状。
0: 嗯，
6: 就整这个，我感觉这个情他情绪化太严重了，你没法去谈。
0: 好，我先说一下，就是您刚才说他挺愤怒的，就是包含在你发给我那两段电话录音里边吗？
6: 不包含，那个是第二天的电话录音。
0: 不，
6: 那个
0: 你有两段，
6: 我没给你发，那是当天晚上的那个电话录音，我没给你发。你要的话，我给你发过去，我也录音了。
0: 他愤不愤怒，我您不知道。但是您从你给我发那两段录音啊，首先车主给我发了两段电话录音，都是跟这个4S店于经理的录音，我全都听了。第一段大概有8分钟，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尤其是您李先生，你就不会谈判，全是无效讨论。你这8分钟里，你还在你前7分多钟还在纠结到底是哪一天维修的，哪一天上报的，前7分钟全是你俩在讨论到底是几号维修几号上报的，有没有做PLI检测，这事儿这不是咱一开始就说过去的吗？已经，所以我在上周四我已经帮你们已经调和到了，你们直接讨论到店商量一下下一个协商方案就完事儿了。他给你10000加5000，你不同意，你要20000加5000。我上周四已经帮你们弄到这一步了，你们俩到店再协商就完事儿了。你们前7分钟一直在那纠结，在那讨论，你就提问，他就回答，他就解释，一直在还在又回过头去了。14号还是14号，直到最后1分钟出现了有效信息，这位于经理反悔了之前的方案，就是您刚才说的，啊，然后呢？但我觉得前7分钟你们真是，因为你这个录音太长了，我没有办法在我节目当中来那个播出来啊。这个第二段录音是5月22号，显示时间是5月22号节目第二天，这个时间段我可以播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时间段2分21秒啊。
8: 喂，哎，云林，哎，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那是那个几个疑问，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一个疑问，就是你昨天你问我那个，我们发给你那个。就是上面有一个索赔那个我们那个截图，上面有上报时间是吧？上报时间我跟你说一下啊，那个我们叫做上报结算时间，那是我们厂家要求，就是所有的你这个索赔单必须在月底之前你要上报提交，要厂家里面的话，才给你算索赔，要将来的话他会是把这个4月5号之前，他是要把这个一个
9: 那个索赔那个结算时间，那么有个4月27号。
8: 不是，你那个有个叫上报时间，上报那个叫做上报结算，我们那个结算是上报提交结算，就是跟厂家就是在月底之前上报，你告诉他就是让他把旧件要拉走，在月底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再提一下上报时间必须在月底之前弄，要不然的话厂家他没有拉到旧件这种就是这种通知的话，他厂家就给你放弃索赔了，就是这钱需要你自己出，就会扣你的钱。
9: 这样吧啊，这个等我转身看一下。这个别的事呢？
8: 啊，还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研究决定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只给予你5000块钱的一个车上精品，要车上5000块钱的一个车上精品，就是以及保养，现金我们不赔了。如果说您不同意的话，你就走司法程序行。我们这边的话也不接受。
0: 这是这位赛店的于经理。
8: 情况这边的话的连线。这边的话，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领导他们现在跟我们话，就是目前的一个处理结果。
9: 哦，也就是说以前的
0: 推翻了之前的方案。
8: 我们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给你时间了，这个东西吧，就是给你，因为
0: 给车主时间了，他是这样说
8: 的。
0: 的
8: 话，这样达不成的话，我们就是说给你5000块钱，要这个车上保养以及精品赠送。如果说您感觉不满意的话，这边的话您这边可以走司法程序，我们这边的话就认司法程序。
9: 我这么说了嘛，走不走司法程序吧，那是我的事儿，是吧？
8: 啊、对。所以说我们这事呢，就是现在接到的情况的话，我这边我得到的通知就是这样，正好我这边给你回复一下就行了。
0: 好， 这就是这个比较简短的这一段录音啊，
8: 再见。
0: 是这个赛店的这个于经理，然后给这个车主李先生给这个回的啊。
8: 嗯，
0: 所以他们从这往后就没有再联系你了，是吗，车主？
6: 那是这是上午，因为当时在睡觉，当天夜里有点事儿没睡。这不下午我给你发了第二段，那就是应该是那个八分多的吧，就是我醒了以后给他打的电话。
0: 嗯，
6: 哎，就是这两个电话，后续再没有了，再后续没有我就给了400打了个电话
0: ，OK，
6: 说明一下情况。
0: 好，来把比亚迪厂家客服给那个接进来。你好，你好，比亚迪厂家，请讲话。你好。
7: 哦，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可以听到，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首先是这样，刚才那个录音您听了是吧？
7: 对，有听到。
0: 好，你们青岛新迪明锐这家比亚迪4S店，黑龙江二路是吧？
6: 黑龙江南路。
0: 黑龙江南路，对不起，这家比亚迪4S店的这位销售负责人于经理对车主表示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原本10000元加5000块钱的保养方案反悔了，说是这家店的领导反悔了。现在只给他提供5000元的精品了，理由是时间给到车主了，车主没同意。
7: 嗯，
0: 我想问，车主付钱买车，就是这家青岛新迪明锐 4S 店没有告知车主换仪表的事儿，然后车主投诉了这一问题。4S 店从一开始只给他2000元的保养或精品，后来在我们节目的介入下给他10000加5000保养，怎么呢？这个怎么回事？这家 4S 店给车主还定上闹钟了？还定上闹钟了是吧？你必须得限多长时间内同意，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收回，你去告我们去吧。不是有这样干，你们比亚迪是这样管理的，是这样干事的，是这样服务的。一开始难道不是你们比亚迪自己违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吗？不是你们自己旗下的4S店违法吗？哪条哪款规定所有的补偿是叫限时补偿啊？在中国有哪一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给你这样的权益了，我限你3天，你必须答应，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怎样怎样。你们比亚迪好牛啊，
1: 刀反天罡了吧？
0: 对啊，哎，错一开始是你们比亚迪方面，
1: 谁错的谁犯的错，对不对？
0: 是你们比亚迪方面，当然你们厂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但你们是绝对监管失责。是你们青岛新迪明锐这家，黑龙江南路这家比亚迪4S店先犯了这么一个错，一开始就像小孩一样，哎呀，我们就忘了我们工作失误怎样怎样，这个怎样，我们虽然不能定他是消费欺诈，但是一开始他确实错了呀，他是违法了，是违反消费者这个知情权了。后来哎呀，我真想说娘们唧唧的，你知道吗？这个对不起啊，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跟挤牙膏似的。完了，给人提供了方案，怎么还给人还定上闹钟了？还给车主还定上闹钟了？好像错的不是你们了，没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你们比亚迪自己去问法务。第二一个，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在这件投诉上是你们比亚迪方面有错在先。所以你就更不适合用这样的服务方式来服务车主了呀，厂家。你这个事儿，你听完录音，你是怎么认为的？
7: 嗯，就是也非常感谢您对比亚迪品牌的一个关注。
0: 我是不得不
1: 话术你就别说了，
0: 不得不关注。就是你们作为本这个事儿的被告，你们作为被告，
1: 我知道你们法务很强，
0: 强不强跟我没关系，我一点不担忧，我们一切都是从事实出发，我们也不是黑媒体，这个你放心，我们既不是自媒体，也那这个也不是黑媒体。这个国内是一个讲法的地方啊。来，就是你听了这个录音，你听了这个事儿，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很想听听你们被告的这个心情跟想法。
7: 嗯，您所反馈的这个问题，就我们也已经详细记录了，稍后也会挂机第一时间去如实进行反馈的。
0: 咱们客服反馈的是比亚迪哪一个部门？我从来没有接到你们这个神秘部门的电话。
7: 嗯，
0: 是哪个部门？
7: 我们会先去进行反馈，然后后续相关工作人员也会跟客户直接
0: 首先这个抱歉，我打断一下。首先韩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朋友们，今天我的节目很有可能是比亚迪专场，投诉专场啊。首先是这样，比亚迪这个厂家客服应该是先反馈到你，比如说一个公关部门或者是一个售后部门，售后部门可能会下发，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哪儿？发生在山东，
1: 应该给区域吧。
7: 嗯，
0: 山东啊，比亚迪送王朝网的来，山东比亚迪王朝网的负责人，
6: 海洋网的。
0: 哎，宋是海洋网的。
1: 宋什么是海洋网的？
6: 对对对，
1: 不是王朝吗？
0: 宋是海洋网的。
6: 宋 plus 是海洋网的。
0: 啊，好好好好好，我对这个品牌确实可我可能无知了哈。 海洋网的这个领导，你在干什么？事儿发生在山东啊，厂家领导没出面，球往下踢去了。那你事儿发生在山东啊？你山东比亚迪海洋网的领导失职了吧？失威了吧？这个事儿两个礼拜了，你是怎么来解决了？你做了什么工作？
1: 我知道他们很强势，我知道你们卖得好，
0: 还行吧？
1: 但是
0: 得亏有出口，
1: 咱不说那个啊，杨哥。但是这是消费者拿着自己真金白银去，首先去拥护你，去相信你。但是有些事儿你不能这么做，有些事儿你真不能这么做。
0: 车主一开始想说他是不是欺诈，是不是得退钱，我都没答应。
1: 那个咱们先不说是不是欺诈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人家最终的结果是给你，我们有机会去坐下来去谈了，对吧？他们也认了嘛，所以说这就不是欺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杨老师那个样子，就是调解，就是折中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吧？以两万一万，我们折中一下。你让一步，他退一步，然后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就能解决问题，
0: 他就能解决。
1: 但是，
0: 所以你们比亚迪厂家，我不知道在这个事儿上有没有下场，或者一直就没下场，就没下过场。
1: 如果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处理不好的话，那么我觉得我接下来我拆我也不出了，我就跟杨老师一直跟你杠到底。
0: 我们有朋友说笛子掀桌子掀的好多低端车，在网上看到好多时候都出现了生锈的投诉，大厂也不靠谱了。不是，我们可以收集一波来比亚迪生锈的投诉，
1: 这事儿我们乐意干啊。
0: 真的、我靠，
1: 别
0: 对不起，
1: 哔哔哔
0: sorry、不是，你们这个事儿处理的太 low 了。这个我对你们其实一直抱有强烈的好感，你知道吗？麻烦厂家这个在线再等一等，这个事儿我需要我们厂家做的是加急加急又加急啊，请稍等，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吧，广告在这卡着我了。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2: 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来，诸位傍晚的5点30，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星期二的傍晚时分为诸位直播的每天5点到6点晚高峰一个小时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解决新人挑选跟汽车维权，节目热线是0531-82926-0零或82927-0，您可以关注我的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间，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直播间，然后都在直播，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的张立侃，在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收到了什么话题，您有任何的观点都可以随时来发表，也许你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启发，好吧。
3: 姚威说接下来会有一大批的比亚迪广告，不是我们现在热线上又有一个比亚迪投诉，
4: 这不广告就来了吗？
3: 来，我们请出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韩老师，我们热线还有比亚迪投诉在等着，这真不是我们搜罗的，
4: 这不是素材就来了吗？
3: 哎呀，我这个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觉得急，我是急在哪儿，他很愚蠢，你知道吗？
4: 整个下半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只招呼他一个人啊！
3: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来。 把那个车主李先生跟比亚迪厂家客服再次请出来啊。首先是这样的，那个厂家客服，那个青岛新迪明锐黑龙江南路，这个他这个店名我绝对我给他说一年，我跟你讲，
4: 你看他营业额，他虽然他是我老家的店，但我一点不袒护啊。这个我能说了，他退网你知道吗？完了完了完了，事哎，这家店好像在电话录音里跟车主好像说了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电话了，媒体的这个监督了。不是你可以不用接电话，因为你接不接电话对我来说一点就没重要，不重要。对，你对我们来说太不重要了。
3: 你要是想起问题，你不仅接电话，你得给我们打电话沟通处理，跟车主打电话沟通处理，你不接电话，你觉得我会当个事儿？
4: 当事的只有比亚迪厂家，当事的只有你们店，你们亏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对我们来说真的不重要。我跟你说，我如果真是个黑媒体的话，你不接才好。我一天我在节目里直播上我给你打10个，嘟嘟嘟嘟嘟，看比亚迪又不接电话，比亚迪又不接电话，黑媒体就这么干。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是正直是善良的。来，比亚迪厂家，我还是想说，别放大问题，别激化问题，而应该是解决问题。
4: 我第一期节目我就这么跟你们讲的，本身就是咱们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有错在先的，
3: 最后跟车主说你去打官司告我们去吧。这是他们怎么这么有理儿呢？
4: 你听出来了，其实我们在帮你，你听出来了吗？
3: 其实我一直在帮比亚迪呢。
4: 你我们在帮你，
3: 这个听上去很有理儿哈。
4: 这不梯子给你顺好了，你不爬而已吗？
3: 我感觉我梯子已经顺好了，
4: 你就真的
3: 我依法依规的早就顺好了，你知道吗？我呢还是之前我说过的那句话，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你比亚迪必须要赔车主20000块，我从第一次我就说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必须要给他20000块。但是结合这整起投诉的始末来讲，这家店是存在问题的，哪里有问题？大家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好吧？比亚迪厂家这件事情没完。 每晚你记住我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这个节目将继续报道，而且我也希望山东交通广播的新媒体通过新媒体来配合我的节目，合理合法的来解决车主的问题。
4: 而且客服，你要记住，你相信，我们相信，后面像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多，真的。
3: 我们现在热线上，上海有一个比亚迪的这个投诉，说你们什么我不让啊。现在刚导播给我打了一句话，说什么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不让是厂家还是赛店篡改车主的质保记录
4: 哦，
3: 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待会儿我亲自听。好吧，这个我现在呢，我对比亚迪青岛新迪明锐这家4S店，黑龙江南路上这家店，我青岛的老乡们，你们还要不要到这家店？敢不敢去买车？我现在对这家店有没有暗箱操作，我持怀疑态度。
4: 对，我打个问号啊，这个问号是有引号的。
3: 我对你们比亚迪厂家迄今也拿不出调查结论，我表示惊讶态度。
4: 嗯。
3: 然后我对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临门一脚了还出现这样的反复，我表示愤慨态度。最终对这件事呢，我觉得比亚迪这一家这个青岛店吧，我一定还是会继续的去这个监督报道的，合理合法合规的监督报道。我希望大家也都擦亮眼睛，现在不是我硬逼着你们给车主去赔多少的问题了，是你们自己有些人过于愚蠢了，厂家一直没下场吧。最后一点啊，我要说最后一句话了，比亚迪厂家，
5: 嗯，
3: 两个礼拜的时间了，我本人没有接到你们比亚迪厂家包括青岛这家店的任何对公电话，这说明你们比亚迪品牌包括你们这个品牌的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真的学不会三毛啊，留那个哪吒呀，学不会正常的这个面对正常渠道的车主投诉，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我应该怎么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你们花点钱，请我们有关人等给你们去上上培训课，好吗？如何有效对话，通过正确渠道来处理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企业不会。我今天，我最后我说一句话，我仍然初心不改，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其他诉求，我还是要求比亚迪厂家，这个事儿已经第几期节目了，你们的名声已经越来越臭了。请对此事你们自己去调查，有一个终极的处理意见跟结论。我再次声明，我永远不会逼着你们给车主必须要给他20000块钱，因为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可完全可以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我说完了。韩老师还有什么要这个点缀的吗？要那个画龙点睛的吗？
4: 我只能说啊，就是可能你们真的卖的不错，你们会很强势，而且你们强势的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们一直在强势。所以说这样的事儿，只不过没人去报。今天有素材，今天有用户给我们打电话了，我相信后面这样的事儿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种事儿，你们以后会接到这样的投诉，尤其是媒体的投诉也会越来越多。
3: 哎呀，
4: 如果这件事你都处理不好的话，我相信后面的事儿你一定也处理不好。
3: 不是，他呢，这个比亚迪这个企业啊，你比如说在3月份，在3.15前后的时候啊，因为一个车身生锈的问题，其实他达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标准的。他吓得呀，赶快我给你退换车，我就生怕出点什么事儿。其实他是达不到退换车标准的，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
4: 这个咱们明白啊，这事儿咱们明白、啊。
3: 但是你在这种事儿上怎么过了月份了是吧？啊，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什么海尔净水专家说比亚迪的车你们也敢说，小心他们的法务让你赔偿200万，好吧？欢迎，欢迎比亚迪。你如果比亚迪企业，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任何的不实报道，任何的往你身上泼脏水，黑媒体、黑节目、黑主持人这种报道的话，你可以给我发传票，没有问题。但是请你注意，我这儿是哪儿，我也请这位网友请你注意，膝盖你也得硬一点，脑子你也得清醒一点。法务，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的渺小。法务怎么了？法务不讲法是吧？法务不懂法是吧？还有人说比亚迪啊，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就这样对待真金白银支持你们的车主。也有人说不要低估杨哥的节目在山东的影响力，他可能挺低估的啊。还有人说杨老师，我一直不看好比亚迪，就因为啊，你因为字母，你这个事儿跟我们的投诉无关啊！
4: 大胆啊，
3: 大胆，
4: 大胆！
3: 你这岔开话题了。我们有朋友正向给建议了，说这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怎么还出尔反尔啊？
4: 对呀、
3: 啊。还有人说这家4S店是耍流氓，还有人说就这4S店必须严惩严罚。很多的这个留言，我就不再念了。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法务强大，法务强大怎么了？法务强大就可以不讲法了呀？好家伙呀！我们之所以做节目，行得端，做了正，腰杆硬，是因为我们说出了所有的话。做的所有的判断，这个发表了所有的言论，可能是犀利的，但是一定是依法依规、不偏不向的，一定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做汽车投诉19年啊，没有任何人投诉我，我不是老好人，因为他们也知道，有的企业被我骂的狗血淋头一样，你知道吗？被我封杀的跟那什么似的，骂的跟孙子一样，但人家就是不会去投诉你，他是为什么？因为人家，因为你都是以事实说话的。来，比亚迪厂家，来，那我要最后了，我要听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对比亚迪这个厂家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说法？
5: 我希望就是还是厂家介入吧。现在这个店吧，他是拒绝协商，拒绝谈判。
3: 嗯，青岛黑龙江南路新地明锐，来，青岛的朋友，青岛的朋友，我老家的朋友，我的老乡们，我一般我不会说这样的话。这家店你们要慎重。我作为一个青岛人，我劝你们在这个事儿如果合理、合法、合规的完善的解决了之后，我们再说，好吧？车主继续。
5: 然后就是我送厂家一句话吧，我现在很无语，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嗯，本来吧，就是那天晚上，就是比亚老师你一说了以后，双方条件以后，我第二天去了，就是觉得双方给个台阶，这个事拉倒了。然后他又拒绝调解，然后我就动了厂家一句话：可教者尧舜，不可教者桀纣。反正你们自己体会体会这是什么话吧。反正我是真是很无奈了，也很无助。
3: 就是你
5: 幸亏有杨老师在这边，就是在这边撑着。
3: 这是你们自己的压力。

0: 什么时间做的这个节目，广而告之，我什么时间去广而告之的，抓紧时间吧，好吧。
1: 嗯，那我这边会记录清楚，然后马上去进行反馈的。
0: 请比亚迪厂家的售后部门的负责人或比亚迪王朝网的相关的负责人积极主动的跟我们节目对话，跟车主对话，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就是失职，我们发出来，我们视频图文发出来，那就是失职，别再托关系找奶奶的来这个山东西啊。
2: 对，我们不认这东西，要不然咱们视频见，对吧？
0: 好，正面处理，正面处理问题好吗？时间真给到了，好吧，还是爱护你们的啊，就这样了啊。好嘞，好嘞，再见，谢谢你。哎，不，厂家不要挂，这就导那导播提醒我说不要让客服挂电话，还有一个比亚迪投诉。那您辛苦了，小姐姐，您辛苦了。那个车主，这个李先生，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好吧？
3: 好，谢谢了。
0: 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啊！好嘞，再见。
3: 哎、好了，好了，
0: 拜拜、
3: 哎。好的，拜拜。
0: 哎呀，我先播点广告行吗？
4: 行，
0: 这个我们给大家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啊，我们有618商城大促冲销量老款赫莲娜的清仓放福利了，都是正装哈，正装给到了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然后之外呢还多赠送黑绷带三个5毫升，白绷带三个5毫升，就等于额外多到手30毫升嘛，整整是整套足足是130毫升了，限时特惠只要1299元，性价比是炸裂的，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就是深度修护你的肌肤的各种问题，长期搭配用松垮呀跟干纹全都修复好啊。1299到专柜呢，连一瓶黑绷带都买不到，对吧？今天到手是两罐正装加六个小样，一堆的小样，你而且还有这个礼袋哈，你送人或者自己用它都是合适的。现货只有30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自制齐全，知识鉴定假 IP3， 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月费险。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去抢购了。发送一个数字7哈，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因为可以再减这个30元。另外，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的这个团购啊，这个海参非常好，它精选的是大连长海鲜深海鲜活刺身，海域很纯净，水温也很适宜，没有任何的添加物。今天有一个团购的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现在299一斤。囤货的话，1490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呢是买8斤送你到手整整是10斤啊，很便宜。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6: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来，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网友还在问呢，说现在比亚迪海豚还能买吗？你要不要先冷静一下？你要不要先等一等，先看看比亚迪品牌的售后服务怎么样？啊，
2: 降点火，
0: 你先降降温啊、嗯！来，我们接通一下上海乐女士，是乐女士还是
4: 乐女士
0: 还是岳女士？我们这个姑且称为乐女士她的电话啊。你好，乐女士。
8: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没称呼错是吧？
8: 啊，没有，我是新快乐的。
0: 哦，好的，请说一下，您也是想投诉比亚迪呀、啊？
8: 对，我的是售后维修，关系到三电终身质保权益的问题。
0: 好，您这样，因为今天我可能剩下的时间不够，这个非常抱歉。您今天我那个，请您把所有的这个经过都可以完整的先说完，但是今天肯定是处理不完，我们先作为今天第一步，好不好？
8: 啊，好的，我可以，先描述一下。
0: 好，您请讲。
8: 就是我425号动力电池质保被电私自篡改为善意索赔，导致我后面的三电终身质保可能面受到威胁。
0: 您可以适当的再展开一点点，
4: 说的具体点。
0: 对，说的具体点。2026年的4月25号是吗？
8: 对，我的车是2022年10月24号。
0: 不好意思，您不要用免提，不要离话筒太远。
8: 哦，
0: 你的声音非常的小，不要离话筒太远，我们这是电台直播，您离得近一点好吧。
8: 好的，就信号不太好是吧？
0: 您离的声音有点远，快抓紧时间。
8: 啊，好的，我的车是2022年10月24号买的，是一辆混动的秦 plus dmi 120的旗舰版的，我是首任非营运全程 4S 店保养维修的，3年半才行驶6万公里。

0: 别，然后2026年4月5号就是我上车开车的时候就是开不走，仪表盘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然后我就给400打电话，然后他就说让我拖车到那个上海会议 4S 店王朝网那个叫什么富兰公路的仙桥店8615号去检查维修嘛。
1: 嗯，
0: 然后检查好的时候就跟我发了几个字，说需要更换电池包，厂家同意免费更换。
1: 嗯，
0: 这个意思就是属于三电终身质保范畴嘛，你应该是走正规质保流程的。
1: 嗯，
0: 但是这三电的话就是第一个他也不提供那个叫什么检测报告，他说要更换电池，我说你出示一下检测报告，他也不给，就给厂家，我问厂家，厂家也说没有。然后这个倒不是重点，最重点的是在最后面知道吧，他电池包免费给我更换了，但是他不按正规的流程操作，比如说我每次在 4S 店维修保养的话，所有的记录都会记录到我的车主 APP 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三电终身质保这么大的一个三电，它既然没有上传到车主 APP。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期间它有个流程是什么，到光让我签字不让我看工单的内容。
1: 嗯，
0: 妈妈说啊，只有依微功能受限的一个现象，这是我的车。
1: 好，这样，乐女士，是您旁边有杂音吗？
0: 没有。
1: 来，让那个导播把厂家客服电话先你切走，请他在线听。但是我这边我先不要听。好，乐女士，你一定离这话筒近一点啊，说那清楚一点。啊，来，继续。
0: 就是我的车明明是我描述的，还有它上面的仪表盘就是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不是依微功能受限，因为我是油电混动的。如果依微功能受限，我在网上查过，可能能走，但是会影响动力弱还是什么的，可能用油也能走，但是我的是油电都走不了的。
1: 你是什么车来着？油电混的什么车？
0: 就是那个秦牌。
1: 哦，秦啊。
0: 2022年。
1: 嗯，好。
0: 好，
1: 您继续说。
0: 啊，就是他非要写依微功能受限，当时他在那个叫什么 iPad 里面，我就看到这四个字，然后我就拒绝签，其他的我都看不到的，因为他也不给我看。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我要你事实描述，他就不行。他说我们 iPad 上就是厂家系统只有依微功能受限这一个项，但是我可以在那个工单的叫什么手写你说明一下。他也给我说明了，但是他没有用工单，只给我结算单，因为结算单很简单，写了一个故障被索赔，别的就没有了。
1: 所以你现在基本描述完了是吧？
0: 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他只给我结算单，然后呢说没有工单，但是他跟我口口声声的时候发短信给我的时候是说的会在工单上备注这几个字的，但是他没有，他说没有工单。最恶劣的情况，我让他给我看的记录上传车主，他都说上传不了，说也上不了。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他给我看了他的电脑端，我看到那几个字，发起善意索赔申请。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没关系，你走的就是质保，上面写了一般维修。其实我这个三电质保索赔应该写质保维修吧，他写的是一般维修，然后呢可能还写的善意索赔。为什么？因为他谎称跟我说，他说我这个系统在任何一家全国授权的门店都能查到我这个电池质保记录的。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川沙授权店王朝网查不到的，所以他撒谎了。我问他，然后他就说可能他对系统不熟悉，然后呢就是他对系统不熟悉，然后就说为了给我道歉他说错了，就说送我两次基础保养，然后说走善意索赔可以吗？为什么又叫善意索赔啊？我本来他就是写的善意索赔，我不同善改的，现在他又来了一个套路。我说走善意索赔可以吗？我跟他说不可以，法规一码，我走也不需要。我的核心诉求就是把我的三电质保上传，如实上传到厂家系统跟车主 APP 就行了，你如实记录就行了，怎么保养我不需要他。
1: 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一起投诉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的核心诉求就是他把我的那个叫什么三电质保，就是我更换动力包的这个真实的记录到厂家后台及车主 APP。
1: 嗯，
0: 因为我不属于善意索赔，我就是质保索赔。
1: 嗯，
0: 而且他都让我签字不让我看工单是什么。
1: 我明白了，所以你的投诉最终就是你的核心诉求就是因为他给你登记的不对是吧？
2: 是
0: 对， 我会担心影响到我后面的电中啊，比如说我后面如果说这个电磁包出问题了，电机电或者电芯出问题了，他哎，你上次你是善意索赔，所以厂家后台查不到我的记录，所以下次就不给我按三电终身质保权益走了。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我知道了。您这个下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您换一个哈，这个中间老是有这个断音，加上我这耳机也不好吧，我听老是断断续续的。韩老师，你判断一下这个情况。
2: 这个首先我觉得抓重点吧，就是我们的乐女士其实最关心的是啥，就是他们他去的这个店，他的售后承诺给他，就是我的你的这次更换的电这个电池包
1: 有记录，
2: 是我的后台能够查得到，而且在任何一个网店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点上
1: 对
2: 都能够查得到。
1: 对，
2: 而且我们的用户比较聪明的是啥，他真的去别的网站去查了，
1: 对，
2: 但是后台没有任何记录，这一点他比较担心，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三店的终身质保。他应该是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1: 对，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0: 那就是他的三店终身质保，那我为什么要他的三
1: 件
0: 事吧，现在等我来
2: 这么好，确实信号不好。
1: 您这个别说话了，您下回您换个电话不行吗？您这说十个字，我能听见三个字。来，这个比亚迪厂家客服，来导播把比亚迪厂家客服给您个接进来。
3: 主持人你好，
1: 这位是我们上海的我们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应该通过网络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现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的这个刚才的表达意思，你有登记清楚吗？
3: 有记录了。
1: 好，车主的核心诉求就是按照正规的三电质保的这个规定，该怎么登记，该怎么写，该怎么来，真实记录，要求把他的这个质量问题上传到你们比亚迪官方的后台也行 ，APP 也行，因为不能对他今后一旦产生问题，他的这个终身质保产生任何的影响，这就是他的核心诉求。这个事儿应该，而且也非常简单。那你们就要查一下车主刚才你说上海的那家比亚迪四 S 店，他说的那个名字我是没听清，您有听清吗？有记下来吗？
3: 会议，
0: 应该打的是那个厂家后台了。上海会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沪南公路的8615号王朝网的。
1: 好，厂家记住这家四 S 店，去调查这家四 S 店为什么在登记方面掺杂水分。就那么个事儿，好吧。
3: 好的，我这里会如实登记清楚的。
1: 好了，这个事儿也帮我，因为这个事儿虽然他是上海了，但只要是给我打过来电话了，我一定会跟到底的。两个事儿，今天两个比亚迪投诉，我把今天我一个小时的节目全给你们比亚迪了。我明天后天我可以继续，我一样我全给你们比亚迪，我做什么我都是做，你请等着，你这放心就行了，一样不耽误我领工资呢，好不好？我放歌或者我就针对你们比亚迪，我把针对打个引号啊，我都不耽误我领工资啊，好吧，抓紧时间处理吧，车主啊。您这个一定下回换个电话。我真是本来我们上海的朋友说话，我听起来我就得竖起耳朵听，你知道吗？
2: 那换个座机也行啊。
1: 对对对，你
0: 不好意思。
1: 好。
0: 其实我上次联系过那个老张老师，他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信号不好，后面也是说让他去改记录，然后还是没有改。后面可能我信号不好，就没再回复了。
1: 你就是信号差呀。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好吧？导播记录一下车主的联系方式，什么记录一下，有别的电话我们就留个别的电话，然后把我们的办公电话什么也那个给到这个
2: 乐女士，
1: 这个给到那个厂家，乐女士，来，导播把我的邮箱给到女士，女士你那边有什么相关的图什么视频那种证据
2: 啊？
1: 你发给我，
2: 对，
1: 导播发给我，导播发
0: 给
1: 我，好吧？好，不再展开了啊。不再展开了，因为我没时间了。今天现在我这后边的选车的电话我那不接了，你让他明天打吧，我没时间了。好吗？对不起啊，我们热线上后边排队了有那个好多位朋友。好嘞，今天到这儿啊，也谢谢比亚迪厂家这位小姐姐啊，抓紧时间吧。今天我后边所有热线我都接不了了，非常抱歉让大家这个久等了。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说杨哥的这个节目时间太短了，没办法，现在只能是这样，太长了我也会累死的，好吧？今天比亚迪专场，我觉得真不是我们有意针对哪一个品牌，销量很大，但是呢，我真的我有时候我不敢苟同那个观点，说哎呀，销量大了肯定这个
2: 代表车好对吧？
1: 不是，对，
2: 是吧？
1: 他就是还有个观点说销量大肯定问题它就大，这个不代表
2: 这两码事儿啊。
1: 其实这真是两码事儿，有问题真的不是很可怕的事儿，我们得讲理，你知道吗？讲理完了事之后，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看你是不是重大的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比亚迪，我觉得反正最近我挺失望的，真的。你呢？
2: 不是最近， 是一直有，还是那句话啊，它不是最近才有的这个问题，
1: 一直使用，
2: 是它一直有，只不过大家
1: 最近才使用，
2: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且你们在视频在网上看的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已，
1: 对，都被大数据了嘛，
2: 对，然后呢，就刚才杨老师说的
1: 都被影响，
2: 那句话很正确啊，不代表你卖的好，就代表你的车好，
1: 没错，
2: 你卖的越好，车应该越做越好才对啊。因为你利润越高了，你把这个品质应该是提上去，而不是往下走追求利润的。
1: 对，好吧，那就这样了啊。618上城大促冲销量，这个老款的赫莱纳黑绷带清仓放福利了，正装呢给到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在此基础上再多送黑绷带三个五毫升，白绷带也是3个5毫升啊，额外到手三十毫升，130毫升，总共限时特惠1299元，这个价格到专柜连一瓶黑绷带都是买不到的。今天到手2罐正装加6个小样，白拿一堆小样还送礼袋哈，正面保证40元之间的假赔3，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运费险。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了，去天下客服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元，好吧。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叫本草实验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如果你呢或者这个家里人就是不太喜欢喝那种超市里的很齁甜齁嗓的那种蜂蜜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因为它产自黑龙江饶河县，里边呢我就这样说吧，它都是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在椴树花期去采的那个椴树花蜜，而且它是椴树的这个纯正的这个雪蜜，所以说它这个蜜它是非常好，而且黑蜂酿的这个蜜也是这个很有营养啊，质地啊细腻如纸，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它非常棒。各位，今天有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是很给力的，198元呢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到手是5瓶，也有一个10元的优惠券啊。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最近我们旅游的活动比较多呀，暑假想带孩子去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我们7月4号跟7月14号2期出发，你可以报名，6天5晚，主持人全程带队，每位5680元。另外呢，我们还要去的是伊犁，新疆伊犁，那拉提草原啊，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我们也都会去到，去伊宁六星街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去重庆，重庆第一队好像已经发了，6月11号还有一队准备要出发，每位是2999元。各位详情啊，请拨打一下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今天节目要到这儿了，谢谢韩老师。
2: 哎，不客气，又做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
1: 节目时间虽然比较简短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是干货满满的，这个今天我后边可能有很多电话没有来得及接，明天吧，好吧。各位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加群好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二字去加群，搜索杨洋砍车了什么抖音账号去关注我们吧。诸位晚餐愉快，
2: 晚餐愉快啊。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中的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0: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
4: 马到成功。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

0: 捧他。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5: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5: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8: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9: 第46集。
10: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 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如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维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也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

0: 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的，
0: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2: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0: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2: 还是出去看看吧。
0: 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哎，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地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
2: 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0: 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

0: 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大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2: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1: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3: 知道了，撤。
1: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哈哈，走。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了。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江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江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地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江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 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
2: 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
1: 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
2: 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
1: 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
2: 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
1: 姜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中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
4: 阿四，准备接头。
5: 是。
1: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
4: 对暗号。”
1: 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
4: 对上了，没问题。
1: 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肖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肖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肖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肖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肖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肖啸天解释着，
6: 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
4: 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1: 肖啸天笑笑，
6: 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
1: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肖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4: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肖啸天回答，
6: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4: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6: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
2: 开船。
1: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肖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4: 老肖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肖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4: 啊，知道了。
1: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 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
2: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1: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
5: 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
1: 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
5: 哼哼，怎么不认识啊？
1: 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7: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1: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
7: 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1: 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7集。
2: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3: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2: 萧啸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3: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2: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
4: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3: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4: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3: 啊，知道了。”
4: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知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不许打人！”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了还他妈的叫！”他对身边的特务说：“快都给我捆起来！”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
2: 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江世飞和顾青、孙维文押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江世飞身旁，媚笑道：“哈哈，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江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江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去。顾青一把推开江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江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江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江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
3: 等。”“
2: 是，
3: 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
2: 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
3: 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2: 齐长鹏一听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
5: 是啊，
2: 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
3: 齐长鹏感激地说：“
2: 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
3: 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郭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眺望了一眼，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机帆船的桅杆上挂着两只白灯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船，我看到船了。”郭沫若看着海面漆黑一片：“船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
2: 黑仔看看郭沫若的眼镜，摇摇头，转而请示齐长鹏：“他们还没有走远，我们如果马上追，可能还来得及。”
3: 齐长鹏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手表，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
2: 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
3: 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各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3: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2: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
3: 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
2: 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
3: 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
2: 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5: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2: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江世飞放下望远镜，命令特务埋伏在船舷下面准备射击。孙维文见状心里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他想了想，转身进了船舱。船舱里两个特务看守着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见孙维文进来：
3: 哎，有什么事儿？
5: 孙维文故意大声地说：好像郭沫若等人追上来了，老板说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说话的时候，孙维文就用眼睛偷偷地看了看萧啸天，萧啸天也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怎么了？
6: 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
2: 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黑仔恍然：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
5: 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
2: 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
6: 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
2: 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
3: 一特务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
6: 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
3: 吼完又对步惊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
6: 他转向另一特务，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
3: 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
6: 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
3: 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
6: 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
3: 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
6: 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

0: 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姜世飞却不着急，哼，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1: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0: 姜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你就知道了，开船。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孙维文伸头向舱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老齐他们跑了，船在前进，不过马上就会靠岸，你们再忍一忍，船一靠岸我就会想办法的。孙维文话音刚落，姜世飞走了进来。孙维文故意问姜世飞，老板抓住他们了吗？
2: 好了，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齐长鹏是什么人呢？他能把这么多的宝贝都丢了啊？
0: 姜世飞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是不是啊？啊，老萧。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
1: 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
0: 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了。啊，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
1: 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
0: 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姜世飞。姜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
1: 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
2: 不懂了吧？
0: 这就叫将计就计。姜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
2: 听不明白？
0: 齐长鹏一笑，呵呵，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
2: 小丽怎么了？
3: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0: 陈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
3: 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金学增和几位官员与敬慈师太坐在课堂之中，从一进门，金学增就注意到这位老师太面色红润，双目有神，浅浅一笑时露出那一口糯米牙洁白如玉。虽说是百岁老人，可他坐在铺着软垫的藤椅上，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气神，内心里顿时对他产生了几分前进。见老师太主动问他，忙欠身回答：晚辈金学增，到荆州才3个月时间，没有及时到寺中礼佛，还望老师太原谅。
6: 你这个人有慧根呐，
5: 多谢老师太点拨。金学增一改平常那种逢场作戏的表情，素容回答：老师太，有一件事情晚辈想当着您的面问，不知妥当与否？
6: 你要问什么呀？
5: 当年您为了保护铁女寺，喝下那碗污秽不堪的潭水时，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
6: 什么都没想。
5: 金学增望着老师太脸上平静的表情，似乎悟到了什么。这时他发现宋师爷站在紧连着课堂的右厢房的门口向他招手，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赵谦已经离席走了，便起身向右厢房走去，身后只听得万公公还在虔诚地追问：
6: 老师太，您是从哪儿看出金大人有慧根的？
5: 金学增一走进右厢房，便看见赵谦心事重重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宋师爷轻轻地掩上门，回到课堂里。赵谦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金学增便隔着桌子与他对坐。赵谦为何要在赐书仪式举行前就急着要抽出这个空与金学增单独会面？说起来 也是情不得已，迫于无奈啊。自那天晚上，赵谦去应天会馆与那位从北京来的神秘高先生会面以后，心情就再也没有好过。他没有想到金学增来荆州不到两个月，就拿到了他私赠官田贿赂全门的把柄。更令他吃惊的是，首辅张居正得到金学增的告状信后，不但不隐瞒，反而自个儿把这事儿捅到皇上那儿去。纵观历朝历代，错谋决力、顾全敛财的权相不乏其人，但如此铁面无私、自泄家丑的宰相，大明开国以来，张居正恐怕是第一人。赵谦挖空心思，削尖了脑袋巴结张老太爷，实指望着利用他攀上张居正这座大靠山，以利日后升官发财。应该说，这一目的他已经达到了。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如今惹起祸端的还是那块官田。俗话说，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赵谦把这些时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一想，这才发觉金学增心机多诈，智术周密，硬是一步步地把他往绝路上逼。他这边动员陈大毛、李狗儿写状子告税官，当街打人，献明水火。金学增那边却把那两个不知好歹的愚盲鼓捣起来，给他送了一块界石铭。他这边才把荆州城各衙门联络起来，从不同渠道上书北京当路大臣，攻讦金学增横行无礼、欺压百姓。金学增那面密信一封呈上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了徐阶的转帘提额，可是还来不及高兴，首府就径直派了周显墨前来拆毁大学士牌坊。谁又能担保此事在后头作祟的不是他金学增呢？赵谦自认为可以出奇制胜的极不好奇，被他金学增这么一搅局，竟然变成了一步差过一步的臭棋。思前想后，他恨不能把金学增生剐了。所以当高先生提出要除掉金学增时，他嘴里虽然支吾着说要想一想，心里头却早已经盼了一个肯字。几天来他一直在设计除掉金学增的方案，物色刺杀的人选，并就此事多次约见那位神秘的高先生。他这边暗中准备刚刚有些眉目了，却不料前天晚上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出来。荆州城中的首富戚继绸缎行的老板戚员外突然失踪了。第二天终于有耳报神向他禀报，戚员外被金学增设计请了去，如今软禁在荆州的税关里面。一听到这消息，赵谦是心惊肉跳，差一点祸乱时常。却说赵谦在出任府同知、主政税关期间，曾大肆收受不法奸商的贿赂，而任其隐瞒交易、偷税漏税。虽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他收受的贿银就达到了10万两之多。其中仅这位戚员外一人就送给他3万多两银子。一来是做贼心虚，二来凭着直觉，他认为金学增一定是抓住了戚员外的什么把柄，不然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这位荆州首富请进税关。他索取聚会而使朝廷确税大量流失，这一罪行若是暴露，私赠官田一事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之所以对荆州税官的继任者要么拉拢要么打击，就是怕自己的慧行败露。昨天一天他陪着钦差万公公浏览荆州名胜，表面上热热闹闹谈笑风生，心里头却是一片迷乱。昨儿晚上高先生去府衙与他相见，还催他赶紧动手，他嘴里答应，心上却已经变卦了。他知道此时如果自己再走错一步，就会性命难保啊。权衡再三，他决定尽弃前嫌，主动与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与金学增单独会面的原因。一对仇人忽然坐在一块，情形有些尴尬，听着外堂间课堂里那忽高忽低的谈笑声，还是赵谦首先打破了僵局。他咽下了一口唾沫，不自然地说，金大人，本府今日单独见你，原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向你通报。何事啊？有人要暗算你啊。是吗？金学增扑哧一声笑了，他总感到赵谦说话霹雳扬丘的不中听，故而不屑地回答，除了你赵知府还会有什么人暗算我呀？赵谦对金学增的讥笑并不在意，而是从袖笼里摸出了一张银票来递给金学增。这是一张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是造过假银票的，你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这是一张京城宝祥号票庄开出的银票。金学增一看密押与储纸的质地，就知道是真的，便问赵谦，知府大人拿出这张银票做甚呢？赵谦隔着桌子把身子俯过去，对着金学增小声地说，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脑袋。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听得赵谦说有人要杀他，这句话可谓是石破惊天。金学增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注视着赵谦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不由得狐疑地说，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瘦不拉几的脑袋哪值得5000两银子呀？赵谦犹疑不定的目光忽然深邃起来，他继续说，金大人不要作践自己，自立天征税的事情在京城里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你知道吗？略知一二。这件事虽是皇上的旨意，但始作俑者却是你金大人，如今天下的世豪大户哪一个不把你恨之入骨啊？你是说是这些世豪大户要我的脑袋？是的。究竟是谁？来者很神秘，一会儿说是武清伯李伟，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城， 总是不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来头很大。何以见得呀？你写信给首府大人，说咱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一事，他就知道。赵谦不显山不露水的，把金学增的阴损点了出来。金学增虽然诧异这位神秘来客的通天手眼，却并不为此事而产生些许的愧意。他坦然地盯着赵谦问：这么说，你知道我已经告发你了？
7: 知道。
5: 赵谦本想表现出大度，但话一出口又变成了卖弄。首府大人收到你的信后采取了何等措施，你金大人大概还不知晓吧？金学增隐而不发地问：是何态度啊？他将此事禀奏了皇上。这一点金学增的确不知，但他不想在对手面前表现出急切想知道下文的样子，而是轻描淡写地问：都是那位神秘来客告诉你的？他不说咱哪能知道啊。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你为何还要援手救我呀？赵谦正欲回答，一位小尼姑提了茶壶进来，给他们一人倒上了一盅茶水。金学增探头朝客厅里看了看，见又来了几位官员，宋师爷正忙前忙后地招呼着，钦差万公公仍然是神情专注地向净慈老师太讨问前程，而前院大雄宝殿里，众女尼正在紧张地进行仪式前的操演。清波声中，他们正在奋声地咏唱《妙法莲花经》中的一段：诸善男子，各地心思，此为难事，一发大愿。诸语经典，数如恒沙，虽说此等，未足为难。赵谦听着那悠扬的颂唱，似乎神有所引，意有所思。待小尼姑退下，重新掩好门后，他这才长叹了一声，语调凄楚地说：啊，你金大人一来荆州，必欲置我赵某于死地，咱若是以怨报怨，今天你哪还有命坐在这里呀？这么说，我要感谢赵大人了。赵谦拧着脸回答：有一点你金大人一直未曾问我，就是这张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何在我赵某人的手中。金学增盯着眼前那一盅还在冒着热气的茶水，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问这个有用吗？那位神秘来客肯定是想和你联手把我金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差不多。赵谦一激动，放在桌子上的手有些颤抖了。起先咱也为他的蛊惑所动，必欲将你除之而后快，但转而一想，如此泄愤仇杀，戕害性命，岂是我辈读书人所为，便又打消了念头。这时大雄宝殿里的诵经声不断地传来，家事有人手把虚空，而已游行亦未为难，与我灭后若自书迟，若是人书，是则为难。 两人谛听有时。金学增看到赵谦的眼光中溢出了某种祈求，某种渴望。他感到有一只滚烫的熨斗在他的心头熨过。宝殿上的尼姑们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若以大地置诸足上，生于梵天亦未为难，佛灭度后余恶世中，暂读此经是则为难。外屋里佛门仁瑞百岁老师太为人指点迷津的谈话声，一如丝丝春雨，润绿了善男信女的心田。此情此景之下，一向足智多谋、胸怀坦荡的金学增反倒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却说数日前，金学增就收到了张居正寄来的密诏，对他揭露赵谦将官田私赠于张老太爷一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要他尽快调查赵谦主政税官期间的贪墨情况，只要一搜到证据，立刻就将赵谦押掠到京城拘验问罪。收到张居正密札之前，陈大毛就已经施展了神偷手段，为他偷到了七记绸缎行的账簿。金学增将这账簿中所记船运布匹数量与税官纳税之数量两相比较，详加核实，发觉悬殊很大，于是当机立断，把戚员外请到了税官。金学增办过几次大案，搜微发引的功夫已是烂熟了，戚员外架不住他这旁敲侧击一诈一下，不消半日就把赵谦如何索贿、中饱私囊的劣行交代得一清二楚，拿了戚员外签字画押的笔录，金学增大喜过望，正准备对赵谦择日采取行动，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铁女寺里，赵谦竟然有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将一场未遂的谋杀和盘托出。看得出来赵谦是想真心的与他和解，但他又怎能弃朝廷功德匡赞之贵，与一个形同陌路的碧林之人重归于好呢？正在金学增手撑额头想不出个头绪时，赵谦紧绷着脸又说，该说的咱都说了，不知金大人有何思考？金学增脱口问，你想要怎样？古人言，相逢一笑泯恩仇，金大人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增摇了摇头，知府大人，一切都晚了。为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戚员外眼下正在我的手中。赵谦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我知道这戚员外的话你千万不可听。金学增哈哈一笑，知府大人为何突然冒出这句话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 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厢房之中，赵谦和金学增摊了牌。赵谦知道金学增抓住了金月文，就相当于抓住了他的把柄。情急之下，他既是沮丧又是懊恼地说：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与我化干戈为玉帛吗？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来客早就要了你的命了。阻挠别人的害命之举，这也算是救命之恩，但我金学增此时却救不了你。你要把我怎样？七员外的口供，你向他索贿文银30000多两，帮他偷逃税银高达50000两。赵大人，铁证如山，你叫我如何救你？这口供在你手上，你只要网开一面，一切都好说。你若要银子，咱给你银子。你给多少？10000两，怎么样？金学增摇了摇头。赵谦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粗大的喉结滚动了一下。15000两，可以了吧？金学增不吱声。20000两。金学增还是不出声。25000两。金学增依然是不吱声。赵谦狠狠地瞪着他，一咬牙：罢了罢了，30000两银子都给你，这总可以了吧？金学增终于开了金口，笑着说：这还差不多，既然是会银，自然是一厘一毫也不能少了。赵谦冷笑了一声，失魂一样地说：说我贪，你金大人比我更贪呢。金学增冷静地回答：赵大人不要知会错了，这30000两会银，我金某不会要一分，全都上交国库。赵谦一愣：这么说你还有公事公办？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该知道性命纲常，这种事情岂能私了？何况我已于昨日向督察院继续急件，将你贪墨之事如实禀报，如果不出意外，不出10日，督察院就会有拘票传来，届时会将你押往京城验审定罪。你金学增是铁了心欲将我置于死地呀。只要你主动交清会银，我一定上奏皇上，立臣你痛改前非，竭功去私的悔悟之意。相信皇上念及你私募地方，也曾有个政绩，会对你格外开恩，减轻处罚的。金学增的语气中虽然含有同情，但强硬的口风却是丝毫没有改变。讨好了半天，换回的却是这个态度。赵谦至此彻底的绝望了。刹那间，他感到满胸膛里都是烈火腾腾，嗓子眼里干得冒烟，他恨不能扑过去掐死金学增，但他两腿发软，却是站不起来。他梦一般地骂着，诅咒着，拿起面前的茶盅，将那一盅已经凉透了的茶水一饮而尽。恰好在此时，宋师爷推门进来，禀告说：仪式马上就举行了，请两位大人陪万公公到山门前落座。金学增答应了一声好， 正准备起身出去，却见坐在对面的赵谦突然两手抓胸，面孔扭曲，痛苦不堪，挣扎了少许，一是七孔流血，仰面倒地。一阵痉挛过后，便口吐白沫而死。顿时，站在赵谦跟前的宋师爷，以及闻讯跑过来的万公公、一英等人，一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还是金学增最早从惊愕中醒来，
7: 有人下毒，快封锁寺院，不要让嫌疑犯跑了。
5: 在东直门大街的东头以北，有一条药王庙胡同，从那里再往东，便是武清伯的府邸所在外园胡同了。这天上午辰时过半，一乘八人抬的游军围连大梁轿在府邸门口停了下来。一看这梁轿镶金缀玉的花哨以及半衣的穿戴，就知道是从杠房里租借出来的。为了满足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员以及豪商大贾的出行需要，京城里开设了多家出租轿马的杠房。从颠着碎布的小驴儿到八人抬的大轿，各种档次的运输工具应有尽有。眼下在武清伯府邸前落下的这顶大梁轿，无疑是杠房里顶级的轿子了。再说从梁轿里走下的这位中年人，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富得流油的阔佬。他身穿了一件拱碧蓝颜色的八团缎直裰，手上拿了一把乌木骨的苏样尺八大撒扇。他刚跨出轿门，武清伯府上的总管钱生亮就快步上来，抱钱一个长揖，唱个诺：
8: 少大爷早。
5: 那中年汉子回了个礼：钱管家好。这位被称作少大爷的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隆庆六年夏初在衡山帮高拱除去心腹之患李岩的那个少大侠。自那次事件之后，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少大侠再也没有来过北京。这原因一来是高拱去职，他本想借高拱的势力谋取私利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二来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人发现了蛛丝马迹，为了避祸而不敢来到北京。这两年我在南京与扬州两地，虽然很少在官府走动，但凭着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大做布帛绸缎以及盐引的生意，银子倒是没少赚。久静思动乃人之常情，今年立夏过后，他思虑着当下形势对自家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决定再来京城一游。两年前来京，在北大街突然邂逅了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他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天赐良机，让他得以攀上武清伯李伟这个高枝。虽然因世事变故耽误了两年，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钱生亮的联络，常常托进京来的人给钱生亮送来厚礼。这次来京的第一个要紧事，就是通过钱生亮与武清伯接上头，选定日子登门拜望。邵大侠在钱生亮的引导下走进了武清伯的府邸。这府邸原是嘉靖朝首辅严嵩的古宅，严嵩被罢相抄家之后，这宅子便被收没充为公产，一时无人居住。隆庆皇帝登基以后，便把这宅子赏给了他的老丈人。当时的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乐之能事。他在京城里头有两处宅子，一是这座大学士府， 二是泡子河边的别业鸡香炉。严嵩晚年多半的时间都待在鸡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实际上是由他儿子严世蕃居住的。这位严世蕃的贪鄙比之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祸发而被皇上下旨诛杀。严大学士府本来就宽敞富丽，到了严世蕃的手上又大兴土木，再兴修葺，最终成了人见人畏的京城第一府邸。大大小小的房子有500多间。武清伯自成了这座府邸的主人之后，一直嫌宅子太大，若不是怕女儿李太后干涉呀，他恨不得卖一半出去赚回一些银子来。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京城达官贵人的府邸大抵是入门即是教厅，出教厅便是照壁，过照壁便是课堂。武清伯所居住的府邸却不是这样，一入教厅，迎面的照壁变成了课堂的侧墙，贴着左墙根是一个长长的甬道，与此前行20来丈，眼前豁然一宽，一座约略有5-6亩地大小的花园展现在眼前。大门到甬道是东西向的，这座花园却是南北向。几口大小不一的方塘里荷花正盛，缓坡上的松竹蒙翳，红亭白塔玉器雕栏，夜间莺转帘底花光，端的是进山代言神仙窟，隔水烟横富贵家呀。府上的武英课堂的大门正对着花园而开，居坐其中满耳俱是天籁，满眼俱是锦绣。走到这里，邵大侠的心中感叹呢、平常总听人说严嵩居家品味极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只可惜经营了几十年，却让一个不相干的人借过来享受。这时候身穿青绡蟒衣的武清伯李伟已经在门口候着了。他虽从未见过邵大侠，但是老是听钱生亮在耳边聒噪，知道这个人是江南地面上的大富翁。加之昨日邵大侠先派人送来了丰厚的见面礼，除了一张2000两的银票，还有一大堆的江南特产。李伟见邵大侠出手如此大方，也就有心结识。武清伯将邵大侠引到课堂坐下，续过茶后，武清伯便问：邵员外，南京比起北京来哪儿更繁华呀？李伟是虽然穿着蟒服，但做派仍然是浓密，瞧他坐在椅子上屈着腿，倒像是蹲在炕头上的样子。邵大侠有些想笑，但到底还是忍住了。当然是南京了。武清伯一愣，不相信地问：北京在天子脚下，为何繁华都不如南京啊？南京不光是六朝故都， 咱明朝的根基也在那里。如今天子虽然住在北京，但六部五府这些大衙门，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武清伯附和着说：
6: 啊，那倒是，前几天宫里头还给咱送了几条石鱼，说是从南京用快船运来的，那味道真是好啊。
5: 是个啥味道啊？
6: 有一点点像腐乳，吃起来虽然没有羊肉那么有嚼劲儿，但软嫩软嫩的。
5: 武清伯说着咽了口唾沫，还在回味那味道的鲜美，却不想邵大侠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脱口说：
9: 武清伯呀，您吃的是臭鱼。
5: 武清伯一脸茫然：
9: 臭鱼？
5: 邵大侠好不容易才止住笑：
6: 哎，可不是臭鱼是什么呀，
9: 真正的石鱼又香又嫩，是鱼中的极品，哪会有什么腐乳的味道啊。
5: 三个月前，就这件事，新任的石鱼厂管事太监王清到南京上任，还闹了个笑话呢。李伟问：
6: 闹个啥笑话呀？
5: 这位王太监一到南京，正赶上石鱼季节，手下人做了一桌的精美石鱼宴请他品尝。谁知啊，他刚品尝第一口，立刻就拉起脸来，斥责说：大胆奴才，你们胆敢糊弄本爷。手下人被他骂糊涂了，不知道这王太监火从哪儿冒出来，遂小心地问呢：
10: 王爷，小的们用心伺候，哪里还敢糊弄您呢？
5: 那王太监气呼呼地质问：
10: 你们以为咱没吃过石鱼啊？竟敢拿些不相干的野鱼来充数，这不是糊弄又是什么？
5: 手下以为这是新来的管事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便小心地说：
10: 王爷啊，这的确是石鱼，刚刚从江里头捞起来的。
5: 王太监一摇头，决断地说：
10: 这不是石鱼，咱在大内待了20多年，哪年不吃石鱼啊？
5: 这石鱼的味道臭臭的，你们这一桌石鱼何曾有一丝的臭味啊？手下人一听啊，想笑又不敢笑，只得耐心地解释：
10: 王爷啊，你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石鱼，咱们这个时节把石鱼捕捞起来，再经运河长途运到北京上贡，路途上快则20天，慢则1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虽然石鱼仓里用冰镇着，也难免腐败变味儿。最好的石鱼由皇上享用，

0: 王太监这笑话一时间传遍了南京，谁听了都觉得好笑啊。听了这个故事，李伟并不感到发窘，而是跟着邵大侠一起笑。笑够了又问，你们南京的食鱼怎么吃啊？有很多种吃法，最好吃的就是清蒸。武清博一回味，不以为然地笑着，清蒸，哼，淡不拉几的有啥吃头啊。咱也同意王太监的说法，吃食鱼啊还是北京的做法好，油炸酱焖，又臭又香，多好吃啊。邵大侠知道李伟是泥瓦匠出身，虽贵为国丈，却是改不了下层人的生活习性啊，也不同的理论，只笑着伸手到面前的茶几果盘上，想取下一个水蜜桃来吃。这只果盘上堆放了十几个光鲜鲜的水蜜桃，放在最上面的一个略小一些。邵大侠想吃个大的，便伸手想从第二层中取出一个来，谁知啊，手虽然拿到桃了，却硬是取不下来。隔坐在一旁的钱生亮见状，连忙过来把顶上那只桃取下来递给了邵大侠。到此时邵大侠才看清楚啊，这只水果盘整个是一只修漆的黄杨木雕，除了嘴上面一只水蜜桃是真的，其余的都是看桃。这也是李伟勤俭持家的绝招啊。再尊贵的客人到家里，虽然有水果招待，也仅仅只限一个。邵大侠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抠门的豪门巨贾，惊讶之余想取笑却又不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0: 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金波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的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的时候，他大吃了一惊，这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座小镇。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的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衣服，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军马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生畜的场所。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希望的真想哭一鼻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不，也许他亲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金波发现这里有许多的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金波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当别人听说他要寻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民警找到金波旅馆的房间来，详细地查看了金波的证件，并询问了有关的问题。这位民警听着金波的叙述，感到十分惊讶。不过这位民警看来受了点感动，答应帮助金波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三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在街头辨认着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一点他要找的人的踪迹，他只有寄希望于那位民警了。又过了一天，民警来告诉他，这儿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金波问民警，那么军马场迁到哪儿去了呢？民警说，这个军马场早就撤了。金波感到整个草原都旋转起来，他绝望了， 但是他又迟迟地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地漫游，他长久地伫立在那个小湖的边上，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他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祝福，祝福你美满地生活在人间。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息地唱着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常能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的期望，某一天，甚至我们已经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或者是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我心上的人，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他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金波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上海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的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是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啊，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一样的稠密，能在马路边站上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人挨着人，但是恋人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夜里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是仍然还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这个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着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本地人，再仔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 从他的衣着神色来判断，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是纯粹的流浪汉。这个人就是王满银。哈哈，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呢？这的确是王满银。逛是王满银的职业，为什么他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呢？几年里他不知道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了，岂止是这儿啊，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有逛过呢？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人家拦挡，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王满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一个生意人。可是好多年来，除过他手里头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是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一些廉价的袜子、手绢、针头线脑和其他的小玩意儿，然后再到北方的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他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王满银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头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了。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见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才匆匆忙忙地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上点小礼物，赶回到罐子村。年节一过，没有几天，他的两只脚片就发痒，于是又提起破皮箱跑出来了。说实话，这个小子逛门外也受够了罪了。他的身上常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了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花。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3: 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上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性的问题，王满银一年四季基本上就等于是打光棍儿。广州上海倒是有的是拉客的女人，但是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尤其是广州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来。去他妈的，老子连人民币也不揣几个来。至于吃饭睡觉，他能凑合就尽量的凑合，天暖和的时候好说，任何地方都能睡觉，天当被子地当毡，那也怪美气的。可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王满银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可是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待在上海也够冷的。他这次来上海是想买一些较为厚实但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了，就在手里的破皮箱里装着，可是买过袜子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了。如果他要住一两晚上旅馆，那就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一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里过夜几乎没有人管。王满银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在这儿凑合到天亮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提着破皮箱的王满银来到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但是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男女女，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的，王满银觉得心里头心烦意乱。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这个地方度过着难熬的一夜。王满银来到公园外边墙根边的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下，放下那只皮箱，他自己也跟着坐了下来。本来他想双手抱头扶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可是眼睛又不由得挨个观察着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的亲嘴的男男女女，只看得他浑身筛糠一样的发抖，只扎巴嘴儿。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却听见有人问话：“你在这干什么？”他扭过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皱巴巴的原石歌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一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儿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了。
4: 我在这儿歇一会儿。
3: 马上就回旅社呀。王满银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要忙着回去卖他的袜子呢。警察见他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王满银狼狈地赶紧就走，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一路上他大为不满地想，哼，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倒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方面上海就是不如小地方。哼，在黄原，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绝不会管我这号人呢。哼。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今天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的骨子里是个胆小的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是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他当然找了一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亮，他就坐火车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城市。王满银进了那个刚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他呆坐了一会儿，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开了开镜面上的尘土，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有许多的白头发。这是他吗？可不是他又是谁呢？王满银那颗顽愚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这是我，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头发。他在这面镜子面前久久地发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远方猫蛋和狗蛋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儿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他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咧，这个逛鬼不由伏在桌子上哭开了，鼻涕眼泪呼了一脸。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到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经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对自己说，我得要回去。这个惯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呀。的确，有的时候往往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王满银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昧的生活。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想立刻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前面，尽管脑子里很乱，但是想的完全都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狗蛋儿。 他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呢、啊、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啊，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而且他什么时候想和老婆睡觉，那都由着他自己，何必到外面爱人家搂搂抱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你怎么亲呢？还不要花钱。天一明，王满银便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姓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到了黄原，他在东关把那一箱子袜子胡乱地卖掉，把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衣服，就又火烧屁股一样的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逛鬼王满银没到年根就破例的在秋天回到了罐子村，立刻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家伙此次回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更是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吗？有的人不相信的摇头说，狗改不了吃屎。但是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也是啊，细细的一算，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的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饮露的生活，他都有点不寒而栗，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也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的像一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的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儿，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且为此而心酸。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我也跟你到山里去吧。甭，你多少年也没劳过动了，款款的在家里剩着，那点地我能种了的。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的最大幸福了。现在别说那点地，就是再给他一些地，他都有心劲种来。只要满银在他的身边，他不仅不让满银劳动，还想办法让满银吃好喝好，家里头好一点的东西他都舍不得吃上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们吃。他确实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他满心的爱他的男人呢。王满云尽管不是个好庄稼人，但是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牙呱呱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块白，身上斜挂串驴串铃，手里甩着银刷子，那能把人笑死。如今王满银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满银待在家里还怪想他的嘞。因此满银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兰花出山去了。当然了，满银对农活已经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的时候中间跑回家给妻子提一罐喝的，或者拿一点吃的，要么就给兰花说一些外面的新奇事儿，说些怪话，或者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的都忘了劳累。有的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的身边。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煎着劳动的工具，王满银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来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从山里往家里走。王满银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了。 到了家以后，兰花做饭，满银烧火，儿子猫蛋儿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女儿已经在十个节上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是心头总算舒展了一些。不过自打女婿回来，老汉还没有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但是少安却到姐姐家里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姐姐对这个逛鬼的感情是很深的。再说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意之意，心想能不能让姐夫到他自己的砖厂上去干个什么事儿呢。少安也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王满银开一份工资，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呢。当少安把这件事儿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之后，王满银高兴地说，我去，我外行还识几个字儿着嘞，写写算算的也还都能来几下。兰花当然不反对了，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地去管理放心着嘞。这样王满银就在石歌节他小舅子的砖瓦厂上班了。当然了，少安不会让王满银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儿，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少安生怕他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满银去大灶上做饭，虽然伙房不再需要人手，但是少安压根儿也就没把王满银当成人手来使用，只是应个名儿，拿一份工资罢了。不料没有过上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还相当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自己的一辆新飞鸽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歌节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又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上来上班。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歌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个小子的手里头变成一棵摇钱树的。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歌节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的时候他也得去元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尽管少安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太张狂，不要忘了自己的农民本分，但是他毕竟是石歌节数得上号的人物了。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的时候，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的操办酒席。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都十分的顺心， 不久以前，妻子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女儿，虽然因为是计划外生育，还没能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得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缭乱，剩事儿也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的时候一样的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歌节来找少安。老朋友上门，孙少安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永和摆了一桌子。永和是来叫少安一块儿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儿的。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经给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他原来以为永和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料到永和却这样认真。少安被这个家伙逼进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有把握的事儿，少安根本就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个家伙应承了下来，那就不好推辞啊。再说这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少安怎么能不讲信义呢？经过胡永和的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了起来。大他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呢？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也不差，但是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是两眼一抹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了。这件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他只是尊重秀莲，才征求秀莲的意见的。妻子一放话，少安就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胡永和和他商定，到了黄原的时候，两个人在永和他哥胡永洲那儿住上一晚上，到桐城的时候再拐到大牙湾捎带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兄弟俩见罢面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如今还在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胡永洲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饭。席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边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的问题，官儿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桌子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插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亚湾。哥哥意外地来到煤矿，使孙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地弄明白，不是家里头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灾降突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少平的身上扎下了根。随着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了。少平也很快就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但是尽管如此，少平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他才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个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少平和哥哥晚上要拉画，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的屋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的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的有本事，但是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啊，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淘炭呢。少平先领着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年也不洗上几次澡，一来元溪县也没有一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地认为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的红。洗完了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少平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可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显然对这个煤矿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晚上他们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兄弟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时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原宾馆他们

诉一世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地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了以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他不解地问他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啊，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嘛。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儿也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的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吧。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少平当头就给他浇了一盆子凉水。他嘟囔着说，钱是不多，不过这对我来说也就够多的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头倒有点慌，一来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呗，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少平欠起身，你的想法完全对，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把一部分钱再还给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呢。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种认识。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咱们需要钱，越多越好，但是咱们又不能让钱把人给拿住了，要不然我们仍然可能活得很痛苦。我们既要活得富裕，还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那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要活得有意义。不过钱可不能乱扔啊。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还挂个名字。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头是踏实的。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他叹了口气说，唉，你现在还没有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要是白扔上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我看你还不如拿这个钱给咱们双水村办个什么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怎么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我还准备赚他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呗。说来说去，你这个财主看来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你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哎，这可是两回事儿。哥，你对家里人都已经尽了责任，爹妈新建的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这么排场的地方，你至少出了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也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
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的，我赚的钱我自己够用了，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你的钱。这不是说我跟你有了间隔，咱们永远是亲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做的。比如说，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好多的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爸爸赚的，他自己情愿怎么花呢？花不了，他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钱。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却准备拿出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那等于拿出他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孙少安从本质上来说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少平问哥哥，你倒就欠那个叫胡永和的家伙多少情啊？他已经看得出来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哦，实际上也没什么，我困难的时候，这个胡永和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儿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那个人就来要钱，逼得我差点要上吊。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那咋找借口呢？你就说今天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说虎子或者是燕子得了病住院了。少安白了弟弟一眼，嫌弟弟出了这么一个不吉利的主意。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

0: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要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0: 马到成功。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吴大爷、司空远、郭彩玲、寇英杰四个人去踏看郭白云的墓地，四个人围立在那四四方方预定的墓园前，谁也不曾说话。风声淅淅，细雨霏霏。要说这块墓地的风水倒是很好，一面背山，左龙右虎，一面带水，海阔天空，这倒是颇能迎合老人生前的壮怀胸襟。郭彩玲含着泪说，老人生前喜欢梅花，要在这里移植几株梅树，司空远又说是要栽上两行松柏，为了墓园的美，再种一些个杜鹃。吴大爷都颇能从善如流，一一的都记下了。只是寇英杰一言不发，看着空空的墓地，缅怀着老人生前的殷切期望，他的心实在是提不起劲儿。他的责任并没有卸下来，勉强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小半儿，那剩下的一大半似乎更艰难更不易。墓地呢是找好了，可是还没等那郭白云安葬，与那12令的人可就到了。就在他们打墓地上回来的时候，一阵清脆的云板声首先从山下响起，紧接着四方起应，整个白马山庄是铃声大作，声震四野。在极为短暂的那一刹那，负责守卫白马山庄的知更卫士已经把山庄里边千百盏明灯都点了起来，一时间是光华大盛，如同白昼，所以那几个不速之客的行踪也就再也难以藏匿了。当时护庄的12武士是负责白马山庄安危的主要力量，铃声一响，已经有4个人率先赶了出来。这4个人是金属星、莫雨秋、聘牛星、方万海、黑虎星、石公举和脱兔星李大忠。今天夜里负责守更的就是他们4个人，每个人统帅着10名壮勇，在一听到铃声最快的时间之内几乎同时都赶到了。在千百盏明灯的照射之下，他们已经和来犯的先头人员遭遇了。只见4条快速的人影首先由打院墙翻扑了进来，这4个人全是黄衣黄帽黄袜黄履，一般高的身材，一般快的身法，虽然是前后有序，但是快慢相等。宇内12令，金属星、莫雨秋首先惊觉了，脱口而出，其他的人一听相继吃了一惊。要不是宇内12令的人是什么门派，有这样的排场，不是宇内12令的人又何能有这等惊人的身法呢？金属星、莫雨秋等4人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惊悸之色，可那也没法子，职责所在不容怠忽，4个人不打招呼已经飞速地迎上了前去，身后的40名庄勇更是严阵以待。可是更吃惊的事情接踵而至了， 就在这四名黄衣汉子身后，空中人影再闪，一个瘦小的干巴老头身披大红挡风，如同秋风落叶一般轻轻巧巧的飘身而入。那四个黄衣汉子站在最前边，左右各两个，那老头是翩然落下，却在四个人的中央站稳了。紧接着是人影再闪，像是一双剪空的燕子一般轻巧，打院墙的两头交叉着穿越而下。那是一双少男少女，男的是剑眉星目远比风腰，女的是峨眉杏眼长身玉立。不用说，这是兄妹二人同起同落，落地的位置却又在先前那个老者之后，身子一落下来就像两棵树一般的扎实，顿时就在那儿生了根儿了。大伙儿积压在内心的那口气还没吐出来一半，空中人影是再闪，又来了两位。这两位有如是大兴天坠，简直是快到了极点。就在最后落下这两个人的身躯刚刚一落地，白马山庄方面自金属星莫雨秋以次的几十个人全都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空气好像一下就焦住了。为什么呢？这两个人可非同寻常啊，来的也是一男一女，可不是少男少女了。男的身披着金色的大氅，头戴高冠，白面无须，看年纪大约在47、8岁，白皙的手上戴着老大的一颗蓝宝石戒指，衬托着他那高华的气质，俨然是富贵中人。跟他并肩而立的那个女的看上去30不到的年纪，一身搂金工装，叠罗法式，长眉凤目，薄唇樱口，华丽但不庸俗，用郎才女貌似乎还不足以来形容他们两个。他们也像那一双少年兄妹一样并排的出现，使人只一眼就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身份来。说起来慢呢，其实这些个人呢虽然是有先后之分，总而言之只不过是那么眨眼之间全都落到地上了。金属星莫雨秋看了心中是一凛，但是职责所在不容他稍有疏忽，当下向前迈了一步一抱拳：各位，夜闯山门有何贵干？白马山庄立归武林，请速步接待。话刚刚说到这儿，只见对方前边那个矮小老头一声冷哼：与那十二令总令主抗力及男女公子在此，岂有你这狗才插嘴的余地？给我推开！这退开两个字刚刚出口，这个小老头一张长胳膊已经陡然间由那红色的披风里边翻出来了，似乎只是向前虚虚的那么按了一下，金属星莫雨秋的身子呼的一下往后呛出了3步，脸上一红，却已经中了对方的披空毒掌，一股热血上冲咽喉，由不住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了。金属星莫雨秋以次的十二武士武功当然是各有成就，而且还得到妙手昆仑乌大爷的亲手调教，所以可以说是非比等闲。可是想不到一上来竟然被敌方错了威风。紧挨着莫雨秋身边站的那是黑虎星石公举，此人肤色如墨，生就的抱头环眼，有一身横练的功夫。这时候他忍不住大吼一声，呼的一下腾身而前。 两只铁拳左右齐出，施展出铁门栓的功力，分别向那矮小老头的两肋倒了过去。只是他的身子还没有挨近那小老头，却被对方前排右边的一名黄衣汉子给挡住了。那黄衣魁梧汉子身躯往前一个滑步，大喊了一声：“大胆！”一只棋盘大的手并指如刀，直向石公举的右腕切了下来。两个人一时动上了手，只听见砰砰打在了一起，现场是顿时大乱。那聘牛星、方万海、脱兔星、李大忠各自咆哮一声，也向前扑去。紧随着这几个人之后的40名庄勇更是急不可待的怒笑着，各拉刀刃一起拥了上去。那四名黄衣汉子几乎是同一种招式，唰的一下撤出了腰刀，转眼之间便迎战了上去。那个红皮老头也怒吼一声，倏地一下纵身而上，只见他双手急转之下，砰砰连声大响，已经被他摔出去好几个庄勇，被摔的人滚在地下嚎啕大哭，其状甚惨。白马山庄的铃声不绝，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惊动了。这时候那六座星楼紧接着也灯光大显，喊杀声连同着闪烁的兵刃寒光，象征着这山中铁堡不可轻辱的一面。这一番来势使得原本不欲出手的那双少年兄妹怦然而惊，相继也出了手了。这兄妹二人果然是身手不凡，方子出手已经把来犯的庄勇给打得个落花流水。再说那一对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却是始终保持着平和的神态，一任双方打斗得如此激烈却丝毫不见惊慌。白马山庄方面虽然是人多势众，可是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极短的时间里边已经有好几个人负了伤。这还是因为那一对少年兄妹为了保持身份并不轻易出手的缘故。蓦地现场灯光大盛，由正中那个六角大厦射出了劈炼一般的好几道孔明灯光，直射上现场。灯光直射的同时，大厦正中的厅门也呼的一下打开，由打门里边涌出了三个男女：郭彩玲、乌大爷、司空远。三个人同时现身而出，赌状无不面现怒容。妙手昆仑乌大爷抖得上前那么一抓，手里边抓住了中状，悬在厅前的一面经钟，他咚咚咚一连撞了三声。现场打斗正烈的白马山庄的弟子听了这钟声，顿时收了架势，后退听令。那个红皮矮小的老头双手本来托起了一名庄勇，正要往下摔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声：“英九，你也太毛糙。”话声不大，可是语气惊人。英千里那瘦小的身子往下一抠喽，倏的一下立刻中途停止，豁然回身向着发话的人躬身请示。原来这个发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一直没有开口武林中至为尊贵的铁海棠。随着他的话声出口，脚下已经向前迈了两步，他身旁的那位少妇沈傲霜也就紧紧地跟随在后，同时举步向前。这种举动使得白马山庄方面的人都不由得 吃一惊了，实在不明白他们到底意欲何为。铁海棠跟着沈傲霜并肩前进，大家原以为他们只是前进几步就会停住的，谁知道却是大谬不然。只见他们两个脚下不停，已经跨出直通正中六角大厦的那条甬道了。六角大厦正面大厅如今就安置着郭白云的灵柩，那里就是暂设为灵堂，那个地方可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眼前铁海棠这种举止已经隐隐约约现出了要侵袭灵堂的意图，这怎么不令白马山庄所有的人同时大吃了一惊？郭彩玲、吴大爷、司空远三个人是不约而同的纵身而起，落在了甬道的正面，其他人喧哗着又拥向了三人之后，形成了一个强力的人盾。铁氏夫妇似乎丝毫也不显得惊慌，紧随着铁氏夫妇身后的是铁梦能和铁小薇，再后边便是英千里和那四名黄衣汉子。双方眼看已经是短兵相接，已经迎在一块儿了，铁海棠这才忽然停下了脚步。武大爷是挺身向前，把拳一抱：本庄禁地，严禁外人出入，铁前辈到底意欲何为？请济世尊意。铁海棠一双细长的眸子微微的在他身上那么一转，冷冷地说：前面的角楼素帘招展，莫非是灵堂所在？大家伙一听这个铁海棠说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每个字音都好像是聚着充沛的内力，那可真称得上是字字铿锵。由此推断，这个人的身手必属惊人。面临大敌，个人都显得是极度的紧张。吴大爷深沉地说：不错，先师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请速不便干扰。郭彩玲这时候已经忍不住了，上前一步：铁海棠，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来侵犯我弟弟的灵柩吗？这英千里忽然上前一步：大胆的丫头，你怎敢在总令主面前失敬？铁海棠在旁边赶紧说：英九，你少说一句。英千里赶紧答应了一声，往后退了一步。郭彩玲本来想狠狠地骂上几句，可是一看自己倒也骂不出口了。却见那仪态自为雍容的铁海棠微微那么一笑，并不愠怒地说：你就是白云兄的独生爱女彩玲吧？郭彩玲怒嗔着说：
2: 正是，你打算要怎么样？
1: 我以前见过你，只是那时你年纪尚小，还不记事儿，这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了。谁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一番话来，这郭彩玲倒不由得为之一愣，一时间他面色惨变，手指铁海棠说：
2: 你这都是你下的毒手，现在你居然还有脸对我说这些。我
1: 一股无名之火陡然上起，他右手一翻，一声冷吟，已经把长剑拉在手上了。吴大爷、司空远看了不由大吃一惊，赶紧上前阻止。司空远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师妹，不可放肆。可是当前的铁海棠却好像是无动于衷，只把一双闪烁着金光的深湛眸子注视着郭彩玲。啊，这也难怪， 你们父女相依为命，如今人天永别，自然对我心存不谅。只是话可要说回来，万一这一次我跟你父亲决斗，死者不是他而是我，又当如何呢？
2: 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你杀了我爹爹，不是凭着真功夫，而是用暗器弹指飞针，我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仇。
1: 铁海棠长眉一挑，小小的年纪你知道什么？本座弹指飞针天下之名，何独你父亲有此疏忽？既然是决斗，当然双方无不用所其极，只怪你父亲命当如此，何为本座心狠手辣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至于谈到报仇，本座自信还等得及，可以随时候命。只是眼前你们最好要三思而行。话声一住，郭彩玲是呼的一下腾身而起，掌中剑是凝聚着内敛的真力，闪烁着五六尺一溜寒光，直向铁海棠当头就劈了下去了。那么郭彩玲所以有此一击，是不是轻举妄动呢？非也。对于眼前的大敌铁海棠，他已经观察了很久了，他猜知对方所以至世无恐，必然仗有刚气护体，如果要是打正面进攻，多半是不容易近身。他记得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这天庭一穴乃是护体的刚力最弱的地方，所以他才会有此一举。他猜的果然不错，可只可惜这铁海棠早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一招。就在那彩铃的剑光电闪星驰的劈下去的那一刹那，倏地只见铁海棠一声断喝：“大胆！”身为宇内十二令总令主，铁海棠果然有不可思议的身手。就随着他这一声断喝，呼的一下，只见他右手往外那么一翻，身上披着那件黄色的金披风，就像是一片云一般，直向郭彩玲全身照了过去。其势之快，简直是像奔雷骇电一般呢。郭彩玲立刻就觉得自己身边周围，在对方那个金披一扬的时候，仿佛就像是加了一道紧身箍，同时右手感觉到一阵的震撼，掌中的剑早已经脱手而出，被那铁海棠把他的剑给卷到金披之内去了。郭彩玲喊了一声不好，陡然上提真力，左掌施展了全力，迎合着卷过来那股子狂飙，一掌封出，借着这一封之力，足足把身子提起来有八尺多高，总算是逃出了对方的毒手。他生平是自负过人，还从来没有吃过败仗呢，想不到此刻一念疏忽，伤人不成，反而使自己几乎丧命，一时花容失色，一片姣好的脸变得血液似的白。铁海棠是震衣克敌，身躯连转动一下都不曾啊。那件金色的大氅在灯光的闪烁里泛出了一片遗彩，是万点金星。就在那么一闪的功夫，郭彩玲那把剑可就到了他的手上了。他脸上含着一抹微笑，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捏着剑尖，把它弯过来，随即松手向外一弹， 那剑上顿时是光滑灿烂，当啷啷啷响起了一阵子脆响。铁海棠微微点了一下头，剑倒是一把好剑。然后他目光一转，逼视向郭彩玲寒声说，姑娘，你既然看出我内刚练门所在，足见高明啊，只是你的剑法显然还不够火候，看姑娘你的剑势轻快灵巧极微都还不错，只是盘心固掌内贴之力确实不够，少说还差个5年的火候。话声这么一顿，微微一笑，你把我这个原则好好的再练上几年，看看是不是能进我身，拿去吧。说罢屈指微微这么一弹，掌中的剑士脱手而出，化射出劈炼般的一道白光。郭彩玲刚刚要伸手去接，就听见苍啷一声，那剑已经落入他背后的剑鞘之内了。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铁海棠手里边拿着郭彩玲那把剑，看了一看，啊，剑倒是一把好剑，只是你的剑法显然还不够火候，我看姑娘你的剑势轻快灵巧极微都还不错，只是盘心固掌内贴之力确实不够，少说还差有5年的火候，你把握着这个原则好好的再练上几年，看看是否能进我身，拿去吧。说罢屈指微微这么一弹，掌中剑立刻脱手而出，化射出劈炼般的一道白光。郭彩玲心中一凛，刚刚要伸手去接，却是已经晚了一步了。心里边一惊，只觉得背后那个剑鞘苍啷一响，全身震了一下，伸手往后边摸一摸，这才知道原来那把剑已经归了鞘了。双方距离大概有那么1丈5-6吧，而且那个剑鞘又背在自己的身后，对方竟能够拿捏得这么准，弹指飞剑丝毫无差，单单就是这一手功夫已经使得目睹者无不心生寒意，深深的钦佩。郭彩玲自惭无能，心中一酸，不觉把头低了下来了。铁海棠目光一转，却朝着妙手昆仑郭大爷看去了。本座今日来此有两个心愿，一，为了在故人灵前上香行礼；再者，听说郭夫人无恙归来，很想当面求见，请其降罪。话声这么一顿，那双金光四射的眸子往左右扫了一扫，只是我来了半天却不见贵主出现，莫非是有意对我这个故人心存奚落不成？这番话使听的人无不惊心，郭彩玲、司空远、吴大爷全都不胜惊疑地看着他，飞快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对于铁海棠后边这些个话真是无不心存害意。吴大爷上前一步，一抱拳，铁前辈，您所言差也，毕师母20年前就因病丧生，这件事天下皆知，前辈何以声称是无恙归来？这不是无地放矢吗？前辈，你居心何为？铁海棠脸色一沉，英九，你过来。英千里高应一声，卑职在，身躯那么一转，已经来到了铁海棠的跟前了。 郭夫人生还之事可是你亲眼所见？
2: 应天礼赶紧一抱拳，确实卑职亲眼得见，当时还有那个姓寇的也在场。
1: 铁海棠微微点了点头。就是上一次夜袭荆州的那个寇英杰吗？
2: 正是此人。
1: 我久闻此人的姓名，倒还不曾见过。听说他已经被白云兄临终之前收为门下弟子，将郭氏生平不传之秘口授于他。这个姓寇的可在这里？
2: 吴大爷冷笑了一声，寇英杰因身体不适目前正在静养，至于外边传说他蒙仙师收纳之事，并无真凭实据，那不过是传说而已。
1: 铁海棠微微一愣，又转过头来向应千里问，是吗？
2: 应千里也愣了一下，这件事儿卑职倒也不能确定，不过郭白云临死前跟此人关系甚密，死后又有此人送终发丧，却是事实。有关郭老先生生前二宝的真伪下落，也只有此人知道，以卑职所见，一定在此人手上无疑。
1: 郭大爷、司空远脸上相继变色，
2: 铁海棠闻言
1: 也把长眉一挑，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
2: 应千里赶紧上前一步，低声说：“曾领主，既然来了，总不能放过此人，要在他的身上
1: 啊！”我知道，我自有道理。
2: 是。
1: 应千里答应一声，随即退下。铁海棠微微哼了一声，目光直射正前方的六角石楼。我等千里迢迢来此，总要在故人的灵前上一炷香，才不失礼。且随我来。说完，即行起步向前踏进。吴大爷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果真要容许铁海棠这些个人侵入灵堂，毁了师父的灵体，自己以掌门大弟子的身份，如果不加阻拦，这个事儿要是传扬出去，必将被天下所耻笑。他想，这样自己这个脸可是实在丢不起，于是不得不出面阻止了。郭彩玲和司空远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全都硬下心来要跟对方放手一拼。白马山庄原有的十二武士，刚才搏斗之间已经有两名负了伤了，余下的十人也全都兵刃出鞘，随时待命一拼死活。吴大爷身形一闪，就拦在了铁海棠的正面，十名武士是各自炮叫一声，全都在他身后散了开来，双方乃成了正面的冲突形势。铁海棠脚下微微一停，脸上现出了一片愤怒之色，只见他长眉微微往上一扬，吴大爷，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拦阻本座的去路？吴大爷的心里边何尝不怕呢？只是这个面子硬是得撑下来。他弯腰一抱拳，后辈职责所在，多有开罪了。铁海棠说，本座要走的路谁也阻挡不住。说到这里，他侧面看着身边的爱妾沈傲霜，冷笑了一声，我们走。沈爱霜一点头，就跟着他往前去了。铁氏兄妹以及应千里和四名黄衣卫士来的时候，他们是走在前边， 这个时候反而是变了厚，紧紧地跟在铁石炕里之后，直向甬道闯去。吴大爷一看身形，赶紧向后退了一步，吩咐身后的武士而上。十名武士立刻是一拥而上，首先扑到的是聘牛星方万海和另一个叫青蛇星管吏的瘦长汉子。聘牛星方万海手持板斧，青蛇星管吏是一杆链子枪，两个人像是认得铁石的厉害，所以虽然是率先扑上去，下手的对象可却是铁石身旁边那个少妇沈傲霜。他们想这个妇人大概是好欺负一点吧，一声断喝之下，那方万海的板斧搂头劈顶就直砍了下来，青蛇星管吏的那杆链子枪更是抖出了一点银星，直射沈傲霜的前胸。沈傲霜的厉害他们呢还没尝着呢，可是他们马上就要尝着了。这两件兵刃可俱当得上是一个筷子，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这句话几乎已经是被武林中公认为铁的定律了。真是难以想象出这个身穿搂金工装的少妇那手是有多么快。总而言之，那是极短的一瞬间，沈傲霜的一双白皙的纤手已经同时展出了，那姿态确实是美极了，就像是猝然展翅的一只沙鸥，像是穿梁的一双燕子，美妙的身手是一发即止，一出便收。那一收一合真是快如电光石火，在他那一双纤手乍然收回的那一刹那，那聘牛星方万海、青蛇星管吏两个人相继发出了一声惨叫，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两个人各自打了个踉跄，手中的兵刃是嘡啷啷脱手而出，随着就落到地上了，两个人也跟着是推金山倒一柱一般倒了下去，两股阴稠的浓血分别由两个人头上的伤口处怒喷而出。现场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无不豁然色变，再看那方管二人致命处都是在额头的正中，显然被那沈姓的妇人用指尖已经贯穿了脑海，因此致死。也就在这方管二人中指倒地的同时，那黑虹星石空举、脱兔星李大忠、雄鸡星葛山三个人是各自怒喝一声，再次扑到。方管二人之死固然是令人惊骇，却也激发了那十二属相武士的同仇敌忾之心。脱兔星李大忠使的是一对冰铁拐，黑虎星石公举使的是一只虎掌，雄鸡星葛山拿的是一对鹤爪镰，这三班兵刃三种不同的施展方式同时而出。石公举的虎掌是奔向了铁海棠，李大忠的冰铁拐跟葛山的鹤爪镰却双双奔向了沈傲霜。石空举怎能不知道当前这个煞星的厉害，所以一出手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身躯向前一倾的同时，右掌力劈之下，他先打出了三枚太岁钉。这三枚太岁钉是一上两下，分向铁海棠的天兔穴以及左右两肩下的天池穴打了上来。暗器出手的那一刹那，他手上那只虎掌更是施展出全身的力量，朝着铁海棠的天庭穴拍了下来。要说起来用心，可以说不畏不狠，出手也不能说不快，只是可惜对手太强大了。 所以石公举的一番苦心也就白费了。铁海棠对付他的手法跟前次出手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震动了一下他身上那一件金色的披风，在一片片金衣浪影里，石公举所发出那三枚太岁钉连同他手上那柄虎掌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全都被卷入对方那件金色的披风之内了。石公举大吃了一惊，连忙想往后退，但是哪里还来得及呀、啊？但见面前金光簇闪，随着那件金色披风回荡起的巨大风力，一声轻炸，石公举的身子有如空中飞人一般，足足飞起了有六七丈高，头下脚上直坠了下来。司空远眼明手快，一看石公举掉下来了，倏地一下腾升而起，在空中接住了石公举落下的身子，把他一拽，飘出了有三丈开外，这才轻轻地落下。再一看，那石公举显然已经昏死过去了。几乎在这同一时间里，脱兔星李大忠、雄鸡星葛山一左一右同时向着沈傲霜的身边扑了过去。李大忠身子倏地一下向前一个滚扑之势，却把手上的冰铁拐猝然扬起，向着沈傲霜的双膝扫了过去。雄鸡星葛山的一对鹤爪莲也随着一个跃身的势子直取沈傲霜的一对眼睛，两个人就像是事先已经商量好了一样，搭配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其势绝快极猛，端的是厉害无比。可是那沈傲霜秀眉一挑，显然也被激怒了。就在那两般兵刃上下加工的那一刹那，只见他足尖微微这么一点，身子往上腾起了大约有三尺左右，呼的一股风力，李大忠的那一双铁拐扫空而过。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沈傲霜的一对纤纤玉手已经拿住了迎面而来的那一双鹤爪莲，那可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刹那。在场个人看到这里，情不自禁的都惊呼了一声啊。这一声惊呼的尾音还没有消逝之前，葛山的那一对鹤爪莲已经到了人家沈傲霜的手里了。人们在乍惊他身手了得的同时，他的一双足尖儿已经踢在了李大忠的双目之上。沈傲霜居然是一不做二不休，身子往下这么一落，掌中的那一对鹤爪莲反向葛山的双眼打了过来。他出手是至为毒狠，先后已经有三人丧生其手了。看起来这雄鸡星葛山在他的毒手之下恐怕是万难脱生了。然而蒙可里那妙手昆仑乌大爷从旁边滑身而入，他眼看着自己苦心培育出来的一股势力不过是一照面的当口几乎丧生了一半了，他怎不痛心欲裂，这才拼死现身，要跟这位沈姓的妇人一争长短。吴大爷这个人尽管心术不正，但是那一身武功到底是得自郭白云亲手的传授，不可轻视。他的那兵刃也至为特别，那是一双只不过一尺来长的黑色的短棍，前半截呢是六角形，下边的把柄却是圆的，可抓在手掌之内看上去是劲悍有力。 白马山庄的人对于乌大爷的这对奇形兵刃四煞棍当然是不会陌生的，只是很少见过他使用。这时他施展出这双厉害的家伙要跟对方一拼，足见他内心是如何的震怒了。乌大爷的这双四煞棍本来是插在他的中衣的两侧的，随着他双手交叉着往外这么一分，这两根短棍便已经递了出去了。就听见叮当一声，不偏不倚迎着沈傲双手中那对鹤爪镰。双方的兵刃刚一交接的那一刹那，身子全都同时向后退了出去。沈傲双似乎也微微一惊，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无论如何，这个乌大爷绝不像一般人那样酒囊饭袋，正因为如此，可却也激起了这个妇人内心的愤怒。他决心要拿这个乌大爷来显显威风。这乌大爷既然已经出手，那当然是全力以赴了。他手上那一对四煞棍豁然向两侧这么一分，用喜鹊相逢的奇异手法直向沈傲双的两腋下点了过去。双棍还没到呢，就先有两股凌厉的棍风从那个棍梢上透出来了。这名家的手法

所谓这个游钱呢，那意思呢就是游行在身体周围的一股潜力，不是内家高手，一般人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反之，能够练到以游钱护体的人，那必然是大有可观。吴大爷猝然一惊之下，双棍还没有打实，仙子中途撤回，改守中锋。他的这番顾虑果然是有理。就在他那双棍刚刚一停，往后那么一撤的当口，沈傲霜的一对鹤爪莲早已经夹着一团疾风，风驰电掣一般朝他的身前攻到了。这一双鹤爪莲虽然不是沈傲霜自己的兵刃，虽然不是他惯使的那把长剑，然而在他手里却也是不可轻视。一片旋转的疾风里罗列出七点寒星，直向着吴大爷全身上下，自百会印堂以次一连串的七处大穴打了上来。吴大爷顿时感觉到全身上下就像是加了一道紧箍一样，不由大吃了一惊。四杀棍用力向外这么一递，那棍梢上灌注了他多年所练的青牛气功，幻化出一天的棍影，就听见叮当一连串极其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分别抵住了对方的七点寒星，看上去是势均力敌。吴大爷确实也是施展了全力了。从表面上看，双方是兵刃相交，可事实上，双方却是在互拼内力。虽然只是那么一招，那可却是硬碰硬的，极具功力诡异的一招。高手对招，那往往只是那么三招两式就可以分出胜负了，因为他们出手的每一招，那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必然是本身功力的极致。沈傲霜倒是没想到，这个吴大爷既然能够应接自己这一招，心里也不由微微这么一愣。而吴大爷呢，更是不禁捏了一把冷汗。这些个呀，那都是他们内心的感触。那现场动手对搏是不容少缓的，这些个想法也不过是一闪而过。却说那吴大爷身形刚刚往后这么一退，沈傲霜已经近身如电，凌厉的杀招继续展开了。那贺兆莲是怎么样那么一翻，除了现场三五个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人看清楚，就像是一颗流星，一道闪电。总而言之，就在沈傲霜那个双肩呢微微这么一晃，原来盘在头上那个叠罗功发像箭一般的甩了开来了。而也就在头发这么一甩的时候，他左手的鹤爪莲必然也就在这个时候出了手了。只见银光乍闪之下，吴大爷落下的身子一连朝前枪出了有三四步，随着沈傲霜左手鹤爪莲力争之下，一片血肉由吴大爷的左肩头上被接了下来。吴大爷鼻子里边冷哼一声，右膝往前这么一屈，已经把身子滚出了一丈开外。也就在这一刹那，空中忽然传来了一声轻叱，郭彩玲巧快的身影如同飞星天坠一般落了下来，长剑迎着鹤爪莲，就听见苍啷一声脆响，沈傲霜居然被对方凌厉的剑势给逼得向后退了三步。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那吴大爷意外的逃得了活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京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乌大爷被沈傲霜的贺爪莲给点倒在地，眼看就有性命之忧，也就在这一刹那，空中传出了一声轻斥，郭彩玲巧快的身躯如飞星天坠，长剑迎着贺爪莲，就听见苍啷一声响，沈傲霜居然被对方的凌厉的剑势给逼退了3步。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乌大爷意外的逃得了活命。郭彩玲刚才这一剑呢，那是灌注了他全身的内力了，所以才迫使的沈傲霜一连朝后退了3步。其实呢，他的目的是要救大师兄的一命，并无意真的要跟对方一拼死活，所以他一招得手之后，身子往前这么一探，抓住了乌大爷的一只胳膊，带着他脚尖一点，已经跳出3丈开外。就在这时，现场的战况似乎有了一点新的转变了。前边啊，咱们曾经介绍过，这个白马山庄的6座星楼跟正中间那个大厅的部分，这个安排的方式，其中是暗含着高傲的一堂阵势。当年山庄建筑的时候，郭白云已经注意到日后的外敌入侵。

0: 的问题，所以他巧运灵思，在建楼之初就按着先天义理排下了这座星光七煞阵。眼前这白马山庄方面显然已经是发动了阵势，一遇强敌了。郭彩玲拉着吴大爷的身子刚刚落下，这六座星楼的灯光同时大盛，正如那天正午日光照射的方式一样，灯光照射着镜面，镜面反射出玄木的奇光，一刹那是星光大作，劈炼般的白光刺射的在场的个人满目生花。也就在这一刹那，白马山庄方面的人全都隐身后退，全都隐藏入各座星楼的范围之内了，转眼之间已经隐藏一空，成了有敌无我的局面了。这宇内十二令方面的人焉能不识，铁石兄妹各自向前那么一纵身，正要率领着为首的四名黄衣汉子向镇里边攻入，铁海棠却忽然出声喝止：且慢！铁石兄妹闻声赶紧止步，应千里会同着四名黄衣弟子各自向后退了几步，他不愧为老谋之士，已经发觉到有所不妙。可是铁梦能年轻气盛，却是满面不屑，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态。他上前一步大声说：爹爹，沈姨娘，你们二位切请后退，容孩儿破了这个阵势再说。铁海棠是冷冷一笑，鼻子里哼了一声：小小年纪居然口出狂言，你既然看出是个阵势，倒也有些见地，可我倒要考一考你的阅历看看。孩儿遵命。沈傲霜微微一笑：梦儿，这阵势可不比一般，你却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注意灯光镜面所构成的折光。铁海棠插嘴说：你不必提醒他，这个孩子平素自视太高，今日临敌对阵，我倒要让他长长见识。铁梦能把胸脯一挺：小小一个星光阵，岂能难住孩儿？你老只要吩咐一声，你看孩儿直冲入中堂，哪一个胆敢阻拦，孩儿就生擒他回来。沈傲霜看了笑了一笑，朝着铁海棠看了一眼，那个意思好像是在说：你也不要小看了这个孩子。铁海棠却冷冷地说：难得你还知道这是星光阵，足见你还有些见识。可是我问你，这个星光阵都有些什么奥秘呀？
1: 隐射天星取六极之光，一入此阵目迷镜光而足下自乱。
0: 嗯，还有呢？
1: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空言不如力行，你愿意以身一试吗？
1: 还是愿意。
0: 好，你就由这条甬道直入中堂，暂且一试。
1: 遵命。
0: 铁梦能抱拳躬身，随即挺击掠身，纵落到道前。
2: 且慢！
0: 铁海棠忽然喊住他，冷冷地说：你只要直趋堂前，不可涉足别处，发觉不妙就要赶快的回来。
1: 是。
0: 铁梦能答应一声，一双眸子左右大亮了一眼，随即大步向前。沈傲霜忽然把眉头一皱，向铁海棠说：这个阵势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呐。我只当你也没有看出来呢。
3: 沈傲霜吃了一惊，
0: 刚想上前去喊住铁梦能，却被身边的铁海棠一把拉住了。
1: 你居然让梦儿去涉险，万……
0: 你放心，不碍事的。
1: 沈傲商说，那镇里边暗藏有七杀之术，梦儿不识岂非是太危险了？
0: 铁海棠以赞许的眼神看了看他，含笑的点点头，你不愧是枯竹入室弟子啊，竟然看出这个阵势的奥妙玄机，哎，比起我那梦儿可强得多了。
1: 沈傲霜皱着眉头白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些个话，真是的。
0: 铁海棠的目光向镇里掠了一眼，一笑，这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傻子，他现在已经发觉出不对了。果然，铁梦能只向前走了十几步就站住不动了，
1: 一双眼睛不时的东张西望，
0: 仪态已不像先前的镇定了。
1: 沈傲商说，你看，他看出来了。
0: 他什么也没看出来，这个孩子生来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一次他可是要吃大亏了。
1: 你身为父亲，岂能眼看着他只身涉险，见死不救？
0: 他死不了的。那郭老儿生前设计的这个星光七杀阵固然是诡异莫测，只是对于你我并没有什么用处。梦儿自恃武功，目空四海，眼前正好给他一点教训。
1: 说到这里，他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千里，
0: 你来。
1: 英千里赶紧上前抱拳听令，
0: 你跟小薇和四个门下就在这里，不可进去，我们两个到镇里边去玩玩。
1: 英千里答应一声，
3: 总领主，
0: 镇藏七杀呀，不可不防。铁海棠一笑，很好，原来你也看出来了。沈傲商说，
1: 英师傅何等的阅历，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英千里一抱拳，主人夸奖。
1: 他回过头来看着铁海棠，
3: 少君只身入阵未免太危险了，卑职我想入内去助他一臂之力。
0: 我知道这件事儿不要你管，我自有道理，你等在这里候我们出来就是了。
3: 卑职遵命。
1: 铁海棠忽然向镇里看了一眼，
3: 神色乍变，不好，
1: 身形纵起，就像一绺长烟一般落身镇内了。那沈傲霜也急忙跟了进去，两个人的身子是一先一后，就像闪电一般投入了镇里。
0: 显然这个时候阵势已经发动，
1: 立在镇外的人只能够看见那六座星楼所放射的强烈的灯光，以及正中大厦所反映的点点的镜光，那灯光镜光互相的映射，变化出千百道奇光异彩，照的人是眼花缭乱。除此以外，你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0: 铁小薇也只能够微微的看出一些个端倪，倒是英千里毕竟是阅历过人，可以略窥全貌，只是他是奉令在这儿固守，不得擅入，所以他虽然是稍微看出了一点眉目，也是无可奈何。
1: 蓦地面前是人影再闪，铁石夫妇忽然去而复返了，
0: 手里边缠着半身是血的铁梦能，后者显然是负了重伤，已然昏死过去。
1: 英千里、铁小薇不禁大吃了一惊，相继扑了过去。 铁小薇痛呼着：“哥哥，哥哥！”用力地抱住了铁梦能的肩膀，气出声来。
0: 铁海棠沉着声音说：“不要紧，他只是迷于阵内，被对方的星楼的乱箭所射中，所幸还没有伤到要害，只是暂时的昏了过去。”
1: 沈傲霜眉头一皱：“那个姓郭的丫头原来可以把她杀了，为什么心存人后？梦儿这条命可真是捡回来的。”
0: 铁海棠冷冷地哼了一声：“这就是那个丫头聪明的地方，她明知今日大势已去，却临阵卖下了这份人情，料定本座必定会投桃报李。”说到这儿微微叹了一口气：“且容我破了这个阵势再说。”
1: 说话的时候，沈傲霜已经施展手法，把孟铁能由昏迷中救醒了过来，并且给他服了一粒丸药，嘱咐小薇给他裹伤。至此，他脸上罩下了一片怒容，大有不跟这个白马山庄善罢甘休的神态。铁海棠一双凌微的眸子十分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阵势，或许他已经发觉到对方这个星光七杀阵比自己所想象的恐怕更为厉害，所以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沈傲霜却是愤愤地说：“
4: 总令主，你打算怎么办？”
0: 铁海棠说：“我此来原为一见那程玉霜。说实在的吧，如果那程玉霜真的不在这里，我是不惜出手的。”
1: 总令主的意思莫非就这样算了不成？
0: 梦儿的负伤也是咎由自取啊，况且对方死伤人数也不少了，应该可以拉平了。
1: 沈傲霜的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好，既然总令主不惜出手，那就由贱妾来下手好了。”
0: 田海棠说：“我也不许你下毒手。”他毕竟不愧是总令主，有其不怒自威的威仪，包括这个沈傲霜在内，手下所有的个人对他无不心悦诚服，唯命是听。
1: 听他这么一说，那沈傲霜当时也就不敢吱声了。他脑子里边可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
0: 那是一段未经证实捕风捉影的传说。
1: 传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之一，
0: 就是此刻站在面前的这位总令主铁海棠。
1: 那么另一个人呢，
0: 却是这一座白马山庄的女主人程玉霜。程玉霜就是郭白云先前的妻子，后来分开了。
1: 那一段传说可就涉及了这铁城二人的一段恋情，似乎程玉霜的出走以及和郭白云夫妻反目，以及郭白云跟铁海棠种下的仇恨，似乎都跟这个传说有关。想到这里，沈傲霜的心里是老大的不是个滋味，偷偷的看了铁海棠一眼：“
5: 总令主，如果你要是见着了那个程一霜，又当如何呢？”“
0: 哈，这个。”铁海棠白皙的脸上立刻泛起了一片深刻的痛苦。
1: 沈傲霜眼睛紧紧的逼视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
5: 铁海棠想了想说，
0: 哈，那就看他了。
5: 那个语气像是有无穷的遗憾，又像是触到了他恨恶的一面。忽然紧紧的一握拳，脸上现出了愤愤的表情。
0: 好，我们进去。
5: 说着就大步向着甬道踏进了。沈傲霜一言不发，紧紧跟随在后，心里却是另有一番见解，暗自把那个程玉霜的仇恨深深地种在心里，留待将来见面之后再为发泄。两个人就这样向甬道深入了一段距离之后，可是这个阵势也就开始发动了。忽然间灯光一暗，四下里是一片漆黑。就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形刚刚往前这么一纵的一刹那，正前方忽然间啪啪啪啪啪啪啪射来了一排怒箭。这些个箭矢是分三面射过来的，那箭的本身是漆黑色的，再加上夜色，简直是难以分辨的。然而这次这一排怒箭却是全数的射空了。灯光再起之时，铁海棠跟沈傲霜已经第二次拔起，一直向着左侧方袭进。忽的迎面又射来了一片玄木的镜光，那沈傲霜的身子正要腾起，却被铁海棠一把给抓住了。果然间就听见空中一排尖啸，四面八方交织着射过来一天的箭矢，少说也得有百数之多。那箭矢在空中互相的碰撞，跌落的是满地都是，那声势端的是惊人之极。沈傲霜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儿。果然以他的功力来说，那些个箭也未见得就能射中他，只是敌暗我明，敌虚我实，要想顺利处置这些个冷箭，势必要大费周章。铁海棠在这些个箭矢刚刚射出的那一刹那，身躯抖得像旋风一般就转了出去了。这时候忽然间已经有八名蓝衣汉子被他巧妙的阵穴手法给定在了当场。那沈傲霜也在这同一时间里出手，把左边袭来的两名蓝衣汉子给点住了穴道。就在这时灯光又是一亮，一条人影有如穿梁的燕子一般的快捷来到了面前。这个人身手绝高，显然是一流的身手。他那身躯向前这么一屈进，陡然用金叉手法直向铁海棠的前胸插了过来。你看那一起一落，可以说是毫无逗留，快如闪电星驰。只是在铁海棠这样强大的敌人眼睛里，依然还是现出了破绽。带着一声冷笑，铁海棠陡然由金色大肠里边探出了一只白手，顺着那个人腾起的背影虚空朝下按了一个按，不闻风声，不见灵力，只是空中那个人却已经吃手不起了。随着他的掌势之下，身子那么一斜，就往旁边坠落了下来。这个人身子一落下来，立刻打了个踉跄，却由星楼内扑出了一个汉子，连忙把他给搀了回去。沈傲霜遥遥地打量这个人，这个人的身手不错呀，他是谁？铁海棠打鼻子里边轻哼一声，哼，是司空远。司空远是谁啊？
0: 郭白云的第二个弟子。
5: 啊、哦，怪不得呢。只是，刚才你为什么手下留情啊？
0: 嗨，他总算是故人之徒，叫他知道一点厉害也就是了。
5: 话声刚一出口，他的身子抖得往旁边一拧，一双手掌同时击出，只听他扑的一声脆响，这座星楼顿时黯然无光。
0: 铁海棠以劈空的掌力震碎了高挂在星楼上的青铜古镜，已经把这个阵势最微妙的七镜连环给破了一环了，一时间这个阵势威势可就大减了。
5: 刹那之间，忽然间觉得天旋地转，但见六外一中，这七座高楼形成了七堵巍峨高山，相继突天直起，排山倒海一般朝着人们压了过来。
0: 任何人当此巨变也都会张皇失措，
5: 足下一乱可就要陷入此阵的厉害的杀招了。然而当阵的这两个人却是不惊不慌，
0: 在一阵极具形象的幻景之后，两个人足下是丝毫也没有移动。
5: 这会儿灯光交织之下，一排拿刀的汉子猛地袭到了跟前。
0: 沈傲霜心中一动，正要出手，铁海棠却是冷冷一笑：“别动。”
5: 话声出口，那一排刀光在两个人身上刚刚这么一落，却一闪而过了，原来又是一种幻境。刀光过去之后，沈傲霜不由得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第二排刀光再度卷过来，却分为上下四方，持刀的汉子各具形象，刀光闪烁，渲染出无比凌厉的一片杀机，
0: 当受者鲜能自持啊。那铁海棠果然是当世罕见的高手，
5: 就在第二排刀光加深的当儿，
0: 他已经看出真假虚实的动态了，
5: 倒得近身，怒斥一声：“放肆！”随着他身躯翩然一个飞转的世子，右手掀起，
0: 连同着身上那件金色的披风
5: 已经迎空挥了出去，只听见苍啷啷一声脆响，
0: 一口后背的紫金刀足足的被卷飞出有十丈开外，摔在了地上。
5: 随着他荡空而起的金色披风，
0: 有一名蓝衣汉子简直就像空中飞人一样，也被摔出了三丈开外，当场又昏死了过去了。
5: 话休续烦，咱们是简短截说。转眼之间，那铁海棠可就连破了三阵了。现在只见他把腰一弯，往上这么一挺，便已经跃到了大厅正门的前方，双手开合之间，发出了极具功力的内圆掌力，只听见轰然一声大响，
0: 那两扇古铜的大门豁的被震了开来。
5: 可也就在这同时，陡然间空中一声娇叱，像是星落大地，一条人影只有那大厦的楼檐上跃身直下，现出了郭彩玲那长身玉立的倩影。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铁海棠是连破了三阵，已经来到大厅的正前方了，双手开合之间发出了极具功力的内圆掌力，只听见轰然一声大响，那两扇古铜门被震开了。
5: 可也就在这同时，空中一声娇叱，像是星落大地一般，一条人影只有那大厦的楼檐上跃身直下，现出了郭彩玲长身玉立的倩影。因为来势过于激猛，
0: 迫使的这铁石夫妇也都情不自禁的往后退了一步。铁海棠身居站定，冷笑了一声：“郭姑娘，你胆敢阻拦老夫的去路吗？”
5: 铁海棠，你要是胆敢动一动我爹爹的灵柩，我就跟你拼了。
0: 那可是看我的高兴了，郭家侄女，你能阻挡得住吗？说吧，昂首阔步朝着灵堂就走过去了。
5: 郭彩玲是怒吼一声，身子抖得腾起，直向铁海棠的身上落去了，双足两手之间加持着极大的力量，飞鹰搏兔一般直向铁海棠的身上袭到了。
0: 铁海棠怒斥了一声：“好！”他的身子似蹲又立，躬身之间已经推出了一掌。
5: 郭彩玲那么凌厉的攻势，竟然连他的身边都没有挨着，却吃了对方一掌，迫使自己在空中倒翻了一个跟头，退了出去。身子落地之后，游子收拾不住啊，腾腾腾腾一连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稳。郭彩玲脸上一红，紧接着又是一阵发白。他忽然发觉到，这个铁海棠的功力实在是太高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对手，心里一酸，禁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
0: 铁海棠冷哼了一声，再也不看他一眼，同着那沈傲霜就一起步入了灵堂。
5: 郭彩玲在后边叫了一声扑，紧跟着也扑了进去。
0: 大厅里是异常的宁静，四盏油灯摇曳出异常的凄惨，素帘招展里烘托出那个漆刷的光可照人的大棺材，
5: 一个长身英挺的青衣少年恭恭敬敬的次立灵前。
0: 迎着铁氏夫妇的来世，这个少年豁的由腰间拔出了一口流光四射的软刀里，刀光拔面，一色苍白凄惨。铁海棠蓦地站住了脚，以他的神威不可一世，居然会对眼前这个青衣少年的神态心生震慑。
5: 四只目光相对之下，
0: 铁海棠发觉对方这个少年那双眼睛里边一片朗朗日月，居然丝毫不现惊惧之色，这等的气宇胸襟断的是大意一般。铁海棠眼光在这个人身上转了一转，厉哼了一声：“你是什么人？”那个少年爽朗的答了三个字：“寇英杰。”
5: 铁海棠长眉一剃，惊异的点了一下头：“
0: 你就是寇英杰，就是一路护送郭老失身的那个人，就是在下。”沈傲霜已经把这个人看清楚了，赶紧点头附和说：“
5: 不错，就是这个人，我认识他。”
0: 铁海棠嘿嘿一笑，很斯文的脸上却笼罩起一片凌人的杀机：“寇英杰，你的胆子不小啊，竟然明目张胆的与本座作对，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6: 前辈所言差矣，在下与郭老亦在师徒，师有事，弟子扶其劳，维护先师的灵体乃分内之事，虽抚越家相，不敢稍移此志。”“
0: 据说你功力平平，只怕你当不得本座
6: 举手之催吧。生死事小，失志事大。前辈，如若胆敢对先师的灵体不敬，在下又何惜这颗项上的人头呢？铁海棠冷哼一声，把两只手往后这么一背，绕着棺材走了一圈，然后又向前逼近了三步。寇英杰立刻就觉着透过对方身体之内吸过了一阵凌人的无形气息，寇英杰身挡之下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铁海棠却已经把身子退后了一步，点了点头，看来白云兄尸体果然在棺材里边。我与郭白云数十年道义之交，彼此敬仰，是被外人所能洞悉。一朝生死，人天永隔，人非铁石，焉能不为之动情？话声方落，却见那郭彩玲已经打身后边扑了上来，满脸的泪痕，用手一指：“姓铁的，你少来这一套！你杀了我爹爹，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就算了不成？没有这么便宜的事。”铁海棠看了看他，冷冷地说：“那么姑娘言下之意，莫非还要为令尊复仇不成？”“
7: 我当然要报仇，总有一天我要你死在我的剑下。”
6: 这时候那个沈傲霜却不干了：“
7: 大胆的丫头！”他娇叱一声，一阵风似的就来到了郭彩玲的身边了。
6: 郭彩玲早已经蓄势以待了，这个时候一看那沈傲霜过来了，豁得翻手抡剑，寒光一闪，一剑就直向沈傲霜的脸上劈了过去。沈傲霜是冷嗤了一声，左手的五指屈伸之间已经弹向对方的剑身，只听见苍啷啷一声脆响，郭彩玲手中的三尺青霜已经被他纤细的五指给弹得悠然荡起。这一手仙指弹剑施展的果然高明，
7: 郭彩玲又是一声轻斥，玉体促翻，身随剑转，唰唰唰，一连挥出了三剑。沈傲霜是一声轻笑，娇躯蛇扭如嫩柳扶风。
6: 郭彩玲那么快的剑势，居然一连三剑全都走了空。
7: 那第四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却已经被对方的纤细的二指把那剑身给捏住了。
6: 也就在这一刹那，沈傲霜的长剑已经豁然撤出，
7: 光华那么一闪，剑尖就已经指在郭彩玲的咽喉上了。
6: 那身法之快，出剑之准，却是无以复加。郭彩玲不由心中一凛，当时呆立不动。
7: 沈傲霜比着手中的剑，冷冷地说：“
6: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你这两手差远了。”郭彩玲咬了一下牙：“
7: 哼，姓沈的，我知道你用的是竹影婆娑剑法，你杀了我吧。”
6: 沈傲霜说：“难得你还有些眼力。”说着手腕吐的一翻，长剑腾然一声已经插回鞘内。郭彩玲平常的时候那是要强惯了的人呐，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气得脸色绯红，全身打颤。沈傲霜看着却越发的得意了，他扬动着眉毛：“
7: 你说的不错，我这套剑法正是枯竹庵主所传授的不世绝技竹影婆娑剑。” 普天之下罕有匹敌呀。
0: 说话时，郭彩玲似乎觉出双耳上忽然一轻，一对描金翠耳环打耳垂上掉了下来，落在地上了。
7: 郭彩玲不由一愣，
0: 赶紧一弯腰捡了起来，只看了一眼，不禁面色苍白，霍的抬起头来看着沈傲霜说：
7: 你见以气欲，气以神土，其间微妙，薄如蝉翼。你年纪还轻，假以时日再来跟我请教吧。
0: 说完了，不再跟他说话了，转身朝着铁海棠走过去了。郭彩玲一时面如红布啊，他打量着手上那对耳环，心里边猝然升起了一片寒意。
7: 却见那对耳环本身却没有丝毫的损伤，仅仅是在穿耳朵眼上那一道金丝
0: 裂开了一道薄口，耳环因此才掉落下来。这样的剑法堪称得上是举世罕见的极流高手啊。一阵愤恨，一阵羞窘，惊怒愧亲，各样的感触一股脑的全都集中到心头。他默默地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地把那对耳环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只觉得热血沸腾，难以自平。
7: 我总有一天，他心里边呐喊着，总有一天我要挣回这个脸来，我要让你也尝一尝我的剑法。
0: 铁海棠的脸上却挂着轻松的微笑，目光又转向了旁边的寇英杰。年轻人，你可看见了，人比人气死人呐，你还想要为令师复仇吗？在下只要三分气在，绝不放弃此一原则。
8: 什么原则？
0: 复仇的原则。铁海棠一声狼笑，抖得向前跨了一步，一掌指向寇英杰的当胸抓了过来。
7: 寇英杰掌中的软刀嚓啦一声一片寒光，反过来向着铁海棠的脸上就削了过去。
0: 可是刀光一吐，才知道
7: 又走了空了。惊慌里，他向后那么一错刀，唰唰，一连又劈出了两只快刀。
0: 这两刀，他有鉴于先前，是乘着交叉式的向前挥出的。没想到这铁海棠的身子，竟是那般的美妙。
7: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法？
0: 寇英杰当真是平生仅见。总而言之，就在他交叉的刀势之下，对方的身躯翩若飞鹰，一阵快速的扭曲，自己的两式快刀竟然又落了空，紧接着当胸一紧，已经被人家一把给抓住了。寇英杰只觉得对方这只手掌上的力道那是惊人之极，
7: 强劲的力道在他那五指刚一接触到胸衣的那一刹那就已经逼入了胸腔，使他发出了一阵的枪咳。顿时他就像是全身触了电一样打了个哆嗦，掌中那把如意刀嘡啷一声已经跌落在地了。
0: 现在两个人的脸离得是那么近，就听见那个铁海棠又在问了，你还要报仇？
7: 要。 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只是我想你是不会的。
6: 为什么？
7: 因为那么一来，你将被天下人耻笑。
6: 我当然不会杀你，可是我却能废了你。
7: 说着，铁海棠分开二指，就向着寇英杰的眼睛上插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慢着！”
6: 说话的是郭彩玲，
7: 他忽然间扑向前来：“铁海棠，你不能下此毒手。”
6: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是无辜的。
6: 铁海棠冷漠的一笑：“怎么说，姑娘，你是在为他求情了？”
7: 郭彩玲愣了一下，
6: 一时倒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铁海棠又是冷冷一笑：“好吧，念在令堂昔日的一点恩情，如果要是你为他求情，我倒是可以网开一面。”“
7: 不，我娘早已死了，你还提他干什么？我也不是为他求情，只是他是一个外人，你犯不着对他下此毒手。你要是怕日后复仇的话，你不如现在就杀了我还好一点，因为我是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6: 说完向前走了几步，站在铁海棠的面前，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怎么说，令堂真的死了？
7: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6: 我不愿意再提他的事，即使他真的还活着，
7: 也休想因为他便能够化解了你杀害我爹爹的仇恨。
6: 铁海棠长眉一挑：“好一个倔强的丫头！”说话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转。可是却把抓着寇英杰的手松开了。
7: 寇英杰顿时觉得浑身一松，
6: 被对方的真气所震锁的血脉立刻解了开来，当时向后退了几步，站定了身子。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气愤羞愧，尤其是郭彩玲刚才说他是外人这句话，可是伤了他的心了，情不自禁的现出了苦笑。铁海棠的眼睛仍旧直直地逼视着他。寇英杰，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问问你，你必须据实回答。
7: 那也要看当说不当说了。
6: 我问你，郭白云真的在临死之前收你为徒吗？
7: 不错。
6: 这么说你可就不能算是外人了。你还有什么话要问？
7: 当然有。据说白云兄的遗物都是由你带回来的，可是？
6: 不错。那么我要问你，这些遗物当中可有一个翡翠骆驼？
7: 郭彩玲听了神色一变，好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把目光可就看向了寇英杰了。寇英杰不得已只得点了点头：“
6: 不错，是有这么点东西。”
7: 郭彩玲听了，嘴里边虽然没有说出话来，可是脸上却现出了一片迷惑。
6: 铁海棠是苦苦一笑，又问：“很好，如果我说这件东西原先是我的，你们也未必相信。
7: 不过这件东西却是我铁石门中

0: 寇兄，有这么回事吗？
1: 寇英杰不由脸上一红，这件事啊，他一直还没有告诉郭彩玲和他那二位师兄，所以拖延的原因是因为其中牵扯到程玉霜的缘故。那程玉霜就是彩玲的生母啊，这一点正是他为难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绝大的隐秘，先是郭白云隐瞒了近20年之久都不曾吐露，足见是有情非得已之处。寇英杰实在不敢贸然地把这个秘密给揭开，再说那卓小太岁也嘱咐过他，程玉霜本人也曾经嘱咐他，可千万不能和别人提起。这么多的因素促使他不得不代为守口如瓶，然而现在偏偏又牵扯到那个翡翠骆驼的事儿了。这个翡翠骆驼是被程玉霜拿走了，如果不说出程玉霜来又怎么交代呢？面对着郭彩玲那质疑的目光，他只好点了点头，有的，我还没时间向姑娘说明。
0: 我爹把他交给你了？
1: 不错，只是
0: 怎么了？
1: 只是现在他一时感愧交加，却又有碍于许多的因素，所以凄凄难以出口。这时候人影一闪，吴大爷、司空远双双的又侧面现身而出了。那个司空远脸上是一片惨白，显然是已经受了重伤了。紧跟着这二人之后，大群的人全都拥了进来，刹那间已经分别守住了6扇门户，刀出鞘，剑上弦，大有跟着铁石夫妇一拼死活的样子了。铁海棠不屑的朝个人看了一眼，随即又把眼睛回到了寇英杰的身上。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请说下去。寇英杰看了郭彩玲一眼，郭彩玲那一双成多眸子也正紧紧地盯着他呢。寇英杰实在是无所尽辞，长叹了一声，哎，郭先生确实是把那个翡翠骆驼交给我了。吴大爷、司空远的眼睛忽然都亮了一下，现在是敌我双方都迫切地期待着下边的话了，大家的眼神全都集中在寇英杰的身上了。寇英杰却苦笑了一下，只是在中途被别人给抢去了。郭彩玲听得微微一愣，却低下了头来。吴大爷在旁边不住的冷笑，司空远目光闪烁，铁氏夫妇也互相对看了一眼，脸上却现出了失望之色。铁海棠忽然铃声问道，是什么人抢走的？
2: 我不认识。
1: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是个女的。
1: 啊！铁海棠神色稍微一变，是程玉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铁海棠在白马山庄大破了星光七杀阵，临走的时候来到了寇英杰的跟前儿。你说那个翡翠骆驼到底是让什么人拿去了？
4: 寇英杰不能说呀。
3: 那程一双是一再的嘱咐说这件事情是个隐秘，所以他吭吭哧哧的在中途上被人抢去了。嗯，铁石夫妇对看了一眼，脸上现出了失望之色。抢去了？什么人抢走的？嗯，我不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的。啊？是程玉霜？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要这么说，他真的还在人间。想到了英千里向他报告的切身遭遇，他不再怀疑了。一时他的脑子里边充满了对故人的歉疚与神驰，这种感触已经使得他不能再矜持住自己的情绪，微微的迟疑了一下，转向身边的沈傲霜说，我们走吧。沈傲霜看着丈夫的神色，心里是老大的不是滋味，只是当着这么多的人，他却不便说什么。他一向是服从铁海棠惯了的，尽管这件事情关系着丈夫跟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私情问题，使他难以忍受啊。然而那也只是江湖上的传说而已，他只能够把他留在心里，将来暗中去查访，进而做一个了断。而眼前他却什么也不能表示。他是一个行事非常谨慎的人，自从嫁给铁海棠为妾之后，渐渐的由铁海棠那里也学会了权术的运用。虽然在铁海棠面前他如今是妻是妾，身份还没有明确，但是宇内十二令的人无不把他当作正式的总令主的夫人看待，他一直也存着这个野心。现在一旦发觉到丈夫对另一个女人倾心，自然使得他心存不安。他绝不会就此甘心的，只是外表上你却休想能够看出一点异样来。白马山庄方面的每一个人对于铁海棠的突然离开无不心存惊讶，却也私下里窃喜不已。因为铁石夫妇的武功他们是早已经见识了，如果对方存心出手一决的话，白马山庄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现在这铁士既然自动离去，自然是求之不得。铁海棠关照了沈傲霜之后，随即向门外踱出。沈傲霜也赶紧跟在后边，他们夫妇自始至终同出同进，看上去却是伉俪情深。这扇门前呢，原本是由12武士中的 玉龙星田明跟飞马星雷明和六个庄勇所守护的，剑拔弩张，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铁石夫妇的身子一逼近，田明等八个人顿时感觉出一股极大的劲道，先行逼了过来。随着铁石夫妇的身子渐渐的走近，为首的田明和雷明顿时经不住这股力量，相继往后退了一步。沈铁二人再往前走，他们两个人又往后退。这样铁石夫妇走到门前的时候，田雷以次八人已经不禁退出了有五步开外了。妙手昆仑乌大爷站得比较远一点，当他看见这番情势，禁不住全身打了个寒颤。自信双方武功相差的是太远了，也就实在用不着再出手寻仇，自找丢人现眼了。然而他的这种想法似乎并不被他的属下所动喜，原因是那玉龙星田明这个人呢，平常的时候在十二武士当中那是最好强的一个人，武功呢也颇为出众，这个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个大人，脸上有些个挂不住，一时恼羞成怒。可偏偏这个铁海棠就在他的身前停了脚步了。那玉龙星田明觉着这个机会难得呀，手中本来已经扣好了一掌暗器枣湖镖，一直还没有机会出手呢。这个时候一时怒起，可就没有顾虑到你那一击不中之后的后果，当时闷不吭声，倏然一挥右掌，用尽了全身打虎的掌势，把手里这个枣湖镖可就打了出去了。就听见呼的一声劲劲的掌风，夹着一掌有十几颗枣湖镖直朝着铁海棠的后背猛袭了过来。因为铁海棠站着是背朝着他的，玉龙星田明自然也知道对方的厉害了，所以事先呢他也想好了退身的打算了。掌中的暗器刚刚那么一出手，立刻腾身跃起，就朝旁边跳了过去。那十几颗枣湖镖似乎完全都打中了，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意外。然而这种意外却未免消失的也太快了一点，只听见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个暗器枣湖镖打倒是打中了，但是绝不像是打中在人体上，却像是打在一面铁石板上，在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里纷纷溅落在地。也就在这一刹那，铁海棠原本背朝着玉龙星田明的身子忽然一个急转，随着他嘴里一声怒斥，一只叉开的五指伸掌向着田明就推了出去。你听那掌一推出，空中就像哨子一般噌一阵急响，玉龙星田明的身子眼看就像树叶一样的已经飘出了一丈开外了，身子正在向下落的那一刹那，忽然间颤抖了一下，然后僵直的落在地上了。他可是真的变得僵直了，也不是僵直，那简直是僵硬了。只见他两个眼睛怒张着，全身上下连一动不动的就呆在了当场，那副样子简直就像个石头人一样。武林中固然不乏点穴的高手，也曾有人善于施展这种隔空点穴的手法，但是像铁海棠这么凌空打穴的手法确实还不多见，几乎连听都没听过。乌大爷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田明的身边，伸手往他身上这么一摸呀，我又心里一惊。 只觉得对方这身子就像寒冰一般奇硬如铁。这种现象显示，那田明非但是被对方特殊的手法给镇住身上的穴道，显然还另有伤害。这种伤害那多半是由一种密练的功力所致使。全场个人在目睹着铁海棠猝然使出了这手功力之后，一个个吓得不禁噤若寒蝉。铁海棠冷冷一笑，再也没向任何人看上一眼，随即大步向外踱出。沈傲霜当然是也紧紧地跟着出去了。来得快去得快，等到一干人逐出去看的时候，早已经无影无踪了。非但是铁石炕里的踪影消失，就连那与那十二令所有的来人全都一个不见了。哎呀，这白马山庄似乎暂时算是逃过了一场劫难，只是损失却不能不说是惨重了。十二武士当中倒有半数惨遭杀身之祸。那么这件事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单说郭白云的丧事，原来呢是打算隆重举行的，只是由于与那十二令的这么一闹呢，不得不提前发引下葬。除了白马山庄本庄的人之外，对外界没有惊动任何人。那一天天上下着毛毛雨，包括寇英杰在内，山庄里的每个人都出动了。当棺木深深地埋没了土的时候，郭彩玲、寇英杰、乌大爷、司空远都显出了异常的悲伤。寇英杰这个人一向是最能克制自己的情绪的，可是这一天也忍不住淌出了热泪。那最伤心的当然是郭彩玲了，她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全身都软瘫在墓前。寇英杰目睹她如此，心如刀割，只是他却并没有能够向她表示自己的关怀心迹。事实上，自那一天与那十二令的人来去之后，他在白马山庄的地位可就更显得有了动摇了，甚至于他发觉那郭彩玲对于自己也更为冷漠了。他是一直在等待着彩玲跟两位师兄会召见自己，得问问他关于那只翡翠骆驼的事情啊。可是出乎意料，这三个人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件事儿。那么是不是真的就那么不关心？不，寇英杰也绝不相信，他感到一层新的隔膜与障碍。由打牧场上回来之后，寇英杰的心情很是愁苦，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将要离开这里了。虽然他并不希望离开得这么快，然而这种感触与气氛却是越来越深重的在压迫着他。就在那一天的当天晚上，彩玲的那个贴身的小丫头小梅来到了阁楼，告诉他说是小姐有请。一听这话，寇英杰精神一振，赶紧收拾了一下即刻前往。等到这寇英杰跟彩玲见面之后，他才知道不是单独约他谈话的，除了郭彩玲之外，那两位师兄也都在场。三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是那么冷漠，尤其是郭彩玲只是用一双冷漠而猜疑的眼睛看着他， 甚至连招呼都没给他打。至于那两位师兄，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上了一层霜一样的寒冷，也只略微的跟他点了点头。还是吴大爷先开的口：“寇老弟啊，请坐。”寇英杰坐下了，小丫头退出去，房子里边可就没有一个外人了。司空远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脸色很黄，那天对敌他是受了铁海棠的一掌，差一点没送了性命，如果不是他的内功根基深厚，恐怕就支持不住了。现在虽然已经不碍事了，可是却仍在继续服药之中。你看见了面，谁也不想开口说话。柯英杰目光转向了郭彩玲：“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还是吴大爷先开口了：“不错，是有一点事情要问问你。大师兄，您有事请问，小弟知无不言。我这仙师下葬的事情嘛，已经完了。关于仙师他老人家身后的一些琐事，可就不得不请你做一个交代了。大师兄，您指的是……哎，咱们呢，打开窗子说亮话啊，当然是那个翡翠骆驼了。”寇英杰尴尬地说：“这件事儿，只怪小弟一时疏忽，被人抢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么，是谁抢去了？是……哎呀，柯英杰被逼的实在没法，不得不吐露实情，要不然怎么交代呢？”程玉霜，啊！在座的三个人全都吃了一惊。武大爷大吼了一声：“胡说！”寇英杰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我知道这件事儿说来荒唐，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啊。”他话声还没住，就见对面坐着的郭彩玲忽的一下站了起来：“我不许你提我。”

0: 我娘的名字，你撒谎。我娘早就死了，你为什么要说她还活着？你到底是存的什么居心？你……一刹那，他的脸色苍白，目射金光，给寇英杰的感觉，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天在秦州那赛马场时候的情景了。那天他在马上挥舞着鞭子，怒目无情的模样，就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寇英杰不由一时为之黯然。顿了一下，他苦笑着说：“姑娘，事情确实如此。”这是他亲口说的。至于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就是令堂本人，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不，你骗人，是你撒谎，我娘早就死了。是你吞下了那个翡翠骆驼，你怕铁海棠跟你尿，才造出这个谣来。寇英杰啊，我看错了你了，你太叫我失望了。说着顾定是脸色苍白，神情显然是那么激动，说到后来忍不住眼泪都掉下来了，一扭头是夺门而出。寇英杰一时也愣住了。等到他想起来要去叫他的时候，郭彩玲早已经走出室外了。姑娘，姑娘请等一下。寇英杰嘴里边喊着正要往外追，吴大爷忽然上前一步把他拦住了。站住。吴大爷脸上是那样的狰狞，姓寇的，你最好稍安勿躁，我们兄弟还有话要告诉你呢。大师兄，小弟所言尽是实情，二位师兄不信我也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司空远忽然咳嗽了一声。好，算了吧算了吧，小兄弟，光棍眼睛里边不揉沙子，在我们兄弟面前玩这一套，小兄弟啊，你还差远了。司空远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张心伤未愈的脸上现出了一片凄厉，炯炯的目光深邃而阴沉，显示出此人的狡黠与多疑。寇英杰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忽然了解到眼前自己处身的危机。二位师兄居心叵测，那已经是昭然若揭，自己一个应答不当，只怕立刻就有杀身之祸呀。他把眼前的情形在心里略微这么一盘算，随即一抱拳：“二师兄之意以为如何？请记释名。”司空远还没说话呢，那吴大爷忽然怪笑了一声：“寇英杰，那只翡翠骆驼我虽然不曾见过，却知道那可是一件稀世奇珍呢，你竟然想独吞，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吧。”寇英杰冷冷一笑：“哎，大师兄，请你说话尊重一点，寇某果然有此居心，天地鬼神不容，请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说话小心一点，再要出口放肆，休怪我掌下无情。”大师兄之无情，小弟早已经领教过了，切肤明骨，今生今世不敢稍忘。大师兄再出手也就不新鲜了。吴大爷的脸上一红，抖得由位子上站了起来，看了看旁边的司空远，接着又忍下这口气坐下了。寇英杰， 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吴大爷是慢吞吞地说着，今天你的生命可是操在我们弟兄手里，我们让你活你就活，让你死你也绝对活不了。二位师兄超生之德，小弟哪敢稍忘，感激之至啊。如果二位师兄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嘱咐，那小弟我就告辞了。说罢欠身行了个礼，倏地转身这就要往外走。可是吴大爷猛然站起来，正要去喊他，却被司空衍给拉住了。就这样，寇英杰才从容地离开。看着寇英杰离开的背影，吴大爷冷冷一笑，哼，此人不去终是你我来日的大患。哎，大师兄话是不错，可是目前他还有存在的价值。嗯，你是说那只翡翠骆驼，你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可却知道那可是一件名重天下的奇珍异宝啊。这件东西目前显然就在他的手里。那是当然呢、啊、我正想要逼问他这件事情，我看此人是外圆内方，似乎用武力不足以使之屈服，何以见得呢？哎，大师兄你想想，你我的武功比那铁海棠如何呀？那当然是不及甚远，你看这就是了。以铁海棠之威还不能使他俯首屈服，你想你我又将如何呢？吴大爷想了一想，黯然地点了一下头，你说的也不错，那一天他确实是拼手一死，也没见把这个翡翠骆驼交出来。不过这师弟你有什么高见呢？我也没有什么良策，不过我觉着只要不逼他过甚，让他留在白马山庄，日久天长他总会现出一些个蛛丝马迹，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随机应变了。这我总觉得留下他来是个祸害，再说他的身份，哎，师兄这个不必担心，只要你我不承认又何惧之有呢？这倒也是。师兄，师父既然已经去世，师兄此刻无疑已经是白马山庄的主人了，凡事自然由师兄做主了。那也不一定，师弟你也是半个主人呐。话虽如此，司空远的这句话呀，到底是说的那吴大爷心花怒放，由不得脸上现出了笑容。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走了之后，司空远朝着吴大爷微微一笑，大师兄，师父既已去世，师兄此刻无疑已经是白马山庄的主人了。哎，那也不一定啊，师弟你也是半个主人呢。话虽然是这么说呀，司空远那句话到底说的吴大爷心花怒放，由不得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来了。司空远又是一笑，师兄，白马山庄不能一日无主啊，师妹一个女孩子家自难胜任，所以我想啊，由小弟出面走访武林各门派，推举师兄为白马门主，不知师兄意下如何？吴大爷心里边是一阵狂喜，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美事儿。 岂有不愿之理呢？原来这白马山庄啊，只是本地居家的所在。武林中另有白马门一派，名列武林十二门派之一。掌门人呢，以前当然就是郭白云了。郭白云死了之后，这个掌门人的位置自然就虚悬着了。吴大爷对这个掌门人的位置是志在必得呀，只是他深知这个位子可是不容易到手啊。因为当年十二门派掌门人在华山聚会的时候，曾经定了十二铜表公约，公约里边是明令严明，说明各派掌门人之重要。鉴于以往某些个门派之门风败坏，似乎跟掌门人之不加约束与其操守有关，特颁布了这个公约，强调今后各门派之新掌门人的产生，除了要前掌门人之招书明告之外，还得公约中各门派半数以上的掌门人通过，这样才可以任用。吴大爷虽然心存慈想，却也自知自己声誉不佳，如不能打通各门派的关节障碍，白马门这个掌门人他是很难取得到手。更使他暗中忧虑的是，他这位师弟司空远虽然在外行为也颇不佳，但是论交友那可比自己要广阔的多了。平常的时候用钱无度，各门派中大有承其津贴吃喝之人，这一方面他显然要比自己占了优势，所以吴大爷虽然有此心意，却一向未曾表明。正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私下里跟这个司空远情商利诱，总以为这件事情太难了一点，所以迟迟不便出口。哎呀，想不到这一次司空远居然主动地向他提了起来，并且还自愿为他到各处去奔走游说。哎呦，这个人情可就大了。吴大爷是一阵狂喜之后，却把一双眸子紧紧地盯着司空远。师弟，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师兄，小弟怎敢拿师兄开心呢？好极了，果真如此，师弟，你的大恩我将永铭肺腑啊。只是这件事儿，哎，就算有你支持，恐怕困难还很多。哎，师兄，你是不是担心没有师父生前的遗言昭告啊？谁说不是呢？果真为此，师兄你可就太多虑了。师兄，难道你忘了师父的大印暂由小弟掌管呢？咱们可以便宜行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他忍不住一把抓住了司空远的手，一切都仰仗师弟你了。司空远脸上忽然出现了微笑，这个微笑可是太虚幻了，笑容里边含蓄着几许神秘。吴大爷什么人呢？他能看不出来？立刻也就明白过来了，他忽然松开了抓住司空远的那只手。这件事，我想师弟，你不会平白无故的帮我这个大忙吧？师兄，你看呢？司空远笑得就更神秘了，也就等于证实了吴大爷的怀疑属实。不错，基于平等互利原则， 小弟也有一事要求助师兄，我请师兄一程。说完了，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深深地向着吴大爷拜了一拜。吴大爷就是一愣：“老二，你说吧。”“
1: 小弟的心意瞒得过别人，却是瞒不过师兄。师兄岂能不知呢？”
0: 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师兄，你七妹子娇，自然是想不到人到中年而无家室的痛苦喽。吴大爷忽然明白了，
2: 由不住：“
1: 哦，你的意思是指小师妹？
2: 这
1: 师兄明察秋毫，小弟确实有此心意，一切上请师兄做主，一成好事，小弟我感激不尽。
2: 这件事儿，只怕不会那么容易吧？
1: 也不会难过师兄这个继承白马门掌门人这件事儿吧？”
0: 一边说，司空远站起来是深深打了一躬。
1: 吴大爷脸色一沉，
0: 可是想了一想，随即他又慢慢的缓和下来了，抬起了一只手摸了一摸短胡子：“
2: 哎，自己师兄弟儿用不着客气，你坐下说话。”“
1: 那么说师兄您是答应了？”“
2: 你呀，也太高估了我了。别的事儿我也许还可以做主，但是这件事儿难呐。
1: 师妹的脾气你岂能不知啊？这件事
2: 要不是她自己中意，谁能够勉强啊？
1: 那师兄之意，
2: 莫非是我痴心妄想？
1: 师父过世，师兄当然可以做主啊。
2: 这，哎，话不是这么说呀。好好好好，啊，让我试试看啊，也许有点希望。
0: 司空远顿时绽开了笑容了。
1: 师兄如果肯在师妹面前多多的美言几句，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再说这些个年来，师妹对我也不能说一点感情没有啊。
2: 您以为他是怎么？师兄，您说我是自作多情
0: 啊？那倒也不是。
2: 师妹这个人呢，她是秀外慧中啊。她虽然是直率任性，语无遮拦，但是唯独对感情可是不轻易嫁人的。
0: 你虽然跟他同在一个师门，平常的时候也谈得来，只是他内心未必就钟情于你呀。这一点老二你可事先要有自知之明啊。
2: 司空远呆了一下，冷冷地说：“
0: 那么师兄是说师妹另有所钟了？”“
2: 这个倒是不一定。
0: 不过怎么样啊？
2: 不过我倒是怀疑他对这个新来的寇英杰颇存青睐。师弟你可是要防上一防啊。”“
1: 寇英杰？”
0: 司空远想了一下，冷冷一笑：“
1: 哼，果真这样，我倒是看走了眼了。”“
2: 哎，无论如何这件事儿呢，我是一定给你尽力。”“
1: 哎，倒是你答应我那事儿，
2: 哎，咱们可也得说话算数啊。”
0: 司空远面现笑容：“
2: 嗨，师兄请放宽心，
1: 这件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就是了。 咱们一言为定。
2: 吴大爷说着伸出了一只手，两个人击掌为定，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一件互惠交易。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一说那寇英杰。面对着窗外那阵凄迷的秋雨，寇英杰内心这有说不出的凄苦，万念俱灰。用万念俱灰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心里边原先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能够取得郭彩玲谅解，想不到旧嫌未去，反倒更增加了新的误解，是前思后想，把这番感情得失盘算了一下，越加觉得不是个滋味。灯蕊被风吹得扑突扑突的吐着火苗子，夜雨孤灯，羁旅悲情，交织着窗外的一片凄风苦雨，他实在感觉到有些倦了。师父的后事虽然已经料理完了，可是他的心情却并不显得如何的轻松，反倒是越来越沉重了。两个师兄是那么样的狡诈，师妹郭彩玲固然是天生丽质，却永远像冰块一样的寒冷，也许在他的心意里根本就不曾有过自己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更是难以想到自己正是他父亲给他所挑选的未来的女婿。寇英杰曾经不止一次的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然而却从来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容许他把这话说出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延误下来，直到如今，即使是再有这个机会，他却也难以出口了。身份未定，师门难留，前途茫茫，何所适从？每当他想到这里，总会兴起一种离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起郭彩玲的影子，或者是一看见挂在胸前那个水晶瓶的时候，他就会兴起一阵气馁，无限的犹豫。他更忘不了师父临终的嘱托，一想到郭白云垂死前那殷殷的叮嘱，以爱女相托的那番期望情谊，他总是狠不下这个心来。更何况那郭彩玲早已经在他脑子里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么走了，情理难安。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懦弱的人，当他忽然发觉到这种无谓的消极已经在逐渐的磨损他的壮志的时候，他决心要振作起来，不让自己陷落下去。唉，走吧，他对自己说，我离开这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再图振作吧。很简单的一个随身行囊早已经收拾好了，随便什么时候往身上一背就可以随时离开。这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朦胧的鼓声，不知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又在做晚课了，算计着时间当在三更时分。寇英杰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边走了一圈又定了下来，心里想，大丈夫来去分明，提得起放得下，此番作别理当要跟彩玲姑娘说个明白。把师父留交的水晶瓶梅信退还给她， 心里略一犹豫，随即伸手从脖子上把那个水晶瓶摘了下来。颠倒之间，那水晶瓶里又现出了那个美人，长长的秀发，频频的倩姿，传神的笑靥，这一切简直就像是亲眼看见了郭彩玲一般无二。寇英杰的心里又泛起了一片伤情，唉，他终于狠下心来，从笔筒里边拿起了一只狼毫，蘸满了墨汁，留下了一封信函。他的心情是至为沉痛，所以信里边的词句也就异常的紊乱，大意是叙说自己护送恩师的灵体使命已经完成，既已下葬，也就不思再多留住。本来跟彩玲要做一番深谈，只可惜没有机会。水晶瓶是恩师留赠的梅信，自以自惭形秽，万难配姑娘千金之体，缘物必还。此事并无外人所知，自己此去当图奋发练习武功，武器一日功力大成，当可为恩师报仇雪耻。临别孔总，寸心天知。越写是越感慨万千，不觉触动了伤怀，是洋洋洒洒足足写了十几张信件，这才勉强的打住。这封信写好了，他把那个水晶瓶也一块放进了信封里，又在信封外边注明了刘娇郭彩玲小姐字样。他原想把这封信呢就放在桌上，可是转念一想呢不妥，顾虑到万一这封信要是落在了二师兄的手上，只怕又要节外生枝，生出许多事端来。想了一想，他就把它放在床角的背下边。他所以要把这封信放在这里，那是因为每天早晨呢，彩玲那个小丫鬟小梅都要上楼来伺候他的饮食起居，给他铺床叠被，那么这封信一定会被这个小丫头发现。小梅是彩玲的贴身小丫鬟，这封信她一定会转交到彩玲的手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再可留恋的了，这个心意武宁说是她早已经有了内心的伏案，只是她一直迟迟的未予履行，她心里一直还在期盼着能够取得郭彩玲的谅解。然而这个希望到今天为止终于使他感到落空了。好不容易才下了这么个决定，心里反倒觉得轻松多了。夜是那么寂静，除了嗖嗖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见。他把身上归置了一下，扑的一下吹灭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知道两位师兄对于自己的监视必然还没有放松，说不定比以前还更严谨，情势迫使的他不得不小心防范，一旦惊动了二位师兄，只怕就难以脱身了，所以他势必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才行。他猜想这楼底下一定有人防守着，所以干脆由后窗户出去比较安全。轻轻地开了窗户，寇英杰小心翼翼翻出檐外，只觉得风很冷，天上没有月亮，所以看起来天就格外显得黑，夹着细小的雨星吹在人脸上脖子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寇英杰施展了一手老猿坠枝的轻功，整个的身子就垂挂在眼角上。

这里的灯光也不像往日那样明亮。寇英杰落了地，定了定神，摸着黑向阁楼的侧院走去。他记得侧院里有一扇通向别院的门，可以到达庄外。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向前面打量的时候，忽然间一道灯光劈电也似的已经照射到他的脸上了。寇英杰心里一惊，慌不迭的赶紧向侧面闪开了两步，面前人影一晃，一个手提马灯的黑衣汉子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了。怎么，寇爷，你这是上哪儿啊？要出远门啊？一开口说话，寇英杰立刻就听出来了，飞马星雷鸣，当时不禁神色一愣。雷鸣是一身的黑衣，两只手都不闲着，左手提着罩有黑色布罩的马灯，右手却是一根碗口粗的齐眉棍，可能他一直就站在这儿了。那个马灯上因为罩着一层很厚的黑布罩子，用的时候把这布罩一转，灯光立刻就可以发射出来，设计的是颇为精巧，所以不大被人察觉。寇英杰心里是暗暗的叫了一声糟了，当下是强自镇定，苦笑了一下，一抱拳，啊，雷头辛苦了。雷鸣嘿嘿一笑，寇爷，这是要上哪儿去啊？我哪儿也不去，随便走走。哦，不对吧？一边说，那雷鸣手里的马灯可就扬起来了，灯光照射在寇英杰背后那个包袱上。寇爷，随便走走还用得着背包袱吗？啊，寇爷，您呐可是真会说笑话。寇英杰不由暗暗叫苦，不得不舔下脸来，哎，不瞒雷头说，在下是想离开这里。雷头，你要是能够网开一面，下次相见时必当有一份人情。雷鸣是哈哈一笑，寇英杰被他这个笑声给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真怕会惊动了外人呢。却见那雷鸣扬着灯光直射寇英杰的脸，寇爷用不着客气，老实说吧，寇爷你的这个心眼儿，咱们大爷早就想到了，所以才命我守在这里，往下边各处的暗卡子上都有人。说到这里他发出了黑黑的一片冷笑，摇着头说，寇爷你走不了了，听我好言相劝，你呀还是回楼上歇着去吧，要不然，嘿嘿。他的笑声还没有收尾的当儿，寇英杰已经施展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他出手了。啊，雷鸣一惊，寇英杰的一式进步穿身掌已经施展出来，直向雷鸣的胸前推了过去。

0: 爱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下定决心要离开白马山庄。三更时分，他打窗子里跳了出去，身子刚刚落地，就被那飞马星雷鸣给挡住了。寇爷，你走不了的，听我的好言相劝，还是回楼上歇着去吧，要不然他的笑声还没有收尾，寇英杰已经施展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他出手了。啊！雷鸣一声惊叫，寇英杰的一式进步穿身掌已经施展出来，直朝着雷鸣的胸前推了过去。两个人站的距离是那么近，这雷鸣怎么也没想到寇英杰能在此时此地向自己出手。等到他猝然惊觉，已经晚了。只见那雷鸣的身子猝然之间往左右这么一拧，来不及腾起，已经被寇英杰的指尖给插在了左肋上了。这一掌，寇英杰虽然是没有使出全力，可是其势却也可观。他被寇英杰的指尖插中左肋的幽门穴，雷鸣鼻子里边哼了一声，顿时迎面栽倒，不省人事。他身子往下这么一倒不要紧，手这么一抡，手里那张马灯却忽悠悠的被抡出去，足足飞出有3-4丈开外，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当时是火油飞溅，扬溢起一片火光。寇英杰心里就一惊啊，哪里还敢再做多留，当时脚尖一连3数个飞点，已经扑向了侧面的院落了。可是他的身子还没有站稳，一个人已经飞快滑身而进。哪里走？这个人嘴里边喊着，手上的一截12节亮银鞭唰啦啦一阵响，已经抡圆了，朝着寇英杰当头就打了下来。寇英杰惊慌之中已经认出了来人，他是本山庄12武士之一的天狗星冯童。这个人显然是二师兄司空远手下的心腹，由此看来，这两位师兄是已经分别对自己留了仔细了。眼前的情形势成骑虎，除了动手脱困之外是别无选择了。寇英杰把心一狠，身子是不退反进，一伸手已经操住了来人的鞭梢，两下里用力这么一挣，那根亮银鞭当时扯了一个笔直。天狗星冯童脸色是至为狰狞，大概他是没想到他一向心存轻视的寇英杰居然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差劲儿啊。在寇英杰的内力助施之下，冯童的身子已经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紧接着脚下一个踉跄，打了个蹄儿。对于山庄里的每一个人，寇英杰无不心存忠厚，他只求脱身，却是无意伤人，因为那么一来将更要加深了郭彩玲对自己的误解，所以他下手的时候先就有了许多的顾虑。随着他的身子向前这么一拧的时候，冯童左手里边一口勾心剑已经呼的一下 一挥而出了。他使的本来是亮银鞭，怎么会出来一把勾心剑呢？这是一口暗刃，平常的时候他就藏在长衣的内侧，跟人动手的时候别人是很难看出的，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里他猝然施出，那才具奇效。不过武林中真正有点声望、功夫比较高深的人是绝不会使用这种被人不齿的暗刃的，因为这简直是过于狠毒，让人防不胜防。冯桐显然就属于那种阴狠、急于求胜的一类人，这口勾心剑顾名思义，那必然是剑尖的地方有一个形式特殊的勾锋，而且一经施用必然是刺杀对方的心脏要害了，所以才叫勾心剑。冯桐这一剑施展的是又快又准，黑夜里剑锋上旋耀出一道蛇一样的寒光，是由下而上，扑哧一声直向寇英杰的心脏就勾挑了过来。要是在昔日寇英杰经验不足的时候，可就难说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够逃过这一剑了。不过现在呢可就不一样了，但是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两个月来他曾经陆陆续续地默忆着郭白云传授给他的那一套十一字内功口诀，他确实领会了一些心得，只是他可从来还没有实际运用过。然而这些为他所领受的心得，事实上却早已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他的意识里了。任何时候他只要脑子里边一想，随时就可以运用。寇英杰根本没有想到会施展出这一套目为玄虚的功力，然而在对方的剑势所构成的死角下，一种求生的本能却使得他活用了其中微妙的一招，那就是十一字口诀中的第六式，叫成神摸腹，趋吉是攀。这个攀字儿心头这么一响，只见他身子往前一弯，这个脊椎骨发出了咔咔呲咔咔一阵串响，之后活像一只跃水的大海虾一样，一下就跳起三尺多高。这一招他施展的可是太美了，太快了，那背脊的弯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姿势里原有的容量了。你想这背一弯，这胸可就吸收进去了，所以那剑打胸前是一划而过，确实发挥了这个攀字内功的真诀。就在他这般美好神速的一招之下，冯桐那剑可就落了空招了，紧紧擦着他的胸口划了过去。寇英杰冷笑一声：“去你的吧！”右手掌心向外那么一吐，已经由手掌里发出了一股劲道，因为他心里边挺恨这个冯桐，这小子出手过于险毒，所以这一掌也就用了七分的力道。那冯桐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逃开自己这一勾心剑，等到那一剑落空的时候，招式已然用老了，再想脱身哪里还来得及。只听见砰的一声，这一掌正好击中在冯桐的胸腹之间，那可真称得上是刀心一击。冯桐鼻子里边哼了一声，整个身子足足弹起了有三四尺高，随即往旁边踉跄而出，脚下还没站稳呢，大嘴里边哇喷出了一口鲜血，当时俩眼一翻就闭气昏死过去了。寇英杰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连伤两名武士，兀自余勇可鼓，当然他深深了解到眼前 绝不宜出手对敌，唯一的良策就是赶快脱离这白马山庄。只可惜啊，跟这两个人一动手，这么一耽搁，难免就惊动了几个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首先就见侧面那个楼檐上亮出了一点星光，像是有一个人手持照明用的灯笼。这个人的身法好快，寇英杰足下刚刚扑出几丈，这个人已然带着一声长啸，身嚣里有如一只大蝙蝠一样就袭到了跟前了。寇英杰刚刚认出来人是二师兄司空远，后者已经像怒涛拍岸一般向前飞快地围了过来。随着司空远右手微微这么一震，他手里那盏纸灯笼就像箭一样的射了出去，就听见通的一声，那个提手已经深深地扎入树杆之内了。那盏纸灯笼虽然是震了一下，可是并没有熄灭，仍然忽忽悠悠地摇晃着，闪烁出一片黄澄澄的光华。寇英杰不由心头一凛呢，顿时就停住了脚步了。司空远当面而立，夜灯下他的脸色看上去是更加显得憔悴，只是那双瞳子里却闪烁着凌人的光芒，冷笑了一声：怎么打算不告而别了？寇英杰赶紧深深一揖：请二师兄网开一面，小弟感恩非浅，是非得已，万顷海涵。司空远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左右的闪动已然看见倒地的冯童了，神色显然一变。原来这庄子里边十二名武士大多是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的心腹，他的手下一共就有两个人，一个是玉龙星田明，另外就是这个天狗星冯童。那田明在跟宇内十二令对敌的时候，已然身遭横祸，罹难惨死，眼前就只有这个冯童还可以使用，想不到竟然又遭了寇英杰的毒手。这情景看在司空远的眼睛里边，不觉得是勃然大怒。然而他毕竟不是遇事冲动之人，眼前时机恰恰是他向寇英杰压迫勒索的最好时机，他当然是不会轻轻的放过。寇英杰，你竟敢下毒手杀自己人，须一大师兄前来论罪，你当白死啊。你如果能够把先师的金里行波图此刻献出，愚兄我拼着为你落下个担待，也务必要设法放你出去，你看怎么样啊？寇英杰心知这位二师兄的贪婪成性比那大师兄乌大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却是没曾想到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倒是不由吃了一惊，冷笑了一声：小弟已向二师兄说过，我并不曾保有这些东西。胡说，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跟我撒谎不成？寇英杰是忧心如焚，时间再要拖延下去对他可是大为不利，当下一抱拳：二师兄不信，小弟也无可奈何，请二师兄手下留情，告辞了。说罢身子一晃已经向前纵去。司空远是一声冷笑：你走得了吗？话声一落，身子已经快同鹰隼一般朝着寇英杰的身后扑到了。 右掌是云龙探爪，向前这么一探，直往寇英杰的背上就抓了过来。寇英杰立刻感觉到他伸出的手掌是一股劲风凛然，这一掌要是让他给打中了，也能还有活命。到了这个时候，他除了全力一拼，已经是别无良策了。就在司空远那巨大的掌力逼视之下，他的身子豁的一个倒翻，右掌用小天星的掌力朝外这么一推，正跟司空远的手掌迎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手猝然交接的当儿，寇英杰借力施力，倏地腾身而起。哎，这一招运用的实在是妙极了。司空远的掌力非但不曾对他构成威胁，反而是加速了他的去势。就听见呼呼的一声，脚下腾去有六七丈远呢。寇英杰的身子还没等落地，再一次那么一弯腰，用海燕钻天的轻功绝技，第二次是拔身之起，直向着距离最近的院墙落了上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面前人影一闪，寇英杰还没有看清来者何人，对方的兵刃一根黑悠悠的短棍已经迎头打了下来。短棍上是夹着一股凌人的锋利，只看这一招就可以断定来人实在是有过人的功力。寇英杰惊心之下右手翻出，已经把腰间那口如意面刀唰啦啦抖了出来，迎了个正招。来人的手劲是奇大，用的又是沉重的家伙，这两般兵刃乍接之下，寇英杰只觉得手腕的是一阵发麻，掌中刀差一点儿就脱手飞出了。这时他才看清了对方，原来是妙手昆仑乌大爷。
4: 好小子，你想拐宝千头，看打。
3: 这打字刚一出口，身子往前这么一贴，掌中的四煞棍猛地分心就点。寇英杰刚才一接之下，已经知道对方这个兵刃沉实有力，不可时加时接。他急忙的往左边一侧身，一个急转，就是翻刀向着乌大爷的背上是一刀刺去。
4: 好小子！乌大爷大吼了一声，脚下一画，你还敢回手？
3: 他手里的四煞棍就在他转身的当儿，连同他右腕间的一截大袖，呼啦啦荡起了一股巨大的力道，直向寇英杰的脸上就卷了过来。寇英杰心知这位大师兄的厉害，他原本不想向师门中的任何人动手，只是独独对这个大师兄，在他的心目中却留存着极为恶劣的印象，那几乎是杀身之仇，岂能忘怀？所以对于他，寇英杰可是绝不想手下留情。虽然寇英杰自己在实力上跟对方是相差甚远，但是却也不吝惜跟对方放手一拼。在乌大爷的四煞棍下，他的身躯向后一个急倒，原想借着身躯左转的势子用掌中刀去刺乌大爷的腰部，可是那乌大爷似乎早已经料到他的居心了，所以就在他身子向前这么一斜的当儿，右掌已经施出了一手叫接旗力，吐气开声，就听见啊，这一掌直向寇英杰的身上击了过来，立时就有一股绝大的力道把寇英杰的身躯罩定。吴大爷指尖再往上这么一挑，这股内力已然挥了出来， 寇英杰只觉得全身是一阵发热，吴大爷掌力只需再向外那么一吐，寇英杰是不死必伤啊。可是门壳里左侧方那棵大树上起了一阵颤抖，好像是有人用力在摇晃着一样，树身这么一震之下，满树的树叶有如一天狂飙，直向着乌大爷的全身上下飞卷了过来。看起来这树叶掉下来似乎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在饱经世故的乌大爷的眼睛里边，对于这一天的飞叶却不敢以等闲视之。他掌力即将按下的那一刹那，临时赶紧提气收回，改下计为上挥之势，大袖挥出，呼的一下卷起了一股狂风，空中那些个树叶被他袖风这么一挥，俱都四散开来。寇英杰乃得趁此良机，一个急滚快翻之势，把身子闪在了一旁。可是就在他身子刚刚站起的这时候，一个人如同流星天坠一般要落在他的身前了。谁呀？一提金司空远。司空远在那乌大爷跟寇英杰放手对搏之时，本来是想做壁上观，这个时候看见怎么着，寇英杰想要逃走了，那如何容得？冷笑了一声，陡然欺身而进，伸手向着寇英杰的肩膀头上就抓了过来了。寇英杰是啊的一个快翻，用掌中刀直向司空远脸上劈了下去。只见司空远那只探出的手掌豁的向下一沉，寇英杰顿知不妙，却已经是抽刀不及，只觉得手上一震，掌中的软刀已经被对方给紧紧地抓住了。司空远又向前走了一步，左手用海底捞针抖得探手如梭，直向寇英杰的心窝就抓了过来。司空远的手似乎跟乌大爷如出一辙，那恨不能一招之内就置对方于死地。以寇英杰此刻的处境，当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哎，就在这要命的一刹那，先前摇动的那棵大树上哗啦一声大响，猝然拔起一条人影。妙就妙在乌大爷的身子在这个时候也正好向着那棵大树上扑了过去。乌大爷的身手可当得上是一个快字了，而这个人的身手比他还要来得快。这个人拔身而起那一刹那，也正是乌大爷落在树上的同时，乌大爷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树上猛扑的那一刹那，也就是这个人腾起当空的时候，只见他就空一个轻翻之势，急如箭矢一般，已经向着司空远的背后扑了过来了。这个人呢，是决心要救助寇英杰。司空远的一只手眼看着已经击向寇英杰的胸前，让这个人发自背后的掌力这么一逼，身子几乎都站立不住了。同时司空远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出来人大非一语之辈，不得不照顾自己这条性命了。司空远气得狠命地咬了一下牙，身子往前一个倒剪，用双壮掌直向来人的面门劈了过去。当他的身子翻过来，这才看清了来人竟是一个身着白衣的长发女子。这个长发女子显然是不想让外人看清她的容貌，所以打双目以下 他蒙着这一块青色的面纱，只能看见他那一双冷而微的眼睛，别的你是什么也看不见。司空远不由心中就是一愣，再想收招已是不及，眼看着一双灌满了真理的手掌即将劈向对方女子的面门，那个女子鼻子里边微微哼了一声，一只翠袖向外舒的这么一拂，既有一股凌厉的罡风迎面向司空远的身上袭来。司空远本来看见对方是个女的，心里就是一愣，还以为是师妹郭彩玲来了呢。本来吗，你看那露在黑纱外边那双眸子实在跟郭彩玲可是太像了，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错觉。等到那个女子豁得出手向他攻击的时候，才使得他美梦猝逝，只觉得那个女子衣袖上的功力极尽，大势不凡，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是难以招架得住，所以在眼前白衣女子袖风之下，她的身子倏的一下向后面整个倒翻了下去。那司空远的身手不畏不惊，动作也不能说不快，只是在那白衣女子出手之下，她呀居然连躲闪都来不及了。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司空远正要想向寇英杰施下毒手，忽然间从这个大树上飘下了一个白衣女子。司空远当时一愣，回头一看，这女子的那双眼睛就跟郭彩玲一模一样，还以为是郭彩玲到了，可是等到那个女子豁得出手向他攻击时，才使得他美梦猝失，只觉得那个女子衣袖上的功力极尽，大势不凡，以自己的功力竟然是难以招架得住，所以在眼前这个白衣女子袖风之下，她的身子倏的一下向后边整个倒翻了过去。要说司空远的身手不畏不惊，动作也不能说不快，只是在那个白衣女子出手之下，他居然连躲闪也是不及。眼看着那个白衣女子袖面一甩，当儿既由袖中抖出了一只纤纤玉手，五个手指头微成喇叭口状，向外轻轻这么一拖，就已经兜住了司空远后面的坐骨了。司空远顿时觉着身后这么一麻，方自一惊，还只当是身上被对方拿出血刀了呢。其实不然，就在那个女子五指向前推送之间，司空远的身子已经像疾风里一片流云一般啊，嗖一下摔出了一丈开外了。也许是白衣女子手下存了几分忠厚，否则的话这一掌如果要是改推的话，司空远不死即伤。尽管如此，司空远由此觉出身上一时麻软不堪，使他骇疑的是倒下的身子竟然久久爬不起来，只要略微那么一弯动，就会觉得全身像抽筋儿一样的疼痛。白衣女子虽然出手击退了司空远，身子却绝不少缓虚，随着她嘴里一声轻斥，娇躯再喘，像是一阵风似的已经来到了吴大爷的身前了。吴大爷这个时候呢正好打树上扑下来，他先前不是往树上扑吗，他上去那白衣女子下来，现在他下来正好跟着白衣女子迎了个对面。这吴大爷刚刚下的树来，又乍见对方是个女人，又见师弟司空远似已受伤，心里是不由大吃一惊，正要开声喝问，想不到对方竟然已经先向自己攻到了。吴大爷是怒吼了一声，手上的四煞棍是搂头盖顶直向白衣女子顶门上就砸了下来。 那女子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去你的，随着她的衣袖飞扬之间，武大爷的身子嚯的一下被震退了七尺开外。那白衣女子身子往下这么一落，目放金光，在寇英杰的身上转了那么一转，冷冷一笑，你还不走，当真想留下来等死不成啊？寇英杰心头一惊，这才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他所以发呆的原因是不知道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呀？你看看人家救了我，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这个时候聆听之下，只觉得对方口音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我在哪儿听见过这个声音呢？只是一时却仍然想不出他到底是谁。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容许他再凝神细想了。当时他匆匆一抱拳，多谢元首，大恩待报，我告辞了。身子一转，是纵身而出。妙手昆仑吴大爷一看，不由大怒，一挥四煞棍，倏地一下跳起来，嘴里边喊着：“小辈，你拿命来！”这四煞棍使出了一招波峰盘打，起落之间已经扑向寇英杰的身后了。正在向寇英杰的后背上猛力打下来的时候，眼前白影那么一闪，如同清风吹袭，那个女子竟然又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来到了眼前了。你看，落身抬手，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式子。吴大爷的四煞棍呢是何等的威猛，那女子的手却更是何等的美妙。但只见那只纤纤玉手起落之间，有如电光石火一般，只是那么轻轻一闪，已然用中指、食指、拇指三个手指头的力量，就捏住了吴大爷那个棍梢了。四杀棍的落势那是何等的猛快，力道又是何等的激进。然而这一切在这个白衣女子来说，显然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儿。在她那纤纤玉指之间，吴大爷那个四煞棍就像是深深插进了石头缝，又好像是铜浇铁柱一般，深深的被固定住了，休想移动分毫。吴大爷一连用了好几次力，其实一如蜻蜓撼石柱，哪里能摇动分毫？这一惊使得吴大爷可是猝然出了一身冷汗呢。那个女子除此之外并不想再出杀手了，只是用一双黑白分明的澄波眸子注定着她。那是一双不怒自威、凄冷无比的眼睛，看在吴大爷的眼睛里，却使得他觉出是无比的战怂。这一双眼睛当真就跟师妹郭彩玲是一般无二，然而又绝非是他，比彩玲更具威严。他是谁的？这个念头就像电光石火一般在吴大爷的脑子里边是一掠而过。这么厉害的女人，当真是他毕生仅见呢。你是铁夫人吗？其实刚刚说完这句话，他立刻就觉得错了错了，只因为看着那双眼睛就不像啊。那铁夫人沈傲霜那双眼睛那是凤眼呐，长长的往两边的上方斜处，而眼前这个妇女却是冰冷冷的一双又圆又大的瞳子，两者之间那是截然不同的。吴大爷这句话显然使得对方这个女子感到不快，瞎了你的狗眼，去！这个去字一吐，先指微微这么一扬，吴大爷就觉得透过来者手中所持的那根四煞棍的棍梢， 传过了一股绝大的劲力，那股劲力非但震撼着乌大爷的五脏六腑，还把他高高的像一个皮球一般给抛了起来。乌大爷的身子就空一转，使了一个千斤坠的身法，这才把身子定了下来，然而却已经是飘出一丈开外了。他的身子一落下来，就觉得全身的血脉怒张，仿佛全身的血一股脑的都要破脉而出，那层护体的罡气更是几乎被震得散了开来。这可是他多年来对敌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现象啊！惊、惧、怒、愤，各样的感触都有，使他面色如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白衣女子冷冷一笑：“对付本门师弟，用心如此。”吴大爷，你忝为白马门的大弟子，可耻啊！口齿清晰，几个字说的是字正腔圆，听在吴大爷的耳朵里，更如是寒天饮冰水，点点滴滴记心头。使他更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的口音在他的感觉里却是完全陌生的，几乎无从记忆，于是他不得不把对方女子归纳在完全不相识的问号里。这时候那个司空远也慢慢的打地上站了起来，经过一番调息之后，他已经恢复了功力，只是他也跟乌大爷一样，对于眼前这个女子，她已经留下了绝大的戒心了。眼看着寇英杰树起树落，已经翻出了院落，司空远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甘心呐。他不甘心就这么容易的任寇英杰跑了。趁着吴大爷跟那个女子搭话之际，司空远一声不响转过身子，倏的一下一撒腰，嗖的一声像箭一般的射了出去。就在他身子纵起的那一刹那，他似乎又发现到一条纤细的身影，有如星丸跳掷一般，正由西院里的阁楼上扑出。于是他猜想到，必然是已经惊动了师妹郭彩玲了。原来司空远跟乌大爷是各怀私心，因为彼此都认定了寇英杰藏有郭白云身后所留下的两样至宝，就是那鱼龙百变图和那只翡翠骆驼。前者是武林中必宝，那一经拥有，只要能悟出图内所含有的百招妙诀神明武功，就

0: 可以独步天下，唯我独尊。后者那个翡翠骆驼，却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罕世宝贝啊。两者之中，哪怕能够得到一样，就可以平步青云。如果要是两者兼有，那简直是人生绝妙的好事儿。师兄弟二人因为都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相继关心着寇英爵的去留问题。他们在暗中派人监视，可是这种事当然是越隐秘越好了，一旦人知道的多了，私心不成，自然是大为遗憾之事。所以这个司空远在发觉到师妹郭彩玲现身之后，心里顿时大为失望，只得暂时抛开夺宝的念头，心想先把这个寇英杰留下来再说。司空远心里边想着，正待出声向师妹打个招呼，却见面前白影一闪，那个身穿白衣面罩轻纱的女人又来到他的身边了。这个一提金司空远，所以有这么个一提金的外号，那全在于他练有一提金那么一手厉害的功夫，那是一手类似鹰爪功的那么一种功夫。功力成熟的时候，只要把手这么一抓，那五指是能够动时穿筋的。司空远自从练了这门功夫之后，一向还绝少施用，因为这一招是过于的毒狠了。其实主要的呢，还是他从来还没遇见过值得自己用这门功力的敌手。眼前这个白衣女子显然是身负绝技，功力之高是出乎想象。司空远惊怒之下，已经顾及不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了，当下冷笑一声，右手五指一扬，直向这个白衣女子的头上可就抓了过去了。马上就有一股绝大的劲风，形同一面刀网一般，刀头盖顶朝着这个白衣的女子是当头照下。白衣女子冷哼了一声，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忽然一下子睁大了许多。司空远的手势本已落下，可是忽然觉出这五指的功力的落处似乎丝毫不着力道，就好像是千斤巨力夹在一块豆腐上，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常言道柔以克刚啊，忽然一个念头闪电一般的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那是多年之前他师父郭白云传授他这门功力的时候，可是曾经告诫过他，练这一门功力需要守二忌。那句话司空远曾经一直牢牢记在心中，所谓这二忌指的就是坤势这两个字。坤指的就是女人，势指的就是佛门的僧人。当然并非说是所有的女子和佛门中人都在禁忌之列，而是指的这两道中的杰出高手而言。照郭白云当日的指示说，乃是这两门中练有上层内功，其中有一门特殊的功力，恰恰正是司空远这种一提金的唯一的克星。司空远一想到这儿，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的把运出的功力急忙收回，但是却已经晚了一步了。当时只觉得五指之间猝然一阵发麻，一股子奇寒刺骨的冰凉气流电也似的顺着他抓出的五指刹那之间贯通了全身，顿时 他有如置身寒冰，就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被冰冻住了，
1: 人就像晒干了的虾米似的，弯着腰伸着脖子，连一动也不动的就僵在地上了。那白衣女子微微一笑，司空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难道郭白云当初传授你这门功力的时候不曾告诉过你一些禁忌吗？
0: 司空远的嗓子里边发出一阵呜呜呜的声音，两只眼睛向上翻，全身僵硬，心中虽然有知觉，却是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想说话更是妄想了。
1: 白衣女子没费多少力气就制住了司空远。
0: 然而白马山庄方面，经他跟寇英杰先后这么一闹，却早已经震惊了，一时间是灯火辉煌，人声喧杂，以妙手昆仑乌大爷为首以及他所率领的本庄武士，嗖的一下跃出，按照九宫布阵的方位，把白衣女子可就围在了正中。
1: 白衣女子俨然是大家之风，在她忽然发觉到这番举止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显出惊慌失态，那一双黑白分明、亮若寒星的眸子，只是静静的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那么一掠，似乎正在考虑着出手应付之策。而与此同时，寇英杰那方面显然又有了新的阻碍了。原来寇英杰得到白衣女子之助，刚刚摆脱了两位师兄，以极快的速度翻出了眼前这片院落，眼看着可就到了外边最后的一道院墙了，只要翻出眼前这座墙，也就离开了白马山庄。那院墙外边松石遍布，要想藏身那可是太容易了。他心中一喜，足尖飞点，施展出全身之力，就往那墙头上跳了过去。哎，可就在这一刹那之间，空中传来了一声轻斥，一条人影如同飞行天坠一般落在眼前，不偏不倚，正好抢先一步落在那墙头扔了。来人秀发披肩，一身紧身依靠，衬托着他丰腴可人的修长动体，更是十分的诱惑。只是寇英杰现在哪里有欣赏的心情，相反的，当他乍然发觉到对方的面容时，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里暗自叫苦不迭，来人不是别人啊，正是他此刻最怕见到的郭彩。那郭彩玲像是因为看见寇英杰连连掌伤两名武士，他的身子方自向下那么一落，接着就娇斥一声打，玉掌那么一沉，纤纤十指有如一双跃步而起的银鱼，直迎着寇英杰的来势，朝着寇英杰的两肋可就插了下来了。寇英杰立刻觉得有两股尖锋，简直有如利刃一般向自己的两肋插刀。他手里虽然是拿着刀呢，却是万万不愿意向对方的身上招呼。眼前之事，休说是前进，就是后退也恐不及了。郭彩玲是愤怒之中，手中更无丝毫的留情。寇英杰吓得是啊的一声，脚尖方自点落墙头，已经迫不及待的一个倒仰，使出了金里穿波身法，扑的一下反跳出三丈开外，当真是险到了极点呢，就差那么一寸左右就要被郭彩玲的指尖所中了。 紧接着面前人影一闪，郭彩玲又已经当面而立了。
0: 他一只手插着腰，
1: 俏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娇嗔，

0: 冷冷地说：“寇英杰铁肩道义，此心可对天日，姑娘，请出口三思。”“
1: 我不必三思，你的用心我清楚得很。”“哼，怎么想拐跑潜逃啊？”寇英杰是输得一惊，用着惊吓的眼光打量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淡淡的苦笑了一下。“怎么，你怎么不说话？
0: 连姑娘也这么说，我就不必多说了。”“
1: 你当然不能多说，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姑娘，你实在不了解我。”
1: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边蕴含着热泪，他的正直和自尊忽然受到了无情的贬伤。
0: 他以无比痛苦的语气向着郭彩玲说：“我留下了一封信在床上，姑娘看过当知一切。总之，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既问心无愧，对姑娘的话我也就不必答辩。我走了。”说罢一抱拳就想走，
1: 没想到他的身子刚刚转过，郭彩玲已经像旋风一般又来到他的面前了。“
0: 你不能走，
1: 最起码你也得把那个翡翠骆驼的事儿交代清楚了才能走。”“
0: 姑娘，我说的句句实话，那个翡翠骆驼确实是被人拿去了，那个人自称是你。”“
1: 哎呀，他本来想说是你母亲，可是忽然发觉到郭彩玲的脸色有点不对，话到嘴边只好又吞了下去。”“
0: 哼。”
1: 郭彩玲的身子气得抖了一下。“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那些鬼话吗？信不信由你。”
1: 说了这句话，他再也不看面前这个伤心人一眼，倏地一下闪身而出，正想往墙头上纵去，然而他的身子还未曾纵起的一刹那，郭彩玲已经怒斥一声，又打身后袭道：“
0: 你想走？”
1: 双掌这么一抖，直向寇英杰的背上抓来。事情落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出乎意料的糟。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

0: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特大喜讯！
5: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4: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5: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4: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

0: 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三宝嘛。精血津液是我们人体的一宝，三宝是精气神，精就是精血方面的问题，津液方面的问题，说它不足了会导致哪些疾病。之前跟大家谈到说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呢？我精亏了，我神虚了，我元气虚了，精气神不足了呢？我怎么才能知道呢？通过很多症状和大家去讲解了。那么我们光判断说我不足了还不行，说不足就不足，精亏就精亏啊，血少就血少，津液不足就不足，怕什么？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这不也挺好吗？不用管它，是这样吗？不是。听我跟大家讲完，你们听完之后你们就知道了。那么你们很多种疾病，按照我今天讲的和今后讲的这些知识去对照，然后对应去调理去治疗，很多种疾病问题不治而愈啊。为什么不治而愈？因为你去调理自己了，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豁口你去堵住了，那么没有漏洞了，你的健康的疾病也就消除了，就这样。好，首先说精血津液的问题，之前跟大家谈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以及记忆力减退，对吧？记不住事儿，这些都是精不足。那么血跟津液不足呢？血是对身体所有的器官的濡养，那津液呢，是对身体所有器官的滋养，也就是保证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不干不燥。血是保证啊不贫血不亏血，要靠血去养它。那津液呢是滋润它，所以各有各的作用。精血津液统筹为阴的物质，说当人血不足的时候就会贫血，面黄肌瘦。有很多人到医院做检测说你贫血，打血浆。其实当你们知道血是精演变过来，血是可以再生的，血是靠脾胃运化产生的，你们就不至于说经常去打血浆了，也不至于说天天顶着这个贫血而头晕迷惑心慌胸闷了，自己给自己啊做茶饮就行了。大家要知道这个血呀非常重要，它是血养的。这个血红细胞像一个盘子，我们家里盛菜的盘子，它很大圆的扁平的，方便携带氧气。这个盘子里面装的就是氧分子，把氧气输送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里面。所以说红细胞这个血携带氧分子，人贫血了头晕迷惑 恶心、想吐、面色萎黄，就会出现很多这些情况。说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呢？让自己的精血煮起来。大家要知道，补充精血的，你像熟地、当归、赤芍、鸡血藤、红景天、桑葚、熟地，这些都是补血的中药药材，都有很好的补血的作用。就刚才我说这几种，当归、赤芍、熟地、桑葚、鸡血藤、红景天，当然还有啊，比如说枸杞呀、大枣啊，再比如说阿胶啊，以及红衣呀、黑芝麻呀、炙首乌啊，这些都是补血的药材。就刚才我说这几种，就是你稍微搭配一下，每种药材你用个10克8克的，你煮水煎汁喝，你当茶喝都行，喝的时候少放点红糖，没过多久你的血就补上来了，那么你就发现你不头晕了，你不恶心了，然后你的面色就不萎黄了，红润了啊。你看有很多人说贫血，血上不来，按照我说的你去做一做，效果很好，有效果。同时我还告诉你们，我们身体所有组织器官都是从精血化生过来的，说你这个伤口不愈合，愈合的慢，长得慢，我告诉你，你精血不足，精血不足的人伤口愈合的都慢，甚至伤口不愈合。我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老师，接到很多这样的患者的电话，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就是这个刀口或者是这个伤口几年都不愈合，乃至发黑溃烂，就是不长，抗生素消炎药没少吃，束手无策，医院没少去，没法解决，非常的头疼。我不知道咱们节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学员，有没有这样的听众，就是说你的伤口、你的刀口长期不愈合，不往上长，或者是有溃疡面不愈合，长不上。我告诉你，首先就考虑亏不亏精血。你如果说亏精血，那你这个组织你是长不上的，你的组织生成靠精血来愈合的。举个例子，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胳膊、我们的手不小心划破了一个伤口，然后这个伤口会出很多血，这个血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凝固，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没过几天就长上了，疤痕掉了，新的肌肉组织长出来了，有没有？有，对不对？怎么愈合的？先有这个精血出来，防止血继续出，凝固然后长。所以说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组织器官啊，它也想长得好，也想有愈合能力，你就是精血足不足。我们遇到很多就是伤口不愈合的，最后我们处理的办法怎么做的呢？就是养血活血啊，熟地、当归、大枣、枸杞、桑葚，刚才我说的很多补血的药啊，你鸡血藤也好，红景天也好，用了很多补血的，再加上点活血的啊，乳香啊、没药啊，啊都行，都是很好的活血生肌的药，加上点三七，哎，服用一段时间慢慢长上了，就发现这个不愈合的组织伤口慢慢长上，发痒了。我们百姓怎么说呀？长肉芽了，是吧？老年人怎么说？ 就是长组织了，新的组织生成了，它就这么神奇，我告诉你们。所以说你们经常说这块溃疡，那块溃烂，这块不长，那块不长，我告诉你们，就养血，就补血，就活血，就解决了。听明白了吗，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包括糖尿病的朋友，糖尿病并发症最终的走向就是全身溃烂坏死，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器官溃烂坏死。为什么？全都堵住了，全都坏死了，皮肤开始溃烂坏死，一旦产生伤口不愈合，包括器官，这个足就是这个脚，你看着就开始发黑发紫，黑的发紫，越来越黑，越来越青紫，慢慢慢慢这个脚就非常肿，就开始发痒，然后就溃烂不愈合，就像这个组织坏死了。皮肤上也是这样，这个皮肤形成了硬皮症，这个硬皮症就像这个猪皮似的，很粗糙很硬啊，很多糖尿病的血栓患者最后都是这样，皮肤特别粗糙，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很细腻啊很柔软，它不是，它这个皮啊特别粗很硬，溃烂痒啊，全身发痒。为什么呢？因为它皮肤的毛细血管都堵塞了，都坏死了，当不通血的时候，开始坏死的时候就开始发痒。和大家举个例子，你用绳把自己的手指缠上了，忘了，没过多久你这个手特别痒，没知觉了，还发痒发木，最后就发紫就坏掉了。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小时候玩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也是皮肤末梢神经坏死，眼睛、心脏、肾脏全都是这样，这个肾脏开始坏死了，肾坏死就是肾衰竭，前期尿蛋白增高，然后尿潜血、然后呢尿素氮肌酐都增高了，最后呢就肾衰了，就麻烦了。所以最后肾衰，然后心衰，还有的是肺脏也出现问题，身上器官没有好的了，眼睛也不行了，最后糖尿病并发症最后溃烂到什么程度，骨头都开始溃烂化脓。保定的一个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都忘不掉，十多年了，躺在病床上，家里也没人照顾，他的骨头就溃烂化脓，溃烂化成水了，指甲都脱落了，这个手指指尖骨头都溃烂化水了，天天疼到什么程度，躺在床上呻吟，苦苦的呻吟哀求，疼，吃止疼药后来不管用了，一打电话就哎呦救救我，哎呦救救我。他们家条件不好啊，最后因为治这个病没少花钱，老伴走得早，跟子女在一起，那子女你说点有生活有工作吧，所以说只能把吃的喝的都弄好了，放在他床头边，都装在暖瓶里，然后呢放到这儿走，晚上才能回来。他躺在床上，除了胳膊腿儿稍微能动一动，手能动一动，下不了地了，走不了路了，翻床都困难了，身上全都是褥疮，打电话都困难，印象特别深刻，所有的手指都脱落了，都烂掉了，可怕吧，就是坏死了。咱们节目当中也没少接到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朋友坏死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都是活血化瘀，都是养血通络，都是这样的，然后慢慢改善过来了。知道为什么建议你们糖尿病并发症的朋友一定运动，多运动，努力运动，只要有口气，只要能运动了，运动不死就运动。为什么？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的精血就调动起来了，你的气血就循环起来了，就代谢起来了，你的气血循环起来，你的新的气血呀才能到达你坏死的部位，才能去修复它，损伤的部位才有能力去愈合去长上。一定运动，必须运动， 这才是最好的康复方案。不论你是这个恢复慢的，伤口不愈合的，还是伤口坏死的，我告诉你，多数都是血不足了，乃至淤堵不通了。血液是让我们身体愈合最好的方式，血液加速代谢也是最好的愈合方式。为什么孩子、小孩伤口愈合的那么快，中老年人那么慢？因为小孩的血比较足，他代谢的非常快。我们中老年成年人血就不像小孩那么旺盛了，精血就不足了，就匮乏了，那代谢也慢了。那么你看，经常运动的精血足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人即使出现了伤口，即使有损伤了，你记住，他只要精血充足，只要身体的精血代谢快，所谓的代谢就流动的好啊，血脉通透性强，他代谢就快。那么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康复的都快，同样的手术，同样的伤口，他愈合的就快，就比别人快一半，甚至还要多。说这个人这个愈合能力强啊，对不对？人人都有自愈能力，我告诉你，人人都有，只是这个自愈能力，你的能力提供你的强与弱，对吧？人人都有这个自愈力，只是你的精气血足不足，代谢好不好。你精气血越足，你的这种自愈能力发挥的越明显越强，你的精气血越少越差，那么你自我的愈合能力就越弱越不足，它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不要认为啊，我精血不重要，我告诉你很重要。不要认为我贫点血亏点血无所谓，脑供血不足没事啊，心肌缺血没事，都认为没事啊，平时养一养，我不重体力劳动，我不干危险的事没事，不是这样的。最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因为你的精血不足都会出现萎缩，甚至都会失养，就是萎缩失养最后先出现问题。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对待任何时候我们去看一看，说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问题是不是精血不足导致的，是不是精血亏虚所造成的。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上找不到解决不了的时候，看看是不是精血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呢，溯本求源找病根，这就找根儿。为什么告诉你们说养精养血，天精生液？为什么说精血是人的三宝之一，精气神？这还只是七宗之一，还没跟大家谈津液的问题。说津液亏虚会怎么样，会引发哪些疾病，这个话题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谈啊。今天关于哪些疾病跟精血津液不足有关，就跟大家普及这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普及这些，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 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盛老师吗？
2: 我盛老师，欢迎您。
5: 你
2: 好。你
5: 好，我呢是听了您几期节目，然后听到就是有一个阿姨，她也是焦虑症，更年期焦虑症，然后您跟她讲了一些药理，然后给她做调理。我呢是因为我母亲68岁，焦虑抑郁症2年多了，而且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就住院啊，住了好多次，每次都住10几20天，然后用西药用了好多，现在呢就是折腾下来，我觉得他还是回到原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白天也睡不着，就是他晚上如果现在不吃安眠药的话，他就整夜能睡不着，而且就算他吃安眠药，他有时候晚上还是睡不着。他说呢，白天他怎么也就是闭不上眼睛，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心就慌，然后心就会跳出来一样，他就睡不安稳。目前呢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走路没有力气，然后呢心情不好，心情很差，导致呢胃口也不好，所以他这样反反复复。哦，他还有一个呢就是背上发烫，然后出虚汗，就是乏力，最严重的就是失眠，一睡不着第二天就肯定没力气，然后肯定身上就各种疼。
2: 他是三宝不足，神不定，神不足，每个人都是神，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关注神，不重视神，但是神却非常重要，大多数人都虚在神上了，就精神，这个心神不足，特别是岁数大，越岁数大这个神越不足，所以说他现在心藏神，心神不足，心悸，心突突，不敢闭眼睛，惊恐不安，睡眠质量就差，
5: 对，
2: 意志就差，思维就差。除了心神不足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精不足，也就阴不足。
5: 精不足，
2: 不然他后背不会烫，补阴补神呀，补精啊。 爱出汗是气阴两虚的事儿，还要告诉你的后背刮痧。
5: 后背刮痧，
2: 因为老母亲长期的这种情况，她虚火已经很大了。
5: 好，好的。
2: 哎，然后呢，剩下我告诉你粥。
5: 嗯。
2: 百合山药粥、荷叶莲藕粥，这个粥叫老母亲经常喝。
5: 对。
2: 剩下茶饮啊，滋阴安神茶啊，这个茶呢，就是一个月用20天左右。
5: 嗯。
2: 知道吧？啊。我说这些你要同步进行，不要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不做，要同步进行。
5: 嗯
2: 啊，老母亲没事干什么，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颠着跑。
5: 嗯，
2: 就是叫你母亲运动，她运动呢，她的肌肉组织还会提升，那么她的含氧能力会提升，她的状态就会提升，身体状态提升了好了，心里呢叫她一运动的时候脑袋就不想那么多事儿了。
5: 对，
2: 晚上叫她静坐收心，白天运动。你看看，早晨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晚上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没事叫他这个唱唱歌、跳跳舞去，他哪有那么多的闲时间考虑那么多呀？
5: 他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动。哎呀，
2: 他是内在看不见的电力，就是我们的三宝精气神耗得太狠了。
5: 嗯。
2: 先把三宝精气神内在补足。
5: 对。
2: 是吧？你跟常文老师沟通就行
5: 了。谢谢您。好，谢谢您啊，孙老师。
2: 不客气，
5: 好，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6: 哎，你好，沈老师。
2: 哎，欢迎你。
6: 我就说老白吧哈，老白74了，做个指甲做两次，脑梗两次，大出血一次，就这么没麻烦。
2: 嗯，指甲是心脏指甲吗？
6: 啊，心脏做指甲。
2: 嗯，
6: 是最后做这个是6月份做的，这还没到一年，昨天做了3个时候是都有10来年了。
2: 嗯，
6: 老白跟你说哈。
2: 嗯，你说吧。
7: 谁看不见？
2: 你什么情况？别激动，慢慢来啊。
6: 眼发水，光上眼里头的啊，没有精神，气不够喘了。
2: 嗯。
6: 大便不好解。
2: 嗯。
6: 你讲的课是吧？我听着说，你说是肺气不足说。
2: 对。
6: 大肠有便秘，到可能就没有了。
2: 嗯。
6: 一夜都去个8趟到马桶上呢，有时候能解决个，有时候没有。
2: 哎呀。这身体啊导致今天这样哈，太差了。
6: 是的，洗衣吧也就买个洗氧机，顶个洗氧机来家里，说你不不洗就海烂的。
2: 嗯，
6: 吃饭也不好吃啊，来家呢就是吃点中药，全是你那个。
2: 嗯，
6: 你不是也给过方子吗？给向老师开方子。
2: 嗯，
6: 一直就服用您那边药。
2: 嗯，
6: 就是一不吃药了，药一断了又不行了，就这样。
2: 啊，是这样哈。关于你爱人的情况，他是不单单是气虚，便秘的人，排不下来便的人，也考虑有没有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这人便秘，排便像羊粑粑蛋一样。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情况呢？口干眼干，就是没有水分那种感觉。如果这种类型的人，他首先呢排便呢也会出现的困难，比如说出现便秘。这个便秘就排这个便呢，像羊粑粑蛋一样，有没有？就硬。
6: 哎，早上一上来那时候就是6-7天一次，都俺家儿子口啊，
2: 嗯，
6: 不下来，打开带路，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在你那向老师方子，
2: 嗯，
6: 就什么大黄泻叶什么东西熬水喝，现在呢能排下来了，
2: 嗯，
6: 就是呢排的都是便还很好，得上马桶鼓急了，鼓憋的吧，就喘不开气了，要嗨了，
2: 嗯。
6: 有时候放两屁，有时候不放屁没有。
2: 嗯，你看，听我说，一个是阴不足，你看你老伴前期有阴不足、阴虚，除了阴虚之外，还有个气虚、气不足、肺气不足，消降上就没力儿，就会导致排便无力，
6: 是
2: 没有便意，有便意想排排不出来啊，一排没有了，啊不排又有感觉有了，
6: 是的，对，一点不
2: 动。气虚的人是什么表现呢？乏力没劲儿，一点劲没有，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啊，甚至盗汗自汗啊，
8: 是的，你说都有啊。
2: 他都有这种情况呢，就得以调理体质为主了。你不能说我为了治这个便，我今天吃点排便的，明天用点开塞露。我这口干，我今天用点滋阴的，明天用点滋阴的，不行。你得干嘛呀？你得从根本上去调理，调理什么？调理他的身体体质。
8: 嗯，
2: 改变这个根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土地土壤都不好了，你种什么庄稼都没有用。啊，你只能说拆东墙补西墙，你整体上去调，你改变它的基础。你不改变它的基础，我告诉你，不单单是排便的问题，不单单是气虚的问题，它血压也会不好。与此同时，它既然说能得心梗、脑梗，它还容易梗。你梗第四次、第五次，你怎么办？你不调理改变它的体质，它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的。
8: 啊，要能来第三次、第四次就算了。也不准备治了，第一吧，什么是五脏整个衰竭，没有本事治了。出院子了回来家吧，有一个中医，他会说呢，说你买点个那个人参桂皮丸哈，就买五六盒子在家吃。
2: 你们就不懂乱用药，哎，我这听完我就生气。他排便这么困难，跟你们吃人参桂皮丸这就有直接关系。
8: 嗯，
2: 你再给他吃，他更排不下来了，是需要补气。但是不是单单他的脾胃之气，他没有食欲，
8: 嗯，
2: 啊，这个食欲差，他不单单是脾胃虚的问题，
8: 嗯，
2: 所以说呢，你不要盲目给他用药。另外呢，你也知道他五脏都各方面都器官都衰竭了，为什么衰竭？你不给他调理整体，你光注重疾病，你现在就什么呢？就是盯在这个疾病上了，就不管他的身体了，
8: 嗯，
2: 你要关注人的整体，而不是关注他什么呢？就哪个器官？人为什么生病呢？就身体整体。体质差了才会生病，身体体质好没有生病的。
8: 是的，
2: 就像我们常说，老百姓说一句话，就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流。他要是身体整体体质好，他的五脏就好，他身体整体气足，他肺气就足，肾气就足，脾胃之气就足。他身体体质说精血津液足，那么他的肺阴就足，胃阴就足，他的大肠津液就足，他排便就痛快顺畅。
8: 你说中医说什么有一病就有一方，我说管不着我打电话找金老师，我你给我排的排好，管不着给金老师通通电话，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治，没有办法治就放弃算是了。
2: 哼，你放弃那是生命，咱能放弃吗？怎么能办法？有一病就有一方，又不是说
8: 我就听你这样说的，就我心里在希望。
2: 对，你打这个电话是对的。你说明什么呢？还希望他好，不希望他这样，他是能好起来的。你看比他严重的也有，他这种情况呢，你就按照我说的，一个是调理这个体质，另外呢配合方法。
8: 就是都没，就哪里能喘，现在能喘气就没有法。
2: 我告诉你，他现在算好的，盛老师跟你说，就怕他最后啊躺在床上还有呼吸，人还在，你那时候你更遭罪。你没看他们天天伺候床的？你看前一段时间盛老师在直播间接的电话，他伺候他的老伴儿六七年了，我这个床上吃床上拉，天天伺候，给自己累得天天哭，天天说自己倒老霉了，倒老霉了。不是家里边这么一个人，啥事不管都得靠他管，也是个女性，他累得天天哭，累一身病。你说到那时候，你活人你能给他掐死吗？咱不能干。是不是？
8: 对对，
2: 你到时候你不得伺候他，你天天伺候他，这样的人有时候他活的时间还长。
8: 我这也伺候五年了。
2: 五年了。
8: 这破是五年现在。
2: 那你可以把自己身体好好呵护着，你要倒了你就麻烦了，你们全家都麻烦了啊，他还得靠你伺候呢。
8: 我自己还可以。
2: 对，你把自己呵护好，他就跟着享点福，你也别倒了。这块嘛，调一调，用点心呢，会好很多。
8: 您在能不能买到呢？
2: 现在申请还没申请下来啊，我想怎么的还得过一段时间吧。过一段时间你关注节目下来呢，你给他用点，你也用点，咱这点钱呀，听盛老师的，咱不省。这个钱对你身体好，这个钱叫老伴儿身体好一点，你不遭罪。另外呢，你儿子至于这么用心，毕竟是他的父亲，他希望他的父亲能好起来好一点。只要你父母健在，他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亲人。您说父亲走了剩一个母亲，他也难过，等母亲再走了他多孤独啊。所以好赖不济呢，你俩呀把身体好好调着啊，不能完全恢复过来，比这强就行。然后呢，你俩呢，咱们这么说，在有生之年这个身体不遭那么多罪，至少我们陪孩子年头也能够延长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一段时间， 哎，不能说来的世界上辛辛苦苦几十年完事了，然后撒手人间了，咱不值，对吧？
8: 啊，就是老头子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他就是救护车救走的，就到县里医院，县医院不能开，又到市医院，送到市医院。这就跟俺家儿子说的，说看说不能开了，时间有点个长了，超过6个小时了，老同学不能那个了，说保守治疗吧。保守治疗，俺家儿子说治疗能到最后最坏的能到什么样？说最坏的就是植物人，俺家儿子说植物人也治，说植物人我有打的话，这就治的上，治到最后治住2个月04天，俺家儿子就陪2个月04天。回来家又这么这么怪着治的锻炼，搁整天完天吃完饭还搁那锻炼，天天弄，这好歹离不不弄，弄出来坐轮椅。
2: 我告诉你啊，
8: 就弄弄出个乖乖走几步。
2: 真好，你有一个好儿子，你这个儿子真好啊，
8: 儿子不弄。
2: 所有的父母，天下父母，如果摊上这么一个子女就行了，这一生啊什么都值了。值了，盛老师给你方法，按照我说的这个调，按照我说的治啊，只要调理体质，然后慢慢气补上去，阴慢慢滋上去，我告诉你，他会好很多。这回呢，盛老师跟你沟通上了，给老伴儿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会尽可能的简单有效。
8: 我叫小孩哥哥记着啊，
2: 不，到时候给你发过去，我叫向老师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啊。
8: 啊，也发过来啊。
2: 对，发过去，因为记慢哈，耽个时间。
8: 哦，好的，
2: 好吧，
8: 啊。
2: 嗯，那么至于说您身体整体挺好吧，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8: 我血压高啊。
2: 血压高，现在就是血压高，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啊？
8: 高压，我现在就一天吃降压药。就是低压高，低压都在100几，90多就在这上的。高压呢在140，130多，就这样140多的。要是情绪不好，该是那还有点什么那个事儿了。那回家就到6100起了，因为那天那晚上我生气了，那天到108多，我坏了，那个走路都飘不到脑袋了，我没有怕了，我就吃3个降压药，
2: 那
8: 这后来又降下去。
2: 以后可不能生气了。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对血压影响太大了，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绝对不能忽视它。
8: 哥，不听你说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2: 对，
8: 您整天讲那个情志，对吧？
2: 很多人他不知道，说精神情志还会得病，还会伤人。我说伤大人了，
8: 可厉害了，
2: 对，可厉害了。你这样，到时候呢，也给你个小方法哈，方法茶饮啊，行吧？结合着调。
8: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哈。
2: 对，不客气。
8: 我那时候我听你讲叫泡脚时候按那个太冲穴。
2: 对。
8: 后来我就天天泡脚时候按太冲。还见好点，要不然话穴还。
2: 太好了，太聪明了，不错，好好保养的，呵护着自己啊，全家都靠你呢啊，这里也辛苦你了，盛老师在这里祝你啊，能够健康，能够快乐，能够长寿。
8: 好的，谢谢盛老师。
2: 就这样。
8: 谢谢你。
2: 不客气。
8: 好的，
2: 再见。
8: 你给我发方子来了是吧？
2: 会给你发过去。至于说调理体质的药，咱们再等一段时间，别着急啊。
8: 这现在是是金老师发的。
2: 那就叫金老师给你发过去，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2: 再见，
8: 谢谢哈，好，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 特大喜讯，
4: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张老师啊，很高兴跟您沟通啊，张老师。
2: 是啊，终于沟通上了啊。哪里的朋友？
9: 我老家是搁东北呢。
2: 啊，东北的啊。
9: 啊，这不生病了吗？这孩子为了方便照顾我，
2: 啊、
9: 这把我接过来了。
2: 啊，这我是。
9: 现在我是搁这个青岛平度呢。
2: 啊，孩子为了方便照顾你，看来是身体存在问题是吧？
9: 哎呀，就是嘛，我这就因为我这个大胯，
2: 嗯，
9: 连着这个屁股蛋子疼。
2: 啊。
9: 在医院吧住了有2个礼拜，
2: 啊、
9: 就出院了。
2: 啊，
9: 我又找了2个那个中医看了，
2: 嗯，
9: 哎呀，反正是觉得都不满意，
2: 啊，
9: 这不经人介绍吗？说有这档节目啊，
2: 嗯，
9: 节目里的老师都是那个真正的中医哈，不忽悠人的那种，
2: 嗯，
9: 这不我就来了吧，
2: 嗯，经人介绍的哈，没有跟着节目学习、
9: 啊、
2: 是吧？
9: 跟节目学习我也学了有1个礼拜多了
2: 啊，可以
9: 啊，我现在我就是信任你们、
2: 嗯、
9: 我觉得盛老师是那个真正的中医哈，
2: 嗯，
9: 因为呢盛老师你说了说是在疾病上是这个遍体实证，在康复上呢是这个根据健康方案这个治养结合，
2: 对，
9: 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2: 是没错，就像你这个疾病，我们首先要讲究一个治疗方案，不是简单吃点药，不是简单住一次院手一次术哈、啊。我们要看原因，这个原因啊一旦存在就是多种原因，不是一个原因啊。你能信任我们，那盛老师也不会让你失望。我也经常说，我说有病必有方嘛哈、啊。说说你的问题，好吧，盛老师全力以赴帮你解决。如果属实解决不了，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9: 啊，我跟你说说。

0: 之前来的特别急，憋不住。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对，
0: 前列腺有没有炎
1: 就是
0: 症？
1: 那
0: 之前有没有查过什么的？
1: 个，头部那也检查过，这个小就是县里小的要破啥地方也没事儿吧？
0: 也没事儿，是不是
1: 啊，
0: 行，
1: 对对对，
0: 那可以。那你这样，
1: 好
0: 完
1: 好好，
0: 了我这块重新根据你情况给你调理一下的，按照我说调理治疗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别
1: 好
0: 的
1: 好
0: 倒
1: 嘞，
0: 没什么。
1: 啊，别的没什么。
0: 那行，那就这样，好吧？
1: 好，谢谢这就是。
0: 不客气，好好，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发手枪吗？那，那发手枪吗？这个发个枪是发
0: 行，
1: 手啊？是？
0: 我倒是这个方法呀，这个茶饮我发给你，好，好
1: 啊，
0: 吧，
1: 好嘞，好，谢谢了，谢谢了，张先生。
0: 好，再见。
1: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D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8: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雅欣。
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贴心的陪伴啊。
8: 是的，
7: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这个天气啊，又有变化了。
8: 哎，
7: 前两天呢，全省很多地方呢都下雨了，像济南连着下了2-3天了啊，湿漉漉的感觉。那么今天呢，很多地方依然有小雨，尤其是早上起来，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放晴了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呢是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8: 没错，那今天的最高温是26度左右，那其中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最高温是22度左右。很多朋友呢也是我们的天气播报的小达人，比如我们的这位朋友每天都来说，在周村打卡第1185天，现在周村正下着零星小雨，路面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安全第一，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7: 哎，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好，持续打卡已经689天了。德州凌晨今天是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咱们的车友们开车听广播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谢谢我们的老顽童。还有知足常乐说，周三早上好，德州雨城今天德州天晴，雨后的气温偏低，大家要注意增加衣物。路上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50天。
7: 哎，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呢，今天有些地方像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 济宁、枣庄，还应该是用排除法啊，就把其他的刚才没有点到名的城市啊排除。这几个城市呢，今天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啊，保持车速。局部地区能见度呢都不到200米了。
8: 是大雾天气下，咱们的高速公路部分啊，收费站可能会临时封闭。建议大家如果上高速，通过易高速 APP 或者拨打96659查询实时的路况。
7: 嗯，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咱们再来说说考古的事儿啊，你喜欢考古吗？
2: 喜欢。
1: 机会来了，有一个专门的公众的考古体验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位于济南章丘的程子崖遗址博物馆新馆——山东考古博物馆，日前呢已经是完成了布展，进入到竣工预验收的阶段了。
2: 嗯，馆内呢将展出大汶口、龙山文化等珍贵的文物。咱们山东考古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可以实名预约，那免费的预约通道呢将于6月中旬上线。
1: 嗯，这是咱们山东省首个以考古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0000平，设置了公众考古体验区，大家呢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亲自去体验一下啊，模拟发掘还有文物的修复。
2: 哎，这个不错啊，很多小孩都特别喜欢。
1: 没错。
2: 哎，这个手工的东西。那与此同时，5月30号呢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日，也就是本周六啊。今年主题为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那全省各地将举办超过100场主题活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
1: 嗯，山东省科技馆呢将在本周六当天呢免费向大家开放，并且推出和科学家面对面的一个互动活动。家长呢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带着孩子啊近距离的感受科技魅力，大家呢可以通过科普山东公众号来预约参观中科院海洋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等科研场所。
2: 是，其实这个山东省科技馆呢它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没错，
2: 反正甭管您去哪个馆，咱们都提前去它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看一看。
1: 哎，你看这个海洋所呀，还有这个能源研究院呢，这些单位啊平时都不让你进啊。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啊，然后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去跟这个科学家呀，跟这个科研工作者呀，面对面交流一下。
2: 没错，咱们再来关注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厅厅长王磊在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共有23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山东投资落地947个外资项目。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持续加码，意味着在山东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和更丰富的消费选择。
1: 在会上呢，还介绍了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有关情况。这届峰会呢是6月15号到17号举办，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新赛道，设置专场对接活动。
2: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来自省畜牧兽医局的消息。咱们山东猪肉产品啊，最近正式恢复对新加坡出口了，这是时隔8年后的首次重返。因为新加坡是全球肉类进口检验检疫标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一次恢复出口，意味着咱们山东生猪养殖防疫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嗯，首批出口的冷冻猪肉啊，已经在昨天起运了，由临沂的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完成交付。另外呢，青岛、潍坊两家企业也获得了新加坡的有关认证。
2: 嗯，
1: 那么不少企业内销产品呢，实现了从养殖到你们家的餐桌的一个全程可追溯。大家呢完全可以通过扫描包装的二维码查看猪肉的来源，大家就吃得更放心了。
2: 没错，咱们再从餐桌啊回到我们的马路上，在济南公交也加入网约车行列了。济南公交集团最近正式上线网约公交服务，就在济南西站片区进行试点，手机就能叫公交，运营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咱们这个市民呢可以通过济南公交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来输入上下车的地点就能约车，3块钱直达，比网约车便宜70%。
1: 是。哪些朋友可以约到呢？目前运营的区域呢，包括到二环西路的啊，西边往齐鲁大道的，北边到清源路的，南边到经十路，涵盖了济南的西站、印象济南，还有方特、东方神话、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啊。大家如果是正好在这些区域里边，平时打车呢又比较贵，那么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手机叫公交啊，非常的方便，3块钱直达啊。那么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男子发布了 AI 视频，说玩索道的时候遇险，并定位咱们青岛崂山，结果呢因为造谣被行政处罚了。
2: 聊城深县公安成功打掉一骗婚团伙。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您上班 孩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另外呢，如果是家里边您的孩子或者是亲戚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今年要参加高考了，也欢迎大家呢来加入到我们的高考加油站的这个非常温情的环节啊。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马上就要再出发了。
2: 是的，就如果您身边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祝福，拍段短视频，或者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咱们通过短视频呈现，为高考的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先录制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咱们一块儿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
1: 哎，这个视频拍得好的朋友，说得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各大账号啊，都将会发布
2: 推送，
1: 哎，大家的这个祝福的短视频。
2: 嗯，
1: 希望大家如果是家里边孩子呀、朋友家的孩子呀，你想送上你的祝福的话啊，一定要拍好了视频之后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为今年的考生朋友来加油。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10: 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呀，我想去你们山东看海啊，欢迎你，好客山东，欢迎您。
11: 是的，无论是海啊，还是想看泉，咱们山东都有啊。
10: 是
11: 啊，哪儿的口音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啊，都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看到以后倍感亲切啊。比如我们的我就是我说，周三早上好，在周三打卡第317天，蒙蒙细雨还在继续下，气温比较凉爽啊。这个周村也下雨了，说学校附近路已经堵上了，说希望大家路不堵，然后心更不堵，保持心情畅通。
10: 嗯、是，大家好好享受这几天的凉爽天气吧。刚才我看了一下济南的天气啊，你看济南今天早上起来呢，真的是挺凉快，
11: 对，
10: 16度左右啊，现在是16、17度。你看到了明天呢，就大晴天，明天就升到了27度了，最高温啊。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大晴天29度、
11: wow.
10: 星期六的时候大晴天29度，30多度啊。过两天呢，随着这个放晴啊，温度就慢慢就升高了。大家这两天好好享受一下，早上起来真的挺凉快的啊。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邱一农啊，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邱一农打卡了，说泰安呢现在已经是阳光明媚了。
11: 哇，给点阳光咱真灿烂啊。所以说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咱们还是掌握这个洋葱式的穿法啊，注意增减衣物。然后我们的小懒喇叭说东营还在下毛毛雨，很多地方包括东营早晨也是有雾的状态啊，希望大家在路上打开雾灯，咱们降低车速。
10: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出大太阳啊，还下不下毛毛雨啊，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9: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真的是太厉害了。有的时候你经常刷视频的时候，你看抖音的时候，是吧？你看了一个小动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很神奇的视频，
11: 嗯，
10: 看完之后，你发现最下角有最左下角有一行字 ，AI 生成啊，你会觉得啊、哦，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动物，它跟人似的，它真的是就跟成了仙儿了似的那种感觉哈。现在这个 AI 呢，你把它给运用到好的地方，比方说给你制作个图啊，或者是给你做一个小视频呐、啊，挺好玩儿，哎，给你带来这个欢乐，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同样，如果是你被一些这个心术不正的人，哎，他利用了之后，这个 AI 呢，它能成为你的犯罪工具。
11: 所以现在相关部门是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要有 AI 生成的标识。
10: 对。
11: 与此同时 ，AI 造谣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你看，最近青岛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就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传播虚假险情案件。经查，涉事男子呢就使用了 AI 视频生成工具制作了女子索道遇险这个虚假的视频，还故意添加是青岛崂山的定位信息，引发了社会的恐慌。那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
10: 是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你不要觉得好玩，很多朋友他可能真的是法律意识淡薄，他可能觉得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哈、或者是有的人呢，他就想博个眼球，我发个朋友圈，哎，我在这个青岛我遇到什么危险了，你可能就博一个关注，博个眼球之类的，你可能真的没想到他已经犯法了啊。
11: 是，
10: 警方也提醒，利用 AI 技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同样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刑法的相关的条例。大家呢遇到来源不明啊、画面异常的视频，应该保持警惕。不要转发，更不要轻易的相信。
11: 没错啊，咱们的法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包括啊打击那些骗婚的。聊城市深县公安局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相亲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啊。该团伙呢就是通过婚介所、网络交友平台等渠道物色受害人，然后以这个彩礼、
10: 见面礼，
11: 哎，对这些名义骗取钱财，受害者达数十人。
10: 这个新闻我还真看了啊，是新郎在接亲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这个新娘已婚已育、俩人就经过这个媒婆媒人介绍之后呢，刚一见面就觉得挺好啊，这女方就说了你给我多少多少彩礼，然后人家家里一看可能也着急啊，年龄可能比较大了哈、觉得哎赶紧找个媳妇儿吧，就把这个彩礼钱给人打过去了，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相亲的时候呢一定要认真的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你连对方是叫啥干啥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就能结婚呢啊、警惕相亲之后立刻索要高额彩礼这样的一个行为，留存转账凭证，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骗婚的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及时报警。
11: 是的啊，我们希望大家提高法律方面的意识，与此同时在公路上的交通安全的意识也要提高。昨天2026年全国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山东威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铁路局联合主办。您在日常生活中啊，如果发现铁路沿线有安全隐患或者人为破坏的迹象，可以拨打12306铁路客服热线反映，共同维护出行安全。
10: 在活动期间呢，全省各地将组织开展铁路安全知识进校园、高速公路服务区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持续到6月底。接下来呢，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我们齐聚这个黄海之滨，美丽威海，共同启动2026年全国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3: 526谐音我爱路，是全国统一的爱路护路专属宣传品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近年来，山东护路工作持续深化陆地联动，各级护路联防组织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让爱路护路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在威海市温泉镇，庆荣城际铁路在下江家村跨村而过，保护铁路安全运营成为了当地百姓日常的习惯和共识。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田：
14: 村庄坚决扛牢属地治理责任，扎实推进爱路护路各项工作，针对苹果反光膜、大棚膜季节性飘散风险突出的问题，连年我们开展反光膜专项清理行动，深入辖区农资店开展预警宣传，提前规避风险，逐户确认全村大棚产权，组织专人加固大棚主体结构，及时清理破损遮阳网， 废弃的大篷膜，从源头上阻断漂浮物的风险隐患，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13: 截止2025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了 5.04 万公里，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铁路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大动脉。本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引导铁路沿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护路就是护发展，护路就是护平安，护路就是护形象”理念，筑牢铁路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基础，保障铁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社会稳定建设。
1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好，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又早又猛呢？专家进行了解读。
11: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关注汛期即将到来这三类风险区，您得知道。
10: 这是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商城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热卖的一款好蜂蜜啊。如果是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我得喝一杯蜂蜜水，开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这款东北黑蜂雪蜜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1: 是的，首先啊，蜜蜂好，其次蜜源佳。蜜蜂是东北小黑蜂，这个它是国家级东北黑蜂，对，自然保护区那个地方啊，是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所以我们东北黑蜂里面只有2%的小蜜蜂产蜜。那产哪里的蜜呢？就是来自椴树花里的蜜啊，椴树花期啊，穿梭于这个林间，精心的采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成了这个结晶白如雪，才叫雪蜜嘛啊！
10: 是，
11: 而且配料表呢是非常干净的，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您就实打实的放心吧。
10: 您收到这个蜜之后啊，打开之后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椴树花香啊，它你尝一尝就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口感特别好，是绵密温润的啊，清甜不齁嗓子。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买过那种劣质蜜，那种勾兑蜜啊，你喝了之后哎呀齁甜齁甜的，这个蜜呢就是非常清甜，有那种椴树的花香，不管是冲水喝呀还是搭配早餐呢，都是非常滋养的。大人小朋友老人家都是孕妈妈都是可以喝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天然健康零添加，您完全可以放心喝。
11: 是的，东北黑蜂椴树花蜜配料表又是零添加，现在又把价格打下来了，500克装就是一斤嘛，正宗的东北饶河黑蜂雪蜜原来是198元一瓶，现在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那如果说您想要多囤一点，多买单价越低，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整整5瓶，
10: 对
11: 对，所以现在下单呢，每一单还能在此基础上再优惠个10块钱，有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
10: 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11: 对，
10: 想买天然的优质的零添加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2个字蜂蜜就能快速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9: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8: 欢迎影子说，今天一路畅通的主持人是谁呀？啊，这两天怎么老换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他也有其他事情要做，要换换班之类的。今天是你的雷哥和你的亚欣啊。
9: 我们很多朋友啊都对大家比较好奇啊，关于主持人那些排班，但是来来回回，反正就咱们
8: 就这几个人，就这4个人对。
9: 是，所以早晨的陪伴是双向奔赴的，也感谢各位。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说，听友们半周愉快，青岛市城阳区雨蒙蒙雾腾腾，似雾像雨的空气很清新啊，可见度没有问题，体感温度比较低，大家安全出行，打开广播收听一路畅通，开心快乐每一天。
8: 哎，欢迎，影子又发了一条信息啊，说一路畅通的两位主持人，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下雨的一天，看来就、他所在的城市已经下了3-4天了，应该是啊，
9: 是，
8: 说这毛毛雨下的呀，都烟雾缭绕了，这感觉都仙境了，都已经是、
9: 雾都啊，当然我们的本轮降雨啊，是于今天下午结束，
8: 对
9: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在稍后呢，会要做一个防暑的工作啊，
8: 对，很多地方都已经晴天了啊，你所在的城市今天这个天怎么样？是否还下着雨？还是已经是阳光灿烂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8: 今天的应急之声啊，先来关注一下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又早又猛。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呢，全国的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多 18.6%。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解释说呢，今年五月份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强偏北，导致水汽输送呢更加偏北，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9: 嗯，你看水汽啊，就是更偏向于我们这边。此外呢，今年全球还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海洋温度就偏高，为大气又提供了更多的水汽和热量，呈现出了高温高湿加多雨的复合特征。湿热天气下，大家注意防暑，穿着透气的衣物，饮食避免油腻，使用空调呢，除湿的功能可以有效的降低室内的湿度，但是切记别长时间直吹。
8: 嗯，汛期呢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呢最好呢提前了解距离自己最近的避难场所的位置，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号。那么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当中啊，邀请到了国家灾研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蔡静雅，为大家呢科普一下汛期该如何做好防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汛期危险地区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会动的水、会塌的地和会电的设施。会动的水是指山沟河道、漫水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地带的水流，如果水深达到轮胎高度的一半，或者水流速度超过成人慢走速度，这时行人车辆就需要避免涉水通行了。会塌的地包括临水临崖地带、危旧房屋、工地基坑、临时工棚等等。如果看到这些

0: 地方有裂缝或者边坡墙体有土块掉落，还有树木、电线杆等无故倾斜等，要尽快逃离。如果来不及逃离，可以躲到桌子等坚硬物体下，要远离窗户和外墙。会电的设施包括断落的电缆、电线、配电箱、变压器、露天充电桩等。如果这些设施附近水面有冒泡、冒烟或滋滋声，或者水体出现铁锈色或油膜状，要双脚并拢或单脚跳跃离开，避免跨步行走。对于这些危险地区，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行动指南：河沟路桥低洼处，水深过半就掉头；陡坡危房积坑边，看见裂缝赶紧跑；断缆箱变充电桩，积水地带不要碰。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了。
1: 同时我们会关注到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6月1号起执行。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那么在大家的上班路上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滋补的产品啊，就是来自大连齐和海参。大家家里边海参储备不多的朋友啊，您可以再囤一点，趁着现在有活动啊，真的是多买多得。
1: 是，为什么呢？因为海参首先它是好东西，它什么好呢？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的蛋白，当然也包括了钙、铁，还有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等等的营养成分。那对于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还有一些孕妈咪来说啊，营养它是需要通过从食物当中去摄取的啊，所以优质蛋白咱们得补起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大连长海县的正宗的即食海参，意味着既能保证产地，同时又保证了工艺，省去您回家传统水泡发的一个繁琐。
0: 没错，而且呢，大连长海县大家如果是去过的话，你还下海游过泳的话，你会发现啊，这地方水比其他地方凉啊。
1: 凉，
0: 它地方凉之后呢，这海参就生长的慢，生长周期就长，慢慢长不着急，它里边这个营养物质就多啊。那么这样的海参呢，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非常的 Q 弹筋道啊，开袋就能吃，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日常的早餐呢、加餐呢都非常合适，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孕妈妈全都是可以吃的。现在呢有活动啊，原价是499一斤，现在的特惠价呢是299一斤，还有买有送啊。买五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只需要1495。买八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你们家冰箱都快塞满了啊，只需要2380块钱。
1: 可是实现海参自由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海参您值得拥有。我们一斤呢是8到10头或者是10到12头的规格，都是足龄壮年参，但是它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啊。如果您想买一斤尝鲜，就只要299，多买就单价越低，全程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内到货到您家。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海参呢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强壮，赫莲娜黑白绷带呢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啊。
1: 是，
0: 如果是您还没有用过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的朋友，今天趁着我们有活动，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啊，而且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老款了，大家还没下单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每档节目呢备货只有30组，大家先到先得，按照大家的下单顺序我们给大家发货啊。
1: 是的，首先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面霜我们要选择黑绷带或白绷带呢？因为首先它们里面就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可以干嘛呢？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强韧，同时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变多，所以用完之后你会感觉脸软软的，这就是胶原蛋白变多了。那我们的白绷带是用于白天防护，这个黑绷带适用于晚上的修护。现在价格打到有多低呢啊，正装给到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的正装，在此基础上又送您30毫升的便携体验装，整整是130毫升，原价是

0: 几千，现在只要1299元。
1: 是这个性价比炸裂了啊！白绷带和黑绷带你得搭配着用啊，1299的价格，你到专柜呢，一瓶黑绷带的你都买不到啊。今天呢，到手是两罐正装加六个小样，白拿一堆小样，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礼袋，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朋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现货只有30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还带有唯一的溯源码，您收到货之后呢，扫码就可以查完整的链路。
0: 是在哪里买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大家下单前啊，先别花1299拿下，要急的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1299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
1: 是能省一点算一点。朋友们啊，还没买黑白绷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您脸上那种松垮呀、干纹啊，全都给你修复好了啊。
0: 是的，
1: 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来抢购啊！今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的老款，一瓶正装加一瓶正装再加六个小样，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抓紧下单。

0: 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7: 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局部地区大雾的影响，降临高速淄博东、张店东、金山站的临沂方向入口，博山东、鲁山、沂源北站彰化方向的入口，淄川东、西河站的双向入口临时关闭，济渭高速太和站济南方向的入口，岭子、淄川南、淄川龙泉站潍坊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由于车流量大，京沪高速距离莱芜北站5公里附近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日兰高速高黎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兖州站兰考方向入口和日照方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9: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9: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9: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9: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9: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9: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10: 继续开启咱们山东早高峰啊。有个朋友问到了，说哎，刚才你们介绍那个赫莲娜挺好的，是加微信买吗？是的，但大家呢在这个微信当中啊，您搜索一下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我们商城里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赫莲娜还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什么黑蜂雪蜜啊，海参呐、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买到的啊，有一个我们的商城，
11: 哎，
10: 大家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七进来时，我看到已经刷屏了啊。今天我们备货只有30组，而且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了啊。错过了这段时间，可能真的是你要等很长时间了。
11: 没错啊，那除了我们的黑白绷带啊，您可以只用1000多的价格就买到正品。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和我们发送路况、心情、天气，以及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专属群聊。我们的李正月老师天天见，他说今天邹城下着毛毛雨，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10: 嗯，欢迎那么近、这么近那么远打卡第50天啊！还有我们老朋友瞌睡兔也来了，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85天了，你看再有2个礼拜就进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
11: 哦，你看这个虽然还没进，但其实已经在心里距离非常近了。
10: 其实你现在如果是申请的话，也能加进来了，我觉得差不多就快100天了啊！
11: 哎呦，你看，
10: 就你如果是还在听节目的话，你又在这个平台上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把你加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
11: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帮助大家或者来成为我们参与当中的一员。
10: 之前有很多朋友问过，说怎么能加你们的群，我们是邀请制啊，我们是 VIP 群只有签到打卡满100天的朋友，我们是邀请您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来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从今天开始坚持签到打卡，3个月过去之后咱们就成了一个群里的人了哦。
11: 是。
1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0: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看出行方面。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开始呢是连条连市，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啊，从济南到雄安只需要1.5小时。
11: 是雄商段啊，是京港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不仅是济南，咱们聊城、菏泽等地到北京的通行时间也将大幅压缩至2个小时内，沿线居民出行更便捷了。
10: 嗯，出行是越来越方便。有些朋友呢，这个一气儿的开好几小时，那不行啊。上了高速之后呢，大家开上一段时间之后啊，要稍微休息一下。
11: 是
10: 休息的时间呢，不能少于20分钟啊。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新的变化，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1号开始呢，就要执行了。认定疲劳驾驶的场景非常多，大家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它有好多条都是属于疲劳驾驶的。这个扣分罚款的标准呢，也同步上调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修订了疲劳驾驶认定标准，马上就要正式实施了。
11: 嗯，是新标准哈。它将综合考虑啊，连续驾驶的时长、生理特征的指标以及车辆运行的轨迹等多维度的数据，并且刚才说到了区分不同车型和道路的类型，所以咱们的货运司机这些重点人群必须要提前了解新规的内容。
10: 是，最近呢，全国妇联、教育部、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2026年6·1国际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做出了部署。
11: 没错，5月31号到6月2号，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呢将开放免费亲子科技体验营，大家关注齐鲁女性公众账号可以抢占名额。
10: 嗯，刚刚说了这个 AI， 有朋友利用这个 AI 造谣啊，还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在平台上说，现在这个 AI 啊真的是真假难辨。没错，那有的人呢还用 AI 替代你审方子呢啊。国家药监局就明确要求，处方药网售需要执业药师人工审核，不能通过 AI 来替代啊！下单之前呢，要认准平台的药师在线的标识，并且呢，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赠送药品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
11: 是，咱们大家在网购处方药的时候，正规流程首先是上传有效的处方，再者执业的药师帮我们审核，然后实名认证，接着是发货。如果平台跳过了审方环节或者诱导咱们消费，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
10: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很多朋友为什么胖啊？找到原因了啊！
13: 你知不知道？
14: 侬晓得法？
15: 你晓不晓得？
16: 你知道不？
17: 你知不知？
18: 你知道吗？
9: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0: 今天呢，你知道吗？来说一说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最新的一个研究啊，就是每天如果是你用手机的时间呢， 太长，比方超过几个小时、五个小时的话，你的这个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74%。
11: 是的，更值得警惕的是，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青少年日均刷手机超过3个小时，大脑前额叶功能会明显减弱。那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反应变慢，效率降低。
10: 那最终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哈。医生就建议了，已经成瘾了，比方说你这个手机呢，已经是手机不离手了，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可以尝试一下20-20-20护眼法，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就每20分钟你看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看上20秒左右，哎，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呢稍微放松一下。
11: 是的，刚才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看到这位朋友打上了阿拉伯数字7，想抢购黑白绷带，但是说没通过，您可以告诉我们是具体什么没有通过，我们一步步来指导您。
10: 哎，刚才说了啊，你看手机呢不能看的时间太长，放下手机出去走一走，让自己呢换换心情，然后呢眼睛也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每一条呢都非常受欢迎，每天呢名额都在减少，尤其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一结束，又有好几个名额被占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3条线路，一个是四川亲子游，再一个是新疆的伊犁，还有重庆啊。
11: 是，咱们首先说一说最近的6月11号出发重庆，5天4晚，每一晚上都是4星级的酒店，会升级1晚的5星级酒店，还有往返的机票，总共只需要2999元，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啊！如果说您想去重庆感受一下八地魔幻，同时也要看一看热闹滚烫的烟火气息，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我们这次呢是带您体验李子坝轻轨穿楼，以及山城的夜色，还有夜景天花板洪崖洞，当然也会打卡解放碑，也会去五龙天坑，当然也会吃到火锅啊！但是总共却只需要2999，
10: 太便宜了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还特意又看了看，怕看错了啊，因为怕眼花。
11: 2开头的真不多，
10: 确实是2999去重庆，而且给他安排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别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打卡地也都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大家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往返机票加上你的这个高品质的住宿，加上美食景点，29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香啊！6月11号，我们一块相约重庆，开启一场非常舒适的治愈之旅啊，巴适的很哈。

0: 亲子研学营，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包括我们这些成年人看到熊猫也很喜欢憨态可掬的哈。
1: 是的，那很多朋友都知道亲子研学游要让小朋友玩得好还要学得好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安排了两个行程，一个是7月4日，一个是7月14日，都是6天5晚，每位是5680元，主持人加专业的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级风团，一价全含，不仅会接触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还是近距离接触啊。
0: 对，
1: 而且能走进李白的故居，也会探访两弹科学城，还会亲临都江堰，还会这个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诵，沙盘推演等等，让咱们的课本知识真的火起来。
0: 你看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最关心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去哪些景点以外，更关注的是住的怎么样，孩子吃的行不行哈。
1: 对，
0: 这次呢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让孩子呢边玩边学，轻松的能够积累到很多的作文的一些素材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暑假呢和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开启快乐的研学之旅。你想让哪个主持人陪着你一块儿去，你可以在报名的时候顺道说一声，哪个主持人呼声更高呢，可能就派哪个主持人就去了啊。
1: 是的，抢
0: 对，报名电话你记住了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是，当然还有一个行程是新疆伊犁，
0: 伊犁
1: 没错，6月12日或6月20日，双飞8天7晚。想去伊犁的朋友，依旧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嗯，给大家安排了赛里木湖，然后呢还有独库公路，感受一下十里不同天。另外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行程是之前咱们几个团都没有啊，就是野马生态园。
1: 哦，
0: 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你见过吗？你如果是没见过，你到现场去看看到底有多帅啊。
1: 是，
0: 6月份盛开的天山花海，还有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真的随手一拍就非常出片啊。大家如果是想去伊犁的，也抓紧时间报名了啊。这三个行程都是一个统一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
1: 是，稍后呢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开通两部热线，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打电话了。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和宣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9: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4季。
8: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9: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8: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9: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9: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 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